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我最近呢，遇到一些来找我做教练的客户呢，都不约而同的碰到了失去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客户呢，他对我说：“哎呀，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这种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这样的年纪哈。”哎，我以为一切看起来哈，就应该是要进入一个很圆满、很平稳、应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但其实呢，我从来没想过哈，其实我们也正要开始准备面对失去这样的一个功课。确实是如此哈，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哦，我们可能会面临失去家里年迈的长辈。也可能孩子大了，离巢了，我们失去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有可能我们退休了，我们失去了原本的社会的头衔，甚至呢，我们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前哈，失去了青春和体力。面对这些失去呢，我们心里常常会有那种空空的、隐隐痛痛的感觉哈。但是如果我们跟一些同年纪的朋友去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的网红啊，或者是一些YouTube 啊，上面都会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看开一点就好。可是各位听众，真的有这么容易看开吗？今天呢，我特别想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生命力的书，书名呢叫做《一个人的疗愈》（The Grief Recovery Handbook）。大家一听到 Handbook 这本书哈，就已经可以想象到这本书呢，它其实已经畅销了将近半个世纪耶，它畅销了45年啊，创下了非常惊人的一个销售量。在中文版呢，光是在台湾的印量就已经突破10万本了，可以想象它的这个畅销程度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它帮助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疗愈哈。

这个他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打中现代人内心最深处的痛啊。原因是因为这两位作者呢，他们都不是那种只会讲大道理的那种学者啊。他们两位作者都曾经经历了非常切身的一些伤痛啊。譬如呢，其中一位作者 John， 他曾经失去过自己年幼的儿子哈，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他是真正亲身体会过的。而另外一位作者叫 Russell， 他是经历过非常惨痛的离婚与破产，他们这辈子呢，都透过自己的伤痛而产生出来的力量，在帮助别人处理悲伤哈。同时呢，也帮助自己走出悲伤。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智慧，让我们呢一起来面对我们这个阶段可能会面临的失去。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谈谈失去这个主题。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本已经畅销了快要半世纪的书，叫做《一个人的

愈。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好像只有亲人的死亡或者是离婚才配得上叫做失去，我们才有资格去悲伤。但是呢，在《艺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呢，会引发我们内心悲伤的失去实在是很多。

始了，或者是呢，我们搬离了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或者是虽然仍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名义里面，但是虽然没有结束哈，可是形同陌路，又或者是说我们戒掉了一个长期的习惯，像戒烟哈，或者是突然失业了哈，离开了工作一辈子的地方，或者是呢遇到法律纠纷呢，或者是呢50加以上最有感的就是变成了空巢的老人哈。其实以上说的这些状况都算是一种失去哈。那我们可能会问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们这么的痛苦呢？作者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呢。他说：“因为当我们失去某个人或者某段关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跟控制感哈。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呢不再按照我们原本的这样的剧本走的时候呢，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最让人悲伤的。说到悲伤呢，有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到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哀伤五阶段呢。”这个理论呢，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斯的经典研究。他通过观察临终与绝症患者，观察很多癌症患者从确诊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哈，总结出了五个情绪的阶段。这五个阶段呢，分别就是第一个否认，就是拒绝，我不相信，我不同意，哈，就坚持一定要再去复查，哈。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了，质疑就是 Why me？为什么是我？我也没做错什么大大的这个犯罪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是凭什么让我得病啊？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挣扎，想尽办法呢，尝试各种的疗法。接着呢，就是沮丧，再来最后呢，就只能接受了哈，才会慢慢的进入真正的积极的过程。所以，哀伤五个阶段呢，从否认、愤怒、挣扎、沮丧，最后才会是接受哈。很多朋友呢，就会拿着这个理论呢来检视自己。哎呀，我的亲人都已经过世了大半年了，怎么还没有进入接受的阶段呢？我是不是生病了呀？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焦虑的话呢？啊，请你放轻松啊，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这是一个误区哈，那个是观察癌末病患得出来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悲伤哦。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独一无二的哈，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人根本没有经历过否认。有的人呢，从头到尾也都没有愤怒哈，只有长期的压抑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呢，绝对不需要拿一个标准流程呢来套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悲伤最容易引发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呢？作者整理了五种情况啊，大家可以自我检视一下。第一个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刚刚经历失去的人呢，常常会一整天恍恍惚惚坐在那里发呆哦，或者丢三落四，忘掉这个忘掉那个哈。诶，我其实明天已经跟A 约了，结果我忘记了，我就跑到 B 那边去了哈。这些其实都非常正常，不是你老了或失智，而是呢你的心受伤了哈。第二个呢，是麻木啊，他可能不觉得饿，也不想动，甚至呢不想开口说话。再来呢就是睡眠紊乱哈，有可能他整夜呢睁眼到天亮都睡不着，也有可能是睡得昏天暗地不想醒过来哈。那第四个征兆呢就是情绪起伏不定，可能前一秒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就崩溃大哭哈。变得极度忧郁，或者呢极度沉默。第五个就是饮食习惯突然改变，可能完全吃不下，也可能暴饮暴食哈。
如果呢有着

0: 种状态啊，其实呢都是当人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呢，生理和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作者说呢，所谓疗愈啊，并不是要把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把它忘掉啊。如果忘了，那叫做失忆啊，不叫疗愈。所以当我们追求疗愈呢，是未来当你想起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我们虽然记得，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刺痛或者是心绞痛的感觉了哈。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哈。疗愈并不是要把这件事或这个人忘记，而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哈。讲到这里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们在心里面呢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想想看，在目前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个失去哈？这个失去呢，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份工作，或是健康的状态，是你一直告诉自己说：“嗯，我必须坚强。”但是呢，其实你的身体早就在用失眠啊、麻木啦、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来向你抗议呢。请允许自己在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好好想想看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接受这份失去的存在，接受这份悲伤的存在。
1: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ve come through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在上一段呢，我们谈到了悲伤的真实面貌，什么时候开始疗愈才是对的呢？经常有人说呢，要给悲伤的人很长的时间，等过一阵子再说吧。但是作者说，没有任何的迹象表示人越晚开始疗愈越好哦，反而是越早开始越好，越早意识到自己有方法走出来，对我们的帮助其实就越大。生活中呢，还有很多悲剧性的情境哦，比如说，假如亲人是死于暴力犯罪，这种情况下，人的内心肯定是很愤怒的。你会觉得不只是失去了亲人，更痛心的是他死得非常的悲惨哦，这会让你非常的生气，心里充满了愤恨。或者是说，如果亲人呢是死于自杀，或是我曾经听过一位客户说，他说因为他跟先生吵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架，先生太生气了，就冲出家门，结果就遇到车祸而死亡。这种意外的状况啊，就像连续剧的情节呢，但是确实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一个客户的身上哈。这种状况呢，常常会让生者会觉得非常的内疚哈。这种情况呢，在作者的书里面呢，都归类于悲剧性的一个情境哈。那遇到这种悲剧性的情境的时候呢，可以试着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呢是换另外一种方式离去，你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思念他呢？事实上，就算亲人没有遭受到暴力犯罪，或者是别的方式离开哈，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意外而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你会发现思念是一样的。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份思念其实是一样的，那么你需要解决的悲伤问题就是一致的。你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惩罚别人哈，因为这件事情和你释怀悲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惩罚别人或者是报复，其实跟这个释怀悲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去追责，但是呢，这个和悲伤无关哈。那只是处理你的愤怒，而不是处理你失去亲人的悲伤。在书里面呢，作者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呢，他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而是别的方式离世的话，你和他之间的遗憾会不会一样呢？实际上呢，遗憾都是一样的。你见不到他，你会有很多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意，想求助的事情，却再也找不到人诉说了。这份遗憾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呢，作者要告诉我们告别过程和疗愈的方式是同样适用于这些悲剧性的情境啊。有很多悲伤情境下被滥用的词哈，譬如内疚就是一个例子。很多活着的人呢，觉得自己很内疚，例如像我刚刚说的那位客户，他的先生因为跟他吵了一架，夺门而出，后来不幸被车子撞了而亡生了。又譬如有的孩子自杀了，他的妈妈始终走不出来，非常的内疚。这时候作者他会问了，他问说，什么是内疚呢？内疚是你故意做了伤害他的事，这才叫内疚。所以请问你有没有故意要伤害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孩子呢？这个妈妈说没有，她只是不知道孩子想要自杀，但这自己从来没有想要故意的去伤害他。既然如此，就请不要用内疚这个词，而且也不需要内疚。还有很多人呢，在家里

有人去世以后会认为自己是幸存者，这种想法也会导致内疚。譬如一家人出游哈，结果发生了车祸哈，全家人都不在了，只剩下某一位独活，他就会觉得说我不该活着，为什么全家都不在了，只有我在哈？这种幸存者心态其实也会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实际上，有谁规定人一定要一起死呢？有人规定一家人一定要一起死吗？也没有人规定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就要同时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千万不要用"幸存者"这样的词来描述自己哈，这个对自己的内心是不利的。在生活中呢，面对他人的悲伤，我们有很多不当的对应方式啊。书中提到，我们一般安慰的方式，哈，其实都不对哦。好，我们看到别人难过，作者列出了最常用的六大安慰法宝，这些都是我们以为非常体贴的话，但是其实都是错误的哦。这会对悲伤的人甚至造成二度伤害。我们一起来仔细的听听看，哈，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过？哈，我们尝试安慰别人，结果呢？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哈。第一个大法宝就是说不要难过哈。其实这句话我们真的太常说了哈。作者他也回忆他自己小时候呢，最心爱的小狗死了哈，他哭得死去活来的哈。他爸爸走过来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了啊，爸爸明天再给你买一只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很合理的安慰，对不对？但是其实哦。这传递了一个什么讯息呢？他其实告诉你说：“哎呀，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你在哭哈，你的悲伤让我很不舒服哈。”这就带到了第二个法宝哈，就是说失去的东西可以被新的取代。就好像作者说：“哎呀，爸爸再给你买一条新狗好了哈。”当爸爸真的买一条新狗回来，作者心里一定还是觉得很空虚哈。因为这只新的狗怎么能代替原来的那只小狗的感情呢？人也是一样，当一个妈妈失去了孩子，旁边的人如果劝她说："哎，你还年轻嘛，再生一个就好了。"这句话在理性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错哈，但是在情感上，这是多么的残忍哈，这是一种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去安慰有这样情境的人哈。第三个呢，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说，哎呀，你要悲伤就独自悲伤吧，你想要哭的话，你就自己回房间去哭吧，哈，好好的哭一场。其实这句话呢，潜移默化的让我们觉得哈，悲伤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我们长期把悲伤关在房间里一个人消化呢，其实久而久之，大脑的内分泌呢，会逐渐逐渐的改变哈，非常容易。变成真正的忧郁症哦，这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个方式呢，就是大家一定听过无数次哈，很多人都会说，哎，时间会疗愈一切伤痛哈，时间久一点就没事了哈。所以如果呢，有人离婚呢，失恋了，朋友一定会拍拍这个肩膀说，哎呀，交给时间吧，时间久了就淡了啦哈，没事的，没事的。可是作者呢提出了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反问啊，他说："哎，如果你今天手呢被这个刀片不小心割了一道口子哈，而且呢血就哗啦哗啦的流哈，你会跟自己说把一切交给时间吗？等它慢慢愈合好了，不会吧，对不对？你一定马上去包扎去缝合。那么为什么我们面对心理上这么巨大的创伤的时候，却什么都不做呢？"只期待时间去解决呢？很多这个来访者呢，他会告诉作者说，30年过去了哈，他们的痛呢，其实是跟昨天一样痛。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在等待，或许时间会去疗愈。其实他们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去处理它哈。再来谈第五个安慰法呢？就是为他人坚强起来。很多人呢会安慰别人说："哎呀，想想你家里80岁的老母亲啊，想想你年幼的孩子呀，你不能倒下呀！"啊，

其实这种话呢，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伴侣或者是挚爱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千斤的重担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大半的灵魂了，他已经够伤心，你还要他扛起整座山啊？其实这通常只会造成反效果，会逼的这个当事人呢，他戴上一个假面具啊，好像假装自己没事哈。在最后呢，第六招就是我们自己最爱用的，就是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忙碌哈，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疯狂的排满行事历上的这个每一个格子哈，每天早出晚归，就试图呢想用疲惫来麻痹自己，假装自己没有时间想哪些悲伤哈，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以上就是错误的六个法宝啊。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现代的社会呢有一个潜规则啊，我觉得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比较喜欢听开心的事哈。当我们流露悲伤的时候呢，因为其他人对方常常会手足无措，甚至呢试图的转移话题哈。而如果我们的大脑只装刚刚所提的六个错误的法宝，那我们其实真正的就永远无法走出来哟。所以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哈，当你的人生中最痛的那个 moment 哈，有没有哪一句好心的安慰其实让你感到更痛的，甚至更就是感到更孤单的，是反效果的。想想看，反过来呢，如果现在有一个正深陷痛苦的朋友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不可以试着不要拿出那六大法宝呢？我们只是愿意静静的坐在他旁边，递给他卫生纸，陪他坐个10分钟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透过前面几段的内容呢，我们梳理了安慰别人六大错误的法宝。书中还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短期缓解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方法你做下去的当下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是长期来看呢，却对你的人生有着巨大的一个危害。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暴饮暴食。这通常呢，跟我们的童年记忆有关。小时候呢，我们摔倒啦，难过啦，遇到挫折啦，妈妈为了哄我们，就会塞一颗糖或给我们吃一块蛋糕，对不对？吃着那个甜甜的蛋糕呢，好像真的就没那么难过了。所以我们的大脑呢，就记住了这个回路。所以当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较长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中年危机啊，遇到一些失去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下意识动作就是透过吃。越痛苦就吃的越多。除了吃呢，还有很多有害的短期缓解行为，譬如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喝酒，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早就知道，借酒浇愁怎么样，愁就是更愁了。或者呢是发脾气，只要一想到那件事就去砸东西骂人，还有疯狂购物最后变成刷卡透支的购物狂。或者有的人呢，就选择与世隔绝，把自己关在一个全黑的屋子里，不见任何人。以上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短期的缓解行为。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这就像是你在炉子上烧着一壶水，水已经沸腾了，在冒热气了。这时候呢，你拿了一个软木塞，就这样死死的塞住这个水壶的嘴。表面看起来水壶不冒气了，安静了，这就是短期缓解行为的效果。但是底下的火还在烧呀，总有一天呢，这个水壶会整个炸开来，而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疗愈方法呢？现在呢，我们要来分享这本书里面的第一个疗愈行动。所谓对症下药呢，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悲伤的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先知道我们这辈子到底经历了哪些悲伤。有很多失去呢，其实我们潜意识会把它忘掉。我们以为自己忘了，其实它一直悄悄的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性格。作者呢教我们画一张人生所失图表。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听众朋友能不能现场来准备一张纸跟一支笔。首先呢，我们在纸上面画一条长长的横轴，就像一条时间轴。最左边呢写上你出生的年份，然后顺着时间轴往右边画，画到今年。在这条时间轴上，每当你回想起一件让你觉得难过、悲伤或者失去的事情，你就在那个年份画一条垂直的线，并且标注一下那个是什么事儿。这条垂直线的长度呢，代表这件事对你造成的痛苦程度。如果很严重，你线就画长一点；如果还好呢，你就画短一点。比如呢，这个作者 John 他的图表，他就在1950年那边，小狗死了，画一条中等长度的线。1953年搬家，这个线又短一点点。然后是爷爷过世，初恋女友分手，接着父亲过世，这些线都画得很长。再来弟弟突然离世，线就更长了。最后是他年幼的儿子夭折了。这是他生命中最长又最痛的一条线。一般来说呢，我们回顾自己五十几年的人生，大概能画出10到20个失去的事件。如果不做这个回顾，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特别的 sensitive， 特别的敏感，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或某一些方面特别缺乏安全感。看着这张图表，你其实是在看着

自己伤痕累累，但是却又勇敢无比走过来的一生哦。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过程哦。在节目的最后呢，面对人生所识图表上那些深刻的伤痕啊，我想用圣经在诗篇147章第三节所说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哈，所以我邀请大家呢，就是勇敢的来面对自己，让我们都有勇气来拔开这个自己内心的那个筛子，在安静中好好的、诚实的来面对自己。下一期节目呢，我会继续介绍书中作者是如何带着大家针对这个图表上最痛的那个点呢，一步一步的进行真正的疗愈哦。我们下周准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礼拜很高兴，其实我很期待再次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访问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我是主持人淑慧，今天线上的来宾是文文。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当中啊，我很高兴常常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不同的年轻人，不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他们都在做一件把完成自己梦想或是协助他人完成梦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了有一部非常重要很特别的电影，叫做《深渊宇宙》。深渊宇宙这部电影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制作团队。我们今天的来宾仍然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以及监制钟文彬文文。Hello， 文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电影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1: 嗨，在上个礼拜啊，我其实跟文文聊起来的时候，我听到很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他提到了爱与被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在追求爱，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需要先接受那个被爱。然后他提到了这部深渊宇宙，他的创作的灵感的背景，还有他整个转折，其实来自了上帝有给他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他从一个基础上面再往上堆加，也让他看见了裂开的幔子，让他看见了那个裂缝。我们谈到了好多好多，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听到这一集没关系，我邀请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我们很乐意的将上一集的节目跟你再继续的来分享。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我就接着本人也是一个很好奇宝宝好奇的听众在上一集的节目的尾巴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制作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只有20岁，甚至最年轻的一个工作人员大概只有14岁过重，因为他很想要做有关一个服装啊画书画这一方面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但是这个团队给了他机会，也给了他的教导让他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不只只有他，很多的孩子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导演都非常年轻，这部电影完成的时候这部导演才只有25岁，他除了有天分以外，他也来自团队的信任跟上帝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我其实在听这个文文在讲的时候，你刚刚有讲到上一集有讲到说你们去场刊的时候，人家就问你说你钱到位了没，你说钱要到位才能拍哦，你才开始发现人家世界上拍电影的逻辑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那我也想问，那你们刚开始在筹划这个剧本啊，到它变成一个电影啊，到现在上映，现在真的是现在是春晖成为你们的那个
2: 发行商，
1: 要你看我们4月18号就要上映了，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要走向这个吗？
2: 没有因为这部片我们在这部片之前拍了2部的电影短片，就是一部是20分钟，然后一部是40分钟的长度。然后在做这一部片开发的时候呢，我们

0: 就想说，哎，那我们在网上提升个20分钟
1: 哦，你说片长再提升20分钟？
0: 对对对，再努力扩张，慢慢慢慢扩张看看，所以就做了60分钟的电影的这样子的规划。但是其实60分钟算是可能也还没有办法上去到长片这样子的一个等级，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规划，然后再往下拍。可是没想到拍完之后呢，剪完然后发现，哎，怎么是75分钟？
1: 啊，变75分钟。OK。
0: 对，然后就哦，这个片长蛮长的，在那个当下我才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做发行，因为它就已经是属于长片的一个等级了，所以。在那个当时呢，我们就剪完了。可是我们就是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会自己办一些的电影放映会啊，一些的布道会啊，然后在各个学校啊做分享跟巡演这样，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看。然后在这个当下，我们就突然在思考说，哎，还是我们应该要发行这样子呢，全台湾的。伙伴都可以看到，
1: 更多人可以看见这部电影，对不
0: 对？就不需要我每一个场次都是我们自己带着这个档案，带着电脑
1: 哦，对，
0: 去到那个地方来放映，是这样，对。然后所以才一步一步开始往下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找了几家的发行商，也问他们说，哎，他们对这个电影有没有兴趣啊？等等，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很多的发行商当然都没有回应，然后春晖影业的老板就很感动，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看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就也很愿意支持我们，所以他就说，啊，好，那他愿意来协助我们做发行，对，然后所以就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其实是今年初我们才决定要发行的，对，到去年，我们是去年10月，对，去年十月可以完成，然后有首映。可是其实到今年初，我们还在想说，好，那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对，1月的时候，
1: 哇塞，你们很勇敢哎！
0: 哇，真的是好多好多意想不到的啊旅程才要这边展开。但是我觉得其实很感动的是，其实我们是非盈利的组织，所以做一部片的发行，好像。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不是在想这部片可以有多少的收益回来，可以赚到多少钱。其实其实我们的机构是非盈利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仰赖很多的会员啊，或者是教会很多的哥哥姐姐们不断的愿意支持下一代，所以就奉献跟捐款在这个协会当中。所以好像也不是直接靠这部片可以来回收什么这样，但这部片其实我最在意的其实是能够有多少人看到这部片，然后能够有多少人看到之后，他们是被感动的，他们是觉得有希望的，他们是觉得哇，我的黑暗，我的忧郁，我说不出来的那个事情，有人知道，然后有人帮我说出来了，对，然后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主要想要发行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让各地的人他们能够来观赏这部片，
1: 才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0: 对，
1: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见这部电影的一些背后要传递的东西，不是为了要支持这个 NPO 哦，就是哦要养活这个 NPO， 我们来生产一个产品来卖，然后赚的钱。当然，我觉得本来 NPO 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哦，电影也需要大家的支持。所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18号，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今天要预备喽，把你的行程表摊开来，预留一下时间，然后关注一下深渊宇宙，它在全台。各地上映的时间，您可以用实际的行动进到电影院，或者是就像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文文跟大家分享的，你可以3、5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在企业界里面，其实你不用想你一定要是什么服委会主委，或者是你是大老板你才可以做包场，其实不用，其实你就是跟同学们或跟朋友们或者是家人们，也许你母亲节前我们来办一个聚会，我们可能几个家庭一起来，我们就约一个时间一起来看电影，然后我们一起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我相信一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我们人总是为了筹谋，可是你知道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超乎了文文他们的团队所想象到的哦，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也不是只有这么单一

哦，我说好棒棒哦，我们可以发行了。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在乎这个哦。那我就很好奇一个部分是，甚至我也很关心，不只是好奇，我很关心说，你们接下来在这个团队，你们接下来也很希望有很多人的包场啊，或者是更多人来分享啊。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内，

0: 的场合呢，它是我们邀请了比较多心理咨商相关背景的这些的咨商师啊，或者是咨商
1: 专业人员，
0: 专业人员助人者的角色来看，其实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哇，像跟个案是一样的感动的
1: 哦，这样子哦，
0: 有这样子的议题，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议题啦，就是深浅而已，所以但他们就是加倍的感觉到哇。那样子的一个被同理，原来我们才发现到这些的助人者，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两难跟挣扎，就是我好希望我的个案，我好希望我陪伴的那个对象他可以好起来，可是我却同时有一个无力，是知道那个好不好的起来不是操之在我，我就算再怎么想要拯救那一个对象那一个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可能是真的是时间，可能真的是那个个案自己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去选择相信等等，而我们作为一个助人者，其实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极限，我们的一个界限在那边，可是当我们自己的期待或者是当我们自己的努力越过那个极限的时候，我们会加倍的感觉到无力，就好像在电影里面男女主角其实他们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去拯救一个他们所在乎的那一个人，可是当他们越去拯救的时候，他们就越发现自己是不够的，他们就越发现自己是无力的，不管是爱的不够，不管是自己能力上的不够，不管是自己同理的能力上的不够等等，哇，他们都很深很深的被打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安慰所有的助人者，告诉他们说，嘿，其实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你是很你自己在拯救别人之前，你自己就先值得被爱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好多好多的这些助人者，他们看完说他们都好感动，他们都觉得说哇，再一次被激励，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去振作，我还是要不放弃每一个生命，我还是可以去陪伴，我还是可以去做。那个无力感好像在看完的当下有瞬间有被归零的感觉。
1: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feedback， 因为你刚才特别提到，就是专业的工作者来说，其实他们也回馈的好真实哦。我觉得我就不要再重复你说的话，我觉得刚刚听众朋友听你讲，我觉得就非常的足够。那像这样的电影，你觉得像这样的，不管叫做福音电影也好，或者是带着一些使命的电影，你觉得他？你们会以后还要继续发展这样的电影或作品吗？
0: 其实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产出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核心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作品跟其他业界也好，或者是跟就是商业的作品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试着一定要有商业的这个取向，一定要很通俗，一定要跟大家可以讲，
1: 没错，
0: 自由自然的去进入这个故事，可是进入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哇，好像不只是我看到的那样，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议题，这一次可能聊的是忧郁的议题，那上一次我们其他的短片也聊怎么面对自己的失去，也有聊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追梦的那个过程，然后你追梦的时候发现哇，人生跟我想的哇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这是我们其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有聊到的。对，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抓住这个，我觉得这是神给活出新人很特别的那一份啦，
1: 是
0: 就是我们会的使命。对，我们就是要的议题吧，
1: 议题
0: 可以深入浅出的包装起来，然后让大家更可以自在的哇，从一个享受故事的过程当中，就去遇到他生命当中最深最深的那个主题跟议题，这样对，
1: 是，所以超棒的。
0: 我更多更多的，不管是电影啊、影集啊，或者是短片啊等等，我们都还在努力，
1: 还在努力当中。好期待哦！就是要有你们其实都有对你们对很多的议题都很关心，然后期待用比较生活通俗自然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接触到哦。那最后，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两句话，你会怎么来？总结这部电影《深渊宇宙》它最重要的核心信息呢，你会怎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呢？
0: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这部片当中，我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的故事，就算没有人理解

0: 解，就算你从来没有说出来，我期待你都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角色，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会知道，哇，有人是同理你的，有人了解你，然后你的故事的那个黑暗也好，你的深渊也好，是会有一个裂缝可以让光透进来，你也可以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去的一个出口。
1: 哇，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走进这个电影院，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的那个角落，因此你还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光明的地方，不论是从黑暗走到光明，从裂缝走到哪里。哇，太棒了。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一样我要请文文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应该也跟这部电影有关对吗？
0: 没错，这部电影我们总共有五首的原创插曲跟主题曲，那我接下来要推荐的呢是比较属于女主角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深，就是深渊的深。深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蛮酷的是，当我们可能自己在很忧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沉重的时候，我期待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比较缓慢的节奏当中呢，可以享受在哇，原来有人懂我，或者是有人理解我，然后我可以整理出我自己的感受。那这首歌深要送给大家，
1: 哇，要送给大家。我们待会从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回到现场。刚刚其实文文一直有提到，他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实他们非营利组织不只只有做电影这件事情，他们在做什么呢？是跟梦想有关吗？还是跟什么有关？我们稍后回来。

Hello，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今天跟我们一起进行节目，跟我聊聊天的，他是《深渊宇宙》里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我们都叫他文文。他不只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写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那最近在4月18号即将要上映的《深渊宇宙》在全台各大院线上映的这部很棒很棒很棒的电影之外，其实这部电影背后是有一群一个 NPO 叫做活出新人这个

0: 协会，他们不只是为了这部电影然后成立的协会，并不是，不是、其实刚刚在节目的休息的时候，我有跟文文聊到，原来这个协会在6年前的时候成立，那他们做了哪些事，我们就让文文来聊一聊。首先我想先请教文文，活出新人这个协会当时、在6年前嘛成立，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协会，是什么原因呢？
1: 在一开始我跟我的伙伴们，也就是我的理事长，还有一开始成立这个协会的这些的伙伴搭档们，我们其实都在教会里面，我们陪伴很多很多的下一代，陪伴很多的国高中生大学生，我们就发现到说，哇，在这个世代其实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是有各式各样的需要的，但是这些更深更深的需要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资源来帮助。比如说孩子们他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有杂志啊，有自修啊，有单字卡，有那个什么教学的节目啊等等，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英文。可是在他们面对生命的议题，在他们与人对话的这个事情上面，其实资源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活出新人这个协会，希望我们可以把很多很多的资源可以创作出来也好，或者是汇集起来也好，然后包装成很多很多的pack， 可以给不同的下一代，然后或者是给很多带领下一代的人，让他们是有资源可以陪伴这些的孩子，陪伴这些同学，可以帮助他们面对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开启很多的对话，甚至呢可以在学校的里面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的内容。对，
0: 什么样的内容啊？
1: 就是生命教育的议题也好，然后、追寻梦想的议题，我们之前有做过梦想主题的这个巡回的讲座，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体验游戏啊，或者是一些的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是带出行动的一些的桌游。
0: 哦，桌游，你们设计桌游哦？
1: 对。
0: 哇，好特别哦。OK。
1: 我这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出是叫做福袋，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福袋的东西。这个福袋里面呢，会每一季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呢，我们会写一首原创的歌曲让同学可以听。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这个主题的桌游。那另外还会有一个文创的小物。那借着这三个东西组成的一个福袋呢，它就可以帮助学生让他们自己去了解这个议题，或者是跟朋友分享这个议题。对，他可以把这个他很喜欢的这个小物送给他最要好的朋友，表达他们的爱，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也可以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玩这个桌游。我记得我们还设计过一个桌游蛮有趣的，就是一个类似爬格子之类的这样子的给。那个格子里面呢，就会填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他们自己身边的那些好朋友的名单，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自己讨厌的老师或者是教官会填在里面。然后呢，他们会玩完游戏之后，每一个人会获得一个任务，那他们就要他们看最后他们停在哪一个人身上，他们就要把他们收到的这个任务呢，要付出行动给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教官啊，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这一个同学。
0: 这么冒险啊？
1: 对对对，就有点大冒险的感觉。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其实都是比较正向的，
0: 啊，正向，
1: 买早餐啊，买早餐给他吃啊
0: ，OK，
1: 唱一首歌啊，等等这一类，就是表达关心，然后表达爱啊，表达各式各样的。他们可以付出的行动等等，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来做这个福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做这件事情，刚刚有提到桌游，其实是我有一点点痛苦的回忆，是我那时候刚全职来做协会的唯一的全职的时候，我那时候进工作室的每一天的工作，我就是把整个桌上的卡牌全部一张一张整理起来，然后装成一袋，然后装成一份，然后呢包装起来，然后我要再做一次，然后我们总共有500份，那个是500份的卡，对，然后让一个人手工来做出这些包装的过程，对。
0: 哇塞，我刚其实听到你讲，其实一开始起心动念，就是因为你们跟一群国高中生比较年轻的孩子在一起，然后你们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就想办法 给他们适合他们的。那你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也非常有。

0: 年轻人需要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是世界可能像教科书啊、讲义啊，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跟困难。但是有一个都很不容易的，就是生命的议题。生命的议题有很多种，但这些抽象的，因为议题本身就抽象，但又很重要，所以我们模模糊糊讲不清楚。那你们就试着用一些比较具象的，不论是动手做的体验的游戏，言语的分享，或者是做有角色的扮演，角色的转换等等，让这些年轻的孩子透过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然后去理解这些比较抽象但又重要的议题，然后长出属于他自己的样子。哦，我觉得这次实在是，哎，我怎么都不认识，不然我也觉得这好适合你们在高雄做，是不是？有推展到其他县市吗？
1: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所以算是蛮困难的。
0: 哦，但你们真的是，你们当时就是几个好朋友哈，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看到这样的需要，那你们就在教会做就好了，干嘛要成立 NPO？ 成立 NPO 很麻烦呢，你们不嫌麻烦吗？
1: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发现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教会最直接需要的那个东西，或者很多的东西。可能在教会我们已经做了，然后我们觉得不错，但是呢，我们觉得哇，只有教会的孩子享受到，太可惜啦。
0: 对，
1: 那我们如果
0: 太可惜了，
1: 失去不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才成立了这个协会，这样。
0: 哇，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也很肯定你们，真的就是我们做这些事，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孩子们或更多人可以也知道，他既然是对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只在某一个圈子里，不论叫教会的圈子或什么的。哎，那你们就毅然决然的就扛下，因为我刚刚还是讲嘛，你知道成立协会真的很不容易，你们就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哦，然后还要包那个500份，然后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天哪！然后所以你们就开始来做文创小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实在的啦，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有没有一些困难，甚至有没有说，干脆自己半夜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掉眼泪，觉得我干嘛做这么辛苦的事？有没有这些困难，或者是
1: 有掉眼泪？应该是早上的时候，
0: 早上的时候。
1: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们那几个伙伴，就是大家成立的这个核心的伙伴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正职，这样有的是老师啊，有的是音乐教室的老师，有的是研究生啊等等。然后只有我一个是正职，所以早上我进去那个工作室的时候，就是只有我独自一人，然后在做
0: 没有同事。
1: 对，然后晚上他们下班了，我们才会开始开会，可能7、8点，然后才开始来开会讨论，很多时候都开到半夜的那一种。对，然后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那些，比如说刚刚讲包装啊，然后分装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自己的人生呢，我就会觉得说哇，可是我原本明明是想要做影视相关的产业，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去电视台做企划的一个工作，我一直都有一个影视相关的梦想在我的里面。在那一阵子，我就觉得好，我已经决定我要做NPO， 那我就放下我这个梦想，我就必须要放下，甚至我要刻意遗忘。然后我原本是很喜欢看电视的人，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然后但是那一阵子我就不太敢看综艺节目，因为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如果我在里面，然后参与那个企划，参与那个游戏的设计什么什么的，应该很酷，应该很好玩。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跟现实有一个落差跟失落，我就渐渐的不敢看电视节目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有在那个当下还是会小小的埋怨跟就是抱怨，我就是很直接的跟身边的人分享，我就会说哦，我已经放弃我的原本的梦想了，这样，我就是来做这件事，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后来我们就遇到疫情，然后那时候 YouTube 也开始越来越普遍化，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福袋这个东西，我们的预算这样砸下去，可能只有500个孩子获得帮助。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再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倍增那个影响力？刚刚有说到，只能在高雄的孩子，那太可惜了。
0: 对，太可惜了。
1: 各地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网络的短片，然后那种搞笑的那种 YouTube 的那种小影片，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群孩子，我们就叫他是那个新媒体的

0: 道家这样子，
1: 新媒体布道家，哇，好了不起的名字。
0: 对对 对, 对，然后就邀请他们，然后可以一起，其实是协会的志工团，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堆堆积创意啊，然后一起来拍片。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我的梦想有实现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网络影片，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下来，到有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的志工团就有一个念影视相关科系的学生加入，那一年他升大四。然后他加入了，我们就想说，哇，他是这个专业的大学长，对，我们就把我们前面写的一首原创的歌曲就交给他，我就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想要上架到 YouTube 上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MV， 你可不可以为这首歌拍一首 MV 这样？对，然后所以这首歌我们就开始就真的把它做成一个剧情式的 MV， 然后在那三天我们。真的是脱离原本拍网络影片的那样子的编制跟规模，我们开始好像真的比较专业的来做分工，然后做专业的筹组这个团队跟拍摄，然后真的必须要说，我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那三天是我进协会工作以来，我觉得最好像活过来一样，最像活着的时候，在那个当时我才明白说，哇。原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遗忘的，我已经放弃的那个梦想，在那三天好像就活过来了。嗯、然后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对，我们拍了这部 MV 之后，然后我们才陆陆续续开始拍了五六七八部这个剧情的，不管是 MV 短片或者是一般的电影短片，然后才能够到今天，《生日语》就是我们的第八部。剧情的长片，这样剧情片，对，然后它是第八部作品，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一路好神奇，
1: 超神奇，
0: 没有被忘记的，我自己都忘记了，可是上帝没有忘记我的梦想，然后让我这一趟有点峰回路转，然后但是又接回了这个梦想的旅程。其实我后来真的很感恩的是，我就在想，如果我当时很顺利的去电视台工作，可能我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小的企划，我还是在节目里面可能小小的贡献一集的小游戏的内容 的一个，我不知道我要累积多少的资源跟精力，我才有可能可以完成一部剧情的作品，不要说商业长片，可能剧情短片我可能都不一定有办法去拍。可是我觉得神让我走了一个看似绕路的这个旅程，其实是在超捷径，让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影视产业的这个梦想当中。
1: 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啊，你自己都下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金句，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其实是超车的捷径，没有人像你们这样这么快就可以上映变成那个商业电影的啦。真的，你知道一个电影团队的养成，它需要就像你在上一集分享，资金要到位啊，人才要到位啊，啊你都没有啊，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往前走，然后还傻傻的，还好你还不知道，不然你应该也不敢做这些梦哦。如果你先知道要这些世俗的条件跟规则，我看你大概就先昏倒了哦，不用了，应该轮不到我了。然后我就刚刚听到你讲说，真的，上帝在你们这件这个团队里，这个 NPO 里面，活出新人这个协会里面，就是一点一点，你们就因着需要哦，先做这边的哈，就是也许是在地的高雄的，然后先用纸本输出的，就是看得见的成品，然后最后就是疫情发生了，然后。你们又发想说，我们来让更多人看见，因为你其实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很重要，要让更多人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心意这件事情，让更多、更多、更多。但怎么做不知道，就一步一步做。但真的那个过去都没有荒废。哇，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我好像你们给这群年轻人一个好棒的价值，叫做新媒体布道家哦。是太棒了，我觉得学生们就觉得自己好棒，自己好有价值哇，然后就慢慢慢慢出拍 MV， 三天内，我之前也筹办过一个 MV 哦，找一个团队，很难沟通的啦，因为我们有一首歌，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因为那个歌就很有意境嘛，然后怎么弄，那花很多钱，我当时花了十几万才为我们的 NPO 弄了一个 MV， 后来得奖。改天跟你分享，我觉得你们搞不好可以去投那个，然后可以给学生肯定，不见得会得到奖金，但是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

0: 些参展的，就是有一些机会、嗯、然后你就去投给学生一些肯定、哦、我相信得奖啦或者是票房啦，其实都是要让更多人知道、嗯欸、你们不是玩玩的，你们是有专业的、哦、那个恩赐是会得到肯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被上帝提升，刚开始像绕路，后来像捷径。那你们其实刚刚提到你们带领了一些学生做这些事情哦，在 NPO 里面不限于只有影片嘛。那你回首想你自己，我相信不止六年，可能更长的时间你陪伴这些孩子，那我想问你这个人，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为什么你想要做这种陪伴下一个世代的工作啊？为什么你其实你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还是就很自然而然、哦、我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一起累积，那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因为我也这样子被陪伴长大，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啊、我虽然是从小在就是幼稚园的时候来到教会，可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去到我上一间教会这样，然后在那个当中我的主任牧师，就是我现在的主任牧师，他那时候是在学生牧区里面当这个区牧，所以他就陪伴然后带领我们，然后一直训练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跟成长、嗯、然后有很多的营会啊这些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一直在累积、嗯、然后给我们更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尝试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有各式各样，比如说圣诞节要演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嗯、营会要写歌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机会，或者是营会要设计游戏啊这种，然后都让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然后他会来引导我们，然后来、嗯、教导我们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等等、嗯、我觉得我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在这些养分当中来长大的、嗯、所以当我后来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那时候我就跟我的牧师说，哎，我好想要也成为辅导的角色，继续的陪伴更多更多的学生、嗯、对，但其实当时也其实是很不知道我会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或者是这是一个什么一件事情、嗯、但是就会觉得说哇，我好像很想要做这一件事情，那一直到现在走到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去看见下一代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看见下一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宝藏欸，我好多时候看到他们到现在我都还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还是在带国高中生，然后我虽然带过几批的下一代，好多好多人很多的学生这样子的更迭，可是哇，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宝藏，他们真的是好宝贵，然后我也相信他们现在的年纪就是他们最棒最棒的年纪，我知道人长大了可能是世界会变得很复杂，或者是他们需要顾虑的、嗯、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变得更多更多，所以有好多他可能又要顾家庭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小孩，然后另外一半等等，对，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最单纯，可是同时他又是最精力旺盛然后最多最多热情的时刻、嗯、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刻的人生阶段好像圣经说那个出熟的果子一样，是最佳美的，就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时间，最美好的青春。我自己最深的感触是，如果我们今天访问一个人，路上大部分我们随机访问大部分的人会说他最想要回到过去的那个时间点，通常会是在青春的这个年纪里面，这是大家最怀念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这个青春的电影
0: 对
1: 因为这个是大家所向往的，
0: 没错，
1: 怀念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如果这个年纪这个时间是这么的好、嗯、是这么的棒，那我很想他们更不要被浪费掉，他更应该要少走很多的冤枉路，或者是他应该更多的机会可以成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一直带着这样子的心，希望可以看见他们真的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而不是明日的领袖，对，他们现在就可以闪闪发光，他不需要等到明天，不需要等到未来他才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这些所有的眼光的改变，我觉得也是在新加坡有一间教会叫神之星教会，我们有兴趣拜访他们、嗯、哦，他们教会是

0: 更夸张了，他们是20年来平均教会平均年龄都是在20岁的这个、年龄层的一间教会、那他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心不断的去建造跟陪伴下一代，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心里也想说好，我也要这样子继续的陪伴更多更多的下一代，更多的学生吧、最棒最棒的青春都可以不浪费掉。
1: 真的，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是我很深的感动，不论你是在信仰上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一样，你是怎么样被对待的，你得到你被爱了，你才有办法去爱人，你怎么样被对待你才能够这样去，因为你也好希望别人跟你一样被这样好好对待、特别是年轻的那个时期又这么重要，我觉得你讲起来就是那个热情，就是你一直相信你，因为你就是在那个很棒的时候被建造被成全、然后你被鼓舞你被接住，因此你也舍不得看见下一个世代正处于这个时期的保障们，他们不要被忽略了、被错过了，因此你也愿意回头再来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很棒，我觉得看见台湾 我真的更深的相信台湾要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台湾要不一样，就是有人持续不断的要给这些年轻人、我们要去成全要去接住要去造就都好，我觉得台湾的不一样就来自于我们现在在谈的事情，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邀请文文再来介绍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吗？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要介绍哪一首歌曲？
0: 好，我要分享的是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深渊宇宙》。那很特别的这一首歌呢，它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教会的诗歌，在里面特别提到，就有把我之前分享过关于裂缝的这个故事，把它写在这个歌词的里面，就提到耶稣就是那个裂缝，然后穿过他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那个真实的自由。所以用《深渊宇宙》这一首主题曲分享给大家。
1: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深渊宇宙》。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那一首歌曲《深渊宇宙》它的歌词真的非常打动我们，也真的说到了我们好多人的内心。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跟文文聊到了他的协会，这个电影不是因为一开始他们这群人就在做电影，不是，他们是活出新人这个协会 NPO 的组织，他们长期透过跟陪伴青少年，然后用很多的新媒体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工具，跟孩子们来开启对话，让孩子们更多的认识很多的议题。我觉得在这个不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在跟青少年在一起。那我想问问我。

0: 们你这么多年来跟青少年在一起，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或很感动或甚至很挫败都可以，陪伴青少年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我觉得在这六年来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部片的导演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Gordon， 因为他是乔森，他是在台湾念大学，那他的故事也是很神奇，对。但是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志工，到后来在协会实习，到后来现在成为我们的全职的同工跟主要负责在导演的这个工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这整个的过程我说哇，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跟了解这样。那我觉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前面有聊到说，在当他带着我们团队，然后陪伴我们建立好多好多的分工，然后让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第一部这个剧情的 MV 的时候，哇，我感觉活过来的我心中是很感谢他的。我就是觉得哇，如果当时他没有加入在我们的志工团队，可能我这辈子的梦想都不会实现了，都不会被捡起来的感觉，因为我已经把他丢掉，所以我心中是真的一直都很感谢他。对，然后但后来我们更多更多的合作啊，更多不管在拍片上面，在实习，然后到后来现在是一起同工，我觉得呢整个过程都也是高潮迭起，一步步。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可能需要掏开自己生命的，要把自己的生命挖出来给对方看。然后是，我觉得是很赤裸，然后也是很，好像我们的创作就好像是一个 baby 一样，就是它是很微小的，然后是需要被呵护，需要被照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另外，还是会有各种的挣扎，是哇，可是这个。当这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不够完整的地方，不够健全的地方，我们怎么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在矛盾跟挣扎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会大部分需要我的工作内容会大部分需要跟他密切的合作，一起讨论剧本，一起的来开发，一起来想说啊，那这个可以怎么来应用，可以怎么来探讨议题等等。那这个甚至这是很大的，然后甚至小到说每一句话每一句台词我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这边要不要有台词，那边要这故事应该要长怎样，这个可能都需要很密切的沟通。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的顺畅或者这么的容易。对，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上的切换就很重要，因为我不是要对方好像一定要，我不应该，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就我不应该要求每一次你都要照着我的就是想法来做。很多时候我应该要告诉我自己说，哇，其实他的想法是很有价值的，他的想法是很宝贵的，他的 idea 可能 maybe 丢出来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完整，可是不完整不代表不好，对，而是一定有很好的地方，然后我怎么去珍惜他丢出来的东西，怎么去珍惜那个哇我觉得超好的部分，然后那个不好的我可以怎么去帮助他，而不是站在那个对立面。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堆叠的过程，其实不一定每次都可以非常的
0: 这么顺利，
1: 对，然后也不一定彼此都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去表达，然后去相信说好，我的意见也好，或者是我的想法丢出来会被珍惜，那你的想法被丢出来也会被珍惜。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也扣到上礼拜的节目提到说，关于爱与被爱，其实这也是一样的经历啊，就是那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可以被可以相信我会被接纳，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可以被爱这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它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我们带过的学生里面我印象最深刻，其实在他身上也帮助我面对了很多我自己生命的议题跟课题。特别在这次的神元宇宙前面有聊到爱与被爱，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焦虑型的一个依附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对，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见孩子们不好，我看见大家的状态不好，我

0: 心里面是会很焦虑跟紧张，甚至我会也被影响的。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心情哇，看到你心情不好，我也会心情不好。我也想说，是不是第一个我一定先想，是不是我怎么了？是不是我没有哪里没有做好？是不是我哪里惹到你？或者是哇，是我怎么样？然后想一想，想说，哎，没有啊。好，接下来我就会又更焦虑啊，因为我就会想说，好，那我要来拯救你，我要来解决你的难。对，然后。所以，但是在这，但是他的个性相对我来说比较，会有那个回避型的人格的感觉，这样回避型的依附。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他的大脑正在努力的整理，正在努力的去整理出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很多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的表看起来就是很有事情的时候，对对对，那这个当下我会焦虑呢。当我的焦虑丢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变成他很有压力，他会喘不过。尤其这个东西很常发生在拍片的现场，因为拍片现场其实是压力很大的，我们的时间非常的
1: 珍贵，对，
0: 哦，对，珍贵。然后，但是很多的，但因为我们又带很多的孩子嘛，
1: 对，
0: 有很多的意外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出其不意的，就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生。那导致呢，导演在现场他可能需要突然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思考，
1: 对，
0: 我接下来我的 Plan B 是什么，我的 Plan C 是什么，这样。对，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当他陷入这种纠结的沉思的时候，我看起来都觉得哇，不妙了，不妙了，我应该要来帮助他，我应该要来拯救他，我应该要做什么等等。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啊，我没有给他时间跟空间去思考他可以怎么做。对，然后但是我的焦虑也会哇，就蔓延开。所以我自己这真的印象很深刻。然后所以我们在写《深渊宇宙》的时候，到现在。我还在面对这个议题，然后我也还在常常用深渊宇宙的内容在提醒我自己。对，我常常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好，我没有办法拯救他，好，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他不想这样，然后就放在那里，我不是他的拯救者，我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任，然后等他还会愿意分享等等，就是哇，都是里面发生的剧情跟台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同时帮助了我，也同时很帮助他。他怎么学习更多的去分享，怎么学习更多的去被爱、去接受？哇，别人那个关心、去理解说，哦，那真的就是一个爱。别人的那个焦虑，其实是对他的一种爱。我知道这个爱有一点点对他是太辛苦，对。然后我觉得这都需要很多的调整，那才有可能真的密切合作，然后可以并肩作战。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爱与被爱，
1: 爱与被爱，
0: 对，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一路上从志工，然后到现在成为真的是独当一面的导演，我看见他的成长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觉得哇，甚至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的成长都没有他多，我还在面对我的焦虑的议题，真的可以侃侃而谈。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他真的可以在他很焦虑的时候告诉我说，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整理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已经可以这么理性的去整理他的情绪，哇，我就觉得我好佩服他，为他骄傲。
1: 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也很直接，就是举一个例子，你们拍片的过程，就是工作的过程，陪伴的过程，因为他相对他应该比你年轻，对不对？对，
0: 今年26岁，
1: 所以不论年不年轻，其实就像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合作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时候，看起来我们一开始好像是帮助他，但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是被他影响，然后我们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因为跟他的互动，我们好像更多的认识自己。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开始想，哎，我好像跟我小孩是这样，好，对对，我好像。其实有一部分我好像在帮助他，但其实常常他 feedback 给我的都是让我更多认识自己，我过去不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又看着他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其实一方面很骄傲，一方面也很有成就感，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哇，你真的进步好多 哦，我呢，哦，我还在这里，但我也有很有安全感，觉得没关系啊，你进步得很好，对不对？我也有我的节奏，我也有我的议题，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说起来叫 NPO， 其实我们觉得投入 NPO 的人自己其实都是一个很有收获的，所以邀请大家其实先敞开，不论叫做备注或者是助人，其实它都是一个双向联动的状态哦。 啊，真的是时间聊不够，我觉得。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如果有手机哈，或是你有电脑，赶快打开来去上网搜寻一下，不论是在脸书或者也许脸书就可以搜寻到活出新人，对不对？这个协会或者是 Google 好，你们就可以活出新人这个协会，这 keyword 打出来，你们就可以去关注他们，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特别的事情哦。我想请文文来跟我们，时间总是有限，但我其实好想要听听你在告诉我们，活出新人未来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电影接下来它毕竟上映之后还有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聊聊，让我们更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可以持续关注你们，也让我们知道你们接下来的动向，好吗？
1: 好的，那我们这部电影呢，4月18号会上映，然后下片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各个学校做巡回放映，然后在放映之后呢，会和学生们分享情绪教育的议题的讲座，所以会告诉孩子们，当他们遇到情绪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怎么安抚自己，怎么去求救，然后怎么去拥抱那个裂缝，让裂缝成为他们的帮助。在学校里面的分享呢，会跟我们在电影院或者是在教会分享的内容很不一样，它会是专门针对在情绪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做讨论跟分享，然后不会提到任何跟信仰有关的这些的色。对，所以让各个学校的孩子们，他们都可以在情绪的议题上面，也可以透过这部电影来获得帮助。对，那这个是深渊宇宙的部分。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同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来拍片。哇，虽然拍片会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真的因为深渊宇宙拍比较大的制作，所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拍摄了。那哇，真的是手会痒。好想要再拍片，好想要再拍一下。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再投各式各样的补助啊。然后这一次想说先让钱到位，我们或者是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啊，我们还是会做很多可能网络上小小的短片，大家如果订阅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些免费的资源。然后
0: 是。
1: 我们也很期待可以拍。接下来其实我们有完成了2个。算是剧本的初稿啊，接下来可能会希望可以做一个影集小影集的的形式，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想要尝试看看一个比较末日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对，然后来探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生命当中没有光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人的努力。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可以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来配合等等，我们还有的一个议题正在开发当中啊，希望呢快快的
0: 快快
1: 再
0: 的
1: 跟大家见面。
0: ，OK，好，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可以听到文文跟我们分享哦。好，邀请大家其实可以打开手机，在 YouTube 里面，你也可以关注"活出新人"这个单位。他们其实接下来就像他们说的，他们还持续的会产出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在今年的4月18号，有一部非常特别的福音奇幻电影《深渊宇宙》即将要搬上大荧幕，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论你用包场的方式，还是直接走进电影院。这是一群由年仅大概20岁左右的年轻团队，他们用他们的热情、天分以及对上帝的爱，打造了我记得应该是花了将近2年、1年多的时间所做的作品。这是个作品，真的是不是你听听就好，你真的要走进电影院。接下来他们的NPO 这个团队啊，活出新人，他们要持续的不断的要跟很多的世界年轻人来对话，他们很多的作品邀请大家一起在网络在自媒体上一起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文文，有机会我很希望也可以邀请你来台北我的录音室里面，我们再更多的聊聊你们在做的事情，好吗？
1: 好啊，
0: 好，
1: 非常
0: 那
1: 期待。
0: 谢谢，让我们谢谢文文，谢谢，
1: 大家，拜拜。
0: 拜拜。

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见。那我在前几集的时候呢，遇到我的好朋友小贝老师跟孙博士，这个两个人真的是神仙伴侣，让我看到都觉得哇，觉得这个两个人怎么这么合。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中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小贝老师他在学习他的美学的时候，就是美食的，到蓝带学校去学美食的，当美厨的时候，他原来是个英文老师，他人生中又发掘他另外一个天赋。孙博士他原来是一个资讯的科系的，然后他喜欢的是生物，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耳后居然会变成一个中医的博士，而且他不是中医，他把中医跟西医结合，中西结合，而且他把营养素纳入在他的这个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人生中他们两个的变化真的是重新挖掘他人生中的天赋。我真的要讲用套一句他们两位老师讲的这句话，就是人生中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不计代价，其实你也可以改变的人生，你可以翻转的人生，只要你愿意其实都可以，没有什么可是，只有是可，只要你试试看都可以。那我这一次呢再邀请了这两位呢人生中真的是相伴相知啊，相喜啊。那我常常看他们，就是一看他们就很喜乐的，我们的师长啊，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是
2: 爸好，
0: 是今天那个师长这个带这个我们这个师母小贝老师
3: 叫孙博就好了师长方丈快要出家了
0: 我们上一集聊了很多，因为你们两个在这个一起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小老师因为他自己身体后来是我们年纪大了嘛，不管怎么样各方面的新陈代谢啊都不好，我也是啊，我们好像我们三个是同年嘛，
3: 对
0: 我们是千军万马，
2: 三
0: 匹马，
2: 三匹马
0: 飙，对，
2: 哇！
0: 可是我们突然发觉一件事，第一，孙博士头发变多了，然后小博士的头发变黑了，气色两个都变很好了。然后呢，孙博士刚才也看我说，哎，孙老师你的这个
3: 你也是
0: 变年轻了，
3: 对，
0: 我们都有共同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很大改变，就是在前一集的时候小贝老师有提到说去学了这个蓝带厨师的时候 对食物的看法有很多的不同，然后你开始回去影响师长在吃东西，师长本来吃饭就是一个
3: 不专心，
0: 就是专就应该说我们很专心，只要吃就好了，专心
3: 吃就
0: 好了，
3: 对，好吃吃饱。
0: 可是你影响他，你是怎么影响他，先让我们先了解你怎么去影响他吃这件事情呢？
2: 你知道吗，我正好跟我的英文课有关系，我们以前在上英文的时候是说过我们常笑人家叫做 couch potato，大家听过吗 ？Couch potato 在笑美国人了，就说美国人是不是特别胖？
0: Couch potato 不是就是那个吗？
2: 就是在那个沙发上的马铃薯，
3: 沙发马铃薯，
2: 就是你看那个
3: 一团烂泥。
2: 对对对，你看那个美剧啊，
0: 我刚才想的一团烂泥，
2: 就是那个美剧，是不是常常看到就是拿了一包那个薯片啊、零嘴啊，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看一些运动节目，有没有？那就是标准的，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评
0: 论。老师我可以讲吗？那个他是不是叫俗语，就是这样一坨大便在里面
2: 所以他们英文就说、
0: 就是、一坨烂泥嘛，对不对？
2: 哦，对，就说他是一个 couch potato， couch 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沙发，然后沙发上的马铃
0: 薯，
2: 对，就是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
0: 而且是马苏林，那个马苏林里这样一个圈圈下来，
2: 对，你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对不对？所以呢，他之前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要不然就是要看报纸，要不然就是看杂志，要不然就是看视频，就是他觉得他不能浪费一分一秒，他一定要学习，
0: 一直吸收，
2: 他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我就想。

0: 这个不是跟 couch potato 没什么差别吗？我说为什么美国人会胖，为什么法国人瘦？因为法国人绝对是专注在吃东西。
1: 我要先跟全球听众朋友再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曾经看过孙博士的之前的一张照片，刚刚他有给我们看，年轻的时候真的
0: 真的
1: 就是那个 potato，
0: 对对对，就是沙发上的马铃薯，
2: 我比病人还想病人，
1: 很棒，就是很胖，
0: 对，对，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2: 那时候我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s TG 565、
1: 哦、
2: 那个胆固醇哈，胆固醇是285 gamma GT 酒精肝指标哈是99，我是中重度脂肪肝，颈部动脉颈部这个中度颈动脉周状硬化，然后我有射物腺肥大哈，然后我的还有湿疹在额头上一直不会好，好小便很担心，还以为是皮肤有病变啦，怕皮肤癌哈、然后我的气色，各位看到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把水果当饭吃，我一餐可以吃十个芒果或者是三个大榴莲，完全不吃别的东西，果糖的代谢就是酒精，所以我吃成重度脂肪肝。
1: 那个博士，你以前讲你好像很不堪、欸、你现在是医生、欸、你以前、那個、
2: 我从小就坏习惯，所以我说我上一集有讲嘛，我说我们应该从小学就要开始学，你不要等到
1: 小就要开始注意，
2: 对，你不要等到养成坏习惯再来戒断，那戒断之后多痛苦啊！就像吸毒再戒有毒瘾再来戒毒多痛苦。
1: 你这样不对啊，因为你们俩的认识是我有点认知啦哈，你们俩的相伴相知这个过程当中。应该那这样子是一见钟情，说哎，我就看上你这个人嘛。他应该就是像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坨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沙发上的马铃薯，小白老师，你会这样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人吗？
0: 没有，其实，在更早以前，他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很帅的，
1: 是二十几岁很帅的，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曾经大概认识，怎么说认识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但那个时候呢，
1: 是是
0: 我看到他其实这个时候要检讨跟忏悔，就是说、我以前太会叫做我们说不能以貌取人，以貌取人。
1: 不是说他很帅吗？
0: 我这个人很奇怪，我就讨厌帅哥，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视内涵，所以我觉得帅哥都不是
1: 很有内涵呢、啊。你看现在，
0: 因为我
1: 博士都有内涵呢、啊。
0: 因为我不认识他，没说话。
1: 我、那时候还没有内、还没有那么现在有那么有内涵。
0: 对，不认识，就是同事别的部门嘛，所以只看到脸。我说哦，这么帅，
1: 这么帅。我要补充一下哦，因为孙博士他们家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家族某一个人是跟他是有一个有一点小小的亲戚关系的。
0: 对对对。
1: 对，而且这个人呢是在那个双秦这个
0: 年代
1: 的。对对对。哎，
0: 我就是因为这样。
1: 另外一个因素
0: 啊，那个时候就是同事嘛，同事就说哎，他是那个谁谁谁的侄子，我说哦，就是这种帅哥理都不要理，对，真的哦。但是他每次靠近我要跟我打招呼，就想说怎么说也是同公司嘛、
2: 不是我靠近你，是狭路相逢，总是要礼貌点头、
0: 真的、对，他就从远远走过来的时候，我就马上说哎，对不起，我现在有事要打电话，我就走掉了。我那时候真的这样子，
1: 越不愿意碰到，越是会狭路相逢，
0: 然后都没讲话，然后后来就分开，又在不同的公司。
1: 哦，就是这样子。
0: 可是你要不要讲一个？
1: 然后你们又怎么再会相遇呢？这个相伴总会要先有个相遇吧。
2: 其实大学我们同届的时候我们不认识、那时候我看到他跟、当时的男朋友啦，
1: 是、
2: 他们班队嘛、在他小贝老师你看他外形对不对，
1: 漂亮呢，
2: 当年的长
1: 发美女又
2: 是
1: 教英文那种老师，
2: 对对对，
1: 你知道那种教英文老师长发又漂亮的英文老师，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在补习班那种老师就是这样，
2: 对对，然后他当然很抢眼嘛，身材高挑，然后这个、对，脸蛋对不对，正点，然后
1: 是是是，
2: 可是我第一眼看到他很奇怪，所以这个要感谢主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直觉，就是说
1: 是
2: 我第一眼看他，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没跟他交谈过，完全不认识哦。可是我看着他站在那边，然后我忽然有一个念头是，这个女生以后会吃很多苦
1: 哦。你已经把
2: 这第一个念头
1: 卜了一个卦，
2: 这奇怪，我十八岁哎，那个时候42年前哎，
1: 是
2: 那么小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通灵的本领啊，没有啊，我就是一个直觉，我觉得他会吃很多苦。第二，我觉得我很懂他，我可以让他少吃苦，
1: 是，
2: 这是我第二个念头。第三个是啊，他正在跟那个男的就是男朋友天天黏在一起吗？怎么可能，我单身女生我都不追，不要说有男朋友的，我
1: 是
2: 不会去追女生的，我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说我更不可能嘛。第三个念头就是可是我们不可能好，所以后来才就因缘机会再遇到，而且也是他终于把那个成见就是 stereotype， 所以我刚刚前上一集我有讲，
1: 是
2: 我们像我后来学医，我也是啊，觉得自己好像懂很多，然后就会看不起什么东西，这是错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1: 所以人生中其实会在一个过程中遇到对方的时候，这样说，哎，我们可能要。

0: say goodbye 了。那这个过程中，或许就像现在这首音乐，我们要送给你。对，人生中其实你会变得不一样。
1: 勇敢一点。
0: 当时啦，哈，过去或许，也许是你的人生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听众的你是这样吗？那我有可能你会。

0: 的人生中也没有会为了对方放弃了所有的一切。然后他们两个呢，我觉得这感情就像谜一样，哎，你们俩就从公司就这样子 say goodbye 了，是不是？嗯。然后有没有再相遇？很多年没相遇，对不对？
1: 隔了很久很久后才相遇，
0: 很久，
1: 好多年之后，
0: 好多年才再相遇，对不
2: 对？
1: 对。
0: 能问一下那个师长，当年是怎么后来又跟小贝老师再相遇的呢？还记得吗？
2: 要问小贝老师，
0: 哦，
2: 因为是他来找我，对不对？
0: 哇，好骄傲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居然他我二十岁的时候被他预言预中了，
0: 哦，
1: 就是我的确是经过了一段辛苦的生活。
0: 你不是收拾了，
1: 就是，
0: 你不是收拾了行李箱，然后就是准备要去远方了吗？
1: 对对对对，就是公主的生活过过以后，又过了辛苦的生活，哦，然后呢，直到我们又在一个因缘机会又碰面了，
0: 哦，
1: 那的确呢，因为随着我年纪大，我年轻的时候就会看外表嘛，而且我跟人家是相反的，哦，
0: 不是
1: 我刚
0: 不
1: 是说
0: 你说他帅不要吗？
1: 对，我的跟人家看外表是相反的，
0: 是是是，
1: 专门找那种就是没有外表，但是我以为他内心很有内涵。
2: 他以为就是帅的一定是草包啦，哦，就是不可能什么里面也有料啦，哦，
0: 是是是，
2: 对，
1: 因为从小我妈妈就说漂亮的女生大家都会看不起你，都会觉得你只是漂亮，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你要学钢琴，你要什么什么都要学，所以我从小就勉励我自己，绝对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一
0: 个
1: 漂亮的女生，
0: 这是花瓶，
1: 对对，
2: 不能。
1: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呢，我就误解认为说同样的男生也不能是帅哥，帅哥的话大概都是，
0: 不好意思，那我们两个就各自离开了
1: 真的很抱歉，可是今天大家都听到了，这两位帅哥都非常

0: 常有内涵，非常的优秀。对呀、啊，所以人都是要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才懂道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等到我跟他再碰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有开才真正说话。以前是根本连话都没说，我才知道说啊、
1: 哦，
0: 原来他后来又去念学了医，然后他又这么认真，然后就是每天研读很多的东西，我就发现哎，这个反而很像我。我就是这样子啊，别人看我以为我很漂亮，好像很爱出去社交，其实真的了解我的人，我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巨蟹居家型的人、
1: 嗯、
0: 我天天只想待在家里料理，然后也狗狗小孩，然后照顾好先生等等等，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要看外表，以及呢你真的找到一个兴趣相投的人原来是这么重要。对，所以我们就因为
1: 你有看到这个师长身上有什么这样兴趣让你相投的地方吗？因为我们很好奇，因为 你不就说他一无是处吗？除了帅之外都是没有了吗？后来他有什么地方让你看到？
0: 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学习，
1: 学习，
0: 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1: 对，
0: 你知道你刚刚你们聊了那么多，对，都欲罢不能。你们是聊医学，那是他专业，
1: 是
0: 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聊，你可以聊历史，哇，
1: 啊、对对，
0: 他会哗啦哗啦，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什么人物，讲得清清楚楚。你跟他聊国际关系，你跟他聊天文，嗯、你跟他聊宗教，你各个宗教，你跟他聊哲学，哦，车，你知道他的车子自己保养，他的那些零件不是他都会。不是说
2: DIY 了，
0: 对，不是 DIY， 而是说他的零件会自己上网去，直接从美国购买到零件，然后跟保养厂的老板讨论怎么样修理等等。他就是他什么都能聊，你知道吗？
1: 我们
0: 因为他
1: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怎么又那么像、啊？
2: 本家
1: 。
0: 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1: 所以老师很爱学习，对不
0: 对？
1: 对，他一直
2: 因为我好奇，我想找答案，而且我其实不是说爱学习，我是。有、想找答案的心，
1: 是
2: 好奇、嗯、我是、嗯、我的学习是因为好奇、嗯、我想知道解决、嗯、还有、嗯、我为什么好奇，好奇心前面有一个叫同理心、嗯、我不想讲同情心，我会当医生就是我觉得像癌症像失眠像这种、重大慢性病，
1: 对，
2: 很痛苦，有些 我有一个病人是十年不能睡，是带状疱疹后遗症，经过这一个月最近这六周的治疗，居然他每天晚上他每天要被、抽蓄痛，他在背后的左肩胛骨后面的抽蓄痛，每二十秒要这样被戳一下戳一下戳一下，
1: 天哪，这个完全不要睡觉了吗？
2: 一天是2800多次，然后他晚上起来7次小便，我从4月24号开始治疗到现在，他这一个月就是4月24嘛，现在才6月，对不对？他这一个月一个多月完全没有叫他老公帮他擦凉膏，
1: 哦，
2: 他十年不能睡，早就要自杀、嗯。我是有一个同理心，
1: 这个会有重度忧郁症、欸、
2: 对，这绝对，他的老公都
0: 忧
2: 郁
0: 症，
2: 他老公半夜都要帮他，他老公半夜不能睡啊，因为他痛啊。对，可是你
1: 家属就已经很辛苦了。
2: 可是我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专家、
1: 嗯，
2: 我是看肿瘤，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后遗症不是我的专业、
1: 嗯，
2: 可是我愿意去找答案，想办法，
1: 因为你老是喜欢有的精神，
2: 对，因为我想解决他，因为我有同理心。嗯，因为当我遇到他，我不认识他，是陌生人认识，可我觉得他这么可怜，他忍受了十年，一个63岁的没有小孩的一个大姐，那么可怜。
1: 是不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童年的关系，我们都好很喜欢想，真的是想，真的是真心的去想帮助人家，
2: 对，对，
1: 真心想帮助人家。同
2: 理心，同没有同理心，不能说同情，我认为同理。如果我是我，我觉得我受不了，我7天不睡觉我就疯掉了，哪有可能10年如一日这样的熬过来？
1: 那已经不是医生的这个工作，而是说我真的是设身处地为你想，然后我站在你同理心想说，
2: 对，
1: 你是要这样的，
2: 所以我才会去大量的找资料，然后找出我的方法，哎，居然对他有效，那这个是独创的。那我就像你刚刚讲用易经有没有，
1: 是是，
2: 这个我还没有用到易经那么厉害、可是我真的觉得有很多方法，就是也是感谢 我觉得就是感谢主也好，感谢上帝，我们不管怎么样，
1: 我们未知的那一位万能的主，
2: 万能的力量，好，这个力量来源，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就是用谦卑的心去包容去学习，然后就是想办法用同理的去发挥我生命的价值去帮助、
1: 是是是是，
2: 就像让天父发光。既然我们都有这种斜杠人生、这种
1: 对、
2: 开启另外一段、人生的跑道转换那么大、跟我以前真的是180度的、完全的不同，可是我觉得活得很快乐、很开心，因为
1: 我能问一下、那个小贝老师、你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应该说还没有，那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样子是什么？他是这个样子吗？你那时候还在跟我

0: 公司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帅哥的男生的时候，
1: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帅啊，
0: 只有一个
1: 帅
0: 字而已。
1: 当然也许他有内涵我也不了解，他有别的内涵，比如他小学生物就很好嘛，嗯，对不对，他可能也有内涵但我不够了解。
0: 但那个时候他有那么样的热心助人爱人帮人的这样的，
1: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了解，那个时候
0: 完全就不想接触。
2: 没有，他有听一些我的风评啊，认为我对女生特别殷勤，好像我很像很花心这样，
0: 哦，是
2: 我帮你讲好了。所以加重他的 stereotype。
1: 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很多的，
0: 没关系，我们等人身上被人家贴标签的。
2: 对对对，
0: 我也被贴过，
1: 你看你也对不对，
0: 我也经常被人家贴标签，
2: 习惯了，习惯了，不知道人性是庸才嘛？那对吧？没办法，我们没办法，人家爱我嘛，我们怎么能拒绝别人的爱呢？人家就是爱啊，怎么办呢？
0: 所以这时候才会有，这个时候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整个就不一样。
2: 对，
0: 人生中其实要就是要遇到这个过程，
1: 对，
0: 过程之后再一次相遇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1: 对，
0: 我有时候觉得说，你们再一次再相遇，我反而觉得现在在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现在反而更好。我有时候跟上一代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我的话，当然很抱歉，我的脾气不太好。
1: 哎，这句话应该是我跟你握手
0: 啊？怎样？怎样？
1: 因为这个话我说过，这一段话我常常跟别人说，我就说你们看我们现在这么好，如果我20岁跟他在一起，他20岁跟我在一起，我们俩可能一年就吵架分手。
0: 哦，我也是这样跟上一代讲，我说
1: 我这个话
0: 我跟老婆现在讲，
1: 我
0: 说如果你知道年轻遇到我，对不起，我那时候脾气真的很暴躁。
2: 对，
0: 我就是。我眼睛好像长在头顶上一样，就是就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怎么样？
2: 我跟你有点不太一样，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因为我的确以前也不怎么样。不过我真的是因为我在外面，我是一个悦他型人格，就我取悦他人，所以我的情绪会压抑。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不需要跟家人再包装了嘛。
0: 对，我也是，
2: 如果有什么就什么嘛。
0: 是
2: 那这个时候就落差会很大。
0: 就其实反正其实家人其实也是需要爱护的，
2: 就变成是受气筒了，就变成说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因为我在外面，我的耐心在外面耗掉，这是我们，所以我外面人缘非常好。可是其实在家里面家人就会很辛苦，因为他就要承受。
0: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好了，彼此都没遇到对方那个年纪的我。
2: 对，
0: 因为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正，对不对？然后调整自己，所以人生中其实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调整。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孙博士一样，我没有那么好，就是我感谢老天爷是给我们还不错的身体，可是我也没有好好爱惜我的身体，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是常干的，然后呢睡眠不正常或者是饮食不正常我也常做，然后也会有一些，
2: 对，
0: 后来才开始慢慢去注重。会想知道说后来我们再一次变得不一样，两位也在变得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人生真的很大的改变。
2: 其实我觉得那个孙爸的磁场，本家人啊，自家人啊，就是这个让我诱发我想讲这个心里话啊，
0: 好，
2: 这些话不敢讲，本来不想讲，
0: 那我们在节目讲一下，
2: 节目讲一下，这变成全世界知道。其实你刚刚问了，我说我们为什么再相遇哈，在一起？那小贝我说答案在那边哈，他先找到我，然后怎样？其实我在看到他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再相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立刻拉到我18岁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时候的那个直觉。
0: 是，
2: 然后我就觉得，哎，他会吃很多苦，我很懂他，可是我们不可能，那是三个直觉嘛。
0: 对，
2: 然后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那个时候
0: 就是要讲这样子，
2: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对象了。
0: 是是是。
2: 可是我这次再遇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0: 是不是？
2: 其实中间有一次。中间还有一次有惊艳到，可是后来又
0: 有没有可能啦、
2: 啊？就是中间其实在这一次真正在一起之前的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还有一次真的是就是中间一个好朋友，那才是真正再重逢的第一次。可是那个时候姻缘不成熟，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好，那我就后来就发现他不见了。就他就有他的，反正他的姻缘，他要吃很多苦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等到再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他虽然是他跟我联络，可是我再看到他，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让18岁那个时候的事情啊，我觉得我那么懂他，
0: 是
2: 我为什么一直让他跑掉，就是没有去，因为我这个人，我也不是一个去追女生的人，我从小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这次我就觉得说，好，既然他又出现，那我们还是有缘。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不能再让他这个又不见了。
0: 对，
2: 所以我就赶快，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对我自己那个过去放掉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我没有去追他，第二个我再遇的时候我又没有去把握。就这次我们再遇，我觉得不能再让他在外面再受罪了，所以我就赶快 这个拿起来，可是我还是脾气不好，我还是有很多个性的缺陷啊，这些。
0: 这又是发觉两位有个天赋，我发觉一件事，在两位身上看到了，你们都开始修你们的脾气了，
1: 对对对。
0: 修

不振，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再度相逢，送这两位这首歌，因为你的人生中开始变得不一样。人生中只有你变得不一样，你才会修正自己，让你自己有机会再度相逢那个你。你愿意吗？改变你自己，找到你的那个你，再度相逢吧。

除非你愿意啊，改变你自己，才会再度相逢那个你自己啊。你改了吗？试试看，你也可以找到自己。

0: 哇，讲好了这一辈子啊再度重相逢了，你们真是讲好了哈，都改了，都变不一样了。我其实我也变了，我自己个性也变了很多。就其实每一个人生中都是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变化嘛，然后开始才能你才能再次相遇。如果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也遇不到小贝老师，你也遇到孙博士现在。可是我觉得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是彼此就那个激荡，我感觉那种共频的激荡又不一样了呢。就是小贝老师去学那个厨艺的时候，好像也影响孙博士在对某一些的一些，比如饮食吗？啊，饮食
1: 刻板印象，对法餐的刻板印象，觉得就是昂贵奢侈的那种。
0: 哎，我们以前也是讲说昂贵，可是刚才在做那个料理的时候，想说天哪，怎么那么高纲？可是他又讲说原始原材原料，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孙博士他身上的专业，对不对？这个人生中就有一个很吃很重要，对不 对？我们讲说吃要吃原始原料，
1: 是。
0: 可是我发觉一件事，要回到一件事，就是在上一集我讲说。遇到小贝老师，你已经知道吃很重要，可是你上一集有暗示我们，好像排毒也很重要，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小贝老师？

0: 是你在他你们自己的身上好了，你怎么样做这些排毒，让你们身上怎么都变年轻了？你们俩真的变，在我看到觉得，哎，突然怎么好像变，
1: 对，
0: 变得很健康年轻了？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除了吃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动作改变吗？
1: 对，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孙爸也是排毒大师，哎，
0: 是是，
1: 他也年轻啊。所以你我们三个真的都不像
0: 有我有做这件事情。
1: 其实我们三个去参加同学会会被人家讨厌，不喜欢站在我旁边啊。我上次去开同学会，我同学跟我说，那小学同学，那他说他妈妈说这是你同学，为什么你是这样子？很可爱。
0: 我要先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三个同年都属马，1966年生，我们都是属马的。
1: 对，
0: 那66年嘛，后面那个六后面加一个零，我们今年岁数就是一家子。
1: 对对，我们就是迈入一家子。对，
0: 是
1: 因为我们逢九难过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还这个气色还算不错了。
1: 是，就是说真的，其实真的就是。其实排比吃还重要
0: 啊、哦！对，
1: 因为如果你吃下你再营养的东西，各位想想看，你好的食物，嗯、你法餐做完，你放在那个收水桶放一天、两天、三天发酵，
0: 是是是
1: 那个臭味，那个再营养的东西都变毒素嘛。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排不出来，事实上是绝对会造成我们慢性中毒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哦。
1: 就是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不管你吃多好，如果你排不出来，那问题是你为什么排不出来，就是因为你的营养素不够足。为什么我们用 Gerson diet、
0: 嗯、
1: 葛森疗法，他为什么吃蔬果汁、红汁、黄
0: 对对
1: 绿汁、
0: 嗯、
1: 就是里面的大量的营养，尤其是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蔬果酵素、
0: 嗯、
1: 当然蔬果酵素它那个到胃里面要通过胃酸不太容易，大部分变成氨基酸，这个现在的技术是有一些技术可以包覆，
0: 是是是是，
1: 可以让它通过到肠溶性肠吸收，还有一些好的益生菌，这些都不是药，这些是每天要吃，因为自己没办法制造。当你的营养够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启动排毒机制。
0: 嗯、
1: 就像我那个时候30年前，我的生死疗法让我第八天的时候流出那个我的钙鼻疽那个湿疹胯下湿疹就好了。好，我就是整个汤汁流出来。所以呢，各位现在常常我们刚刚也讲，我们昨天也讲排毒，上次也有讲排毒，我们也讲到说为什么小孩子现在乱吃。你知道，像如果我们爱吃甜，因为我们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们缺营养
0: 哦，缺营养，
1: 缺我们缺微量元素的 crumb 铬、嗯，就是现在糖尿病最重要的微量元素，一点点就好。可是你没有它就没有。可是我30年前营养学没有，后来才发现，
0: 嗯、
1: 所以营养学都在进步。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最近才买的那本书书名啊，我不是在讲那个哈、啊，我是讲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学，我不想当一个害了病人的这个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因为这个太重要，真的是太重要。因为营养学医生为什么不健康？因为他也不见得懂营养学。坦白讲、哦，你说天天五蔬果，我请问我们部长，你每天有天天五蔬果吗？我们把健检报告拿出来看看，是不是都？
0: 而且真的要吃的那个像，如果像小贝老师这样讲的话，那个、嗯、那个五蔬果真的是要吃一颗满满的，
1: 要全五十，对，要
0: 全
1: 对
0: 一颗一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
0: 萝卜就是萝卜。
1: 对，
0: 白菜就是白菜。
1: 对，
0: 对对，
1: 我们推广一下，全球的卫福部都会同意的哈，就是 FDA 都会同意的吃法。但是真正有照那样吃法的主管机关的首长，包括各位医学博士，各位这个大医师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生医奖得主，你们有这样吃得到吗？如果你们吃不到，你们当然会有病，这个是
0: 很难、啊、
1: 这是很公平的，这是很公平的。我今天写了一，我今天来节目，真的大概是孙爸给我的灵感吧。我今天才写了一篇，
0: 是
1: 在我的脸书，孙爸还没看，
0: 还没来得及看。
1: 身处现代高污染、重压力的社会里，拥有健康、幸福，超过获得诺贝尔生医奖，
0: 嗯，
1: 成就。超过获得 N 个医学哲学博士学位，祝您健康，各位、
0: 哦、很重要。
1: 你今天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医学院的你是得了医学博士，不知道几个大学的医学博士、嗯、荣誉学位，你拿了20个，
0: 对对对，
1: 可是你身体不行，你健康吗？
0: 嗯，
1: 我今天健康的人，我今天没有念书，可是我很健康，我的幸福感绝对远远超过你，而且我能够保持在这么高压的社会、这么污染的社会、这么营养不良的社会。我们现在作物根本没有营养，现在都大面积耕种，然后那个密度耕种密度太密，所以营养的那个密度不够，然后再加上大量用化肥。大量化肥哪有食物，那个植物都长得很快就要采收，
0: 没有错，
1: 对，要保存又运送，然后又这个根本没有营养，食物的营养价值大幅下降，那现在根本吃不到足够的营养，然后你怎么去排毒呢？我们刚刚讲你吃 吃不进营养，你排不出去，所以为

0: 为什么我三十年前学生死疗法，我发现最有效的就是生死疗法。教我的人不是医生啊，他是个日本人，他不是医生啊，可是他帮了非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病人啊。可是今天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疗院所，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们当然是强调你看病，你看病一定要去医院嘛。
1: 对。
0: 但是你看完医生拿完药，那是短期，是药三分毒，
1: 暂时就是让你缓解
0: 缓解症状，控制不要让难过。可是你回来，你的生活习惯你有没有改变？我们知道久坐。大家都知道久坐现在栓塞很危险啊，现在大家都久坐啊，哪有人在运动？现在大家都市里面都市化社会没有熬夜，哪个人不熬夜？哪个人不看三 C？ 哪个人不追剧？哪个人不用社交群体，然后天天在那边，对不对？这些都是现代慢性文明病，久坐、熬夜、营养不均，再加上不运动，然后压力超大，压力 cortisol， 我们压力荷尔蒙是最耗我们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就我们食物又吃不到，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回到原来大家以前健康的方法，就是你要全物食，要生食。如果你做不到，你真的要吃一些有用的营养补充。
1: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现在我们在吃这个东西，小贝老师应该学餐厨了，现在就很懂了哈。我们现在在超市买的那个那水果啊，或者是菜啊，
0: 对，对
1: 都是很漂亮的呢。可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我们的菜叶上面都是一颗坑坑巴巴的，长得都不漂亮。这再讲是应该是不合格的吧？所以在医生博士来讲，这个我们这些水果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已经不是原型了吧？那小贝老师，你们在挑蔬果老师的时候，
2: 所以的确是不容易。
0: 对，
2: 所以呢，也是因为我家有医学博士，所以呢，他就帮我找到了一些就是可以替代我们的这些生食。但我们平常还是在选择上要按照我学法式料理这种原型食物的原则。
0: 对，嗯，
2: 但是我们的确也需要一些营养补充。
0: 我觉得营养学真的是显学，
1: 显，学。
0: 现在家庭里面，妈妈本来是全家的健康守护神，就是妈妈，因为妈妈在顾三餐嘛，哈。以前的社会，那现在当然职业妇女很难了，哈。所以厨房是药房，妈妈就是家里的药王。妈妈如果做便当，营养够，她懂得配调配，然后包括每个家人需要的营养。都能够照他的这个年龄，照他的这个处于的阶段，发育期啊，还是他是更年期啊，然后去调配，包括我们讲中医的一些经络的阴阳五行的这些调整，加上营养素，营养素是西医的，我必须讲，中医也不懂。没有学就是不懂，这没有什么丢脸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没有学就不会嘛，不要装自己是医生然后就什么都懂，
1: 这个，
0: 不可能。
1: 跟很多的爸爸妈妈甚至很多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懂其实不可耻，
0: 不可耻。
1: 我就像我刚才常常跟小朋友讲说，你这题数学你不会不可耻，你不要觉得 不懂，你本来就不懂。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也不懂这题数学怎么做，你不懂就问嘛，然后你做错正常。
0: 对，
1: 你因为孩子会做错，我们才有机会叫好为人师，老师才有机会教你，然后我们才可以说怎么引导你怎么去思考。然后你这个方法不会没关系，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方法，第二个第三个，然后不是你不会，是因为我教你没有把你教好。
0: 对，
1: 所以老师还不功力不够。
0: 对，尤其现在 AI 那么普遍，对不对？大家应用越来越多嘛，有些 AI 它的精确度比我们人的精确度要高。
1: 是，
0: 然后对于资料的过滤啊、筛选，现在的智慧的这种 AI 非常多，人工智慧。所以我们不要再如果自己不如果是还在不自己去自修，
1: 对，
0: 然后把身体交给医院、交给医师，尤其重大伤病的时候，就是啊，医生说什么我就听，然后我就做，我只要吃药就好，然后其他营养都不管。那其实你要为你自己的不懂营养而造成代价，
1: 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了一半，医生的话要听，可是医生他走了之后，
0: 你
1: 的营养不
0: 需要自己
1: 不照顾自己。
0: 对，
1: 我要先各位讲排毒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刚刚老师讲的这种比如生死疗法排毒，像我孙老师的葛森的排毒法这种我们是自己保养排毒，还有一个排毒，待会我们聊一下聊点情绪排毒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2: 对，
1: 我们刚刚有在聊到这个，我怎么样去，我每天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情绪排毒，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可大部分的人情绪排毒怎么用音乐去治疗，还有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的情绪排毒，这件事情很重要。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自己的情绪去怎么样和解，去排毒。
0: 对。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刚好，今天我上节目，我们真的很是浑然天成，我们没有任何稿，我刚刚才开始写一些大概要做要讲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没有讲，因为我们临场发挥，临场发挥。
1: 我们三个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桑尼在排节目说你不用跟老师讲准备什么稿，我们就直接就来了。
2: 对，我原来也是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会很顺利的。
1: 我很放心，孙博士
0: 简直直播了，
1: 孙博士就直接就可以来了。你看，情绪排毒，
0: 情绪排毒。
1: 对，
0: 我刚刚讲，我在来的时候，你看今天要来你节目，我居然有。

0: 一个灵感，我忽然冒出一句话，人在屋檐下，后面大家都知道叫不得不低头，
1: 是啊，
0: 然后这个是代表说你在这个啊，比如说你形势比人强，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我想到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我把它改了耶。我现在天天早上都有金句，有没有灵感？
1: 是
0: 我今天忽然听到，人在屋檐下，当然要低头
1: 啊，对，
0: 当然要低头，而且要感恩屋檐帮你遮风避雨，
1: 是哦，
0: 这个就是情绪排毒，就是你什么事情要从自己的心，
2: 对对对，
0: 感恩的心，
1: 是
0: 你要感恩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你今天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我开车回到家，我很感谢今天对向来车没有人中风，忽然冲到我的车道把我对撞，
1: 嗯，
0: 所以不是我技术好，不是我守规矩，而是对方今天也技术很好，也守规矩，而且还没有心脏病突发撞到我，我才能平安回家。所以连我回家这条回家的路都是很多人成就的，所以我要用感恩的心。如果我们都是我最大我怎么样，比如说屋檐跟天花板，我马上想到这样，哎呀那个是天花板，好像是在压抑我们，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怎么样，看你用什么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哎呀那个是天花板，哎呀我们好像被它压迫，那是你是用你自我的小我的心去揣摩这个事情。在我来看，我当然要低头，而且我感谢他帮我遮风避雨，因为他比我高，他帮我挡，
1: 嗯。
0: 那你如果是觉得你的主管、你的谁谁谁、你家里的一家之主是你的天花板，限制了你，然后被你不自由，你的父母你不满意，你的长官你不满意，你的行业你不满意，那你就换一层楼，那个天花板挑高的嘛，那你可以换啊，你何必去抱怨那个天花板？情绪排毒，这是我今天上节目来想到的金句，分享给大家。
1: 真的要跟各位分享一件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很多。很多事情的病症哦，发生其实不一定是因为你生什么病，而是你情绪不好了，然后那个病毒就产生在你的身体当中。那你愿意让你的身体跟你共处这件事情，那共处的时候好跟不好一念之间就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情绪不好就造成了你现在的生病的状况，
0: 完全正确，
1: 你知道吗？比如说乳癌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你有得到充分的爱。很多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跟他对话，情绪也是需要排毒的。

如果当你生气的时候，我要想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脾气来的时候，这个当我脾气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开始看见你的脾气，我到底我怎么了，能看见吗？如果当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好了一半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这个孙博士，因为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连自闭症他都能治得好，他还要做这些的治疗，我都很好奇中西怎么结合，而且是中医这件事情，你想知道吗？因为自闭症是用情绪压抑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你想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

现在的孩子很多有过动症、而且有这种自闭症，还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宅在家里，就情绪都把自己就锁进去，甚至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忧郁，自己情绪烦躁。像我就是以前我就是属于肠躁症，肠躁症就很简单嘛，就是呀，考试压。

0: 力大，就像孙博士刚刚讲说，在外面都对人家好好，回家对家人发脾气，发完脾气呢，肠躁症就来了，情绪，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对家人不好的时候，其实就对自己不好。那现在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刚刚孙博士讲说，有些孩子从母体就是直接就是吃到了，然后孩子可能就会有所谓的
1: 全食污染，
0: 全食污染，然后有自闭症。我很好奇，中医有看待自闭症这件事情吗？听说你最近还有跟哪一个医生博士有在？
2: 不敢当，
1: 就是说这个
0: 交流这些，
1: 坦白讲 ，autism 啊，自闭症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说，因为我现在既然从肿瘤科下来啊，我就退休了，我现在主要是看各种难症，
0: 哎呦，
1: 自闭症算难症，
0: 已经是难症了，对
1: 对对，是
0: 肿瘤科已经是难症，自闭症你也把它第一个难症了。
1: 我的前提就第一个要用安全的方法，我绝对不是用药物哈，那药物到早就医院都在用了嘛，
0: 对，
1: 所以第一个是安全，再来才是从安全中求效果，
0: 嗯 嗯，
1: 那这个安全是第一，所以。第一个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做一些排毒，尤其是这边事实上跟重金属污染是有关的，所以有一些熬合疗法事实上对是有效的，包括就是包括正大量的吃一些好的营养素，本来就是要的营养素，不是药哦，我现在讲的不是药，
0: 不能吃，这不再是药，
1: 熬合是熬合，那是另外一种，然后我们
0: 营养素介入了，
1: 对，营养素从头到尾都要介入，然后中间有一些方法是熬合疗法，熬合重金属会改善，这个是一个其中一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发现自闭症很多人以为是个性的问题或者
0: 是
1: 什么缺陷，
0: 是是是是，
1: 其实有些时候是自体免疫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自体免疫的话其实是干细胞，现在也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对自闭症非常有效，尤其是小孩子很严重的自闭症干细胞是有效，可是干细胞很贵，
0: 嗯，
1: 所以我还没有办法用，我们在在我在大陆的医院是也有干细胞治疗，但我并没有专门去做自闭症的这个治疗，我先讲这样，
0: 现在你们还在走这条路上研究，
1: 对，但是我是用能量，用
0: 音频
1: 、
0: 啊、情绪了，
1: 音频跟营养，
0: 然
1: 后再配合他按照中医的辩证需要什么样的中药、啊、我们院长会再开，
0: 不会这么巧吧，最近也在寻找用音频的方式在治疗、啊、哎呦，我要再握手一下，
1: 所以就是
0: 我在找小妹找音频治疗，才真的在不久前，
1: 下次来我们诊所，那我们院长帮你看，
0: 是是，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就在台北车站很近，
0: 好好好好、嗯、安排一下、嗯、
1: 没问题，
0: 因为我发觉现在就是那种情绪治疗里面音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用音乐其实是可以疗愈的，
1: 对，
0: 那在圣经里面写太初有道，那个道那个就是 voice、嗯、就是声音、嗯、其实哪有所谓的道，不是所谓说、啊、你要讲什么中文英文的道理给你听，
1: 是
0: 而是它是一个一个音频的声音，而这些音频其实每一个音频就会让我们今天很兴奋
1: 啊
0: 很快乐 啊或者是这个音频让我们今天觉得怎么样的啊，
1: 孙爸讲很好，可惜我这个音频你听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次音频，就是它的振动频率是 1.8Hz 到 8.2Hz 那么低，
0: 是是，
1: 一般是听不到，可是因为它那么低的音频对我们身体事实上是没办法去那个、共振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载波，所以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载波带着这个音频是听不到，但是会针对最近林口长庚他们发表了这个自闭症的最新疗法、
0: 嗯
1: 啊、用磁的方式，也是针对脑部的一些局部的区块去做刺激，
0: 是是是、
1: 欸、发现连续刺激8周有很好的效果，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侵入性或者是辐射或者是一些用药，没有副作用，
0: 它就是没有侵入性治疗，
1: 对，所以我对这一块我是很有兴趣想要帮忙、嗯、因为我现在对那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10年不能睡的那个病人，
0: 是是，
1: 他就是用次音频、
0: 嗯、
1: 就是听不到的，您那个是音乐疗法非常棒，我也很喜欢、哦、哇那个真的很棒，可是我们这个听不到，
0: 因为我刚好小妹她拿到就是很多年前拿到音乐师执照，
1: 对，
0: 然后她想介绍我去认识音频治疗，
1: 音乐
0: 她就用音乐治疗，我也想说哎，我很多年前就有接触到，就20年前就建立到所谓的音疗
1: 音
0: 乐治疗床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在国外才有，可是我是近几年才开始深入去了解，因为自己开始
1: 体验对，
0: 就是怎么样是情绪排毒这件事情，
1: 情绪排毒那个很棒，所以音乐疗法非常好，
0: 是
1: 我们是用次音频是听不到的，但是针对的部位呢，就是针对像林口长庚团队他们针对这个部位来做、嗯、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没有任何侵入跟伤害，所以也可以希望能够帮助到自闭症，然后配合营养跟中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在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当然第一我一定要跟各位讲说要马上要去看医生，
1: 对，
0: 可是孙博士刚才也告诉我，你看医生回来之后或者医生你还在躺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走了之后你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
1: 是，
0: 可是营养品你要吃下去，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医生一直经常说你能多吃就尽量多吃，因为你多吃下去的东西你身体才会产生体力跟免，我们讲说免疫系统提升，可是我必须现在讲，我们现在刚就是老师两位老师也讲了五蔬果，
1: 对，
0: 你真的那5个蔬果整个都吃得下去吗？

0: 或者是你身体都不舒服，你整个吃得下去吗？那我还是要想说，可能要借助现代的医学的所谓的不管是中医西医的科技，现在都有营养品。那我当你要慎选择好的营养品去吃进去以后，让自己身体整个提升起来。
1: 最重要是要有活性够的必需营养素，而且是完整的。
0: 这个要
1: 维生素矿物质，
0: 这要讲一大期了，要讲一期
1: 太多了。
0: 哇，这个很重要。
2: 我倒是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近从他这边学到这一两个月，因为我呢，其实虽然你看我现在身材，我现在的体重还有身材跟我大学时是一样的，就是做了三四十年
0: 都
2: 没有变，
0: 都不会胖呢。
2: 可是我还是会有胖的时候，
0: 是
2: 我有时候还是会胖。其实就是你们刚刚
0: 说小贝老师好像身材都是这么好，
2: 你不是说情绪管理吗？
0: 哦、
2: 你不是说情绪排毒吗？
0: 对，对
2: 我2023念完蓝带出了书以后呢、其实我去年一整年我胖了5公斤，我胖到63公斤。
0: 哎呦，难得啊！
1: 胖了，对，他很多衣服不能穿，
2: 对，
1: 心情很不好。
2: 其实跟心情有关系。
0: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因为突然呢，我刚刚不是你不是知道说我原来的英文课那么多，
0: 对，
2: 然后呢很多学生很多班都非常好，那我都让给了别的老师，所以我就来学蓝带。那蓝带回来之后呢，没有一个班回来，
0: 因为我们上课人就喜欢上课，这样忙着上课，站台上是我们的舞台，发光发亮的地方，没有舞台了，
2: 突然什么都没了，
0: 对，
2: 然后一个学生也没了，然后没有一个班可以还给我。这时候呢，孙博很好，孙博就说没关系啊，你又不用赚钱，你就待在家里好好的学学料理啊，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就开始过退休生活吧。哦，可是人真的不能没有事，
0: 可是要忙起来其实才会让心情会变好。
2: 对，
0: 那件事情就是让自己会，而且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又对价了成就感。
2: 对对对对，那人家如果心情不好是厌食症，我心情不好是暴食症。
0: 哦，是，
2: 所以我就一路就胖到63公斤。
0: 哦，
2: 可是我最近又学到了一个概念，原来如果我缺乏优质的蛋白质，我会特别爱吃甜的。
0: 哦，
2: 因为我一直不能解释说他很爱吃咸，我很爱吃甜。常常呢我在吃东西好好吃的分他吃，他就说哎，小贝我知道很好吃，可是呢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点咸的，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点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吃的东西其实跟我不太一样。他比较偏中式，我是西式。那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爱吃甜的东西。原来我缺乏优质
1: 的色氨酸，
0: 对，
1: 就是蛋白质里面的色氨酸，
2: 有好多要学。
1: 然后还有铬，就是糖尿病
2: 的那个
1: 铬，还有镁，就是这个镁非常重要，所以包括睡眠。所以你看这是已经有研究发现的，所以我们讲你爱吃甜就是因为你缺铬、缺镁、缺色氨酸，所以你要吃那个铬的话，像全谷类啊、西兰花、葡萄汁啊，最好连皮的葡萄，不是只有吃它的果汁，那个糖很高。再来镁、深绿色蔬菜啊、坚果啊、黑巧克力要非常85%以上，不能太甜。
0: 是，
1: 然后再来色氨酸是什么？香蕉啊、豆腐啊，
0: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所以我没有那么爱吃甜，一定要吃甜。
1: 对，所以你就是因为不够，所以你想吃甜。如果像我想吃咸，我就是缺钠。我就喜欢盐、电解质、钠、钾、氯，运动后电解质、电解饮料就是我们缺钠，所以要吃一些。我喜欢吃海盐，就是我喜欢吃咸，因为我缺钠。
2: 对，
1: 但是你钠太多也会伤肾啊。对，你要均衡，你不能说血压也会高啊，
0: 吃一些海带啦，是
1: 的。对，那有些
2: 好有学问。
1: 现在的人爱吃高油脂的、高炸、油炸的，台湾美食最有名就是勾芡炸嘛，就是用果淀粉，就是所谓的糖化中产物，高温的糖化中产物，淀粉就是糖化嘛。这些人都是缺什么？96%的台湾人是国建局统计的，96%的台湾人一天要吃100毫克的钙，只吃到586，96%都缺钙，96%的人都吃不到，就是缺钙。难怪台湾人那么爱吃油炸，外送的美食都是油炸，尤其半夜宵夜都在吃油炸，因为他们缺钙，还有缺 Omega 3号。
2: 他们其实很无辜，就是他们也不是天生爱吃油炸，
1: 他们不是爱吃，不是因为香。像有些你像我现在
0: 缺乏嘛，
1: 对，像我现在不缺钙，我不缺 Omega 3，我闻到炸的就很讨厌的。他们是因为缺，所以他们很爱那个东西。
0: 对啊，
1: 所以然后还以为说他们习惯不好，其实他们是缺乏。所以呢，还有些人喜欢吃酸，像我也喜欢吃酸，因为缺维他命 C， 还有我的胃酸也不够，所以呢会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要吃一点奇异果啊、芭乐啊、泡菜，我喜欢吃泡菜啊、酸啊，
2: 好，
1: 还有像很多人爱吃红肉，或者是有那个什么腥的味道，就是铁锈发，就是缺铁。所以说，他说红肉吃就是他缺铁嘛，就是他就要吃牛肉，
0: 缺什么身体会自己去找，
1: 所以你会想要吃那种东西，就是因为你长期缺，
0: 所以真正要去补充。
1: 爱吃苦的就是缺维生素 B 群
2: ，D 还
1: B 群
2: B 群
1: B 群，尤其是 B。

0: 一万跟 B 九，这是爱吃。
1: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你会发觉我们是不是好像在开一集，怎么样去吃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对，
1: 我们刚才讲说，除了我们在身上里面有说，啊，孙博士教了我们他怎么样去排毒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那情绪排毒、音乐排毒很重要，还有。我们有一件事情，怎么吃也变得很重要。如果你去怎么吃，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怎么样吃。
0: 对，
1: 人跟人的相处哦，其实也是，你知道吗？就像我刚刚我在讲给他们放那个音乐一样，就是你会为什么会遇到相同的人？
0: 对，
1: 那因为你身上缺嘛。那为什么你现在会遇到这个人？你们终于可以合在一起了，因为你们身上都有这个频率了，所以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很感谢这个孙博士跟小贝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我剩下时间真的很少了，但我很希望能再一次谈，因为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们没有 re 稿，对不对？
0: 完全
1: 没有 re 稿，就想说我们就直接谈，因为我当时节目直播的 Sunny 在讲的时候，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很有默契，
0: 太有默契，
1: 就我们好像在话家常，一家人话家常。
0: 对对对。
2: 我最后用一个比喻来做结尾就好了。
1: 是。
2: 我们记得看了一本书，说两个人的关系要像什么？
0: 是
2: 像梯子。
0: 梯子。
1: 对。
2: 就是你会因为对方而让自己更好，爬得更高。你越爬，你爬得高，他也爬得高，越爬越高，让两个人的天空都更辽阔。你会为了对方而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更进步。
1: 所以，当我的品质变好的时候，对方的品质也变好。
2: 对，
1: 那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品质变得更好呢？从此之后，让自己更好。我的改变其实是让自己会更好，因为我周遭的环境也跟着我也变好。

人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子，当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你的环境啊，你的周遭的一切啊，它都变得更好了，那是因为你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好了，一切都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很开心的遇到顺博士跟小贝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中，到你的相伴相知到相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珍惜的当下呢？如果你愿意珍惜的当下，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这样的喜乐。谢谢两位，让我们今天满满的喜乐在这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顺博士跟小贝老师，谢谢，
1: 谢谢孙老师，
2: 谢谢
1: 各位听众，
0: 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让听友发光节目啊，总是让我们自己感受到人生中那么美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我们下周再一起见面，让你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是如此的发光发亮，让天国发光，一起发光发亮，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领导就是这么神》的新的系列哦，在企业资深教练陈俊云博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那么，陈俊云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决策力。决策力就是结果导向，说时迟，那时快，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来进行这个决策呢？您认为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效的做了很多决策呢？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好，最近报章媒体因为 AI 的关系谈到辉达 NVIDIA， 它现在已经创造了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它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公司设定的目标跟决策力就是不是缓步循序渐进，而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决策。我们常说有些人好有智慧哦，他非常有智慧，他所做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策的能力呢，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能力？包含哪一些特质呢？包含哪一些因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好的决策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决策力到底有多重要？什么样算是决策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做决策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去看你的决策品质，那个才是关键点。你有没有达到最后所预期的目标？要做决定，不能达到目标，那个决策是算失败的吗？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为困难而阻挠，因为我们

0: 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我是从最基层的助理技术员啊，到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行销员，到负责业务事业单位，到公司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或者执行长、总经理，我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所很多的员工都知道，最好事情不要找我，有困难最好不要，我 say no 就没事了嘛。
1: 是。
0: 我 say yes，搞不好我要付上多少代价。哦，但是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为困难，不要被困难所阻扰，我觉得这
1: 是。
0: 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常常认为，哎，困难不阻扰你，那你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跟借口不去做？第三个当然是又是回到心态，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你不能 give up，你不能轻易的放弃。哦，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若是这样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没有达到结果，有什么是你在的思考或者思维上面的障碍，你要去挪移吗？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一个，不要为不被困难所阻扰；第二个，你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到理由跟借口；第三个，你不能轻易放弃；第四个，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有些失败的东西是什么成为你的思维跟思想的障碍。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有一年，土耳其的一个客户来找我，哎，John，他经过人家的介绍，他找我，哎，我们土耳其要代理你的产品。我心想啊，我们原来土耳其的原来的客户已经占了我们的公司大概10%的营业额，哎，算是我们公司的前两大。那我们跟他是已经有十几年的长期的合作，而且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对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想，哎，我如果答应他，那不是造成市场上面的冲突吗？那我就心想，哎，你对我们哪个产品有兴趣？他说我对你的 B 产品有兴趣。哇，他这么一讲，我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了，我就去看看我们原来 A 的产 A 公那个 A 产品是原来这家客户在经销的，在卖的嘛？哎，他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嘛。那我在这个要继续往跟他谈之前，我还跟原来的客户讲说，哎，我已经鼓励他好多年，他就没有兴趣卖我们 B 产品嘛。啊，那我心中就刚才所讲的，我没有被困难阻挠，我也没找到任何的借口嘛。我不轻言放弃，哎，我就飞到土耳其去找这家新的客户，我就跟他谈，你对我们 B 产品有兴趣，那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哎，他说你们的产品在土耳其在市场上面是得到认可的嘛？那我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拿你们产品贴你们的品牌照卖嘛。我就跟他讲，哎，这个不行，你要卖我 B 产品有一个条件。你要帮我，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电脑周边产品，你至少外观要改变，你要贴你的品牌，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嘛。哎，他想一想，因为我那时候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哎，后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多久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他说我希望越快越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的时间，你的期待？他说3个月。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哎，价钱也谈的大概在那个氛围，然后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再跟你回复能不能做，我会尽快。我在那边待了2、3天，就回到这个公司评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接了。那我们那个业务经理很紧张啊，他说原来的客户会反弹呐，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就再飞土耳其一趟，一个礼拜我飞2次土耳其，我就找了原来的那个客户，因为每次我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以前的老故事全部再讲一遍，十几年的老故事，他都讲说，哎，我们公司在哪里没有配偶，哪里配偶，但是他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哎，我就听。

0: 我就设定了三天的时间，我听了他两天，我几乎都没讲话。
1: 嗯，
0: 听完了，我说我这些都知道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还问他，我们公司的 B 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卖？

0: 市场。
1: 是，
0: 那我说我不用我们公司的品牌，也不用我们公司现在产品的外观改变了，你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是不行。啊，那我说好，没关系。我说这个新的客户给我承诺的数量，我心里有数，他不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要承诺多少数量，我就回绝我这个客户。
1: 嗯，
0: 他不愿意做承诺吗？
1: 嗯，
0: 那不愿意做承诺，我就举我们在业界的标准，你不管是台湾的 Acer 也好，或者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 HP 啦、惠普等等，他们都是很多经销商在卖的嘛。
1: 是啊，
0: 你们他们当然分产品的不同。我说产品你不卖的产品，人家愿意卖嘛？那对你反而应该是加分嘛？
1: 是。
0: 那后来我当然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下午的飞机要走，我得到他的这个首肯嘛，他当然也对我们的新的产品他有一些要求嘛，那我考量的结果，我就吻合他的需求，所以我满足了原来客户他所顾忌的，他所要求的，当然不外乎是价钱等等的交期嘛，
1: 是，
0: 那我吻合他，当然我有增加他的数量，
1: 嗯，
0: 那逼的客户我又接纳了，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案例里面，如果对一个业务经理而言，他人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询问，他大概就回绝了，我们不行。
1: 是
0: 哦，但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我没有被这个困难阻扰，我就去跟他谈，去沟通。那我就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不为困难阻扰，没有理由找到借口，我就是要成交这个事情，我也没轻言放弃。
1: 是，
0: 那当然因为这个，我最后因为成功了嘛，所以我的思维反而是更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思维的障碍。所以从这个例证也去可以去证明或者去验证。所以我们当做决策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结果导向来验证你的决策的品质是不是好或不好嘛？是不是有绩效嘛？
1: 是是。今天我们的陈君老师呢，很完整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决策力整个执行的思维。好，刚才他也谈了他自己的例子了啊，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怎么样不被困难所阻挠，也没有借口理由哦，不能够轻易的放弃哦，也不能有思想的障碍。在这过程当中，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正确，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领导者领袖的那样的一个风范了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征哦。你想想，一个高空荡秋千的高手，他眼睛看了100尺以下的地面，当他要深呼吸把他荡到最高的时候，他要放手，底下的人要接他。你那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放手还是你要继续的荡？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领导者而言，就是当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果断，否则会一事无成。

0: 确的决策啊。陈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我们不要被困难所阻挠，不要呢要找借口跟理由，然后要有好的心态，然后排除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力量哦。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领袖的决策力。我们要来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决策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坐在领袖身上，而领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带出那样子一种动能哦，能够做出一些对的典范。因为其实这个做决策的时候，下面的部署都会看的哦，他会观察主管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会从这个决策当中来思考他接下来要怎么配合。所以这个决策，主管的决策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哦，这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决策力当中属于领袖的决策这部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信心是最后呈现的是结果导向。
0: 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高空的千秋荡秋千的好手，他看到底下有100尺的这个 地面，当他深呼吸从平台荡千荡出去到最高点，他要不要放手，底下的人要不要接他，那一刹那之间他要做出决定，你要不要放手，还是你继续荡，但是你就不会成为这个荡秋千的高手。那对于一个领袖而言也是一样，当断则断，最近我们谈的断舍离嘛，
0: 是、
1: 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象。
0: 嗯，所以您谈到是一个领袖他对做决策的那种自信吗？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思想说，可不可以在这个自信做决策事情上面再多做一些解释。
1: 好，我觉得决策力有几个关键点哦。第一个，你心中所思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你心中切切盼望你要去达成的，你要去思考，
0: 嗯，
1: 这个是目标的确认。
0: 是
1: 第二个，也许这个目标是超出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部分，
0: 嗯，
1: 你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咨询懂的人，你要不要去请教师傅，
0: 嗯，
1: 要不要请教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是
1: 哦，第二个，所以说思考你要去想一想，第二个是咨询，第三个做完了你要不要去做承诺。当你很多事情你有了承诺，你所付诸的行动才是完真的嘛，要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0: 是，
1: 我们多少时间都是说说而已，哎，再研究一下就代表不同意了，只是换一句话讲而已，你要不要承诺嘛。那第四个就是你要去做东西，现在的所有的各行各业百行百业里面你一定是团队，所以说你要不要团队，就是牵扯到会沟通嘛，
0: 是
1: 你必要的沟通嘛。然后这个都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要校正。就像我们开车 GPS， 我常常试着，哎，我走错路了，他马上一个通知，哎，在哪里？他在告诉我哪里回转，哪里向左转等等的。我们叫做这个导航里面叫做这个 auto tracking， 自动校正回归校正。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你才能够去检讨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管理学上面常讲的PDCA 嘛 ，plan 计划 ，do 去做 ，C 是 check，A 是 action 嘛，哈，
0: 是
1: 哦，所以说我决策力，我觉得领袖的决策力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去思考你的目标，
0: 嗯，
1: 确认你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果不是你熟悉的，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去咨询以后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决策，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吗？第三个，你一定要你没有承诺，这个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吗？第四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团队去沟通，就像军人一样，他要去攻一个滩头堡，哎，他要去就是个还是一样，这个滩头堡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咨询这些对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人？然后你要承诺，我一定要攻上那个滩头堡。你是个带队官，是个长官嘛？哦，那你要不要跟团队沟通？要不要分派任务等等的东西一样？然后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谈决策力，怎么样朝着标杆前进，怎么样呢能够做出正

0: 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查核机制。
1: 嗯，
0: 我们常常讲说有人不太同意这句话，朝有错夕改何妨。我是认为如果你做了决策，早上做了决策发现整个大环境整个环境不对了，
1: 嗯，
0: 那你就改嘛。
1: 是，
0: 还是你一定要坚持，因为我做了决策，我的信誉啦，人家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1: 嗯，
0: 还是你当然一定要孝顺嘛。
1: 是，
0: 你不孝顺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最后整个东西就不断的就是刚才讲的检讨，就是 plan do check action， 你有 plan 你要去做，你要查核，你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1: 是，
0: 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六C，
1: 是
0: 思考然后咨询承诺沟通校正跟检讨，
1: 是
0: 所以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去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啊。
1: 嗯，陈清云老师您谈到这个六 C 哦，它是一个等于说在执行这样子的一种决策的时候它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有人在开会的时候要做决策，然后有人可能当下哎，听听这个人的意见，听听那个人的意见，很常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好，我们来做决策，就变成一个做决策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的意见听过一遍，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就来做决策。但是这样的决策的方式，跟您谈到了这个六 C 的，是不是差异是还蛮大的？因为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说，其实很多的决策是在会议当中，而这会议当中就是他听听刚刚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然后做就做了决策。但是您谈到的是要先从目标思考开始，然后做决策也不是主管一个人拍胸脯做决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决策方式，就是主管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讲话，然后讲，最后都大家照着做，决策做完了。然后大家照着做，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六 C 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做决策的一种流程了，因为它不仅是从一个愿景目标开始思考，同时呢，它还要经过了跟团队的沟通，而且还要再做校正，还要不断检讨，然后这个决策它也是活的，它是灵活不断的在调整的。我这是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所学习到的。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是刚才讲的这个六 C 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到刚才我讲的 plan do check in 用到实际面的话，我们特别讲说很多东西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会议上做决策的。
1: 嗯，
0: 哦，那一般的会议就是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或者主管不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有两方面。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要先提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目标是讨论的题目是什么，
1: 是
0: 也就是问题是什么嘛，
1: 嗯，
0: 很重要，你要先确认问题嘛。啊，比如说什么叫确认问题，我们的 take worry 标准是一个 person， 现在变成三个 person，
1: 嗯，
0: 所以你要讨论说我如何降低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失败率，
1: 是，
0: 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很清楚。第二个你要去谈说这个问题有产生的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主管列席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些原因的时候让大家就是脑力激荡，
1: 是
0: 他去发表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先不要打岔，哦，第二个就是等于说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原因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去整合一下，哎，这文分作几类，哦，比如说有些是品质的问题，有些是零件的问题，
1: 是
0: 有些是设计的问题。我说回应，如果刚才那个产品的这个退货率是那么高的话，哎，那从这里面总结起来，那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第三个就是有哪些解决方法？
1: 是
0: 那解决方法也许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那第四个就谈到这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会议中我们可以去落实的嘛。
1: 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章嘛。
1: 是，
0: 哦，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主管不参与，这个是主管参与的部分。
1: 是，
0: 重要的是原因，大家讨论，不是老板讲话。那有些时候我常常是到开会的时候，我是最后五分钟才进去。
1: 嗯，
0: 我让他们去讨论。
1: 是，
0: 如果讨论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跟我心中所想的差距不远，也许达到80%，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1: 是，
0: 我就不会表示意见，那就按照你们讨论去做。
1: 嗯，
0: 那这样子也是同人而言，他会得到尊重，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自己要去落实，
1: 是，
0: 而不是刚才您所讲的，永远都是老板下指令。
1: 是，
0: 开会中

0: 从头到尾都是老板讲，最后上位也是老板讲，
1: 嗯，
0: 那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啊，
1: 是，
0: 那这个就不是团队的参与，
1: 是，
0: 哦，
1: 是。我们谢谢陈君瑜博士精彩的分享啊，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典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好比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但是迟迟等不到新郎，那五个比较拙笨的他就放弃了，五个比较聪明的他还是警醒。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愚拙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关键点等迟到的新郎来到的时候才会被显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握对的时间，把握对的关键，做好所有的准备。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段时间要请陈君英博士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一些话题。老师，之前您谈过决策力要以结果导向为目标，那如果说我们的决策要用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话，那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如果我们做的决策不是以结果为导向，那个做的决策是白做的吗？哦，那结果导向有几个要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主动积极？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它的负面就是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啊。守株待兔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守株待兔，你还是要主动积极。比如说，你守株待兔要取一个猎物。你至少要去做分析，你要为什么是主动积极？你要去分析，哎，这个动物跑来或者这个目标跑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频率？你要去，就像我们讲行销，你要做市场分析，市场有多大嘛？
0: 是
1: 啊，那你就算要守株待兔，你也要做足功课，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多在哪里，它有多少这个。需求会进来，就像你要猎捕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主动积极不能只是守株待兔，我觉得第一个主动积极
0: 是，
1: 那第二个勇于承担，你不能以逸待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就是 take， 我们讲的英文讲 take it granted 是理所当然的，你没有去承担那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0: 是
1: 哦。那什么是以逸待劳？你会觉得就算从天上要降下金块给你，你还要起身去接它嘛？
0: 是，
1: 要不然你还是被砸死了嘛？
0: 嗯，
1: 那你这个天上飞来的意外的财富，你还是没办法享受嘛？你不能以逸待劳，你要去承担，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还是要有相对的回应跟责任跟贡献嘛。
0: 是。
1: 然后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等于说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你看现在我们尤其进入21世纪，我们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前也许3年5年。

0: 现在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看看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1: 嗯，
0: 你每天的行销的手法也是一样，哦，你不能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
1: 是，
0: 更不能保证明天一定成功，但是过去的失败你要汲取教训，你不要今天犯同样的错，明天又犯同样的错，
1: 嗯，
0: 那你所付的代价就等于说是都是枉然的。我常常在企业里面讲说不贰过，什么叫不贰过？公司绝对愿意让员工或同仁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你犯的错，公司绝对不会付第二次的学费。
1: 嗯，
0: 我就是就刚才讲的忘记成功的，那你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创新蜕变很重要的哦。然后我们常常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落实结果导向，哎，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我像我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机构，哎，他这个负责人出来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宣达愿景，或者我们讲的意向，
1: 嗯，是，
0: 然后使命。他为什么不知道讲了几百次了，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讲？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景要去达成，愿景底下就有使命，使命底下就有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每一次开会的之前，他都要去陈述这东西，
1: 嗯？
0: 那就是要对焦嘛。
1: 是，
0: 要不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所谓的愿景，就是说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在这里，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家何去何从？
1: 嗯，
0: 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他都几百万人口，周围有两三亿的阿拉伯人，当然现在有一些争分我们就不谈，
1: 是，
0: 但是我去过以色列两三次，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年轻人休假的时候，不管男男女女都是带着枪，他随时回到战场，我没有去查他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生存，
1: 是
0: 很清楚，只要有敌人来碰，我随时可以上战场。
1: 嗯，
0: 哦，那不像有些国家是不晓得为谁而战，
1: 是，
0: 我觉得这等于共识对焦很清楚，那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等于说刚才我们之前所谈的，我们要执行落实，等于说才能够有结果导向，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重复一下，以结果导向的决策力，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我们不能只是守株待兔，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要勇于承担，不能只是以逸待劳，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日的心意更新而变
1: 化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共识对焦，不能脱序失焦，不管你要跟你公司的文化，就是事实上是公司领导人所产生的嘛，
1: 嗯，
0: 那公司的愿景是大家所定出来的，
1: 是，
0: 那你要跟这个对齐嘛，我们一直在讲对齐，
1: 对，
0: 对齐跟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嘛，
1: 是，
0: 那第四个，你要落实执行，不能每个部门，如果一个领导者你得过且过，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虚应故事嘛，那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希望碰到贵人，
1: 是，
0: 人生中啊，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没有像辉达，没有像谁啊，我就少了一个贵人。
1: 嗯，
0: 其实贵人都在你的身边嘛。
1: 嗯，
0: 哦，那贵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说，自助者人恒助之嘛。哦，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1: 嗯，
0: 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嘛。
1: 嗯，
0: 你成就在天上，在成事在天嘛，那一样呢。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信仰的人，
1: 嗯，
0: 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信仰的主宰者祷告说啊，你要成就我这个事情，成就我这事情，成就我这事情，
1: 是。
0: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就？因为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1: 嗯，
0: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是从能够帮你这个好像我们想，若从基督教而言，
1: 嗯，
0: 也许是你的上帝，
1: 嗯，
0: 上帝看你根本不需要嘛，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就不垂听你所祈求的嘛。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读幼稚园。

0: 园的一年级，他跟你要手机，你会给他吗？你不会给他吗？因为我认为你没需要嘛。哦，所以同样的，你碰到这个贵人，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你若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来了，你根本也不会成就的事情。你没有摆上你那一份你该勇于承担的那份责任嘛？
1: 是。
0: 哦，所以说，等于说决策力对领导者要以结果为导向。第一个积极主动，第二个勇于承担，第三个创新蜕变，第四个共识对焦，第五个执行落实。
1: 是，谢谢陈君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结论了啊！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很喜欢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所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去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昨天已经是已兑现的支票，今天是现金，明天是未兑现的支票，我们要想想我们当下要做什么。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君英老师哦，您认为什么是职业生涯？
1: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做什么？有一个工头去问第一个石匠，他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为生活。第二个石匠讲说，哎，我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他说，哎，我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因为我知道中间的一个不管砖块或东西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所以这个就谈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若从那马斯洛理论来谈的话，第一个实践，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嘛。那第二个实践，我在做一个最好的实践，它是有归属感。第三个，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它的贡献，
0: 是
1: 它是在自我实现。哦，那我特别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去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实践就是它是职业，
0: 嗯，
1: 他把它当做职业。
0: 是
1: 第二个实践，他说最好的全国最好的实践，他把它当做事业。
0: 嗯，
1: 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它是变成是一个最高的崇高的理想，我在里面参与有份，他把它当做职业。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等于说职业，你也要去达到你自己的专业。那怎么说呢？你每一个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不管是三十年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算它是个职业，我常常特别鼓励年轻人，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公司，也不要埋怨你的主管，我有志不能伸长。但是你每天你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事实

0: 上你是在累积你职业生涯，因为有这个专业，你在累积你职业生涯的无形资产。
1: 是，
0: 所以说就算是职业，你也要专业啊，
1: 是
0: 很重要，你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你把它当做事业。
1: 嗯。
0: 哦，你把它当做事业，就是至少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哎，那你在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够敬业？那别人付出一份的代价，你特别是主管或者公司的成功的主管，他付了代价，我不要讲说是 7-11 啊，他至少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他至少是敬业。第三个就是置业，哦，那英文我们的职业叫 job。哦，事业叫 career，
1: 是，
0: 然后置业叫 calling， 哦，那 calling 有人就把它换作是呼召也好，那我是把它换作置业嘛。
1: 嗯，
0: 你至少刚才就像第三个实践，我知道我在弄一个伟大的教堂，
1: 嗯，
0: 我参与在其中，哎，但是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实践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嘛，
1: 哈。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从三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特别去谈到。职业、事业跟置业，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从学校毕业，我前面的十年是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1: 嗯，
0: 而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微电脑刚刚萌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还是真空管，也许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管，现在高级的音响你可以看到一个灯泡的那种那个真空管，那个我们叫类比，
1: 是
0: 类比的这个工程设计。我设计了五年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大家都已经要进入数位了，我在那个行业里面我到底还没有发展的空间呢，我就很犹豫，我就想说，哎，哪一天我要不要去到这个电脑业，我不要再做设计工作，我能不能够去进入行销的工作，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看到哪一篇文章，他特别有谈到一句话，你是不是要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同样的就是你要不要在小事上忠心，
1: 是，
0: 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个电脑公司，因为我那时候是设计那个就是这个监视器嘛，那时候那个年代大概只有绿色跟琥珀色的，我是设计这个装置，要跟电脑终端机结合，它需要我们跟它配合，那是国内推出来的第一个终端机嘛，
1: 是，
0: 哎，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跟这个公司的几个创办人都很好，哎，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所设计的东西得到他的认可，
1: 是，
0: 哦，他觉得很棒，
1: 嗯，
0: 哦。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上面花了心思，花了代价。
1: 嗯，
0: 经过大概三四年，他的公司就有人找我说，要不要找我去聊一聊？
1: 嗯，
0: 那我就去了。那另外这公司的另外的创办人就约我吃这个午餐。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对日本料理是没什么兴趣啊，找我去吃日本料理的午餐，哇，那个是有一点点尴尬。哦，但是在会谈中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了好像只是闲聊天，东南西北聊一聊等等的事情。到最后餐叙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下个月一号就来上班。那我说我们要聘你为公司的行销人员，是个电脑公司。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我就回想到我五年前当下做的那个决定，
1: 是
0: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要不要把自己那个本分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才有我将来踏入电脑业的这个行销或者业务变成事业单位的主管等等的后面的发展，欸，但是我都不懂啊，哇，进去的前面三个月也没人理我，但是我总不能在那边等混日子等领薪水啊，那我就是因为刚好行销部门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杂志，行销的相关杂志，我大概上个月时间我全部把它搞懂了，不是搞懂，至少了解了很多，三个月以后我就去找我的主管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他三个月都没有理我，
1: 是，
0: 那他说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形式力，我们还是秘书印。

0: 的这个开会的这个
1: 资料
0: 程序单、
1: 嗯、
0: 哦，那我们是在整栋大楼的，他就拿了大概一天的这个隔一天的开会，大概有三四个会议，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代表我们行销部门去参加这个会议嘛，
1: 开会，
0: 哎，开会，那我就想想。我就问他，哎，那个老板，我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点点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每一个开会的这个跟我大概说明一下？
1: 嗯，
0: 他说我们行销部门就是因为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开发单位，跟制造单位，我们一个产品的决策会议，
1: 嗯，
0: 所有东西人家一定问你，都是行销部门做决定的，
1: 嗯，
0: 不管规格、用料。交期什么东西成本都是我们行销部门要做决定。哎，他就一一跟我解释。
1: 是，
0: 然后我第二天去开会，果然人家就问我说：“哎，你们行销部门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来决定？”那我就说明了一些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些同仁还不错啦，没有当面拆我的台。后来我知道他们事后去问我的主管，跟我所呈现的答案是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天会议下来，经过大概一个多月，人家问第二次，人家就不会问第三次。嗯、以后你讲的话，就你自己建立了那个 credibility，
1: 是
0: 你建立了信誉。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哎，我至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我觉得一个转折点。那你如何去赢取人家的信任跟信赖？我觉得关键点，不管谈职业、事业、职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你是不是在你不管是小事上面，你是不是忠心？人家主管托付给你的任务，你是不是使命必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大家齐勉，就职业、事业跟职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要朝向哪一个，不要忘了，你还是要呈现结果导向的绩效。
1: 是的，的确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发展呢、哦，职业、事业、置业，有些人呢，可能呢，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职业，但有些人可能他从职业、事业到置业，他是很快速的啊、哦。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专业的这些领域当中，最终成为我们的置业，让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非常谢谢陈居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省思，不一样的学习。那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说到，邓雨萍她随着剧组人员来到了台湾，为了要拍摄《阿里山风云》这出戏。可是邓雨萍

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我们继续听听看。邓雨萍在戏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颇为清闲。导演张策找他为剧本写两首歌词。他从未到过阿里山，不知道阿里山长什么样，使他无从下笔。夜里灯下苦思，无意中看着白梅的照片，想起家乡山泉边嬉戏，学校后山吟诗作画的点点滴滴。一抹清泉伴着白梅醉人的微笑闪进脑海，他突然领悟，以祖国青山绿水的风光来代替阿里山山川的秀丽，顿时灵思泉涌，挥笔写下了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写好之后甚为满意，张策看了拍手叫好，立刻为这个词来谱曲，这首《高山青》就此诞生了。而这首歌曲竟传唱百年，历久不衰，这是他们当初创作的时候始料未及的。阿里山风云拍到一半的时候，上海解放了，消息传来，大家全慌了，顾不得拍戏，纷纷要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但机票不到十张，四十几个人只能抽签决定，幸运之神并没有临到邓雨萍。他哭着问苍天，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抽得机票的同仁要回上海，他给每一位都嘱托，请他们带话给远在四川的白梅，叫他等他，他一定会回来。一年两年过去了，回上海的梦彻底破碎了。邓雨萍终于明白，她和白梅今生今世只能是咫尺天涯了，无法与恋人在一起。白梅留在重庆，一边教书，一边等待着与邓雨萍相见的一天。有一天晚上，有个人来找她，捎来了邓雨萍的消息，说邓雨萍回不来了。那人把在台湾发生的一五一十告诉了白梅。那人临走前说，雨萍让你等她，她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邓雨萍不能回来的消息如巨石一样击碎了她心中美好的希望。然而心中另有一个声音，雨萍不可能不会回来的。就是这个信念支持他等待，等待，再等待。然而，时间在平静中如流水过去，始终没有消息。有人劝白梅，干脆找个人嫁了。白梅总摇着头说，不，我要等他，他会回来的。滞留台湾的邓雨萍等不到回大陆的机会，为排解对恋人

牵挂，把浓浓的思念倾泻于文学艺术上。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及在全球华人中传唱的大量歌词。他的成就使他成了台湾文坛上耀眼之星，他的才气也使他在蒋经国手下的一个年轻团体里担任文化干事。60年代末，邓雨平举办个人画展，作家林海音前往观赏，在一幅长发少女的侧面特写前伫立，细细品味着作者绝妙的构思与高超的技巧，以及画上长长的诗句：千针佳酿不能醉我，万贯糖蜜不能迷我，若要我怡然酩酊，除非你那浅浅的酒窝。林海音微笑问道：能告诉我这画中的少女是谁吗？他说：正是他20年前的初恋女友白梅。当林海音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唏嘘不已，激动地说：邓先生，难为你这样为白梅相守。1982年，在朋友帮助之下，邓雨平终于登上了阿里山，看到阿里山秀丽的景色，使他再度萌生回大陆与白梅相聚的愿望。可惜，愿望终究无法实现。1983年，邓雨平中风住院，林海音去探望他的时候，问有没有要他帮忙的事情。邓雨平说：我和白梅相隔40年，恨今生不能相逢。这几十年来，我为他写数百首诗，我的愿望是将这些诗集结出版。林海音信守承诺，名为《我存在因为歌因为爱》，这个诗集出版了，成为台湾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诗集出版之后不久，林海音意外地收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包裹。1984年，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作曲家罗宗荣，他是邓雨平中学的同学，他意外地发现高山青的作词是邓雨平，他的同学，于是他到处写信打听邓雨平的下落。林海音接到信之后，回函告知邓雨平的近况。罗宗荣从北京回到三台，将好消息告诉了白梅，白梅哽咽难言语。当夜，罗宗荣和白梅联手录制了高山青录音带，由白梅弹钢琴并演唱。林海音接获包裹，匆匆拿着录音带和信来到邓雨平的病床前。这时邓雨平已经深度昏迷，林海音轻轻在他耳边呼唤着：雨平，你的女友白梅给你来信了，还给你唱了歌，你听听吧。邓雨平身子轻轻地动了一下，林海音开机播放高山青的旋律，在病房回旋。录音带放完了，邓雨平一动也不动，但他的脸上已经是热泪长流，这也是邓雨平

后一次为自己亲爱的人所流下的幸福的眼泪，仿佛在为他们凄美的爱情做最后的诠释。1985年12月21日，邓雨萍悄然离世了。白眉得知邓雨萍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她

听完了这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那终生相守的坚贞之爱萦绕心间，久久难以抹去。高山依旧常青，涧水依旧常蓝，传递是不断的美好的对爱情的讴歌。在那纷乱的时代，能有如此感人至深的爱情，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却难见这样的守望。他们有相思的痛苦，也有相爱的甜蜜，只是在那高山碧水间，一曲嘹亮的情歌带我们去祝福，祝福所有海峡两岸的爱情都能像这歌声中唱的一样美满。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高山》。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在一个各种情绪使

0: 我们的思想变得混浊的世界里面，我们渴望清晰和诚实的心思，渴望有一颗纯洁之心的人。这样的人心里不怀任何附带企图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对的事，他们会说出自己体悟的真理，而不是只想引人注目或想驱使别人往某个方向去。总而言之，我们渴望纯洁的心灵。在第六个祝福当中，耶稣所回应的就是这种渴望。他让我们看到，要拥有一颗纯洁的心是可能的事。他以很实际的眼光去看人原本的样子。他亲身体验过人心的堕落。即使如此，他还是要谈纯洁的心灵。凭着自己的信仰，他不让自己被误导。借着祝福那些心地纯洁的人，他深信今天仍然有这样诚实的人存在。而且他邀请我们要信任自己想要免于一切附带企图的渴望，并且洗净自己的心，不至于被污染了。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三》。

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

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

我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

对于以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安要分享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数算主恩》。数算主就是上帝，数算上帝的恩典。通常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容易说感谢，可是如果一个人是在逆境

当中，有没有可能还要去感谢上帝呢？你要怎么谢呢？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生，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每一天经历的事情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最后结束这一天的时候，你是会说谢谢，还是或者有的人就是照着儒家的这个精神教导，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啊，所以睡觉之前的时候就省察一下，反省一下自己今天做的事情做得好或不好，好的有哪一些，不好的有哪一些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啊？有些人是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数算今天整天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事情上帝保守了他，他就谢谢上帝，这样子来度过完他那一天。所以在基督教这个信仰里面，其实感恩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感谢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顺境当中感谢那太容易，那个当然没问题啊。可是有很多人在顺境当中也不知感恩，对，这样子的人也不少啊。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多么顺遂的环境里，他还一直在抱怨。可是有许多的人，他是真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可是他仍然会数算恩典，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了。容易的事情就这样，可是越是不容易的事情，越是我们要去挑战自己，要去学习的功课。好，这首数算主恩，我是在2008年的中信月刊二月号里头分享了这首诗歌。那当然那是过年的时间，所以通常过年的时间是喜庆的，可是我们通常也在过年的时候盼望教导我们的子孙要说祝福的话，同时也要谢谢他的这个长辈们过去这一年是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的，所以感恩这个主题也应该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着这样，我在那一年的二月号的杂志里面，我介绍了这首数算主恩的诗歌，写下了这篇文章。好，我来开始读我所写的。我说，春临大地，百花齐放，暖乎乎的阳光照在脸上，感谢上帝，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朋友们，你可曾为了春天的来临感谢上帝？要为暖暖的春风感谢是容易的，要为冷冷的冬雪感谢就不容易了。人的一生就好比大自然的四季变换，有得意的春风拂面，有严峻的烈阳烤灼，有沧桑的秋叶飘落，有寒冷的幽谷禁锢。这个禁锢就是囚禁自己，禁锢那个心灵。从这些历练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在华人艺术界有名的女画家黄美莲小姐。

虽然罹患了脑性麻痹的恶疾，却仍然不畏病魔的袭击，用那抖动的双手挥洒绚烂的色彩，一幅幅画如同彩虹一般，见证着美莲小姐精彩的人生。曾有人好奇地问美莲小姐，病魔如此残酷地摧残她，几乎夺去了她的一切，该如何看她自己这个人呢？黄美莲小姐笑一笑，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第一，我好可爱。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我的爸爸妈妈这么爱我。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有一只可爱的猫。第七，还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第八，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这个时候，黄美莲小姐停了下来，回头望一望在场的所有听众，接着又转向黑板，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朋友们，请转移你的目光吧。丧失的已经丧失了，或许永远也无法寻回。但是，已经拥有的，若不珍惜，可能很快的就会丧失了。朋友们，你可曾安静地坐下来，仔细地数算你所拥有的一切？你可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丰富的赏赐？美国的牧师 Johnson Oldham Jr. 他所作的诗歌《数算主恩》，就是为了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数算主恩吧，就像黄美莲小姐一样，当你写下了第一条，就会有第二条，接着第三条也出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你会感到心旷神怡，惊讶欢呼，原来你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啊。我的文章很短，就这样而已。黄美莲小姐这个我叙述的这一段故事，是我真的亲自听她说的。她的脑性麻痹让她的手没有办法停止抖动，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她的脸是歪的，她的嘴巴是斜的，然后手不断的抖动，所以她走路的时候是蛮颠簸的。我想网络上可能你可以看到她的视频，介绍她的视频。现在我没有特别去查，因为我已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是08年写的这篇文章 ,OK, 所以我应该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左右，我就已经听到他的演讲，我就坐在下面。所以就是有人问他，你这个样子，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吗？他真的就说了这段话。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的这个状况。

这些话，非常的触动我哈，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顺利的环境长大的人，那么。

之后的事情，那么才刚刚经历了这一场生死的关头，得了乳癌，所有的治疗完毕了，所以我在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已经丧失了我左边的乳房。好，那所以听到了以后的那种触动是真的感触很深啊。加上我也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我自己是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妹妹，那么父母亲的婚姻也不是和谐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恩典，哈哈，真的是蛮，怎么讲，就是回想的时候快乐的事情不太多。学业上面我很辛苦啊，那么学音乐现在是倒吃甘蔗，我终于尝到甜头，可是正在开始学的时候那个辛苦那真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啊。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那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可是也是深深的提醒我，我要怎么逆转，尤其刚刚才结束了这个癌症的治疗，你要怎么去感恩啊，那个身体还是不舒服的啊，常常会有状况的啊。这个得过癌症的朋友可能就会理解，到第一个五年的时候你还是很心惊胆战的，因为随时都复发，我就复发，我在第二年这个化疗完了以后的第二年我就复发了，所以是非常气馁的哈。那第一个五年过去的时候，你会以为好像应该没有事儿了，可是错哈。我在第七年的时候又一个小型的复发，还好就是没有太严重哈。所以这个历程到了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你才稍微等于是站稳了第一步而已啊。那到现在我已经22年啊，到今年2026的12月就是23年啊。所以我存活了23年，我觉得这就是多活出来的生命。你感不感恩啊？我当然有太多可以数算的了。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经历下来，那真的一点小事，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点点的小事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感谢上帝啊。比如说现在越人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手上拿东西会拿不稳，有的时候是这个玻璃的东西噗一下就要快飞走了，砰，抓住了，我就感谢上帝啊。这个我从小的脚就是不是很稳的，我常常摔跤，在小的时候常常摔跤，这个膝盖啊破了，好了好了又破了，破了又好了啊。那到年轻的时候出去上班，这个脚啊扭了，又好了，又扭了，又好了啊。所以那现在老了不得了，这一摔那得了啊。所以我现在非常小心的走路，那还是会有很可怕的时候，可是我只要稍微一个不慎歪了一下，哎，好像就有人扶着我，就让我走，就正了啊，就稳了。我马上感谢。有的时候会恍神啊，精神不好，或者是照顾妹妹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心神不宁啊，那就会有一些状况。哎，上帝好像就是冥冥之中就这么扶了一把。很清楚的感觉，就这么扶了一把，
或者就这样子

提醒了一下，哎，这个东西就没有不见啊，就收好了。啊，太多的小事了，那个零零碎碎的小事太多了。只要一件小事我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我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错误就出现的时候，我就大大的感谢上帝。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想办法，一二三四五，就像黄美玲小姐刚刚我念文章的时候她这样做的。各位没有看到她写字的痛苦啊，各位那个手抖的，她能够那支麦克笔能够点到黑板上，那真不容易啊。所以他是他也没办法说话啊，那他总是带着一个助理在旁边。那么助理已经跟他工作了非常多年，所以他那个抖动的手就会让助理了解到说他要想讲什么啊。那么一二三四五，它就是歪，那个手不是正的，那手也是扭曲的手，然后抖动的手，这样在这个黑板上、白板上写啊，他就把那个重点写下来，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助理会在旁边帮他解释，他写出来那个非常无法辨认的那个字是在讲什么。所以我把它所列出来这些我通通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哦，我非常感动，一双美丽的腿，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啊，有爱他的上帝啊，然后他还有好多好多，可是因为是演讲他没有办法再列下去，他可以列好多好多。各位啊，听众朋友们当中，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抱怨的，你心里头有许多不满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也一样，太多事情可以抱怨，你太多事情可以说，真是讨厌极了。可是有没有办法转个念头，我们去想想看，像这样不方便的人，通常他们是最会感恩的人。海伦凯勒失去了双眼，他写下了8000多首赞美上帝的诗歌，不可思议啊，各位，不可思议啊。啊，还有一些特别是残障的这些有名的人啊，我旁边身旁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朋友。那么比如说这个我的妹妹是身心障碍，那么她的周围也有许多身心障碍类似相同的，他们这些人的父母亲我也有遇见，许许多多还是在感谢赞美上帝的。哎呀，他今天多吃了一口饭，他就谢谢上帝的恩典。哎呀，他今天叫了一声爸爸，就感谢上帝的恩典。啊，这样子一首诗歌，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一节歌词，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就是立刻乐欢呼。第二段他说，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必能叫你快乐立时。

赞美主。第三段歌词他说，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或小，这个不要丧胆，因为主早已得胜了。深知主有恩典，必定甘愿辅助、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他的副歌是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这个是选自台湾出版的《颂主新歌》这个诗歌集里面的翻译，也是华人世界里面比较常、在使用的翻译的版本、那这个可是华人的诗歌的翻译就是没有统一、所以各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出入、这个蛮头痛的、没关系，大概知道意思就好，英文就很一致、好，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牧师所写的非常可爱的诗歌。那么常常在儿童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也教导小孩子来唱、那他的速度不会很慢，所以唱的时候其实唱再快一点的话有点像饶舌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宇宙光合唱团，来百人大合唱团、他们来演唱这首《数算主恩》。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OK，可以再唱的再轻快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咬字就有点辛苦，要需要练习哈。那么下面我们再听听看，我觉得在台湾里面也是很棒的一个诗班哈，一个声乐团，是这个由林良堂的汪美牧师哈，他所指挥带领的这个丰收圣乐步道团来演唱这个蜀山主恩。可是我选择的这个林良堂的这个丰收圣乐步道团，他们唱的这个版本呢，是由一。

作为韩国的这个韩国人所这个 arrange 哈，就改编编写哈。他现在这位先生住在美国的洛杉矶啊，他是美国洛杉矶圣咏团的团长。不过这个已经是西元2000年左右的这个资料了，我不晓得现在他是否还在这个岗位上面哈。他的那个声音，我们用音译的话就是 Ho Jong Lee 哈，Ho 英文的那个拼音就 Ho Jong Lee 哈。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好，网络上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诗班都在演唱这个改编的版本。可是，我真是觉得王美牧师主这个指挥的这个丰硕圣乐团，他后来也有指挥林良堂的诗班，也有录 CD 出来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数算主文。

加上了一个打击乐器之后，是不是画龙点睛，让整首曲子更加轻快而有特色了呢？非常好的编曲，也非常棒的这个演出演唱。好，那下面再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美国的作曲家编曲家，这个他的英文的名字是 Tom 然后下面这个字我真不知道他是要怎么样去发音啊， FETTKE 哈，中文翻译费奇哈，汤姆费奇，可是我觉得 K 怎么会念奇呢哈，真奇怪了。好，可是这位这个教会音乐的创作者编曲者，他的作品哦，我真是极为推荐。想想或许将来我应该有一集的节目来专门介绍这一位先生的作品，不管是编曲的或者是他自己写的曲子哈，非常的棒，只要是他出品的就必是好听，必是好曲哈。那么他自己有带领一个那个合唱团，就是 The Masters Chorale 哈，Masters Chorale， 那 Chorale 就是合唱团哈，他自己指挥。现在有没有这个我没有去仔细查资料，但是他带领着这个合唱团录了好几张非常棒的赞美诗的 CD 哈。那么他也有录这首曲子，是 a cappella 清唱的，我们来听听看混声室内合唱团来清唱这首《数算主恩》。

非常棒的这一首曲子哈，这个很多的合唱团或者是诗班都有唱这个改编版本啊，编曲的版本。但是不好意思，我听了很多，但是还是原汁原味的比较好听。这个改编者自己指挥他自己组织的合唱团，这个版本真的是唯一的好。 好，各位有机会可以上 KKBOX 啊，他这一张专辑有上到 KKBOX 里面，是1992年的时候录的一个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歌。好，那么在美国有一位这个圣乐的这个创作者，他自己本身是中学的跟高中的音乐老师哈。他是教国中跟高中的音乐老师，这个中文的，哎，我们这个他的名字叫 Don Bezig，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要怎么去发音，Don Don 啊，然后 Besig 啊，我始终不知道这个字要去怎么发音，哈，Don 啊。如果错了就算了，busy 啊。然后他搭配另外一位女老师是 Nancy Price 啊，Nancy Nancy Nancy Price Price Price 啊，这个两位不是夫妇哈，他们一男一女。这个 Don Busy 是男士哈，Nancy Price 是女士哈。如果我没有听到他们还应该都还在世啊，可是如果现在在世，他们已经都80多岁了。

想可能应该要90了哈。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适合中学生、小学生来唱的这个诗歌哈，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古典音乐这个训练出来的老师，所以他们写的这个教会的诗歌为了这个中小学来创作哈，他就很像那个维瓦蒂一样，当时要做学校的音乐老师，那教材从哪儿来？维瓦蒂自己写。所以各位现在听到的这个四季啊，什么小提琴协奏曲，这些都是为了他的学生来创作。那么这位Don Bezig， 好怪啊，这位先生的这个作品也几乎都是为了让他的学生可以这个唱教会的诗歌，可是你让他唱韩德尔唱那些这太难了，中学生没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创作来写给他的学生唱。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学校的团体合唱团比赛的时候也都会唱到他的作品什么送你这对翅膀啊 Flying Free 也许有些国外的朋友也听过这些歌对，有机会其实好像也应该可以做一期节目来介绍他们。好，这一对这个词曲创作者，他们也为这首《数算主恩》做了一个改编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写的这个版本我是在 YT 上找到的 ，YouTube 上找到，超级兴奋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朋友都可以加进来。那下面呢，我又找到了一个版本，是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演唱，但是他们都是黑人。我觉得上帝给黑人有非常棒的天赐的那个奇特的嗓音哈，嗯，当然有许多的黑人是这个唱古典 classical 的 opera， 像这个 Jesse Norman 啊，女高音，还有好几位的男低音、男高音的歌手也都是很著名的这个黑人的演唱家，啊，女高音也好几位。可是我觉得那个，如果各位听到这个非洲的这些，他们不管是小朋友的合唱团，或者是青少年的合唱团，或者是黑人所组成的重唱团，好，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去唱，把嗓子弄成像嘻哈音乐那样子的那种压迫他们的嗓子，那个声音这样压的那个哑哑的那种腔这样子来唱，他们就是很自然的，上帝给他们的那个非常自然纯真天然的那个声音，照着上帝赐给他们的他们来唱，那真的是天籁啊。我们这样训练过的，像意大利的美声唱法，这个也可以唱得很漂亮，也是天籁。可是天籁不会只有一种，上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所以上帝造小鸟没有两种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上帝的丰富是显在每一个人的歌声当中，每一个不管红黄白黑种，有一首歌叫不管红黄白黑种，上帝都是爱每一个小孩的，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生疏告诉我不好，我已经昏了，不晓得有没有唱错。好，反正就是各种民族的这个风情有它的声音的特色，我觉得就不要压抑，就是天然的把它唱出来。像我们听原住民的歌声，不管哪一个地区的原住民，哪一个国家的原住民，天哪，上，我觉得他们的歌喉都是上帝亲吻过的，不是只有 Pavarotti 的声音是上帝亲吻的，我觉得所有的原住民他们的歌喉都是上帝亲吻过的。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六位重唱哈，这个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时候我惊为天人，听听看他们的歌声。

赞吧，太棒了！就是你会听到弹指哈，就是把那个手指头这样弹指的声音，然后后面有拍手的声音哈，然后各位有听到他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放到歌词里头去做一个合并啊。歌词里头又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放进去，哇，这个改编太厉害了！而且那个声音有没有听到那个男低音哦？我觉得那男低音真的，这个叫做人声乐器哈、啊，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它就是你啊，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好玩这个。用人声来模仿乐器的声音、啊、所以像这样子的团体在现在在台湾其实蛮有很多人在玩这个 acapella 的、啊、所以也有这样子的比赛、啊、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听看这些团体，其实 你的音要准，然后整个人几个团队里面的人默契要足的话，你唱出来的东西是好听的、啊、不过目前台湾哎，真的哎，还有努力的空间哈。可是我听到的黑人的团体里面真的赞的很多哈，赞就是那个好哈，唱的好的非常的多，所以上帝，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啊，所以他们要真是要数算主恩。你看那个时候被奴役的时候，如果黑人不是靠着他们在唱诗歌， 他们怎么能熬得过那个痛苦的情境、啊、所以哎呀棒啊，盼望今天的节目真的能够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你就会有另外一种喜乐产生。也许你现在的处境真的很不 OK 哈，我也很不 OK， 其实坦白说妹妹闹得你真的是疯掉了快，对，可是哎，听了这样子音乐以后，你会不会觉得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然后其实还是有喜乐，人生还是有喜乐的，即使现在状况可能很不好啊，我自己

这一阵子真的也不是很 OK， 可是真的靠着上帝，你会有数算不完的恩典。盼望每一位都能得到这样子的恩典啊！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很好听的歌，但是唱得好的团体没有太多，所以就以上这些版本。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次那个汤姆费奇所指挥的 The Master Chorale 这个合唱团，他自己组织的合唱团。那么我们再来听一次他们演唱这首数算主恩，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下次我们再来分享其他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了，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

0: 请到的是师傅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啊，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哦，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哦。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君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啊、哦。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傅金啊、哦，施舍了。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哈、哦。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啊、哦嗯。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啊，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啊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啊，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八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好，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好，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啊，急重症哈、嗯。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哈。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哦、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嗯哦、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哦、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哦、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哦、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哦、来建立新的、哦、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哦、所以是这样子。
0: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1: 啊、是，
0: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 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

0: 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1: 是的，
0: 对，那老
1: 是，
0: 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啊，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
0: 哦，对，你们那个
1: 时，
0: 楼是
1: 一毕
0: 日
1: 业，台
0: 治
1: 大护
0: 的。
1: 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0: 对。
1: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哦，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另
0: 对，
1: 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0: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哎。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1: 当然17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哦，大学大概18岁嘛，
0: 很
1: 哦，
0: 小
1: 很
0: 哎，
1: 小啊，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啊。
1: 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加护病房。那早期是
0: 自
1: 师
0: 愿的
1: 徒
0: 吗？
1: 制，
0: 自愿去
1: 没
0: 的。
1: 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外科 ICU，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灰护士。OK，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
0: 所以
1: 家
0: 是先观
1: 做的事
0: 察
1: 情，
0: 学姐们
1: 观
0: 做什
1: 察
0: 么，
1: 学习教啊，每一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
0: 那
1: 个
0: 你
1: 学
0: 怎么
1: 期教
0: 办？
1: 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加护病房，我们当时外科加护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0: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
1: 那么
0: 轻，
1: 小，对不
0: 看这
1: 对？
0: 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我
1: 对，
0: 怎么想都觉得。
1: 是没错。好，雅珍，对不对？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进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

0: 速度是小一下来，
1: 嗯，
0: 大一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士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

0: 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啊。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嗯、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 OK、哦、然后到那边、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所有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 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2个0、3个0 ，Dexon、Nylon、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
0: 主
1: 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
1: 嗯
0: ，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大家都急，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集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真的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
1: 嗯。
0: 哦啊、后来就奇妙了，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1: 嗯、
0: ，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呢，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了，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enu，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就问，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1: 看着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

0: 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在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啦，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啊？你要 upgrade 嘛？派谁去？我也不去呀、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去你学不来嘛？怎么办？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对？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OK 哈、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0: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1: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不能
0: 看重神，
1: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0: 好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家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的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侯叔啊，七卡成六塞人，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哪的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好、哦，这不追准嘞，哈、哦，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不是这样的概念。
1: 哦对对哦、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哦，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来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

0: 就说啊，师傅进来，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是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狐狸，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1: 嗯，
0: 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0: 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根本不能念病理，病理根本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又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我这个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好，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对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哦，二年级就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H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祸，一个怎么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她是我的邻舍，
1: 嗯，
0: 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1: 嗯，
0: 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
0: 嗯，
1: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
0: 是，
1: 但是真的是神
0: 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在临床里面，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然后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点。
0: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
1: 的
0: 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掩，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1: 嗯
0: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1: 嗯
0: OK 好，我 even 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育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1: 嗯
0: ，OK， 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是有少之又少嘛。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1: 嗯，
0: 自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就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哦，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嗯，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 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保今天我是白班护士，
1: 嗯，
0: 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
1: 嗯，
0: 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
1: 嗯，
0: 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
1: 嗯，
0: 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你得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
1: 嗯
0: ，OK， 以及。

0: 你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17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谁又处理不好嘛、那个谁该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了，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我这么说了、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那怎么办、我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再来，不知不觉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门了、
0: 我的朋友，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心，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来，搭领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金。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仆

0: 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除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哦、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

0: 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三四十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一本我在美国六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OK， 好，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哦，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好，那尽量行事恩慈，好，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啊。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可以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阿们。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真的听众，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

0: 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Amen.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门。
1: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正阳赖老师。
0: 赖老师，你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个词？算是近年来还蛮流行的一句流行名词啦，叫做情绪价值。
1: 其实我有听到，但是我一直都不懂。
0: 你不懂，好，所以你没有人在你面前说，他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或者我最近还不只是从就是说从人的身上听到说这个情绪价值，而且还从这个所谓现在也是很多人在使用 AI 里面哈，说 AI 都有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这你没听过吗？
1: 我想我大概可以推测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是不相信情绪价值这样子用会真的会得到情绪价值吗？是
0: 好，所以你有一个疑惑在。
1: 对，我有很大的疑惑。
0: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共同语言哈，叫情绪价值。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

0: 今天来好谈谈这个词，如何让一些人开始哎觉得说，这个词到底要怎么正确的使用，或者是理解？像赖老师你说你有疑惑，所以来弄清楚，好，这个情绪价值是什么？不然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来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那对方就说哈，你做什么？你在说什么 ？OK，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情况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一句流行话为什么成了伴侣最大的期待也成了最大的阻碍，好，就是情绪价值这句话。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谈谈这个伴侣的主题的黄一婷心理师。
1: 是，我是一婷心理师，然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们好。
1: 是呀，
0: 好，一婷心理师，那刚刚我问赖老师说他有没有听过，他说听过，但是蛮疑惑的。你呢？你听过吧？
1: 我听过，某一天突然听到了，
0: 某一天，
1: 然后开始，后来就听到越来越多。
0: 是，
1: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说，那个我的来谈者跟我分享说，他在找伴侣的时候会希望的那个条件，
0: 对，
1: 然后一个就叫做要很会给情绪价值，
0: 对，
1: 我想说那是什么价值啊？对，然后我再多听一点才知道，哦，那个叫做很会给回应，然后很会安抚他，很会让他讲完话之后觉得很舒服，有被接住的感觉，哦，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0: OK， 很了解他，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那个被很舒服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这句话就叫情绪价值。
2: 有点了解，
0: 有点了解。
1: 我想可能相对过来就是有话想要跟他讲，讲完之后越讲越生气。那个就是情绪没有价值，没有给到情绪价值。
0: 对，
1: 我猜的。
0: 对对，所以刚刚说，可能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伴侣嘛，好像就是为了这个，说你都没有给，你刚刚的回应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真的就变成是两个人说不清楚，然后有一些可能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发生了。好，那。赖老师，那你现在懂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案例是我们可以来在这边讨论讨论的？
2: OK， 那我们提供一个案例来方便我们讨论这个情绪价值。小童跟阿浩他们在一起有3年了哈。那小童在工作上受了委屈，回家就跟阿浩说，那阿浩听完也说，你下次就跟你主管这样说试试看。小童说，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我需要你陪我。阿浩说，我不就是在陪你吗？我在听啊。小童就沉默了。但是他对闺蜜说，他完全不懂得给我情绪价值。阿浩对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几周以后，小童又失落了。这是他对阿浩说，你能不能给我多一点情绪价值？阿浩愣住了，他不是不想给，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情绪价值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差了什么。他试着说，我可以抱你吗？小童说，就这么一个动作，我需要的是你真正的懂我。阿浩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个人都是真心的，但他们用的语言在说不同的事。
0: 好，来，一婷心理师，
2: 是
0: 就以上哈，我们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么流行哈，那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他是说中了什么吗？
1: 我觉得他这个词，他好像原本不是心理学的词哦，他是后来这个流行语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对照一下心理学里面哦，它确实有一个跟它很像的词，对，它叫做认可。那有的人会说它叫肯认，那个认可它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讲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渴望，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可以听得懂， 然后可以。

0: 被知道那个是有原因的哦。比如说有一个人被主管念了，对，那如果回来，我跟他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不要想太多。其实不要想太多，本来就是一种情绪调节技巧。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就给他不要想太多。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讲完之后，他的情绪好像没有马上消失。对，所以，另外一种对话呢的版本就是说，哦，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我被老板那样说，可能也会觉得心里面很怄。那这两种对话呢，好像都是对话，但是某一种对话就特别容易让人家觉得越讲越不舒服，另外一种对话就会讲出来，觉得对方好像知道，哎，你好像懂我，你好像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不是小题大做，你知道这样是有原因的，所以那个你的感觉我理解，然后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就是现在说的传递了一种情绪价值，所以他很像那种被理解啊、被接住的感觉，对，
1: OK，
2: 这不就是辅导吗？
0: 是啊，
2: 所以伴侣要变成需要一个辅导员来辅导他。
0: 是啊，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我们经过那个好多时间的训练，还有专业的培养哦，都不一定能够给出那个很好的理解。对，我们通常都是在摸索中，慢慢越来越理解。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有体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情很沉重哦，像是抱了一大堆的砖头哦，然后心情很闷，然后你可能被主管骂，可能在同事互动不好。啊，你回到家之后，你的伴侣在那边看电视，他本来也没有负重哦，然后你突然叫他，然后要接你的砖块，然后他就突然转过来，就要接住这些砖块，也不知道怎么接，接得好不好，很容易就掉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没有情绪价值，我就有的时候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
1: 所以一婷心里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童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他转向这个阿浩的时候，他可能不能期待说他现在马上就要给我要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对，这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之前的这样一个理解哦。对，但是我在猜，人一开始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希望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
1: 对，
0: 说明那个回应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在猜想，他可能有一个期待。可是如果以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大部分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给很满的，真的不容易。所以像穆老师刚刚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能不能去期待，一定要得到那个100%的了解。
1: 所以这个期待有一点。若一婷心里是你这样说，这个期待有一点不这么合理，对吗？
0: 可以理解，
1: 可以理
0: 但
1: 解，
0: 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实际。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我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吗？
1: 对，
0: 我觉得那一种状况啊，其实它是在寻求一种调节。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心情很烦，我的烦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其实情绪在身体、在想法上面都会处在一种里面很复杂的状态。那我们从小其实就有一个本能，或是很直觉性的，就是透过人来调节这个身心的不舒服。比如说那个小孩子哦，他在摇篮里面，如果他身心不舒服的话，他可能会哭。他的哭代表他的张力很大，或者是有所匮乏。那这个时候旁边的这个大人哦，如果理想的话，他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呢，可是因为大人讲的话，小孩也听不懂。他会说：“好，秀秀。”可是秀秀对小孩来说是听不懂的。可是那个动作、那个语气、那个安抚，他就会去缓和这个孩子的身心状态。哦，所以好像从小我们就会有本能性的是需要这个共同的调节。所以我觉得当像刚才那个小童。对，他其实就是在那个状态不舒服的时候，他在寻求共同调节。只是那个共同调节，他有一个要件，就是他要是能够理解的、安抚的，然后

0: 淡意看待的，
1: 嗯，
0: 然后不是说抱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你有什么困难就讲出来，它比较是一种情绪上的对接，所以我就觉得。

0: 这样的能力，一般人，尤其是男性哈，阿浩是男性哈，好像我比较听到的反应都跟阿浩的反应有点像啊，因为他在解决问题，有这样的倾向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蛮直觉的，
0: 蛮直觉
1: 确
0: 的，
1: 实有这样的倾向的，而且在我
0: 是。
1: 的感觉里面哦，有的时候伴侣来，哎，我有遇过那个女生是给问题解决的那一种，
0: 我也有哈，
1: 也有，
0: 是这蛮
1: 对，
0: 常见，就是解决问题。
1: 就是解决问
0: 解
1: 题，
0: 决问题不是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吗？就是我很在乎你，你
1: 是。
0: 受苦受难的，我想帮助你。
1: 是，
0: 这为什么不是情绪价值？
1: 那个情绪价值是没有表达出来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很认真的听你讲，然后还帮你想了几个方案，还看到你的这个盲点是什么，哇，这个专注，然后这个愿意一起设想，这里面的价值很高诶，对不对？
0: 是啊，我都这样
1: 是，
0: 演了哈，就
1: 是。
0: 说小童，我想你也累了，会不会你是误解了你主管的问题？他其实是来关心你的，你听听我的，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安静想一想。
1: 哇，那老师，如果是小童，你这个话呢，它是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哦，是我累了，是
0: 是。
1: 我误解了，是那一个让我生气的人，他别有善意，是我自己
0: 对
1: 没
0: 啊，
1: 有接
0: 你
1: 收
0: 想想
1: 到，
0: 看，
1: 是我状况
0: 我
1: 不
0: 以前认
1: 好，
0: 识你，哎，
1: 哦。
0: 你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哎，你对你家人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真的爱你，才跟你说诚实话。你要相信我的，我是来帮你的。我们都是这么久了，你没有看到我很善意吗？这不是情绪
1: 王
0: 价
1: 老
0: 值
1: 师，
0: 吗？
2: 这个可能要不对时机给，对吧？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时
1: 是，
2: 候小童要的时机，这个时候
1: 对
2: 要这个
1: 啊，
2: 时机要的，好像
0: 是，
2: 是不是这个
0: 是，
2: 真的很深刻的帮他去觉察他自己的
0: 因为
2: 情
0: 我
2: 绪，
0: 要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这一段话的
2: 对，
0: 原因是，我在智商室里面常常听到这个，也常常听到这样做的人常常是被另外一方面。哇，抱怨到，就说你是个什么冰冷的人，没情、没感情、没感觉的人。那另外一位就非常非常的委
2: 挫
0: 屈，
2: 折吧，
0: 我也做了这么多，却被标签成这样没有情绪价值的人，情何以堪？我想听众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1: 是，
0: 是，
2: 好，那赖老师，这个就我们留待下一个
0: 是。
2: 加一段哈，来好好说。所以有些人的情绪价值需要的，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模式要给的是不一样的。
0: 是，
2: 那我们要怎么去好好去调节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啊，你有听过情绪价值哦这个流行词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伴侣之间呢，因为情绪价值啊的一个落差，好像有些时候是伴侣之间的一个阻碍，但是对另外一个伴侣来说是他的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呢，再请黄怡婷心理师再继续为我们好听众朋友解惑哈。就是说，那的确有一方呢，他是要情绪价值的，但是另外一方呢，其实他也觉得他做了好多，但是他就对方就是感觉不到，甚至就是告诉他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个落差，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当那一方说出"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你都没有给我给到我要的"，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感觉，就是他期待的某一种回应没有命中他，所以他一直好像擦边过去，擦边过去，所以他就越讲，好像越都得不到。可是我觉得往往很困难，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也不一定他知道要什么。对，那对于那个给出的人哦。他会觉得他有帮忙想办法啊，有给意见啊。我甚至还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指出你一直以来的一些重复的模式，我看你看得多仔细，然后给你这些忠告。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是一个频道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期待被理解和给情绪价值的人，他可能期待转到某一台，那一台里面呢，会是那个温馨理解。陪伴跟你一
2: 接
1: 起
2: 纳，
1: 骂，接纳，知道你很委屈，你已经努力够了。可是他却转到一台呢，在讲那个理论的，或是在讲道理的，或是看出你的问题的，他就怎么转都转不到另外一台。所以我想他的感觉也很失落吧，对不对？他也很希望他的伴侣有那一个频道，对不对？但是他原本伴侣给的那些，其实有的时候有用诶。给建议、给帮助、给方法，在某些时候确实有用。
2: 或者说，越过那个情绪以后，是反而有时候还很重要的哦。是，所以我因为我们刚才在说为社会大众嘛，因为我们在职场这里看到有一些一直在分析解决方案的人，真的很用心哎，
1: 是啊，
2: 很用心。
1: 有真的认真听才给得出那些回馈的。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否定对方的用心，嗯、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同个频道。
2: 对，频道不同，
0: 频道不同，
3: 是
0: 频道不同就很比较稍微有一个调频一下。
3: 是是，但他那个调频不容易。如果你平常是在一号频道讲道理的人，你要突然他去演二号频道的那个陪伴，我理解，我懂你。你很累了齁、我跟你一起骂、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那个气息啊、那个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3: 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这个，
1: 对对，
3: 但我们一直在给一号频道、
1: 所以一直给一号频道，这个是不是他也需要有一些当真的他的伴侣很需要他、给情绪价值、那是属于一号频道、他真的一直都给不出的话，这个他可以去练习吗？
3: 我这样看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是试试看、
1: 试试看，
3: 因为有的时候给一号频道，他就收了，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一直给你的建议和指出很犀利的见解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越来越沉，然后越来越不舒服，
0: 要换频道
3: 转台，
0: 转台，
3: 对。所以这个是要看后来的效果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0: 所以最棒就是双频。
3: 对，
1: 但是好了，双频是这个是可能是最好的品牌电视，但是有些电视真的只能给就只有一个频道啊。
3: 对，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要伴侣之间是要知道说你是属于一号频道，我是属于二号频道，那我们就不用去期待说你需要给我。你没有的是这样吗？
3: 我觉得这需要两边都要调整。对，像是对方到底有没有安装这个频道很重要。对，然后对方他在成长的过程，他是不是可以扩充一点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演的那个频道很好，
1: 对，
3: 但是有一点那样子的味道，
1: 是是是。
3: 对，我觉得先切回来那个需要被给情绪价值的人，如果他常常没有经过设定就直接开电视，他就会开到一号频道。所以如果他今天他回来，他今天其实想被陪一下，或今天被骂了很挫折，他可能先要自己想一下现在要转一还是转二。对，如果他可以知道他今天是想要被陪一下，他是不是可以先去设定一下，比如说我今天我知道你会常常会想要给我意见，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但等一下呢，你可不可以五分钟你都不要给我意见，然后你只要点头陪我一下，或者是说你跟我一起骂两句，或者是你就不要动，你就在旁边然后拍拍我，然后听我讲。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也会给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功课比较简单一点。
0: 这很重要哈，把你的需要告诉对方，
1: 而且很清晰、很具体、很清楚的。
0: 对，
3: 是是。
0: 我刚综合黄心理师所谈的，我突然想到哈，所以我们有两个频道。这两个频道，一个叫感性频道，一个叫理性频道。OK， 所以在人家很挫折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猜我们要用感性频道还是理性频道？
1: 如果极度的挫折、难过，应该是要感性频道，
0: 因为是情绪嘛，你就用感性频道。如果对方的状态比较好、比较有能量的时候，或许可以用点理性频道。
3: 是赖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处在那种很生气，
0: 对，
3: 很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低落，
0: 很低落，
3: 然后整个人很低，那这两种状态，其实他的心境都比较没有办法听进去一些话，
0: 对
3: 对，他可能都需要先被调节，人进入比较放松、被懂之后，他就比较愿意听听看，好奇你在说什么，所以赖老师刚刚说那种状况比较不好，其实就是他现在可能听不进去
0: 是
3: 意见，
0: 所以你手机快没电的时候APP 不要开太多，电量蛮多的时候可以多谈一点，
3: 是，
1: 对，
0: 哦，那这个是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嗯，所以刚刚。

0: 当小童药的大概就是，情况不是很好，希望那个阿浩能够多一点在情感上面做支持。好，那当然，刚刚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黄经理是有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哈，就是要 test 看看，试试看，因为刚刚阿浩第二次你们发现他。小童又不好的时候，他跑去抱他，其实也是蛮情感的、
1: 他已经做了一些
2: 调
1: 整了，
0: 但小童好像还是不满意。我觉得抱歉，我有点批评哈，小童有点鲁哎、
1: 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他的状态真的很不好，那个他的电力可能已经是见20%以下。
0: 对，以前的小朋友哈，我记得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在很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说你是哭，好，然后给你东西吃也哭，请他去睡觉也哭也吵，好像是这种哈。
1: 没错没错，
2: 我觉得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往比较负面的想，
0: 负面的想，
2: 比如说他其实想被懂。但是他就觉得阿浩来这样抱他，是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要吵了，然后对不对？马上让他的情绪下去，
1: 对，
2: 分散注意力。但是他可能想要的那个频道叫做心声能够被理解，
1: 对，
0: 理解，
2: 对。
1: 好，那怡婷心理师情绪价值这个我们是最近一直在听到的嘛，哈。那在更早期之前，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流行名词了，叫做。情绪勒索。所以想要听听怡婷心理师哈，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情绪价值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那就变成了一种控制，或者让对方觉得是一种压力，那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所谓的情绪勒索？我们要怎么去辨识这个界限啊？
2: 我觉得这个我说说我的看法。他之所以叫做那个界限呢，就是这个人他明不明白，或是他有没有一种了解这个情绪呢，他在我的状态里面，他跟我的身体有关，跟我的想法有关，所以这一切跟我有关的，它是我的情绪。如果今天我的那个出发点是我现在身心都状态不好，我可以邀请你陪我调节一下吗？我说的是比较不可能这样讲话，但是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可以帮我，让我这个不舒服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会像是落入那个好像我的情绪你该负责，是你可不可以帮我调节一下，然后我们一起讲一讲，我想要透过跟你对话，我想要让这个感觉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他是带着这个出发点而去邀请对方，也许他不是这样子讲话，但是他的心境如果是这样，他就比较不会是勒索。可是往往在掉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绪勒索里面的，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好像是应该的，那个不就是我回来你就是要听我讲话吗？伴侣不就是这样吗？而就是觉得我这个身心的状况好像要好起来是对方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一种想象它其实不是不存在过，在我们在娃娃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身心的状态确实常常需要比较大的人来替我们包办。可是长大之后，我好像还带着这样子的那个期待到伴侣关系，觉得我的身心需要有伴侣来调节，这个有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会稍微比较不容易一点，而且也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或者觉得很沉重，或者觉得好像落入了那一种压力和勒索的感觉里面。是，
0: 对，所以这个怎么去拿捏，这个就很重要哈。刚刚黄经理是有提到，的确呢，我们童年很小嘛，我们的确是要大人来调节。所以这么说，情绪价值跟情绪勒索，如果当事人可以理解到情绪的议题，我自己在调节，而我的伴侣可以有点帮助我的调节更有效果，来陪伴我。如果他也可以好好的跟伴侣说，

0: 哎，那这就不会掉到情绪勒索的陷阱，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这样说。
0: 是。
1: 但我觉得我们带着那个心中的那种不舒服，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原本就会有一点期待。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身心状况，你知道自己要负一些照顾的责任，那你今天就会去想说，你找到这个人，他就是你的调节的资源。这个资源呢，我自己常常会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有跟我的来谈者分享。你去找他之前，你要做一个心里面的心锚设定，叫做最好的结果、中等的结果、还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你今天去找他呢，最好是什么？他都听懂了，然后他还跟你一起同一个鼻孔出气，然后讲完之后呢，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感受，这个叫做100%。中间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去找他讲，但是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他愿意听，他在那边试着了解，他不一定有给很好的回应，但是他听你讲。那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去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还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他可能给你意见，或者是说他现在自己的状况也不好，他听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就是在于我们出去讲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先知道我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回应，而通通都会想说他要给那个最好的。对，其实对方的状态跟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大部分我需要调节，而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资源，那我这次去，他不一定能给我最好的，但我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另外的版本？
2: 好，所以一婷心理师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都没有给我最好的版本啊，对不对？然后他也不能接受，就是不够好，或者是完全是不是他所想的，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那我干脆就跟 AI 聊天好了，因为 AI 它可以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跟 AI 聊过天的，可能大概会知道 AI 可以给情绪价值。那首先呢，他会理我，一定会回应我，而且会回应的我满满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他如果说，哎，你这样说是错的，我不喜欢，哦，他就马上修正到好像是就是我要的那个情绪价值。所以这样听起来，你觉得 AI 可以取代真人的这种伴侣之间的相处吗？
1: 说实在，我自己也有用 AI 来聊过心情，一开始就会觉得他接得很好，可是聊到后来会觉得有点空虚，就是他什么都跟什么，然后马上就修改，什么就马上变了。后来就会觉得你好假，我就会觉得好像假假的。然后那个，如果你是难过的哦，他真的会帮你越梳理越深层，然后一直在靠近你，然后你就，我觉得会，我自己的体验哦，会陷入到一个很细腻，但是又很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不像真人会给你一些其他的，或是意外的，或者是什么，它都一直顺着你。
2: 所以你刚说，所以最后你的感受里面是那个不够真实，对不对？
1: 是，我觉得真人的互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转变反而来自于有的时候对方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他给了一些例外的，或者是让你有点特殊的那种回应哦，会让你第一时间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再去想想，好像有一点什么豁然开朗的感觉。
0: 所以这个这段补充哈，用 AI 来呈现这个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哈。所以我们刚才谈这个情绪价值，如果你当事人能够负起情绪，永远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不是在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我们的情绪。即使是照顾者，当年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一个 perfect 的照顾者，所以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是 AI，但是珍贵就在这里，因为那个不完美的爱，如果也是爱的话，那个爱就有很棒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学

0: 起自己负责的同时，
1: 嗯，
0: 如果这是我们的伴侣，可以扮演某种一种催化者或者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我们的不可能，我们不会期待他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嗯，
0: 就刚刚那个黄心理师说色盲点哈，
1: 嗯，
0: 这个很重要，他不会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却参与我们。我发现我们旁边有一个人在参与我们，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就形成一个心理学所讲的叫做镜映效果了。一个经营在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我们的获得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慢慢就活，那个情绪就慢慢提升起来了。而这个经验有我的角色，也有伴侣的参与，而这又是一个最不孤单的时刻。
1: 嗯，
0: 会不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AI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1: 对，所以不管是那个人生里面的一个难题，或者是关系里面的难题，这个难题我没有人喜欢这种有难题的感受嘛，对不对？或者是再更升级版一点说，这是一种苦啊，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苦。但是如果我们一起走过那个苦，哇，这个关系就很不一样了，就更值得去彼此去好好珍惜。我想这个词的确就是AI 办不到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来谈一个哈，就是最近常常可能你的四周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说的情绪价值哈。那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在伴侣之间这个情绪价值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也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们想要在邀请怡婷心理师哈，我们的今天来宾来跟我们来再多说一点。如果今天其中一方的伴侣很期待这个情绪价值哈，那这两个人哈，这对伴侣可以如何的互动，让这个情绪价值不会成为障碍，而可以成为彼此的一个很好的连接。
1: 嗯 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或是观念，就是说这个情绪是谁的。
0: 嗯，
1: 对，如果是我今天在生活里面遇到了种种，然后让我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的。所以如果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的，我可能就会带着一个尊重，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应该的。如果有这个出发点，那第一个我在邀请对方陪我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敲门的动作，而不是说一回去就把对方当成那个理所当然，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讲，因为这是我的，我问问看你可不可以这么陪我一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敲门或是实际上的邀请都蛮重要的。那还有，当我们如果不是把对方当成理所当然的，当我敲门进去之后，我不是就坐在地上或者随便乱讲，而是我可能会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聊聊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先去试着理解自己，对，我在这个里面我的为难是什么，然后我的痛苦是什么，然后我希望对方，我想一下，我等一下敲完门之后呢，敲门是个比喻啦，我希望那个陪伴怎么样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对，我可以先想想看什么对我是有帮助，是他坐在旁边听我讲就好吗，还是我希望他点头，还是我希望他跟我一起骂一骂，我可不可以先预想一下我要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才会在邀请伴侣的时候知道可以告诉他等一下怎么样对我会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理解自己，然后再邀请伴侣理解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可能这个中间过程像我们可能做心理师误谈都会在那个试着同理，可是好像同理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又换个说法再试着了解。所以我们的伴侣也是啊，他不会第一时间就一定会做到最好或是给到很完整的情绪价值哦，而是说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他慢慢理解所以那一个试着靠近的人，他也可以展现出一个说我知道你大概遇到了一些不舒服，但我也想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忙，你想要我听你讲吗，还是你需要我抱抱你，还是我什么都不用讲。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要要求说自己一给就要给到很完美的，他也可以提问啊，对不对？他也可以问问看你需要我怎么做怎么帮，我很愿意，还是你需要听听我精辟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可以问问看，所以这个都不把好像对方就已经就知道要怎么做而我也知道怎么做放成是前提，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客观和如实，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人际之间它本来就有调节情绪的功能。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试过，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自己调节，自己去走一走看看风景，可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某一个人跟你畅聊了一下，你聊完之后你突然觉得胸口那个石头减轻很多。所以这个人之间呢，本来真的就可以互相调节。那所以我们带着这个对方给情绪价值这个词，其实它叫做我蛮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调节我的情绪的。所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需要。

0: 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对方不一定能够都给到完整的。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为自己负责。我今天去使用，不是去使用，去找他聊，我可能心中也要有三个锚点：最好的是什么？中间的是什么？最低可以接受的是什么？那这样子，我去跟他谈话、去聊的时候呢，他可能讲的东西哦，让我觉得，哎，真是没有讲到重点，或者是没有陪到我。可是因为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设定好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比较不会越聊越生气，或者越来越怪对方没有懂我，我比较会有自己的一个安住的点。
1: 对，我听，
0: 是。
1: 听到这一段啊，我就在想，那个有三个锚点嘛，哈，也许很棒的一次，被帮助到了，被接住了那个情绪价值，可能部分，可能很不满意哈，
0: 是
1: 是
0: 是。
1: 啊，那我们现在似乎好像那个，被要求，伴侣另外一端哈，当伴侣要跟他把情绪价值。你说试试看嘛，对不对？
0: 对。
1: 当伴侣给你说啊，我要情绪价值，那你怎么试试看啊？是不是你也需要哈？事先也有点锚点，就说你给他 A 啊，可能他会说哦，你好了解我。我给他 B，他说哎呦，好啦好啦，以后再说啦。给他 C，可能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是不是？他也需要一点锚点哦，不然的话他，你看呢、哦，他想要帮助对方，而且很用心，一个阿浩在做的，对不对？结果啊，一颗热热的心丢出去以后，满脸豆花回来哈、哦，会不会也造成一个伤害？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会经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所以是不是双方面有期望情绪价值对方来帮助他的，或是要帮助？对方的，是不是先要关起门来，先把自己安顿一下？哦，定锚就是一个自我安定下来，其实也就是自我照顾一下，再去关系里面互动。我想这个过程好像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这个是黄心师所要去表达的。
0: 是的，刚刚赖老师在说那个帮助和给情绪价值的那一方，他也要有锚点。我觉得真的蛮深刻的，因为有的人就是带着那个满满的好心，
1: 好心。
0: 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讲，可能对方不满意，然后这些挫折都回到自己，就会觉得我很用心帮你，还是这样子，我就脆心。
1: 这些。
0: 对，他很容易就会。明明是要帮人，就后来自己很受伤。
1: 受伤。
0: 其实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正在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
1: 是。
0: 他很容易就是往负面的解读，或者情绪还在炸。可能我一个安抚，他没有那么快能够调节下来，而这很正常。然后我不会那么容易的受伤。
1: 是。
0: 在我他的反应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心境也会起伏，
1: 是。
0: 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安顿我一下，然后问他现在什么对他比较有帮助，我就不会变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很脆弱。
1: 是，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黄心理师，你在帮助你个案的情绪价值，有时候个案也蛮期待你能够给他情绪价值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说了什么就被个案喷回来的，有没有？
0: 有哎、
1: 我分享。
0: 是是，但因为我知道我们人之间的那个感受，即使你有类似的经验，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够100%知道他的体验是跟你一样的。所以我在去碰对方，去试着去讲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前提，就是说我试着说说看，我不一定可以了解真的你的感觉。如果我有讲不对，你再跟我补充。
1: 哦，你多了一些啊，是说明
0: 是因为这个说明不只是一个话而已，它来自于我知道经验都不会是一样的。我确实在更早、更初期的时候有被喷过，但是那个人非常的好心，他用了那个比喻来喷我，所以不是喷，他说。我回完他一句话之后，他就跟我比喻了一句。他说：“以前我妈妈呢都会说她懂我，但是她的那个懂啊，就是用她的经验来覆盖在我的经验之上。所以她不是，哎，她是一个，她讲得很有意思，很有话。”

0: 面，所以他觉得他懂我，但是那个经验其实不是我的经验，对，那个时候我就有被点了一下，他所以我的那个来谈的时候很那个，他绕了一圈来教我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会说我试着说说看，我不会说我懂我理解我最知道，
1: 所以我才想我们虽然身为心理师哈，当然情绪价值这个部分是我们好像也是核心需要去接触的哈，需要这么做的。那可是我们不管是今天我们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就是要给出情绪价值的人的这一位真的需要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信念，是说我们是很愿意而且很认真而且很努力想要去不管是去接触你理解你或靠近你，但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限度，对不对，这个限度不是代表这个关系我们不看重，不是代表着你我们就是没有很重要，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限制在，但是我们背后是真的是认真而且是很愿意的，
2: 是所以我们在帮助，就算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的情绪价值，我想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永远不是一个拯救者嘛，无法解决所有人的情绪价值，第二个我们也不见得会是一个照顾者，不是一个尤其在伴侣里面完全的照顾者，这很奇怪，我还是蛮推荐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就成为一个陪伴者。
1: Okay,
2: 那陪伴的人有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可有时候他也会把他的情绪这个整个把你当一点点的出气筒，所以在这个时候暂时你就先含容一下，事后当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再跟他点一下，
1: 好，今天
0: 我有一个补充，
1: 是你说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个倾听的人如果他偶尔给对了情绪价值，那一个在诉说的人也要给他情绪价值，这样他才会知道要怎么做，
2: 相互给情绪价值
1: 就是变成正向的循环，
0: 对，我很喜欢你刚才这样子说，我觉得那个很棒，谢谢你有陪我，
1: 对，
0: 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要
1: 怎么陪，
0: 那个第二个频道就会展开来，
1: 对，
2: 这样的关系比较健康，
1: 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金星时刻，我们也是很认真在为这个节目做设计，也很认真的去构想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可以在关系点心吧里面可以来表征的点心是什么，来我们今天情绪价值这个就是爆浆甜甜圈，也是现在所谓流行的叫生甜甜圈，好，来我们听到爆浆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是就会满心的期待，对，当我们想到哎，个东西加入爆浆这两个字，我们好像马上心里就会浮现出哇好幸福哦，哇好好吃哦，
2: 尤其是吃到那个爆浆，
1: 对
2: 所以不要甜甜圈了，我只吃酱，
1: 哇这样也不行哦这样会你会吃到想要吐
2: 啊，这就重点了，没有甜甜圈的姜是不是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我
1: 不
2: 知道了
1: 所以一婷心理师，你觉得爆浆甜甜圈就是里面是爆浆嘛哈，那个它的馅料，那旁外面的那个甜甜圈你会把它想成是什么，
0: 就是那个馅料，有的就像刚刚说那个爆浆，我们都追求那个里面料很多，
1: 对对，
0: 那个有的时候新闻说哪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料很多，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料，
1: 对，
0: 好像就是就不对了，
1: 没错，
0: 对，有的时候那个料跟皮如果是恰到好处才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在想，有的人很会给那个情绪价值哦，但也有可能他是渣男渣女
1: 哦，
2: 哇，
0: 对不对？有的人很会给，但不代表他很真心哦，
2: 真
0: 的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皮跟料的线，就是说，像刚刚提到那个 AI 的回复哦，有的时候真人会给你一些意外。或者一些你没有想过的，或第一时间可能没有那么
1: 冲击的
0: 可是你如果去把它搅一搅，它既有陪伴

0: 的那个爆浆，
1: 对。
0: 然后也有 getting，然后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好稍微不符合你意的，对不对？但是它摇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才是那个关系里面那个好吃的地方，
1: 对。所以成熟的关系哈，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都交给你，而是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七成，那剩下三成，如果你愿意，好，就一起，我们一起共同来，好，陪伴，来经历这个情绪和经历这次的经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请两位一起来跟。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谢谢，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说到，邓雨平他随着剧组人员来到了台湾，为了要拍摄《阿里山风云》这出戏，可是邓雨平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我们继续听听看。邓雨平在戏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颇为清闲。导演张策找他为剧本写两首歌词。他从未到过阿里山，不知道阿里山长什么样，使他无从下笔。夜里灯下苦思，无意中看着白梅的照片，想起家乡山泉边嬉戏，学校后山吟诗作画的点点滴滴。一抹清泉伴着白梅醉人的微笑闪进脑海，他突然领悟，以祖国青山绿水的风光来代替阿里山山川的秀丽，顿时灵思泉涌，挥笔写下了"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写好之后甚为满意，张策看了拍手叫好，立刻为 这个词来谱曲，这首《高山青》就此诞生了。而这首歌曲竟传唱百年，历久不衰，这是他们当初创作的时候始料未及的。阿里山风云拍到一半的时候，上海解放了，消息传来，大家全

慌了，顾不得拍戏，纷纷要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但机票不到十张，四十几个人只能抽签决定，幸运之神并没有临到邓雨萍。他哭着问苍天：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抽得机票的同仁要回上海，他给每一位都嘱托，请他们带话给远在四川的白梅，叫他等他，他一定会回来。一年两年过去了，回上海的梦彻底破碎了。邓雨萍终于明白，他和白梅今生今世只能是咫尺天涯了，无法与恋人在一起。白梅留在重庆，一边教书，一边等待着与邓雨萍相见的一天。有一天晚上，有个人来找他，捎来了邓雨萍的消息，说邓雨萍回不来了。那人把在台湾发生的一五一十告诉了白梅。那人临走前说：雨萍让你等他，他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邓雨萍不能回来的消息如巨石一样击碎了他心中美好的希望。然而心中另有一个声音，雨萍不可能不会回来的。就是这个信念支持他等待，等待，再等待。然而，时间在平静中如流水过去，始终没有消息。有人劝白梅，干脆找个人嫁了。白梅总摇着头说：不，我要等他，他会回来的。滞留台湾的邓雨萍等不到回大陆的机会，为排解对恋人的牵挂，把浓浓的思念倾泻于文学艺术上。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及在全球华人中传唱的大量歌词。他的成就使他成了台湾文坛上耀眼之星，他的才气也使他在蒋经国手下的一个年轻团体里担任文化干事。60年代末，邓雨萍举办个人画展，作家林海音前往观赏，在一幅长发少女的侧面特写前伫立，细细品味着作者绝妙的构思与高超的技巧，以及画上长长的诗句：千针佳酿不能醉我，万贯糖蜜不能迷我，若要我怡然酩酊，除非你那浅浅的酒窝。林海音微笑问道：能告诉我这画中的少女是谁吗？他说：正是他20年前的初恋女友白梅。当林海音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唏嘘不已，激动地说：邓先生，难为你这样为白梅相守。1982年，在朋友帮助之下，邓雨萍终于登上了阿里山，看到阿里山秀丽的景色，使他再度萌生回大陆与白梅相聚的愿望。可惜，愿望终究无法实现。1983年。邓雨萍中风住院，林海音去探望她的时候，

有没有要他帮忙的事情？邓雨萍说，我和白梅相隔40年，恨今生不能相逢。这几十年来，我为他写数百首诗，我的愿望是将这些诗集结出版。林海音信守承诺，名为《我存在因为歌因为爱》，这个诗集出版了，成为台湾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诗集出版之后不久，林海音意外地收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包裹。1984年，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作曲家罗宗荣，他是邓雨萍中学的同学，他意外地发现高山青的作词是邓雨萍他的同学，于是他到处写信打听邓雨萍的下落。林海音接到信之后回函告知邓雨萍的近况，罗宗荣从北京回到三台，将好消息告诉了白梅，白梅哽咽难言语。当夜，罗宗荣和白梅联手录制了高山青录音带，由白梅弹钢琴并演唱。林海音接获包裹，匆匆拿着录音带和信来到邓雨萍的病床前。这时邓雨萍已经深度昏迷，林海音轻轻在她耳边呼唤着，雨萍，你的女友白梅给你来信了，还给你唱了歌，你听听吧。邓雨萍身子轻轻地动了一下，林海音开机播放高山青的旋律，在病房回旋。录音带放完了，邓雨萍一动也不动，但她的脸上已经是热泪长流。这也是邓雨萍最后一次为自己亲爱的人所流下的幸福的眼泪，仿佛在为他们凄美的爱情做最后的诠释。1985年12月21日，邓雨萍悄然离世了。白梅得知邓雨萍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她没有哭，而是默默地读着邓雨萍留给她的诗。1988年，了无牵挂的白梅忧思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也随着邓雨萍而去。

听完了这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那终生相守的坚贞之爱萦绕心间，久久难以抹去。高山依旧常青，涧水依旧常蓝，传递是不断的美好的对爱情的讴歌。在那纷乱的时代，能有如此感人至深的爱情，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却难见这样的守望。他们有相思的痛苦，也有相爱的甜蜜，只是在那高山碧水间，一曲嘹亮的情歌带我们去祝福，祝福所有海峡两岸的爱情都能像这歌声中唱的一样美满。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高山青》。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在一个各种情绪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混浊的世界里面，我们渴望清晰和诚实的心思，渴望有一颗纯洁之心的人。这样的人心里不怀任何附带企图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对的事，他们会说出自己体悟的真理，而不是只想引人注目或想驱使别人往某个方向去。总而言之，我们渴望纯洁的心灵。在第六个祝福当中，耶稣所回应的就是这种渴望。他让我们看到，要拥有一颗纯洁的心是可能的事。他以很实际的眼光去看人原本的样子。他亲身体验过人心的堕落。即使如此，他还是要谈纯洁的心灵。凭着自己的信仰，他不让自己被误导，借着祝福那些心地纯洁的人，他深信今天仍然有这样诚实的人存在，而且他邀请我们要信任自己想要免于一切附带企图的渴望，并且洗净自己的心，不至于被污染了。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三》。

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

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治愈性的仁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安要分享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数算主恩》。数算主就是上帝，数算上帝的恩典。通常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容易说感谢，可是如果一个人是在逆境当中，有没有可能还要去感谢上帝呢？你要怎么谢呢？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生，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每一天经历的事情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最后结束这一天的时候，你是会说谢谢，还是或者有的人就是照着儒家的这个精神教导，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啊，所以睡觉之前的时候就醒察一下，反省一下自己今天做的事情做得好或不好，好的有哪一些，不好的有哪一些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啊？有些人是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数算今天整天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事情上帝保守了他，他就谢谢上帝，这样子来度过完他那一天。所以在基督教这个信仰里面，其实感恩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感谢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顺境当中感谢那太容易，那个当然没问题，可是有很多人在顺境当中也不知感恩，对，这样子的人也不少啊。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多么顺遂的环境里，他还一直在抱怨。可是有许多的人，他是真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可是他仍然会数算恩典。我想这

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了啊。容易的事情，就这样。可是越是不容易的事情，越是我们要去挑战自己，要去学习的功课。好，这首《数算主恩》，我是在2008年的《中心月刊》2月号里头分享了这首诗歌。那当然，那是过年的时间，所以通常过年的时间是喜庆的。可是我们通常也在过年的时候盼望教导我们的子孙要说祝福的话，同时也要谢谢他的这个长辈们过去这一年是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的。所以感恩这个主题也应该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因着这样，我在那一年的2月号的杂志里面，我介绍了这首数算主恩的诗歌，写下了这篇文章。好，我来开始读我所写的。我说，春临大地，百花齐放，暖乎乎的阳光照在脸上，感谢上帝，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朋友们，你可曾为了春天的来临感谢上帝？要为暖暖的春风感谢是容易的，要为冷冷的冬雪感谢就不容易了。人的一生就好比大自然的四季变换，有得意的春风拂面，有严峻的烈阳烤灼，有沧桑的秋叶飘落，有寒冷的幽谷禁锢。这个禁锢就是囚禁自己，禁锢那个心灵。从这些历练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在华人艺术界有名的女画家黄美莲小姐，虽然罹患了脑性麻痹的恶疾，却仍然不畏病魔的袭击，用那抖动的双手挥洒绚烂的色彩，一幅幅画如同彩虹一般，见证着美莲小姐精彩的人生。曾有人好奇地问美莲小姐，病魔如此残酷地摧残她，几乎夺去了她的一切，该如何看她自己这个人呢？黄美莲小姐笑一笑，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第一，我好可爱。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我的爸爸妈妈这么爱我。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有一只可爱的猫。第七，还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第八，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这个时候，黄美莲小姐停了下来，回头望一望在场的所有听众，接着又转向黑板，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朋友们，请转移你的目光吧。丧失的已经丧失了，或许永远
也无法

法寻回，但是已经拥有的，若不珍惜，可能很快的就会丧失了。朋友们，你可曾安静地坐下来，仔细地数算你所拥有的一切？你可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丰富的赏赐？美国的牧师 Johnson Oldham Jr. 他所作的诗歌《数算主恩》，就是为了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数算主恩吧，就像黄美莲小姐一样，当你写下了第一条，就会有第二条，接着第三条也出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你会感到心旷神怡，惊讶欢呼，原来你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啊。我的文章很短，就这样而已。黄美莲小姐这个我叙述的这一段故事，是我真的亲自听她说的。她的脑性麻痹让她的手没有办法停止抖动啊，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她的脸是歪的，她的嘴巴是斜的，然后手不断的抖动，所以她走路的时候是蛮颠簸的啊。我想网络上可能你可以看到她的视频，介绍他的视频哈。现在我没有特别去查，因为我已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哈。我是08年写的这篇文章 ，OK， 所以我应该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左右，我就已经听到他的演讲，我就坐在下面哈。所以就是有人问他，你这个样子，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吗？他真的就说了这段话啊，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的这个状况，这些话，非常的触动我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顺利的环境长大的人，那么我听他讲的时候，确切的时间我真的忘记了哈。不过这篇文章是2008的，应该可能是我得乳癌2003年那个时候之后的事情，那么才刚刚经历了这一场生死的关头，得了乳癌，所有的治疗完毕了。所以我在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已经丧失了我左边的乳房。好，那所以听到了以后的那种触动是真的感触很深啊。加上我也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我自己是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妹妹，那么父母亲的婚姻也不是和谐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恩典，哈哈，真的是蛮怎么讲，就是回想的时候快乐的事情不太多学业上面我很辛苦那么学音乐现在是倒吃甘蔗，我终于尝到甜头，可是正在开始学的时候那个辛苦，那真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那真的是感慨万千可是也是深深的提醒我，我要怎么逆转，尤其刚刚才结束了这个癌症的治疗，你要怎么去感恩，那个身体还是不舒服的常常会有状况。

这个得过癌症的朋友可能就会理解，到第一个5年的时候，你还是很心惊胆战的，因为随时都复发，我就复发。我在第二年，这个化疗完了以后的第二年我就复发了，所以是非常气馁的哈。那第一个5年过去的时候，你会以为

这个历程到了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你才稍微等于是站稳了第一步而已啊。那到现在我已经22年，到今年2026的12月就是23年了。所以我存活了23年，我觉得这就是多活出来的生命。你感不感恩啊？我当然有太多可以数算的了。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经历下来，那真的一点小事，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点点的小事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感谢上帝啊。比如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手上拿东西会拿不稳，有的时候是这个玻璃的东西，咻一下就要快要飞走了，砰，抓住了，我就感谢上帝啊。这个我从小的脚就是不是很稳的，我常常摔跤，在小的时候常常摔跤，这个膝盖啊破了，好了，好了又破了，破了又好了哈。那到年轻的时候出去上班，这个脚啊扭了，又好了，又扭了，又好了哈。所以那现在老了不得了，这一摔那得了啊！所以我现在非常小心的走路，那还是会有很可怕的时候。可是我只要稍微一个不慎，歪了一下，哎，好像就有人扶着我，就让我走，就正了哈，就稳了。我马上感谢，有的时候会恍神啊，精神不好，或者是照顾妹妹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心神不宁啊，那就会有一些状况。哎，上帝好像就是冥冥之中就这么扶了一把，很清楚的感觉，就这么扶了一把。或者就这样子提醒了一下，哎，这个东西就没有不见啊，就收好了。啊，太多的小事了，那个零零碎碎的小事太多了。只要一件小事，我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我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错误就出现的时候，我大大的感谢上帝，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想办法，一二三四五，就像黄美玲小姐刚刚我念文章时候她这样做的。各位没有看到她写字的痛苦啊，各位，那个手抖的，她能够那支麦克笔能够点到黑板上，那真不容易啊。所以她是。他也没办法说话哈，那他总是带着这个助理在旁边。那么助理已经跟他工作了非常多年，所以他那个抖动的手就会让助理了解到说他要想讲什么啊。那么一二三四五，他就是歪，那个手不是正的，那手也是扭曲的手，然后抖动的手，这样在那个黑板上、白板上写啊，他就把那个重点写下来，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助理会在旁边帮他解释，他写出来那个非常无法辨认的那个字是在讲什么，所以我把他所列出来这些，我通通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哦，我非常感动。一双美丽的腿，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一只可爱的小猫，有爱他的上帝啊。然后他还有好多好多，可是因为是演讲，他没有办法再列下去。他可以列好多好多，各位。

听众朋友们当中，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抱怨的？你心里头有许多不满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太多事情可以抱怨，也太多事情可以说，真是讨厌极了。可是有没有办法转个念头？我们去想想看，像这样不方便的人，通常他们是最会感恩的人。海伦·凯勒失去了双眼，他写下了8000多首赞美上帝的诗歌，不可思议啊，各位，不可思议啊！还有一些，特别是残障的人，这些有名的人啊。我旁边、身旁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朋友。那么，比如说，这个我的妹妹是身心障碍，那么，她的周围也有许多身心障碍类似相同的，他们这些人的父母亲，我也有遇见，许许多多还是在感谢赞美上帝的。哎呀，他今天多吃了一口饭，他就谢谢上帝的恩典。哎呀，他今天叫了一声爸爸，就感谢上帝的恩典。啊，这样子一首诗歌，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一节歌词，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就是立刻乐欢呼。第二段他说，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第三段歌词，他说：“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或小，这个不要丧胆。”因为主早已得胜了，深知主有恩典，必定甘愿辅助、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他的副歌是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这个是选自台湾出版的《颂主新歌》这个诗歌集里面的翻译，也是华人世界里面比较常在使用的翻译的版本啊。那。这个可是华人的诗歌的翻译就是没有统一，所以各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哈，这个蛮头痛的啊，没关系，大概知道意思就好，英文就很一致啊。好，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牧师所写的非常可爱的诗歌。那么，常常在儿童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也教导小孩子来唱啊。那他的速度不会很慢，所以唱的时候，其实唱再快一点的话，有点像饶舌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宇宙光合唱团，来百人大合唱团哈，他们来演唱这首《数算主恩》。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OK，可以再唱的再轻快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咬字就有点辛苦，要需要练习哈。那么下面我们再听听看，我觉得在台湾里面也是很棒的一个诗班哈，一个声乐团，是这个由林良堂的汪美牧师哈，他所指挥带领的这个丰收圣乐步道团来演唱的这个蜀山主恩。可是我选择的这个林良堂的这个丰收圣乐步道团，他们唱的这个版本呢，是由一位韩国的这个韩国人所这个 arrange 哈，就改编编写哈，他现在这位先生住在美国的洛杉矶啊，他是美国洛杉矶圣咏团的团长。不过这个已经是西元2000年左右的这个资料了，我不晓得现在他是否还在这个岗位上面哈。他的那个声音，我们用音译的话就是 Ho Jong Lee 哈。Ho，英文的那个拼音就 Ho Jong Lee 哈，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好，网络上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诗班都在演唱这个改编的版本，可是我真是觉得汪美牧师主这个指挥的这个丰收圣乐团，他后来也有指挥林良堂的诗班，也有录 CD 出来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鼠算主文》。

加上了一个打击乐器之后，是不是画龙点睛，让整首曲子更加轻快而有特色了呢？非常好的编曲，也非常棒的这个演出演唱。好，那下面再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美国的作曲家编曲家，这个他的英文的名字是 Tom 然后下面这个字我真不知道他是要怎么样去发音啊， F-E-T-T-K-E 中文翻译费奇，汤姆费奇，可是我觉得 K 怎么会念奇呢，真奇怪。好，可是这位这个教会音乐的创作者编曲者，他的作品哦，我真是极为推荐。想想或许将来我应该有一集的节目来专门介绍这一位先生的作品，不管是编曲的或者是他自己写的曲子啊，非常的棒，只要是他出品的就必是好听，必是好曲啊。那么他自己有带领一个那个合唱团，就是 The Masters Chorale 啊，Masters Chorale， 那 Chorale 就是合唱团啊，他自己指挥。现在有没有这个我没有去仔细查资料，但是他带领着这个合唱团录了好几张非常棒的赞美诗的 CD 啊。那么他也有录这首曲子，是 a cappella 清唱的，我们来听听看混声室内合唱团来清唱这首《数算主恩》。

非常棒的这一首曲子哈，这个很多的合唱团或者是诗班都有唱这个改编版本啊，编曲的版本。但是不好意思，我听了很多，但是还是原汁原味的比较好听。这个改编者自己指挥他自己组织的合唱团，这个版本真的是唯一的好。好，各位有机会可以上 KKBOX 啊，他这一张专辑有上到 KKBOX 里面，是1992年的时候录的一个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歌。好，那么在美国有一位这个圣乐的这个创作者，他自己本身是中学的跟高中的音乐老师哈。他是教国中跟高中的音乐老师，这个中文的，哎，我们这个他的名字叫 Don Bezig，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要怎么去发音，Don Don 啊，然后 Besig 啊，我始终不知道这个字要去怎么发音，哈，Don。如果错了就算了，busy 哈。然后他搭配另外一位女老师是 Nancy Price 哈，Nancy Nancy Nancy Price Price Price 哈。这个两位不是夫妇哈，他们一男一女。这个 Don Busy 是男士哈，Nancy Price 是女士哈。如果我没有听到他们还应该都还在世啊，可是如果现在在世，他们已经都80多岁了，我想可能应该要90了哈。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适合中学生、小学生来唱的这个诗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古典音乐这个训练出来的老师，所以他们写的这个教会的诗歌为了这个中小学来创作哈，他就很像那个维瓦蒂一样，当时要做学校的音乐老师，那教材从哪儿来？维瓦蒂自己写，所以各位现在听到的这个司机啊，什么小提琴协奏曲，这些都是为了他的学生来创作。那么这位Don Basic，好怪啊，这位先生的这个作品也几乎都是为了让他的学生可以这个唱教会的诗歌，可是。你让他唱韩德尔唱那些，这太难了，中学生没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创作来写给他的学生唱。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学校的团体哈，合唱团比赛的时候也都会唱到他的作品啊，什么送你这对翅膀啊，Flying Free 呀啊。也许有些国外的朋友也听过这些歌哈，对，有机会其实好像也应该可以做一期节目来介绍他们。好，这一对这个词曲创作者，他们也为这首《数算主恩》做了一个改编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写的这个版本。我是在 YT 上找到的，YouTube 上找到，超级兴奋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好可爱的歌哈，真的很适合给青少年们来演唱，甚至小朋友都可以加进来。那下面呢，我又找到了一个版本，是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演唱，但是他们都是黑人。我觉得上帝给黑人有非常棒的天赐的那个奇特的嗓音哈，当然有许多的黑人是这个唱古典 classical 的 opera，像这个 Jesse Norman 啊，女高音，还有好几位的男低音、男高音的歌手也都是很著名的这个黑人的演唱家，啊，女高音也好几位，可是。我觉得那个，如果各位听到这个非洲的这些，他们不管是小朋友的合唱团，或者是青少年的合唱团，或者是黑人所组成的重唱团，好，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去唱，把嗓子弄成像嘻哈音乐那样子的那个那种。压迫他们的嗓子，那个声音，这样压的那个哑哑的那种腔，这样子来唱，他们就是很自然的，上帝给他们的那个非常自然、纯真、天然的那个声音，照着上帝赐给他们的，他们来唱，那真的是天籁啊！我们这样训练过的，像意大利的美声唱法，这个也可以唱得很漂亮，也是天籁。可是天籁不会只有一种，上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所以上帝造小鸟没有两种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上帝的丰富是显在每一个人的歌声当中，每一个不管红黄。白黑种。

有一首歌叫不管红黄白黑种，上帝都是爱每一个小孩的，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生疏告诉我不好，我已经昏了，不晓得有没有唱错。好，反正就是各种民族的这个风情有它的声音的特色，我觉得就不要压抑，就是天然的把它唱出来。像我们听原住民的歌声，不管哪一个地区的原住民，哪一个国家的原住民，天哪，上我觉得他们的歌喉都是上帝亲吻过的，不是只有 Pavarotti 的声音是上帝亲吻的，我觉得所有的原住民他们的歌喉都是上帝亲吻过的。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六位重唱哈，这个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时候我惊为天人，听听看他们的歌声。

你会听到弹指哈，就是把那个手指头这样弹指的声音，然后后面有拍手的声音哈，然后各位有听到他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放到歌词里头去做一个合并哈，歌词里头又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放进去。哇，这个改变太厉害了，而且那个声音有没有听到那个男低音哦？我觉得那男低音真的，这个叫做人声乐器哈，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它就是你啊，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好玩这个用人声来模仿乐器的声音哈。所以像这样子的团体在现在在台湾其实蛮有很多人在玩这个 acapella 的哈，所以也有这样子的比赛哈，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听看这些团体，其实你的音要准，然后整个几个团队里面的人默契要足的话，你唱出来的东西是好听的哈。不过目前台湾真的还有努力的空间哈，可是我听到的黑人的团体里面真的赞的很多哈，赞就是那个好哈，唱的好的非常的多，所以上帝，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呐、啊，所以他们要真是要数算主恩。你看那个时候被奴役的时候，如果黑人不是靠着他们在唱诗歌，他们怎么能熬得过那个痛苦的情境啊？所以哎呀，棒啊，盼望今天的节目真的能够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你就会有另外一种喜乐产生。也许你现在的处境真的很不 OK 哈，我也很不 OK， 其实坦白说妹妹闹得你真的是疯掉了快，对，可是听了这样子音乐以后，你会不会觉得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然后其实还是有喜乐，人生还是有喜乐的，即使现在状况可能很不好啊，我自己这一阵子真的也不是很 OK， 可是真的靠着上帝，你会有数算不完的恩典，盼望每一位都能得到这样子的恩典啊！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很好听的歌，但是唱得好的团体没有太多，所以就以上这些版本，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次那个汤姆费奇所指挥的 The Master Chorale 这个合唱团，他自己组织的合唱团，那么我们再来听一次他们演唱这首数算主恩，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其他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特别为到父亲来祷告。我们今天要为单亲爸爸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有很多的单亲爸爸，他们的辛苦不会少于单亲妈妈。他们独自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当爸爸。主啊，他们也是相当的辛劳，相当的辛苦的。主啊，求你帮助这些单亲爸爸，帮助他们能够有力量，帮助他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平衡的工作，怎么样平衡的照顾孩子，让他们可以游刃有余。也祝福这些单亲爸爸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我们祝福单亲爸爸，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有好的发展，也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跟子女有好的互动。我们祝福单亲爸爸，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不会太忙碌，以至于忽略自己的身体。祝福他们有好的健康，有好的心情，对生活能够有快乐、幸福的感受。你祝福这些单亲爸爸，在属于他们的月份当中，真的能够得到孩子的祝福跟礼物。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些单亲爸爸，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师傅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傅金失舍了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8年半的时间8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甲或丙

0: 方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监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监护病房、小儿监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哈、哦。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嗯哦、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哦、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哦、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哦、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哦、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哦、来建立新的、哦、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哦、所以是这样子、
1: 那个、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啊、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0: 是、
1: 嗯嗯、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那、啊、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哦、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你们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哦、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嗯、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哦、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啊、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啊、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好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
0: 嗯、
1: 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
0: 嗯嗯、
1: 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
0: 嗯嗯、
1: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欸
0: 嗯嗯、
1: 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嗯、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个什么时候是你那个时候怎么

0: 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
1: 嗯嗯嗯、
0: 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1: 当然是七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嗯、哦，大学大概十八岁嘛，
0: 很小哎、欸
1: 哦，很小啊、哦，对不对？
0: 对啊、
1: 哦，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加护病房、
0: 嗯。
1: 那早期是
0: 师徒制，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1: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
0: 嗯
1: 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 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0: 嗯、
1: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复室、
0: 嗯、
1: 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0: 学姐们
1: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加护病房，我们当时外科加护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0: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1: 那么小，对不对？
0: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1: 嗯，
0: 我怎么想都觉得
1: 是没错。好、哦，雅珍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哦，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夜下来，
0: 嗯，
1: 大夜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十二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夜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
0: 嗯、
1: 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
0: 是
1: 神爱世人，
0: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1: 舍不得舍不得。 OK、哦、然后到那边、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0: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
1: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十三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0: 嗯，好，
1: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加护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夜班，因为器械所有的东西很多。
0: 嗯
1: ，OK， 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 Nylon 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

0: 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你说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主救我们，然后一直。

0: 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很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而且对，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集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就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嗯、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 OK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哦嗯啊、后来就奇妙呢，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哎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加护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OK、
1: 嗯、
0: 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呢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了，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就问，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1: 看着你勇气也是蛮。蛮惊人的就是
0: 不你不去不行台大 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啦、
0: 嗯、
1: 现在是个牧者、
0: 嗯、
1: 是一个牧师、
0: 嗯嗯嗯、
1: 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
0: 嗯嗯、
1: 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哦、OK 哈、哦、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
1: 是、
0: 啊、派谁去、啊、我也不去 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1: 嗯
0: 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哦、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 对, 对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嗯、OK 哈、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哦、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嗯、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

0: 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1: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0: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不能
1: 看重神嘛，
0: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1: 好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家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

0: 近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了嘛，啊，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哈，我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的，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呐也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哦，这不追准嘞，哈，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不是这样的概念。
1: 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得很多的治疗 ，OK 哈，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呐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傅进来，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1: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护理，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0: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1: 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0: 嗯，
1: 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0: 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1: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0: 对
1: 对，
0: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1: 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0: 对啊，那时候还是
1: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0: 嗯，
1: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美国不能念生理，生理一个不能念病理，病理一个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0: 对
1: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我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0: 听不懂，
1: 我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0: 哦，
1: 这三个侨生。

0: 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了。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哦，到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练导尿、插 NG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位，一个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它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期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他是我的邻舍、
1: 嗯、
0: 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1: 嗯、
0: 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哦
0: 嗯、
1: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
0: 是，
1: 但是真的是神，
0: 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在临床里面都很多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啊？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
0: 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好、哦、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掩，神遮耳、哦、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1: 嗯
0: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1: 嗯
0: ，OK， 好，我 even 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一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1: 嗯
0: ，OK， 好、哦，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是又少之又少。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1: 嗯，
0: 自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都是外在来的要

0: 求，好，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 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刚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 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你得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大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十七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我这么说了哦，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那怎么办？我就是拜托麻醉科

0: 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再来，哎，不知不觉你得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哎，试着推推看住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就
0: 啊，
1: 开
0: 推
1: 了
0: 不
1: 门
0: 动，
1: 了。
0: 哎，我的朋友，哎，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哎，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第一个 case，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1: 是。
0: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一个我们叫 passion，就是神
1: 一
0: 的
1: 个火
0: 爱，
1: 热的心，燃烧的
0: 神爱
1: 心。
0: 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哈，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也等一下，还请牧
0: 好的，
1: 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搭理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69岁
0: 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金。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0: 是
1: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 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

0: 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的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还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日本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
1: OK，OK，
0: 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烧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

0: 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1: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0: 阿们。
1: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Amen.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们。
0: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1: 全球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常常说，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所以呢，对某些人来说，有时候家庭反而成了压力跟尴尬的来源。但是，当我们的心受伤了，家庭关系卡住了，又该找谁开处方签呢？我们生病可以找医生，身体生病可以找医生开处方签，但是我们的心受伤，找谁开处方签呢？今天我们的来宾就要在这边来跟大家无私的分享，他跟家人发生关系卡住了，或是跟一些朋友关系卡住了，他到底如何来开处方签？他的处方签从哪里而来？我想他今天会告诉大家秘密哦。我们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大家对俊伟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上次才访问过他一个超神奇的酵素洁净粉。好，那大家有听过他的那个洁净粉，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先介绍一下俊伟他本人，他目前呢是盘基国际的董事长，也是爱多美国际使徒中心的创立长老。欢迎俊伟。
1: 哎，大家好，邱迪姐好。
0: 哎，我们又在空中跟朋友相见了哈。但是今天呢，谢谢你。
1: 好，
0: 因为其实我们谈到人心理受伤那一块，就是很内心深处的东西哦，有时候反而一般人不大愿意去触碰，或是觉得好没面子哦，这种事还要讲给别人听，
1: 对。
0: 可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伤，
1: 对。
0: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1: 是的，
0: 所以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1: yeah.
0: 然后也让我们跟我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了、
1: yeah.
0: 我觉得这是多大的祝福跟恩典，
1: 真的是很特别。
0: 所以今天感觉像在挖疮疤很尴尬，不过我相信你很乐意，因为当你坐在这边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1: okay,
0: 我们就可以来畅谈、你有了上帝跟没上帝之前
1: OK、
0: 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1: 真的，
0: 如果要让你描述啦、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还没认识神之前、你怎么来描述你自己这个人呢？
1: 哇，我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
0: 是
1: 很特别，因为我们从小的原生家庭当中，我是大哥、大哥
0: 嘛、老大耶，
1: 我是老大，然后我有一个妹妹，那我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哥哥、总是要让妹妹、因为你只有一个妹妹，要让她、那 让什么呢？什么都要让、意思就是说妹妹做错事情你要让她、她怎么样你都让她，发脾气要让她，反正就是做哥哥的嘛，你要有哥哥的样子、这句话一直打到我心里面。
0: 那我说对你影响自身呢、
1: 对啊，我说我可不可以当弟弟我好想当弟弟，我说为什么我一个我有一个姐姐的话、姐姐就可以让弟弟，不是很好吗？
0: 是，
1: 为什么我要做大哥？
0: 是，
1: 我要做大哥还要让妹妹，
0: 老大的责任好重、
1: 我这责任好重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公平了
0: 是，
1: 我从小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回到、回想到说原来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心理不平的状况、以前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是
1: 等到我渐渐长大，发现到我好像有这一块的问题，
0: 已经那个不公平在你的心里面。
1: Yes， 就是那个不公平的心在里面。我说
0: 会不会这样影响你爱你妹妹？
1: 不会哦，反而我很爱我妹妹。
0: 哇，
1: 很特别，
0: 这很奇妙。
1: 其实我那个个性哈、是很两极的。又爱又恨，
0: 都是你。
1: 对，爱恨交界，这样又爱我妹妹，又爱我妈妈，可是又很讨厌我妈妈，又爱什么又很。很爱我妹妹，又很不喜欢她，然后每次她就说妈怎么样的时候，她说每次叫妈哥哥又怎么样的时候，哇，我就说你又在告状了
0: 是
1: 啊，我心里想说啊，我当弟弟多好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让我、不是很好吗？
0: 你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1: 对，
0: 它养成你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会影响、
1: okay. 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妈妈会有这样的态度，说为什么你一定是哥哥要让妹妹，难道是
0: 事情如果妹妹做错了
1: 那
0: 还要让吗？
1: 对啊，就说这不公平吧。比如说她发脾气，那妹妹

0: 发脾气打我，打了我是说，还说哥哥打我，我就说心里
1: 好
0: 想说
1: 冤枉，
0: 很冤枉，就觉得明明就是妹妹打我嘛，
1: 嗯、
0: 啊，为什么啊哥哥要让妹妹让他打几下也没关系，反正你是哥哥嘛，你是哥哥嘛，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我好不想当哥哥，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没办法公平。
1: 嗯，
0: 对，从小就觉得，可是又爱很两极，又爱我妈妈，又爱我妹妹，他就开始就一直忍。
1: 哦，你只能忍，
0: 我只能忍嘛。
1: 嗯，
0: 因为家里面妈妈，我妈妈说的就算了。
1: 嗯，
0: 反正我妈妈就是她比较主权式的，妈妈说的就对了。
1: 哦，
0: 啊，爸爸都是比较属于配合妈妈的。哦，所以我跟谁讲？
1: 所以你在家访的妈妈地位比较高。
0: 当然，我妈妈地位，她妈妈讲什么就是圣旨了。
1: 哇，你们家是女权至上。
0: 女权至上，对 对, 對，我跟我爸爸两个人都是配合的。
1: 哎、欸，这个有意思哦，这个等一下你再回答，欸、但是你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0: OK，OK、okay, okay,。
1: 也就是说，你爸爸的个性是这样、嗯，你会不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也变得跟你爸爸一樣？
0: 有一点，我爸爸说什么就是让我妈妈几乎都让。真的，我爸爸都是这样。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就跟大家讲一句话，哦，很严肃的状况，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妈妈说，我妈妈讲一句话说，我不太爱你，我不爱你了，我跟你在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我不是很爱，我不爱你啊。就我爸爸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他说：“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
1: ”你爸好有智慧哦！
0: 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那时候好像在高中吧，高中。
1: 哇！
0: 高，
1: 你听到爸爸这种应对，
0: 我说我爸太棒了。我说爸，你真的可以这样讲这句话。我妈是很严肃讲哎，对，所以他可以讲这回复说，他跟我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影响到我，所以我愿意忍耐。
1: 哦，
0: 哎，这件事情也是忍。
1: 你在看着你妈妈对着你爸爸，嗯、就是那个女权至上、嗯，因为是在你家庭里面嘛，
0: 对，
1: 你就看到你家庭那个模式哈，
0: 对，
1: 你觉得妈妈这样子的权威，这样的掌管这个家，
0: 对，
1: 合理吗？还是你也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
0: 对，我也觉，我上趟我觉得爸爸好像有点很委屈、啊。
1: 哦、
0: 我的看法
1: 是，
0: 就以我做儿子说，为什么他
1: 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爸爸委屈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委屈？
0: 就是说，
1: 你可以具体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互动上、相处上，你感受到爸爸的委屈。
0: Okay, 他的委屈我看到的是我爸爸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1: 嗯，
0: 哦，可是他不觉得他委屈，可是我看起来是委屈的，因为他不应该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妈妈做错你还要这样子？因为他说他爱他嘛，他包容他嘛。
1: 哇，你爸爸
0: 比如说发生一件事就是生气的讲话的时候，我妈妈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甚至他有忧郁症
1: 哦。
0: 然后呢，你会在我们家厨房上面会看到很多刀痕，我想那刀痕是我妈妈砍那个墙壁的刀痕，
1: 是的。
0: 那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拿那个菜刀发泄，就在墙上那，
1: 这很危险呢、欸。
0: 对，他对自己发泄。可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子，我妈妈怎么会这么这样子一个动作，我也有点吓到，
1: 有点粗暴哈、哦。
0: 对，他拿菜刀去砍那个墙壁，因为他觉得不知道受到什么委屈，跟我爸爸吵架嘛。
1: 嗯。
0: 然后爸爸都是让他的比较多，可是奇怪，我就很纳闷，既然让他，为什么我妈还要去敲那个，还要去拿那刀子去敲那个
1: 墙
0: 壁？墙
1: 壁
0: 那墙壁都有刀痕呢，我都看到，从小就看到刀痕的，所以很特别。说，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他这么让我妈妈，我妈总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在那个氛围里面成长，你光看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后来的影响是有哪些啊？
0: 我觉得我都要让
1: 影响最大，
0: 影响最大。我很怕我妈生气。
1: 哦，
0: 哇！我一怕我妈生气，几乎就是你的过错一样。就觉得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1: 你
0: 妈
1: 生气会对你有什么行为出现？
0: 当然，以前小时候有被打、啊，我以前打到拿电线来抽啊，我以前有被这样打过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可是我有印象是，她抽完我之后，晚上爬起来帮我。呼
1: 呼呼，
0: 然后有点，我看到我妈妈有点就是
1: 愧疚
0: 这样子，她说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有感受到我妈妈又很爱我， 又好像又很不爱我，好像觉得我

0: 是从外面来的，
1: 怎么可以打成这样？
0: 对啊，你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然后觉得他就说很爱我，可是我感受不到他的爱。
1: 方式没有呈现出那个爱你的方式。
0: 呀呀呀！所以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是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我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我妈的儿子。我想说我是我妈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我一直很难心里在想，
1: 那这种关系，你跟妈妈在家里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啊？
0: 我
1: 你就很害怕？
0: 也不是，害怕之外，我根本什么事都不太想跟她讲。因为讲完就会有，就是答案就是
1: 会有冲突，
0: 就冲突，然后两个就会有在吵架，吵完架就是我一定输嘛，对不对？就是我吵完架，我妈就一定是把我骂一顿啊，反而那关系就很差，所以甚至我就不讲话了。
1: 从几岁到几岁？
0: 从
1: 延长多久啊？
0: 我从国小的，我觉得就开始到现在。
1: 啊，国小哎、欸，
0: 国小就已经有
1: 国小不是就很会撒娇，很会
0: 没有没有
1: 耍赖，
0: 那是我妹妹很会撒娇
1: 哦，你妹妹。
0: 所以我家好就变成一个状况是，我妹妹很顺服，然后我好像变得很悖逆，所以我妈妈就很喜欢很顺服的小孩。
1: 听话的，
0: 听话的，好啊！我妹妹就被宠上天，然后我就是被人家骂到底，什么都是你的问题哦。我说好了，那就这样。
1: 你曾经恨过妈妈吗？
0: 恨啊，
1: 恨哦！
0: 我跟你讲，我还亲自跟她讲了，妈，我这辈子最恨你。
1: 什么时候啊？
0: 她打我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我说你，她都因为她常常拿那个生病的那一种。说就是我造成的，心脏不舒服是我造成的，而且我气他，让他生气。我说
1: 妈妈把这个罪都归到你身
0: 上，就归到在我心里，我就很不平衡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你躺在床上，我都不会去看你。
1: 天哪！
0: 因为那时候他常常躺到床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
1: 几岁你就对你妈讲这种话？
0: 就是没有，就是那阵就是从小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多事情累积到后面他躺在那个床上我就不去看他、欸、照理讲我的心是很爱他我也想去看他
1: 就很矛盾
0: 可是好矛盾那个心态就是很纠结又爱他又恨他
1: 你爸爸在中间没办法帮你挡
0: 有我爸爸其实有帮我去跟我妈妈就常常为我挡很多箭嘛、嗯、然后他也帮我说啊儿子很好啊怎么样我爸爸其实对，也没用，因为我妈妈认为说妹妹比较乖啊，妹妹比较
1: 听
0: 我话啊，
1: 话有汤匙。
0: 对，而且我妹妹跟我妈妈关系是很好，是能够一起洗澡到现在，所以他们从小都是有这样的情感在。那儿子就有点距离感，他总觉得儿子好像是，就好像是应该要帮家里要能够扛起责任的，你要面对那个责任。
1: 那这跟我刚刚一开始讲，家就不是你的避风港吗？反而是你要逃离的地方，不是吗？
0: 我本来觉得我家是避风港，可是我发现到不是，我就觉得我们家常常龙卷风，常常刮台风、下大雨，然后我都好想离开啊。对，就觉得心里觉得这是我家嘛，
1: 很惨哎、欸，
0: 很惨。说真的，我自己心内心还会讲，我觉得好不舒服。那时候
1: 你后来有这个关系啊、哦，维持到几岁？
0: 维持到几岁哦？
1: 对，这样
0: 你说跟我妈妈的这样的
1: 关系不讲话、啊，或者是有一点像这种，就像你讲，你恨他的
0: 晴时多云偶阵雨，就是有时候又好，有时候又不好，有时候又好又不好，这个有时候心里就，因为我妈妈有时候好像也对我也不错，然后有时候就是哇，这跟我两极，这两极，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人好像人格特质好像有变两极的状况，
1: 双重人格，
0: 双重人格，有时候又很好，又好，他好像又很爱我啊，我也很爱他，有时候又很恨我，又很恨他。
1: 你们是在演连续剧、
0: 哎？对，我们家 always 都这样子，我觉得哇，我讲到那一面，我就心里有时候我好矛盾哦，我到底是谁啊？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哎、啊，可是他对我妈妈是对我妹妹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难怪你会觉得你是捡来的、啊
0: 欸、对我就觉得我是 Q 登来、欸、被捡回来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件事
0: 有啊她说你是哥哥啊我的答案就是
1: 这样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0: 哥
1: 哥
0: 就
1: 是
0: 让妹妹啊对而且你都不听话、啊、妹妹比较听话她就直接跟你讲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是被妈妈这样子定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哦、而且会说谎、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要逃避我妈妈我就不得不说谎
1: 哦、
0: oh, ，我就有那种说谎。
1: 你说什么谎啊？干嘛说谎？
0: 比如说，
1: 为什么必须要被逼迫到说谎？
0: 就是说，他讲，他每次都逼问我的这到怎么样，我就开始紧张啊，紧张我就乱讲话，你知道吗？啊，我就久而久就
1: 小孩子为求保护，
0: 对，为求保护就不想让他知道啊，他又想很知道啊。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还有那改成绩单的啦，哦，偷改成绩单，怕他

0: 知道，然后他被打，我被打这样子啦。然后以前他帮我，我记得我妈妈也很爱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让我花钱去学和家人美语。
1: 哦，
0: 哇，他说他花了这些钱。

0: 补习费花多少钱，你竟然没有给我去。可是这件事情让我想，我妈妈很爱我，
1: 对，她愿意，
0: 她愿意花这笔钱让我去学。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压力，我就不要去了，就他也让我能够退费啊，
1: 哦，还可以退费，还好。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才都没去过，
1: 哦、
0: 都没去过，
1: 等于都没去。
0: 对，当然，可是我的另外想法是我妈妈愿意花这笔钱，
1: 嗯嗯嗯，
0: 去让我学，这点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很爱我啦。
1: 所以你跟妈妈这种恩爱情仇很复杂，
0: 爱恨交接
1: 。
0: 对，然后那种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我从小一直跟我妈妈的关系。
1: 你后来怎么厘清这件事？知道真的知道了妈妈真正的原因，或者是你真的这个人你也不用忍了？
0: 嗯，
1: 你把它厘清了，有没有厘清这件事？
0: 你
1: 跟妈妈厘不清，到现在还没厘清。
0: 我没有，等到发生一件事情我就厘清了。
1: 哦，什么事？
0: 就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
1: 你生什么病？有这么严重吗？
0: 有，也蛮严重的，因为我那时候得了一个脑干血管瘤。
1: 脑干血
0: 管瘤，脑干里面的血管瘤，脑干大概3公分嘛，然后我那个血管瘤就1.62公分，几乎把我那个整个脑干塞了一半。
1: 这会死人的，
0: 会随时都会爆的。
1: 哇，
0: 对，
1: 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现的？
0: 这发现是。
1: 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征兆吗？
0: 手会麻，手会有麻，左手会麻这样子。
1: 嗯嗯、
0: 我以前不会了解什么叫手麻这件事情，然后发现
1: 你那时候几岁啊？
0: 就前年的事情啊。对啊，
1: 前年你
0: 对啊，
1: 你才跟妈妈这件事才有一个解的一個。
0: 对，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
1: 天哪、啊，小学哎、欸！
0: 从小学到现在，我
1: 这几年啊。
0: 我大概我看40几年了，
1: 天哪！
0: 对，那其实我那这段时间，我从我出社会跟我创立公司，其实当中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1: 是
0: 都几乎也不让我妈知道，因为我完全几乎就是跟我妈这个关系几乎是降到最低点了，因为
1: 到这种地步啊，
0: 降到地步，而且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在我发病的之前，
1: 你们见面不是很尴尬吗？你们很少见面哦。
0: 我尽量就避免见面呢。我那时候变这样子。
1: 可是你后来结婚了，不是吗？
0: 我们结婚之后，我讲的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嘛，哦，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嘛，我就没跟他见面了。
1: 哦。
0: 然后之后他，因为我爸爸已经
1: 妈妈到美国去啊。
0: 对啊，到美国去10年，陪我爸爸。那我几乎
1: 你爸后来到美国啊？
0: 对，到美国去。
1: 哦、
0: oh. ，对他跟我爸爸妈妈在美国，然、啊、后我们两个就在台湾。
1: 哦、
0: oh, ，
1: 难怪，
0: 所以我们都
1: 我小时候如果在台湾，那还得了，都不见面，这也很奇怪。
0: 而且还不见面不打紧，我而且不打没打电话给他。
1: 天哪，
0: 我几乎都不没什么打电话。
1: 你那个不打电话的心态是什么？
0: 就是我不太想跟他讲话，完全跟他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关系。
1: 哇塞！
0: 所以我妈妈很不能了解我，说我你这个做儿子为什么连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
1: 嗯哼，
0: 说爸爸多少这样等听你。
1: 然后你妈也是。应该算很有个性，他也没有像
0: 你。哎、欸，对你讲对了，他也很有个性。他
1: 照你说，应该父母都
0: 如果你
1: 不打儿子，
0: 你为什么不打
1: 给我？妈妈打
0: 对，
1: 对，
0: 说你问儿子怎么样，我妈也没打，可是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打？你了解的意思吗？他说你儿子应该打电话。
1: 妈个性真的还蛮那个的、哦欸。
0: 对我妈真的是这样子，要不然他，要不然我说妈，你也可以打给我啊，哦，对不对？
1: 可是你也没有，
0: 我也很难开那个口，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个就盯在那边，我们都各自有很有个性。
1: 好，那你生了这场病发现的时候，就是说你手脚发麻，
0: 对，
1: 然后怎么？
0: 然后去医院检查，还照 MRI， 还知道我脑里面有血管瘤，要不然里面谁知道里面有血管瘤？对，然后在医院检查出来，
1: 像这种脑干血管瘤是遗传呢，还是什么状况之下会有？这种病，
0: 脾气暴躁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容易脑充血，然后闷在心
1: 真的很假的、
0: 啊、闷在心里，然后真的是会有时候会、
1: 哦、
0: 会
1: 是哦，
0: 某件事情很容易引爆嘛，就是别人讲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好不舒服，就很敏感。
1: 哇，那这个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要小心哦，就是脾气
0: 不
1: 好的人千万不要忍、哦，
0: 千万不要，对对对，
1: 或是不要暴躁，不要乱发脾气，
0: 因为你一暴躁的时候，你的脑血压会高嘛。会不断的冲嘛、
1: 哦、
0: 我想应该是这个关系会造成这个脑血管瘤、
1: 哦 okay。好，那你妈得知你检查出来，你第一时间你是自己有没有惊吓到？
0: 有，我吓到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而且那时候那这个病医生讲得很严重，他说你随时都要报，你随时都要去

0: 见天父、见上帝的人。我说哇，这么严重啊？我说对啊，
1: 连开刀都不行哦。
0: 好像连开刀的资格可能都风险很高，几乎你是没有资格开刀的，因为他的脑干里面嘛。
1: 哦，
0: 如果你在脑头骨也还好，
1: 就是、
0: 可是就是在脑干全部的中枢神
1: 经
0: 全部在里面，对，要
1: 开了
0: 开了可能就走了，
1: 风险性
0: 非常很高，对。所以那时候我才接受说我是事实，要帮我朋友接受说我为什么是我。
1: 好，你当你听到这么惊人的消息，我的生命还这么年轻，那我就要这样走了。你当下你那个心情，可以讲一下你当下的那种感受吗？我知道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0: Yeah.
1: 而且那种情感，
0: 第一个就想见我。
1: 啊，你第一个想到妈妈哟？为什么？
0: 因为我跟她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走了，我会有遗憾，会有遗憾呢、啊。因为我爸爸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有交代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他说他如果走的话，我爸爸走的话，一定要好要我去好好照顾我妈妈，
1: 因为你爸爸很爱你妈妈。
0: Yeah, 他把这个托付给我，
1: 可是你又没办法跟妈妈破冰。
0: 对，然后我就卡在中间，说我做不到。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我没办法突破。所以那一次，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妈妈，说跟我妈说，很想看她。我那时躺在医院的时候，她来看我，她也很
1: 从美国回来，
0: 她也很没有，她在台湾了。
1: 哦，那时候已经回来了。
0: 而且那阵子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半年都没打电话给他，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1: 天哪！
0: 就是直接他挂我电话，他讲完话就，因为他每次讲话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俩难得通话，讲完说你有什么话就说，没什么话，拜拜，就这样，啪就给我挂掉。
1: 哇塞，你们关系真是恶劣到已经
0: 我那时候我觉得
1: 都不行了，
0: 对话没讲几句话。两三句问候我就挂电话，我说我不想要打给我妈，可是又心里又很爱她，又想要打给她，那个很矛盾的，很矛盾的心理。可是我又想到我当我那个得病的那一阵子，我就第一个想见我妈，我想跟她讲说要恢复关系，这件事我觉得才不会有遗憾。万一我走了，我不会有遗憾，因为我爸爸有交代我，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你怎么会让妈妈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妈妈一直常常为我祷告，我以前都不知道，她每天为我祷告。我妈妈基督徒，她每天为我祷告，可是我感觉不到她的爱啊。
1: 就是她表现出来，
0: 她每次说我都为你祷告，好像给我压力，你知道吗？哇，我
1: 你那时候还没信主啊？
0: 我信主了，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你为我祷告啊。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祷告居然是我的压力。
1: 天哪！
0: 所以我对我妈妈是。真的我也无法用很多言语形容，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很冰的，很冷。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徐俊维。俊维刚刚有提到他跟妈妈的关系，哇，从小学一直到他结婚，一直到他生病，四十几年都没讲过话，甚至很害怕跟妈妈讲话，因为只要一讲到话就都是不是好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他生病的第一时间他居然想到妈妈，因为他想跟妈妈和

0: 因为他怕他如果这样一走了，就会造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情感。而当静伟讲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真情流露，掉下男儿眼泪。我觉得生病这一件事又那么年轻，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承受说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必须要走，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得这种病。我想全球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呢，这个事实就在眼前。爸爸又告诉，曾经告诉过他说，我走了要把妈妈托付给你。天哪，这样的责任对他来讲情何以堪。所以真的是好难好难哦。我们有时候跟家人的这种情感很矛盾，又爱又恨。我相信俊伟的这种经历，全球听众朋友你或许曾经有过，或许你正在经历当中。可是今天俊伟要告诉你他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让他可以跟他妈妈破冰。所以这个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病带来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有了上帝反而是变成一种祝福。可是在人有时候就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能力去解决，可是神有办法来帮助你如何去突破。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俊伟帮我们揭秘他神怎么让他有方法可以来跟他妈妈破冰，而且真的还透过这个病和解了。
1: 哇，真的、
0: 是
1: 我本来想说这个病这么严重，听到我都觉得我准备要回天家的时候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病确实给我翻转我跟我妈的关系的起点。
0: 就会有一件事当你听到这种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绝望？你觉得你人生怎么这么惨？上帝为什么要让？因为你也信主了嘛。
1: 对。
0: 你会不会觉得有抱怨过神？
1: 没有你知道我一开始觉得心里难过，因为我随时，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病发生，我觉得我对我最亏欠是我太太。
0: 对嘛？你还有个太太啊。
1: 对啊，不能说忘记我太太，我太太一直很旁边照顾我。那我觉得最亏欠是她了。对。
0: 可是你又不抱怨神，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平静面对神，说神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1: 不会，我之后发现到上帝给我这个病是祝福的开始、翻转我跟我妈关系。
0: 怎么
1: 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是什么 moment？
0: 是
1: 当我躺在北医的床上那一阵子，我看到我妈妈从旁边走过来、打开那个门帘在看我、确认是不是我，然后走进来，她很尴尬，他也是很跟我的，我发现我跟他两个是一样的个性又爱又恨，他也爱我也恨我，
0: 然后
1: 可是进来那种感觉就是他又想牵我的手
0: 又不好意思，
1: 又不好意思，
0: 怎么做妈妈也会这样哦。
1: 因为我们跟他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他一直很不能谅解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这半年来让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那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我也在等你的电话。
0: 你这样跟妈妈说，
1: 我们两个就是盯在这样子，是这样子。因为 我后面 的反应是说，你为什么不，你都是这样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呢？其实我也希望等到他的回应，我也希望他能关注我爱我嘛。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却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照你是唯一的儿子不应该是这种的
0: 心头肉啊。
1: 对啊，我就一直我自己对自己一直觉得很无法理解。如果这是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多少把那个爱关注在身上，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我妈这一块。可是我妈又觉得她有爱我啊，可是你不听话啊。
0: 所以你们见面那一刹那是一种什么情境啊？
1: 哇，那个感觉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0: 突然时间定格，
1: 又想看她，又觉得妈，你知道我现在躺到床上吗？对啊，我可能随时要走，然后我妈看到我那种心情也是，她也觉得她也想要爱这个儿子。我不用讲话，我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个 moment， 就上帝让我在那个 moment 里要反转说，其实你妈妈很爱你，其实你妈妈很爱你。

0: 他每天为你祷告。可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妈每次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好压力，
1: 都很生气，
0: 都很生气。你干嘛为我祷告？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爱，你为我祷告什么用？我感觉不到你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说为你祷告，这是种压力。然后，所以我说，我就跟上帝悔改。那次发现到一件事，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我爸爸有交代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完成。
1: 嗯，
0: 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呢，要把它完成，至少我没有那种遗憾。
1: 嗯，
0: 所以我妈妈见到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回去想说，我没有多久日子，我赶快要弥补这一段。所以那心态上让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其实我妈妈很爱我，我一直开始也这样，一直心里这样想，我妈妈很爱我，只是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1: 嗯，
0: 那我心里就觉得主也亲自安慰我，上帝就说：“孩子，我爱你。”对啊，所以我说我才有能力去跨出那一步去爱我妈妈。结果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就邀我去住在她家了。我跟妈妈本来分开住嘛，然后因为我太太就要也照顾我嘛，然后我妈妈也想要看，也邀我去她家住，所以我们关系从那时候就慢慢恢复。她就关心我。
1: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刚刚讲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
0: 嗯，
1: 你觉得你已经算是原谅妈妈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没有，因为上帝有在 我突然有想到一句话，就是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哇，我这句话，我觉得我第一件都没有做到
1: 哦，
0: 所以我现在说我要好好孝顺父母。可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开始吧，就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重新
1: 破冰。你跟妈妈怎么破冰的？
0: 就是从生病之后，他就叫我去住在他家这样子。
1: 你第一句话跟妈妈。嗯，准备要和好，你第一句话跟妈妈讲了什么？
0: 你说妈，我爱你。这样，我跟她讲，就我虽然我觉得我在病痛当中，我也很爱你。对啊，
1: 哇，你妈听到应该很感动吧？
0: 有，她有感，我觉得她有感动。对啊，她可能期待儿子讲这句话，因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给她。对，然后所以那
1: 他们那个年代可能要讲这种话不容易。
0: 其实不会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对我妹妹说我爱你啊，他对我来讲没有讲过我爱我
1: 啊。所以你讲妈妈我爱你，妈妈有后来有没有跟你讲说儿子我也爱你？
0: 有，应该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了。
1: 他用眼神告诉你，嘴巴还是没说，
0: 没讲。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感受到，就是说他很爱我。然后我是去了他家之后，开始我发现到我妈妈很关心我，就帮我买一些东西啊。
1: 他做了哪些细微的动作让你觉得
0: 就没有
1: 真的感受到母爱？
0: 他开始就买一些东西给我，比如说我需要什么，比如说那时候那个什么需要的辅助的东西啊，我那时候有绑一些东西在我的头上，
1: 哦、
0: 还有一些
1: 到你还是不能开刀嘛，对不对？
0: 最后我是决定不开刀了。对啊，因为我太太丽萱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就可以痊愈。哦，然后祷告之外，也有一些食疗方式就可以痊愈。
1: Oh, okay.
0: 这样，我们就不选择开刀。
1: 所以你很有信心。
0: 我就交托了，
1: 交给上帝
0: 了。交给上帝说，主，这个生命主权在于你了。对，完全就交托。然后我全从住在我家开始，我开始很爱我妈妈。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妈妈也突然好爱我，我们就恢复那关，一天一天的恢复。
1: 所以你在家的那一段时间，你怎么去呈现，让妈妈感受到你已经有在转变？你做了哪些事，或说了哪些话？你觉得你比较以前不做的，后来有在做的？
0: 没有，我就起来说：“妈，早，我爱你。”这样子，我就早上说：“妈，我爱你。”哎，我抱一下，这样子。
1: 哦，你会主动？
0: 我就变主动，我主动去抱她。
1: 嗯。
0: 对啊，丽萱都有看到我早上起来，我就会抱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上都陪她去公园。
1: 哦，
0: 她
1: 散步、啊，
0: 她运动，然后我就跟她两个人，
1: 哦、
0: 我就带着她这样。她发现到，哎，这个儿子怎么好像回来了？从来也不干过这种事情的。我也觉得，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就
1: 看到你改变，
0: 就看到觉得好像我也蛮关心我妈妈的，
1: 嗯嗯、
0: 然后主动就跟她一起去早上去公园去散步。去复健，因为他之后也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妈妈在。

0: 我去的时候他还中风。
1: 哦，
0: 哇，这些事情也是很奇
1: 怪。妈也中风啊？
0: 我妈妈都中风。
1: 你生病，他又中风啊？
0: 对，我们两个同时生病。
1: 天哪！
0: 就是说我先生病了，然后后面他就中风这样子。
1: 那你是需要被照顾，所以你也没办法照顾他。
0: 没有，就是丽轩，我太太就
1: 哇，太太最辛苦了，
0: 就照顾
1: 照顾
0: 我们两个人啊。
1: 天哪！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同时都在身体的状况是最不好的时候。对，我妈妈竟然大中风，而且我那时候还这个血管瘤都还没有正在医治中。
1: 这对太太是个大考验呢。
0: 对啊，所以丽轩在当中就帮我们两个中间在调节，然后身体方面的恢复，然后同时在帮我们修复这样子。所以也要谢谢我的太太，因为中间她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中间的一个 buffer 这样子，然后互相帮照顾这样。
1: 所以妈妈生了那个病，你有觉得妈妈有什么改变吗？
0: 她生了我那个病，我觉得她变得很可爱耶。
1: 变可爱？怎么说？
0: 她讲话变慢了。
1: 因为他想快也快不了了，
0: 太快不了了。然后我觉得我妈，我一看我妈妈怎么那么可爱，怎么讲话呢？我以前不觉得我妈很可爱，但她怎么就是她反应让我觉得我妈好像变个人。
1: 是。
0: 然后她生病当中，她也觉得我很可爱。哎，儿子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这样子她会摸摸我。
1: 哦，是哦。
0: 对啊，她说：“哎，你不错哦。”
1: 她打破了那个那一面，你们那个隔离的墙了。
0: 对，然后就会说
1: 做一些动作。
0: 她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哦，你好，你就是要讲这种话，让妈妈听得舒服、开心的话。他希望我讲话让他开心，因为我常常会上班就是跟他吐槽，就会吐槽，他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1: 你就捣蛋嘛，
0: 哎，捣蛋，你就故意有点故意这样子。然后我妹妹都会塞奶嘛，她觉得妹妹都会这样，你为什么都不会？
1: 对，
0: 我说
1: 那时候你妹妹的扮演角色又跑到哪里去？
0: 我妹妹她是护理师嘛，她也是护理，所以她常跟我妈妈常常就是带她去看医生啊。那她的角色就负责带我妈去医院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她也会帮忙蛮多家里我做不到的部分，她也知道我生病嘛，她也很关心我。一开始我妹妹就跟我妈妈当中也常常在联系嘛，她就会我会成了强烈对比嘛，我都一通电话都不打，我妹妹是每天打电话，所以我妹妹他的这个跟我妈的关系是非常好，我完全是对比的。
1: 你妹会不会对你那一阵子不对妈妈打电话，妹妹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有一点，
1: 有。
0: 她说你为什么不打给妈妈？妈都在。
1: 她会不会恨你？或者是
0: 我不知道她会
1: 责备你。
0: 她只跟我讲说妈在等你电话。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妹的感情是好的。
0: 说真的，
1: 还是
0: 说我很爱我妹啦，我觉得我很爱我妹，但是。
1: 但是他感受不到你的爱，
0: 感受不到，
1: 就像你感受不到你妈的爱一样，
0: 心里有点
1: 疙
0: 瘩嘛，又有疙瘩那种。他虽然是我妹妹，
1: 都是你害我的，对不对？
0: 我说我们家现在只剩三个人了，还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心里想说，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时间，对啊，我就。后面我就开始觉得很感恩，说主啊，既然你是给我这个时间让我恢复，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会变什么？
0: 哇，我觉得变得真的。没办法，
1: 你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我不知道会变什么。但是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发现到，其实我以前都做错好多事情，上帝也没有放弃我。虽然我还是这样的悖逆，其实我应该好好做一个好他认为的儿子，我应该要按照他的心，要顺服他的时候，
1: 你不应该耍个性，
0: 不应该耍个性，不应该也跟我妈那边这边讲吐他的少，我妈吐他，他也会吐我啊，这样子啊，对啊。啊，我们两个就是个性，其实我跟他很像。
1: 其实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说家庭就是这种模式，反而本来天下本无事，有没有？
0: 对啊，对。
1: 然后就制造很多
0: 问题出来，
1: 问题出来哈。
0: 对对。
1: 你觉得这个部分哈，这种模式的形成，现在你自己也有家了，
0: 对，
1: 对不对？他真的对你影响，你后来有跟妈妈好好讨论这件事，作为基督徒怎么样？你觉得说，即使就像你说，你妈虽然也是基督徒，可是，在那个阶段，她也不懂得要把上帝教导我们的爱呈现出来，
0: 对，
1: 还是让你误会，甚至你还拒绝她的祷告。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0: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我们两个刚双面都有问题。爸妈妈跟我，因为从小慢慢累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她对。

0: 我已经有很多的想法，说你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我也认为我妈不爱我，所以我们是你看可以结冰结那么久，这个
1: 四十几年呢，很难想象哎。
0: 对，真的，我自己也无法想象。可是那个坎我过不去啊，
1: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对，讲到你讲到重点，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1: 对呀、啊，
0: 就是这个关系，就是
1: 怎么会变这样？
0: 就变这样，我一直很无法理解。
1: 你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吧？
0: 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那甚至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跟我妈关系会这样。我妹妹明星，你看我妹妹就一个强烈对比，我就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妹妹跟你那种关系是这样子，心里一直 always 是这样。一直在质疑上帝说到底我做错什么事情、嗯、我是他的儿子吗，都怀疑这件事情、yeah.
1: 你就是因为以前那个不公平那个
0: 延伸我一直后面
1: 延伸、嗯、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一个这样的不公平、嗯、妈妈处理的教养孩子的模式处理上给你这样一个规范、
0: yeah.
1: 让你变成后面天哪、啊、
0: 对 我心里有想如果
1: 是不是很可惜四十几年你看那个日子不、欸嗯、
0: 虽然时间过了这样已经四十年，但是我觉得很珍贵是现在的时候，
1: 没错、
0: 这个、
1: 还好有机会，
0: 还好有机会，我不要真的是没有机会就是真的是隐恨，
1: 为什么人要等生病才觉悟
0: 才觉悟这样
1: 才变可爱、嗯、
0: 对他真的变好可爱我现在我妈妈现在变可爱我说妈你哎、欸，我说看你都很可爱哎、欸，我好喜欢听到你这句话，对啊很难得他这样子
1: 你们现在实在是太妈妈现在已经好了吧、
0: 欸、好了恢复得很好、
1: 哦、
0: 完全会得恢复，
1: 所以是太太
0: 的
1: 功劳，他的
0: 身体我也身体也得恢复，
1: 哇你这个神奇的这个恢复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让你好好来见证一下，
0: 好，
1: 已经被医生宣判不可能
0: 的，不可能的，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1: 还得救、哦、
0: 是的、哦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伟。俊伟刚刚提到他跟妈妈两个生病以后，突然两个都大翻转那个行为，彼此看对方都变得好可爱，也会谈情说爱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也有可能就是说俊伟觉得自己人生的生命有限了，这个时候还不爱，那等什么时候爱就来不及了。当然圣经给他是一个最大的那个真理，上帝告诉他孝顺可以让他增寿。当然那个时候知道可能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但是这句话毕竟成为他最大的震撼教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好，那妈妈到底是怎么样来觉得你变可爱这件事？
1: 变可爱啊，
0: 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俊伟做得很好，就是说他早上起来会跟妈妈问好、拥抱、陪他散步这件事，因为过去从来没做了，居然反常做了。
1: 对，
0: 但我是觉得

0: 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会去反省，好、哦、反省自己过去到底，好、哦、不是一直去好像当个法官去看别人身上做错什么，而是会反省自己曾经做错哪些事，学会跟神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行为哈、哦。然后监察自己，我相信神就会光照你，
1: 是
0: 就会让你知道。哪个地方、
1: yeah.
0: 哦、你必须要做，不要计较那么多，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俊伟后来你跟妈妈这样一个和好关系，你们后来病好像都好了吗？你的病为什么会突然、我相信那个医生应该也会觉得他都已经束手无策，以科学来讲、有没有
1: 是
0: 这是医生开不出的处方签，
1: 对对，
0: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好这件事，到底上帝对你做了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圣事情，第一个就是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这件事情也让我的身体的恢复速度加快。
0: 哦，
1: 所以那个
0: 你里面已经
1: 那个灵里面的一种捆绑，就是那时候不原谅的那一种心被打开。
0: 哦，圣经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
1: 药，忧伤的灵是
0: 死骨枯
1: 干嘛。
0: 哇，好严重哦。
1: 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一种喜乐的心。哦，我说哇，我很感谢神说让我生这场病，让我跟我妈妈关系可以恢复。
0: 是，
1: 如果没有那场病，我觉得我们 always 就是那个冰点。
0: 这真是祝福哎，
1: 这是祝福。我一直看到说，原来上帝让我这个病是祝福我的时候，哇，这个跟人家思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给我生病的机会，我才有办法跟我妈恢复。那我妈妈两个，我们要找什么理由恢复？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理由。
0: 就是彼此可以有一个见面，可以诉说真情，
1: 而且住在一起的理由。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理由就是住在一起，他邀我住他家嘞。
0: 对，
1: 这个
0: 妈妈先提出邀请，这不可思议耶，
1: 不可思议啊！对对对，
0: 所以你就知道妈妈真的爱你，
1: 就爱我，
0: 因为那个邀请，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如果要真的不爱你，干嘛还要看这个讨厌的儿子啊？还要天天。对不对？
1: 呀呀，然后我想我也做改变，我说我也跟妈妈问好，然后她喜欢听的话。我就喜欢讲，
0: 我觉得你的改变才是最重要。
1: OK，
0: 对，你后来你觉得你那个改变就是说啊，我愿意不是认输啦，而是说我可以为妈妈做点什么事，让她知道我是真的爱她。所以你去选择做了问好，
1: 是
0: 好、啊、抱抱、陪伴。
1: Yeah.
0: 诶，这是哪来的灵感啊？老婆教的，
1: 就是没有、爸爸那时候的样子。我爸爸、我爸爸以前就是会抱、
0: 你爸爸以前、所以有爸爸的
1: 示范呢。我是带着我爸爸的使命要来恢复关系、
0: 你是在做爸爸后面没做到的事。
1: 对，
0: 所以你把爸爸以前对妈妈做的行为、
1: 我妈妈那天也讲一句话说，她抱我爸他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是我爸爸
0: 抱爸爸，
1: 对，
0: 爸爸在抱他，
1: 对，
0: 哇，
1: 所以我、
0: 这个话让你很感动哎、
1: 有被感动到，
0: 是一定的。
1: 所以我说哦，我说我抱他，就好像是我爸爸在抱他、他得安慰，
0: 是
1: 因为他看到我好像呛到我父亲、
0: 虽然他让你爸让你觉得很委屈，可是也知道妈妈是真的很爱爸爸、
1: 对，其实我妈妈也很爱我爸，他以前在我爸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讲说他爱他，可是他等他离开天离开回天家的时候，他常常在我面前说：“啊、爸爸，
0: 说爸爸的
1: 多
0: 好。”
1: 你看他，
0: 所以你原来是在爸爸身上学习到他怎么爱妈妈的那个行为，你才知道要这样做。
1: Yes，
0: 哇，你看，
1: 所以你看上帝多奇妙。
0: 对，
1: 那我又回想到我爸爸是常常抱他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我也抱他，然后说顺服他想要听的话嘛。
0: 所以你妈妈的爱的爱之语，如果有学过爱之语的哈，你妈妈爱之语的礼物就是抱抱、
1: 拥抱。一句话都不用讲，抱就好了。
0: 对，抱就好了。
1: 抱就解决
0: 了。无声胜有声。
1: 哎，对对，最高境界。
0: 最高境界。
1: 哎，不用讲任何话。
0: 对，
1: 一个眼神都知道答案。
0: 真的，爱之语还是很好用的。
1: 都拥抱的那种。
0: 你知道
1: ？Yes, yes.、然后我抱完之后，也陪他去走啊。早上抱完我就。
0: 精心时刻。
1: 对，就去陪他去走公园走，然后。很好玩的，有一件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去公园的时候，他说：“哇，你的儿子好孝顺哦。”我心里都觉得说，
0: 这个、是真的一个笑话哦。
1: 这个笑话说，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公园的每个阿姨说：“哇，你儿子好孝顺哦，每天都陪你来。”
0: 值得了。40年，你的误会值得了。
1: 我误会好久了。

0: 其实是我很爱我妈没有错啦，就是我都没有付出行动啦。然后呢，那些阿姨都看到说，哇，你儿子好棒，好优秀，早上都陪你这样子。
1: 你不觉得是上帝在赞美你吗？
0: 哦，
1: 对不对？你做得好
0: ，Good job，Good job， 就是要这样子，要恢复关系。
1: 对
0: 对。然后，所以我说，我去公园也得医治啊，
1: 没错，
0: 不是只有我妈妈，连我得医治啊。说其实你们说的对，其实我很爱我妈妈，我是一个很爱我妈孝顺的人。
1: 可是就是那个拗哈。
0: 那个妞，
1: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那个妞是，
0: 就是两个人都很像啊？我跟我妈妈两个以前就是那个妞。
1: 天哪！可是你不觉得那个妞一定要经过神的啊？神给你经历这一场，你才有办法扭转回来啊！
0: 对对对，我是真的经历过那个死因的幽谷，才觉得说生命的可贵。
1: 嗯，
0: 然后赶快又带着使命要恢复，然后所以我爸爸的那个交代我不会忘记。对啊。
1: 所以你爸爸给你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0: 呀、yeah, 我爸爸 在走的时候还写一份遗书给我，然后写要照顾我妈妈、
1: 啊、是啊、哦、
0: 还有写下来
1: 哇，
0: 但要走的时候，
1: 所以爸爸真的对你妈是真的、
0: 嗯、他有交代说他一定要叫我们，
1: 我们虽然不能讲说以现在社会眼光看爸爸好像是怕妻子妻管严那种的，有没有？
0: 嗯嗯、
1: 哦、他真的就是爱妈妈，
0: 他是爱的，他完全都是爱我妈妈。
1: 这个现在你有没有遗传在你身上，就是得到这个基因去爱你太太？笑得很心虚。
0: 有有，可是他感受不到。
1: 所以不行，表示做的还不够、
0: 哎、我还要继续再努力做。
1: 你知道太太的爱之语吗？
0: 爱之语知道啊，要拥抱他一样。
1: 一样拥抱应该不够、嗯、要不然太太绝对感受得到
0: yeah,、其实我太太我知道她是喜欢我去听她讲话，听她，
1: 我们说实在的、嗯、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可能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0: 嗯、
1: 当你享受了，就是说你自己在知道神的恩典透过某些事件，我们有感受到让你学会一些功课、
0: 嗯、
1: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没经过失败永远不知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其实是 有些事情是真的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
0: 是的、嗯、
1: 所以当你跟你妈妈这四十几年来的破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欸、
0: 是，
1: 对不对？至少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嗯、
1: 对不对？搞不好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一颗喜乐的心释放出来的话、
0: 嗯
1: 欸、你真的可能就这样走了耶。
0: 对，
1: 会不会？
0: 会，我跟你讲一定会，一定会，
1: 因为你就硬嘛、那个、对吧，
0: 就一直硬在那里，
1: 对，
0: 气在那里，
1: 对，
0: 我觉得那个得不到医治、
1: 那个、嗯，枯干的灵，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哇，
0: 对，上帝
1: 折磨你，
0: 折磨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捆绑我，我就认为我总觉得那阵子一直无法觉得，一直想一件事情，
1: 你解不透，
0: 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1: 你还在想这件事？
0: 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四十几年，
0: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到底是不是他儿子？我觉得我妈怎么会有这种反应？是这种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你对妈误会可深呢、欸？
0: 哦，深到极点哦！你问我太太应该就知道，丽萱她就很难理解。
1: 可是你很好玩哦，你这件事不去问上帝，你在自己在那边赢。
0: 我问上帝问很久了、啊、没有答案呢、啊。
1: 不是没有答案，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很妙、嗯、你今天刚好神就是让你借由这样再来开窍一次、嗯、好吗、嗯、就是说你明明就做得到，可是你为什么要等到生病才来做？
0: 我跟你讲原因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找不到机会啊。
1: 哦，要给自己有个台阶下，
0: 你要有台阶下，至少有个机会跟我妈讲、啊。
1: 哇，你这个机会也太考验，
0: 真的考验，
1: 给自己太考验了吧？然后又把你太太吓破胆、
0: 欸不是不想欸。我很想很多，
1: 你给你太太吓破胆呢、欸。
0: 哦，真的哈、哦。
1: 对呀、啊，这个机会太可怕了吧？
0: 真的，我也可以给你，
1: 不能乱考验呢、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看人呢、哦，那个爱面子多可怕
0: 呀。Yeah.就盯在那里，没错、嗯。
1: 所以你透过这个事件，请问，你这个盯的个性也好，或者是你的、说话的口气，是不是整个很多东西你都大翻转？
0: 哦，都调整了。
1: 对，
0: 有时候会注意一下到底讲的口气跟是不是合宜。可是说真的，还是有天然人的性格在里面。
1: 那当然了、啊，
0: 就说
1: 你说一下子瞬间改变，那是不可能嘛。
0: 对，但是就是
1: 说，可是你是不是会学习踩刹车，或者是
0: 有啊
1: 暂停？
0: 有啊，就是跟我妈，比如说跟我妈讲话，我就会特别的讲她喜欢听的话，而不会去想说。

0: 想要吐他的那个吐他槽的话，
1: 现在会
0: 先会讲说，哎妈早啊，那你再跟他问候啊，这样子。他说哇妈你今天好棒哦，我都会变成好像在鼓励他。
1: 可是你以前为什么不会说这种话？
0: 讲不出来啊，说不出口。
1: 因为那时候没有爱，
0: 没有爱，爱不下去，
1: 爱不下去，
0: 爱不下去啊！
1: 所以有上帝多好哈！
0: 呀、所以上帝自己来爱我，我才能爱我妈妈。所以他让我生这场病，我最后看到，我觉得上帝太棒了，太奇妙了。要不然没有这场病，我怎么
1: 能够？你妹妹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改变也很奇妙？你妹是不是基督徒？
0: 是啊，我妹妹是基督徒。
1: 你妹妹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吧？
0: 哎，对，他说：“哎，哥，你不错啊，又打电话给妈哦。”妈又讲了，说：“你有打给他，而且以前我跟我妈讲话，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挂掉了，不到一分钟哦，说真的，很快就把它挂掉了。
1: 天哪！
0: 他总觉得好像是，哎，怎么会这么短？
1: 是哦，
0: 那现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跟他讲至少十分钟以上，跟他聊聊天这样子，
1: 就变得会聊了，
0: 会聊天了，
1: 以前没话聊，
0: 没话聊。”
1: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最后这个诀窍在哪里？
0: 诀窍
1: 就是你这瞬间的改变的差异是什么？
0: 就是上帝让你能够有一个经历，他是说他有多爱你，用那个爱来去回复你的父母，你父母会感受得到，即使你父母还到目前没有办法回应你，但是你仍相信上帝会做。
1: 是，好，我们谢谢俊伟今天光谈他跟他妈妈就已经，
0: 哇，真的，
1: 对不对？这个就让我们真是受很大的一个福分。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喜乐处方签，就是今天俊伟跟大家讲，不管你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有多尴尬，好，你身边的人有多尴尬，上帝自然有办法可以为你的心灵开出一帖喜乐处方签，然后在主里的爱里面可以把冰山给化解。
0: 是的，
1: 好，甚至可以让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医治。
0: 是的，
1: 你看医生认为不可治的，就在这个过程把你医治好了。
0: 是的，
1: 我们谢谢俊伟今天给我们不藏私，
0: 谢谢，
1: 然后真情铁汗眼泪啊，就流露在献给大家哈。好，
0: 谢谢，
1: 但我们希望俊伟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到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祝福你们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特殊需求朋友

0: 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怀孕是生命的一开始，也是最奇妙的事情。怀孕的妈妈在这十个月当中要很辛苦的负载多出来的肚子哦，细心的呵护，要度过这一段怀孕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孕妇产妇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切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让怀孕的妈妈维持身体的健康。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跟我们分享她成为一个妇产科医师跟她在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历程跟一些故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也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您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妇产科黄诗莹医师。
0: 黄医师的专长是在产科，特别是高危险妊娠这个领域。那上次黄医师跟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黄医师关于一般的产妇在怀孕的过程可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那黄医师可以大概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在整个怀孕过程当中一旦一个妈妈怀孕了之后，她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怀孕了之后，我们的肚子当然会越来越大，那宝宝的重量大部分在我们的前方。那另外为了适应之后的生产，我们的整个骨盆的肌肉可能变得比较松弛，会稍微往前倾，然后还有我们的肌肉，不管是我们的腹肌还是臀肌，它整个会被拉长，拉长了之后它就比较没有力量，所以整个力量是减弱的，然后腿部的量也会相对的比较减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到后面啊，走路啊，就是脚会有点开开，因为为了保持平衡，然后就有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就像人家说的企鹅步态。那这个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身体为了因应我们的重心改变做的一些机制。那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们妈妈身体里面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激素，它叫做松弛素，它会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啦，然后还有关节都相对比较松弛，主要是要让我们在生产的时候骨盆比较有弹性，让宝宝可以适应产道的生出来。那当然这些骨盆肌肉韧带肌腱的松弛，然后延展性增加，就会让我们整个肌肉会比较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骨骼肌肉维持在它比较正常的状态，要不然长期下来就比较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那关节比较感觉会容易有松弛，就比较容易感觉会有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
0: 我真的也是觉得说怀孕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身体比较松，这个有很明显的感觉。对，我觉得上帝创造真的很奇妙。还有这个时候比较不能够提重物，好像感觉身体会有负担，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我们提重的时候，我们肚子会用力，肚子用力的时候，你就往内压迫你的子宫，子宫往下压，你就会有那种垂坠感，就会特别的明显。对，所以其实怀孕大概四五个月啊，当你肚子拖得住，就是大概宝宝接近快500克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托腹带就要开始使用。因为其实你前面背着一颗球，那我们子宫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就靠两边的那个圆韧带拉着，然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子宫其实是会晃动的，其实这样的晃动对妈妈来讲应该是 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如果你用托腹带去固定我们的子宫，让它不要晃动的太大，然后让它比较稳定，位置再比较高，也比较不会压迫在我们的骨盆神经上面，要不它往前压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其实很多妈妈会说啊，产后会有一些尿失禁的状况，其实有些妈妈在怀孕当中就会了，因为当宝宝的压力越来越大，它压迫在我们的膀胱上面，我们的膀胱容量相对也会比较小，然后你长期压迫它就会造成它的角度会有一些异常，尿失禁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往后压就会压到我们的大肠，所以很多妈妈到中后期就开始会有一些便秘排便不顺的一些状况，这都跟骨盆的压迫比较有关系。那另外因为子宫变大了，它压迫在我们的下腔静脉，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都会比较差，很多妈妈也容易会有下肢水肿的这些状况。那所以如果你用个托腹带帮你把我们的子宫往上托，然后让它的力量有受到支撑的话，这些症状都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其实有些妈妈甚至很明显就比较瘦，肚皮比较松，妈妈她说她睡觉的时候只要翻身她都觉得子宫咚掉下去

0: 去了。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嘛，电梯往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突然往下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所以当你怀孕的时候你突然快速的站起来，你也会觉得子宫会突然往下压，
1: 嗯，
0: 那可能会压迫在我们的膀胱啦，压迫在我们的骨盆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往下掉的感觉。
1: 是，这个托腹带一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
0: 主要是看妈妈的需求啦，有些喜欢一整个被包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选择全包覆型的，但是有些人很怕热，因为其实孕妇的体温会比较偏高，所以有时候你全包覆的，有些妈妈包了反而会起疹子，
1: 嗯，
0: 就像对，就像那个长那个痱子一样，所以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就是支撑型的，就带状的那一种，对，那材质其实也很多，有棉的，各式各样的牌子，其实应该是说你用的舒服的都可以。
1: 重点是把它整个重心就稍微提高一点，
0: 对，把重心提高，让它稳定，然后不要随意的晃动，
1: 增加稳定性，它自己在活动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0: 对，然后其实也会比较舒适啦，要不然一般来讲其实假设在7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都有1公斤了，
1: 1公斤，
0: 那再加上你的羊水啦，胎盘啦，子宫本身的重量，还有血液循环增加，对，这些加起来其实你长期背着就是 1.5 公斤的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长期以来的压迫都会造成你之后产后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1: 是，这个负担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体态，
0: 对，
1: 脊椎啊，肌肉整个的那个形态都会不一样，
0: 对，因为你为了支撑这一颗球，你的骨盆就会前倾，因为你要用你的肚子去顶它，那你的其实你的脊椎整个有时候也会有点弯曲，
1: 是，
0: 对，所以那这时候核心的力量就很重要。
1: 那所以像您刚刚说在睡觉的时候转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子宫在
0: 左右晃动、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翻身啊，就是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翻不过去这种感觉，那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舒适一点？
0: 其实像托腹枕啦、啊、或是有些人说是月亮枕啊、嗯、这些都可以，它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形状，那其实主要就是支撑我们的背部，然后支撑我们的腰部，坐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妈妈到后期她没有办法正躺睡觉、
1: 哦、
0: 因为是整个压迫在你肚子上面，然后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有些妈妈可能需要睡高一点或是侧睡、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小枕头去支撑、
1: 嗯、
0: 那像托腹枕之类的就会比较适合，它如果垫在我们的小腿，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抬高会促进我们的小腿的肿胀消肿，然后如果放在尾椎或背部的地方可以减轻我们腰背的负担，侧睡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垫着，你才不会那一翻身就好像子宫咚往下掉的感觉、
1: 嗯、
0: 那当然这之后哺乳也是可以做使用，因为哺乳你要长期去 hold 住宝宝那个姿势其实手很酸，如果你有个小枕头垫在你的手下面可以帮助你支撑，比较不会妈妈手，然后或者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其实把宝宝围住你也可以少一只手去抱他、
1: 嗯、
0: 对对对，这个都是任何可以减轻你手或身体的负担的都可以，
1: 所以准备一些小枕头啊、
0: 嗯、
1: 小的毛巾卷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塞在那个空隙、
0: 嗯、
1: 然后让身体维持在一个不要都是悬空或者是不稳定的状态，
0: 嗯嗯，长期需要支撑的那样子的情况，
1: 所以不管是坐姿躺姿、哦、都是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稳定舒适、
0: 嗯、
1: 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嗯哦、尤其是长期这么重的一个肚子在前面、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嗯、
1: 是。那除了就是我们用这些辅具啊，然后护具托住稳定之外，刚、
0: 嗯、
1: 您说到那个核心的力气其实很重要、
0: 嗯
1: 哦、那所以怀孕的时候是可以做运动吗？
0: 其实我们是鼓励怀孕的时候要做一些活动的啦、
1: 嗯、
0: 除非你有一些需要安胎的状况不适合，要不然基本上我们会鼓励妈妈做运动、
1: 嗯、
0: 那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学会的一些建议，其实孕妇跟一般成人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分钟的运动的时间、
1: 哦、
0: 那其实平均下来大概1到5每天大概30分钟、
1: 嗯、
0: 六日你可以休息、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分一天分2个时段、3个时段，就算你比如说早上走路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的姿势是正确的
1: 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只要散步也没关系、
1: 嗯、
0: 但是记得散步的时候你的那个核心是要稳定的、
1: 嗯、
0: 你可能要稍微先就是提气， 光是漫步散步这样子的就可以增加我们

0: 的体力，因为其实怀孕的时候身体的负担是增加的，那你的血液循环量也是增加的，所以你需要的那些比如肺，你的肺会被挤压，但是你需要氧气量是增加，所以散步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血液循环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还有很多运动可以做啦，
1: 嗯嗯，所以就像负重训练这样，怀孕的时候就是、嗯、
0: 对对对，你等于是
1: 背着一个东西，
0: 背着一个东西在。只是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才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但在肌肉放松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脊椎骨盆是稳定的，所以你的核心的力量就必须要维持。所以如果要让肌肉放松，有时候比如说很多妈妈会做孕妇瑜伽，其实我们是很鼓励的、
1: 嗯、
0: 那孕妇瑜伽跟一般的瑜伽有时候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最重要是要让你保持你肌肉的张力，增加你的血氧量，但是又要让你的肌肉放松。
1: 嗯，
0: 嗯，那有一些动作又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可以就是舒缓你的压力，但是有一些动作当你很专心的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思绪集中的。对，所以我觉得孕妇瑜伽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也是鼓励去做。对啊，当然是如果你不方便，比如说像疫情期间很多人不方便去什么瑜伽教室啦，那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平衡，就是你不要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摔倒了，这样反而不适合、
1: 嗯、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因为它帮助你的肌肉伸展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然后另外要做骨盆的一些伸展，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然后让你的骨盆比较确定会在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说真的就光靠墙站
1: 哦，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整个背拉直。
0: 对对对、嗯、你要就是你靠墙站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身体是直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身体贴在墙面上，你的头你的背跟你的屁股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1: 嗯、
0: 你可以这样好好的站个五分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就会感觉到身体的肌肉有在运动。
0: 对对对，但站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你的站姿是正确的，你的肩膀是放松的、
1: 嗯、
0: 你的小腹有稍微提气，然后这样好好的站个五分钟就很不容易了。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孕妈咪可以站在墙边这样。
0: 对对，如果你真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想看电视没有关系，你就是站在墙边看电视就好了。只要你的姿势正确，基本上它就可以舒缓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你在站立的时候你用个热毛巾然后垫在你的腰部，因为其实你正确站立的时候你的腰部那边会一个小小的空隙、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热敷，其实也会帮助你的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嗯，这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运动，
0: 超简单的吧。
1: 嗯，好，所以就是这些舒展的运动对妈妈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
0: 嗯、
1: 然后要注意那个强度。
0: 对对对、
1: 哦、不能够太强。
0: 嗯，每个人的体力不太一样，那不同的周数当然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合做的运动。比如说到了中后期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你的活动不方便，有时候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1: 哦、
0: 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帮助你放松、
1: 嗯、
0: 然后对可以减轻宝宝对你的就是下腹啦下背啦还有膝关节的压力，因为说真的当宝宝越来越大，对妈妈来讲她的不只是骨盆的关节受到压迫，我们的那些重量对膝关节踝关节是一个压迫，那这时候游泳就可以帮助你减轻这些压力。然后而且游泳啊，因为你在水中必须要憋气嘛，
1: 嗯，
0: 那训练你的肺活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是，嗯，所以像很多妈妈她们其实怀孕的时候很容易脚部会水肿。
0: 嗯，你如果很容易水肿，你在就睡觉前膝盖以下可以泡温水或是用热毛巾敷一下、
1: 嗯、
0: 然后脚抬高然后做脚板运动，
1: 嗯，
0: 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水给
1: 回流。
0: 对，回流、
1: 嗯、
0: 那或是如果穿得住的话啦、
1: 啊、
0: 也可以穿弹性袜。
1: 是，
0: 只是穿弹性袜很多妈妈一方面是就是她弯腰不方便，所以现在很厉害，还有一个穿袜子的辅助器、
1: 哦、对，
0: 对，这个超神奇的，
1: 把袜子套在上面然后丢到地上，
0: 对对对，
1: 然后脚伸进去、嗯、绳子一拉、
0: 对，
1: 就起来
0: 就好了。对，
1: 还蛮好用的，
0: 真的真的，现在各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神奇的物品。对，所以那个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对，那如果穿得住不管是小腿袜啦大腿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忙。
1: 嗯，
0: 嗯，甚至还有托腹裤、
1: 哦、
0: 对，托腹裤其实也可以，只要你觉得用了之后对你的支撑是有帮助的。
1: 托腹裤就其实跟刚刚托腹带的效果

0: 是
1: 一类对一样，只是它
0: 小一点的，
1: 对它虽然它没有像袋子的弹性不是那么强，但是至少它有一些包覆跟支撑的，
0: 嗯，
1: 那就是对妈妈来讲，如果你用袋子勒在那边会觉得不舒服，嗯，那也可以试试看穿这一种。
0: 是，但是就是要注意皮肤如果有不舒服，嗯，就还是要先
1: 对就要休息，真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嗯，那一

0: 孕的时候很容易流汗，
1: 对，真的，因为体温比较高，
0: 是
1: 它那些汗腺、皮脂腺会比较发达一点。嗯，
0: 那所以除了像游泳之外，还有哪些运动也可以来做呢？
1: 其实如果体力负荷可以的话，皮拉提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训练我们骨盆的肌肉。那很多人在怀孕的过程中或生产之后都容易会有尿失禁，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试着开始做凯格运动，然后帮助我们的骨盆的肌肉，让训练它，因为其实我们的骨盆肌肉会松弛，那我们训练不是要让它变紧，是让它变得更有弹性，它可以预防我们在怀孕中跟产后的尿失禁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如果体力可以，或是你之前就有在做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啦、慢跑啦，或是脚踏车啦，甚至飞轮啊，这些你要做都可以，只要在你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或者是不要让你重心不稳定，比如说飞轮有时候教练会想站起来请你一定要小心，你不要站起来就跌下去了。对，在你自己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
0: 对，要找专业的教练。
1: 对对对，然后因为重心，其实怀孕之后就是重心会比较不稳了，对，所以不要做那种突然蹬高的活动这些，然后有氧你要运动要跳跃这些，不要做大动作的跳跃，因为你自己其实会，尤其到后面的周数，你自己其实会有感觉，你做大动作跳跃的时候，其实那个肚子这样端一端一下，你那个是很有感的，
0: 真的就会觉得好像要掉下来。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肚子的重量是渐进式的变化，所以我们的重心它不是说固定在那里，是一个动态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去适应这个时候身体新的一些状态哦。那其实如果运动完，其实它也可以体重啊各方面也可以比较维持住，
1: 对对对对，训练我们的肌力，训练我们的骨盆跟脊椎的稳定度，然后其实也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些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
0: 所以孕妇在从事运动其实好处非常的多，
1: 对，其实很多妈妈都怕怀孕的时候变胖，其实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让你体重不要增加的那么快，然后矫正我们的体态，才不会觉得啊，怎么我一怀孕之后我就虎背熊腰啊，屁股变大啦，然后脚又水肿啦，然后其实每个人怀孕之后都会腰酸背痛，因为宝宝压在你的骨盆上面，其实真的都会，然后可以减低我们的下肢水肿。那当然最重要是可以避免我们有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会减少它发生的那些机会，因为运动可以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妊娠糖尿病的几率会比较少一点。那另外当然有运动的妈妈相对有时候睡眠会比较好，那运动完要记得多喝水，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便秘的一些状况，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蠕动，所以便秘的状况通常相对都会减少。那有运动的妈妈通常她骨盆的弹性、肌肉弹性、肌肉也比较有力量，所以会帮助我们生产比较顺利，就可以减少剖腹产的机会。
0: 所以以前都说爬楼梯散步比较好生，是这样子。
1: 所以因为我本身住基隆嘛，然后基隆很多社区啊都盖在山坡地上面，我都觉得那个妈妈们都还蛮好生的，因为她回到家爬过一段山坡才会到家，下坡要小心啦，但爬楼梯其实我们说爬楼梯是往上爬，往上爬之后再坐电梯下来，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大腿跟骨盆的肌肉。
0: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快要就是在医院进去要待产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开始去爬楼梯吧，然后就从那个楼梯一楼一楼爬到12楼，
1: 哇好厉害
0: 然后爬完很快就生
1: 真的真的。然后或者是在家里有些嘛做深蹲其实 也是很好。你说为什么古代人那么好生，现代人不好生？
0: 因为夏天嘛，
1: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田里工作啦或者是蹲在河边洗衣服，你蹲在河边洗衣服那种开开蹲的那个动作就是非常适合生产的动作，
0: 可是现在都维持纤瘦的体态，骨盆就都比较紧缩，
1: 现在都是洗衣机洗衣服所以如果到了后期啊，其实可以练习做一些深蹲，做一些萝卜蹲啊，或是有些人会去买瑜伽球来做，其实就是帮助你的骨盆变得比较有弹性，然后让它骨盆打开。当你在做深蹲的时候，最好可以扶着东西， 对对对，才不会跌倒。
0: 是，
1: 只要重心是稳的就可以。
0: 嗯，
1: 而且其实运动啊，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好，可以减少宝宝之后婴儿肥胖。

0: 的状况，也可以促进新生儿的健康嘛。
1: 孕妇的运动真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妈妈多活动，不像以前一怀孕之后就好像那个贵妇躺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其实也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不适合的状况的时候就建议不要，不比如说你本来就有心脏的问题啦，肺部的问题，或者是你本身就有早产甚至有子宫颈闭锁不全的这些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是有那个前置胎盘或是甚至有破水，一般来讲高血压的妈妈也建议不要做激烈的运动，顶多散散步，或者你有严重贫血的情况，那当然这些都要小心尽量避免激烈的运动，但是如果一般正常的孕妇其实是 OK 的，只是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运动就可能比较不适合，比如说激烈的碰撞运动，你不要还要跟人家去踢足球啦，或者是对抢篮板啊那些拜托就不要，或者是会一些会引起你子宫收缩的，其实应该就是说在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你有觉得任何的不适，会喘心跳跳得太快，那你就是要停下来休息了，然后避免做一些不熟悉的运动，比如说你本来从来都没在运动的，你听了这一集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去做运动那麻烦你从散步开始，
1: 渐进式的，
0: 你不要突然就跟人家跑去踩飞轮啊跳有氧，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会没有办法适应，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极限，注意平衡，因为比如说你心跳已经跳到超过140了，那拜托你就要停下来，因为140是宝宝的心跳不是妈妈的心跳
1: 很恐怖，
0: 对对对，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1: 所以就是有很多孕妇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情，妈妈心里要先有把尺，先做好预备，所以在一般在门诊医师也会建议孕妇，
0: 一般其实我们在门诊也许医生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讨论说哪一些运动你是适合的，哪一些运动是不适合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卫教的护理师啦，那其实都有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去跟你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本身如果就有以前长期在健身房运动啦，或是有自己的专业教练，其实专业的教练基本上应该都会有受过类似这样的训练，不过自己要注意的是在某一些状况下就请你麻烦你一定要停止运动，比如说你有出现出血的状况，那所有的怀孕过程中都不应该要出血，或者是你开始肚子痛，那这样也是不正常的，或是你疑似有破水，就是随时要到医院去就诊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运动之前你就开始会喘了，你可能要先排除你是不是真的本身就有心脏啦或肺部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动一动就容易觉得头晕啊胸闷啊或是四肢无力啦，那这个你可能要先去做检查确认自己没问题，那我们再来做运动可能会比较好，
1: 是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在自己的体力跟能力负荷的范围内，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为了维持他们的体态他们长期就有在做运动，如果你平常是本来都不做运动的人，那你就从最简单的散步墙壁站立墙边站立这些其实你只要做得到，每天做早上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你真的做得到持之以恒你一定看得到成效，
1: 就量力而为渐进式的，
0: 对，
1: 然后如果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不要去忽略掉那些征兆，还是要赶快跟医师询问，
0: 对，
1: 那有哪些运动是建议完全不能做的吗？
0: 很多妈妈以前喜欢潜水，其实潜水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啦，因为毕竟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怕还是会有影响，那国外比较容易会去什么脱衣伞啦，跳伞，台湾是比较少啦，应该是不至于，然后但是瑜伽有分很多种，像热瑜伽我们就比较不建议，对，因为做瑜伽是为了帮助你伸展还有舒缓，所以像热瑜伽那个主要目的是要让你减重或者是促进你的代谢，它其实消耗的水分它脱水的状况会比较严重，像这个我们就不建议，
1: 这些都是比较激烈的，
0: 对，
1: 比较可能会有危险的，就尽量要避免，
0: 对，
1: 所以就算是真的热爱这项运动的孕妈咪也要就是忍一下
0: 稍微忍耐一下，对
1: 是这段时间过去
0: 就还 OK 啦，然后潜水不行，那有些妈妈

0: 浮潜可不可以？
1: 嗯，
0: 好啦，如果你真的要漂在水上这样，你会觉得漂在水上当然就没问题，因为游泳可以，但潜水主要是那个深度压力的那个关系、
1: 哦。是，
0: 嗯，
1: 啊，所以怀孕的妈妈要注意的就是适度的运动，然后量力而为，渐进式的稳定安全的状态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黄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香知香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世英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妈妈可以更健康，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可以维持更好的状态。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您聊到在生产前有哪些的运动，还有哪些辅具可以帮助妈妈更稳定更安全。我们来请教黄医师哦，在生产之后，我们说卸货了嘛，
1: 对，
0: 卸货了之后呢，身体的重心啊，整个身体的结构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有哪些运动啊，或者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因为生产完之后，当然你肚子的重量减轻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姿态啦，还有活动的习惯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其实有些妈妈在刚开始坐月子的时候，其实走路脚还是有点开开的，对，因为你的骨盆也松弛了，而且有一些反复性的一些育儿的一些工作，比如重复的喂奶啊、洗奶瓶啊、抱小孩啊这些。那另外就是像你生产完之后，因为要哺育母奶，所以这时候其实钙质的流失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在怀孕的过程中已经稍微有点，比如容易脚抽筋啊，或者是牙齿觉得比较松动，然后到生产完之后，其实这些状况还是持续在，然后再加上你一些育儿的动作，其实更容易会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然后甚至有时候痛到膝盖啦、足底都有可能会。所以生产后虽然你的重量减轻了，但是这些松弛的骨盆、松弛的肌肉还有关节都还没有回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更需要运动来帮助你恢复你原本生产前的状态。
0: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运动是可以持续继续做，还是有一些不同形态的运动要来做呢？
1: 产前做的一些运动啊，当然在产后之后可以持续来做，如果你没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的话。那一般来讲，主要是要看你生产是用哪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一般自然产的话，在生产完

0: 4到6周恢复之后就可以开始恢复你生产前或是怀孕前的一些运动的这些强度，也就是说其实你做完月子之后你就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了，你应该就要恢复你原本在怀孕前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强度。那如果剖腹产有时候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你其实大家扯到伤口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但基本上8到10周也就是2个月之后，如果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或你之前就有固定运动的习惯，在这个时间通常应该要慢慢的恢复到你原本的运动的那个强度跟习惯。
1: 我知道说刚生产完尤其是坐月子期间，那个时候有时候要
0: 束缚带
1: 用束缚带，然后再加上一些帮助子宫收缩的运动，那这时候有哪些可以做的？
0: 应该说你在坐月子期间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其实就可以试着开始做些缩肛。那很多妈妈都会用束缚带，但是用束缚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你要先做缩肛，就是你要把屁股夹起来然后再把它缠起来。那如果你是用缠的那一种方法，你要从大腿往上缠，
1: 从离心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这样子你才会把你的骨盆跟你的子宫往上拖，对。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回诊就提早回诊，说为什么她用了束缚带之后她的子宫反而就掉下来了，然后原来是她就是直接就站起来之后然后直接把它绑起来。可是基本上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在还没下床的时候你就先做缩肛，就是有点类似屁股翘起来的桥式，然后或者是做缩肛，然后你再把你的束缚带不管你是用缠的还是用一片式绑紧的那一种，先做缩小腹的动作，把屁股夹紧，让你的子宫的位置稍微往上，你再把它竖起来，那这样子子宫才会在比较高的位置，而不是被你反而在骨盆那个往下压的时候把它压得更低，
1: 是，所以这样就可以帮助子宫比较快的恢复，
0: 对，恢复到在它原本的骨盆应该在的位置。
1: 做
0: 另外凯歌运动是我们非常建议一定要做的，因为在生产不管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你长期的骨盆被压迫通常都会骨盆的肌肉会松弛，然后会有一些脱垂的一些状况，所以做凯歌运动可以训练我们骨盆的基底的肌肉群，然后提升我们阴道紧实度，尤其是自然产的妈妈她的阴道的紧实度跟弹性会比较好，也可以避免产后的一些尿失禁的状况。
1: 对，这个尿失禁真的是很多妈妈很大的困扰，
0: 对，因为尿失禁其实生产完的妈妈不管你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大概通常盛行率大概有到60%左右，可是大概到产后3个月还一直持续存在的大概只剩下 3%，也就是大部分的妈妈都是会回来的，那除非你都没有 去管它，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产后有做一些产后运动，有做凯歌运动，就是一般说的缩肛运动，大部分的妈妈都会恢复到还没有怀孕前的状态，
1: 所以要把握时机，那个就要赶快做。
0: 对，就要把握黄金期，其实是产后啊，在你一般来讲如果是自然产大概2个礼拜之后你的伤口就不太会痛了，对，那时候你可以试着做，那最慢大概那个做完月子4周就1个月之后，你这些动作基本上应该都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所以你就可以每天做。那另外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啦，比如说像一些核心运动或桥式，它其实瑜伽的桥式你在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腿的肌群，然后会让我们骨盆也比较稳定一点，也它同时也是在做一个缩肛的一个运动，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怀孕的时候骨盆会前倾，所以当我们做一些骨盆的运动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腰部的紧绷的肌肉，也可以让我们的前倾的骨盆恢复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牛仔裤才穿得下去。
1: 真的很多说生完小孩身材变形，
0: 对，因为 生产的时候我们的骨盆会打开，韧带会被拉松，所以你必须要藉由运动再把这些松掉的韧带再拉紧回来，
1: 是要赶快趁机锻炼才能够维持体态，然后整个核心啊身体的状态才会够结实，那还有哪些运动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呢？
0: 那因为长期要照顾宝宝，我们可能常常要弯腰，常常要去抱他，然后所以一些肩颈的运动啦，胸肩的运动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它要放松你的肩膀，对，所以肩膀的一些转动的运动，扩胸运动啦，然后因为我们哺乳常常若长期还会姿势不良，我们的身体其实会稍微往前弯曲，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扩胸然后一些训练背肌的运动通常也会比较好，其实现在我们都很

0: 推广主力运动、哦、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轻微的重训、
1: 嗯、
0: 那这个可以加强我们肌肉的一些紧实度、嗯、然后让我们的然后核心运动会把我们脊椎拉直、
1: 嗯、
0: 比较不会有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所以核心运动主力运动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增加、
1: 嗯、
0: 对。那其实很多妈妈都跟我说我照顾宝宝真的没有空、
1: 嗯、
0: 那其实运动就是说你一个150分钟啊，说真的你每天就是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或者是中午10分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宝宝一起做，宝宝醒着的时间你跟他一起做，因为照顾小朋友比如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的体力负荷可以的话，你可以做伏地挺身跟他玩轻轻虽然这一招很难，我目前也做不太，但是或者是你跟他面对面，你可以做棒式、
1: 嗯、
0: 不用很久，棒式其实你可以撑到你撑个1分钟，然后撑个5次，其实我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1: 真的。
0: 那或者是他坐在你的小腹的时候，你可以做卷腹运动，就把你上半身稍微抬起，
1: 嗯、
0: 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肚脐上的那一块肌肉，
1: 是，
0: 嗯，或者是当你侧睡喂奶的时候，你的脚稍微抬个几下，可以训练到你臀部的肌肉，就侧抬腿那些。其实很多运动其实不求你做的多强啦，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持续做，你愿意做。其实你都会感觉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1: 哦、所以真的没有借口啦、哦、就是一定要、
0: 嗯、对，其实 我也很懒说真的、
1: 嗯、
0: 但是、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是如果睡觉前我做5分钟的运动，那一天晚上我会睡得特别好。
1: 哇，这么明显。
0: 只要5分钟哦，真的不多、嗯、甚至你从一刚开始，其实我一刚开始只有做3分钟、
1: 嗯、
0: 然后3分钟做什么运动呢，其实也没有，就是有一个运动很简单，你那 APP 很多，你随便找一个 APP 你可以达到的，然后它好像也其实只有做个30秒的开合跳啊，休息20秒，然后反正这样加起来顶多3分钟、
1: 嗯、
0: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好。如果大家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睡觉前做一些伸展舒缓的这些运动、
1: 嗯
0: 嗯、你会发现其实会改善、嗯、
1: 而且您刚刚说那个跟宝宝一起做，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妈妈来说应该动机会比较强、
0: 哦、对，
1: 跟小孩子玩啊，然后这个时候趁机的这些动作起来、
0: 嗯、
1: 这些互动就不会觉得运动会这么的辛苦，
0: 嗯，
1: 或是这么久，
0: 是因为你单纯去做一件运动，你好像觉得自己需要花时间挑一个时段去做、
1: 嗯、
0: 但是其实也不用啦，因为它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日常，
1: 是
0: 宝宝醒着的时候你要跟他玩，那你可以就类似玩亲亲、
1: 嗯、
0: 啊，让自己其实伏地挺身没有像办法像男生做那种整个平板的那一种伏地挺身、
1: 嗯、
0: 你其实做半坐卧式的这个其实也都会有它的效果在，
1: 是只要累积、啊
0: 嗯、
1: 持续、哦
0: 嗯、
1: 就会有效果，
0: 就会有改善，
1: 是、嗯、是。那在生产之后除了尿失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问题？
0: 嗯，最近比较常被提起的是一个叫腹直肌分离、
1: 嗯、
0: 其实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整个被撑大、
1: 嗯、
0: 那我们腹部前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肌肉群，它是支撑我们腹部跟躯干的一个保护的肌肉，叫腹直肌。那因为它整个被撑大拉松之后，中间有一个白线就会有稍微分开的状况，有些妈妈在生产完之后她并没有恢复回来，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可是因为腹部的肌肉群它是为我们的内脏提供一个弹性的肌肉支撑，那它也参与我们的一些排尿啦排便啦的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向前弯曲拉骨盆的这些肌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腹直肌太松弛分离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肌肉的强度，我们的脊椎就容易会弯曲，可能尿失禁的状况也会比较严重，然后腹部会没有支撑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借由一些运动去把它训练回来。一般来讲腹直肌分离其实到第三孕期，就是到怀孕后期的话，大概有60%以上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哦、
0: 那
1: 所以现在是很常见，
0: 很常见，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
1: 嗯、没有意识到
0: 、嗯、那但是生完做完月子产后6个月大家的体态都慢慢恢复之后，大概只剩下大概不到40%的妈妈还有这样的状况，那经由训练之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1: 它会可以、自我发现到吗？
0: 其实如果你自己做检测啊，你躺着的时候脚稍微弯曲，然后你摸肚脐上，然后你的手指头可以往下压，你会摸到两侧有肌肉，然后中间如果有凹陷超过两个指腹，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就肚子放松的时候，你两个手指头如果放得进去，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
1: 那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因为你表示你的腹部支撑不够，
1: 够，
0: 所以很多妈妈说、我生完小孩之后，我的就是四肢还是纤细的，尤其是有些瘦瘦的妈妈，明明就四肢也没有胖到哪里去，但是肚子都一直松松垮垮的、那个就是因为腹部没有支撑的力量、就只能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去遮掩你的小肚子。
1: 真的，
0: 其实有些妈妈会，比如说像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像多胞胎嘛，就是双胞胎，你肚子撑太大了，或者是剖腹产，现在我们都是为了伤口漂亮都做横向剖腹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就是那个肌肉会稍微做一些分的一些动作，或是你宝宝本身就很大，那你肚子被撑得很大，当然就是一些高风险群啦。所以如果你在生产完之后，然后你觉得你的小腹一直垮垮的，肚皮松松的，有点下垂，那就有很可能是腹直肌分离造成的、
1: 是，所以这个还有得救吗？
0: 做
1: 运
0: 动，做运动会
1: 回来，
0: 对，我们要重新训练我们腹部的肌肉、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让它恢复正常的一些状况，我们的腹部肌肉的功能消失的话，它支撑度不够，有可能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排尿啊、排便啊，因为当我们肚子用力，像比如说我们唱歌咳嗽，这些都是会受影响的。那而且它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稳定我们的脊柱，因为它是参与我们腹部，它是前面这一大块肌肉，所以当你的腹部支撑不够的时候，你也很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或是甚至骨盆带会疼痛，因为它没有办法固定，姿势会不良，长期下来就容易会造成比如说一样尿失禁啦、便秘啦，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最近才常常被提醒，因为其实现在做超音波也很方便，超音波一放下去一看就发现哦，这肌肉跟肌肉中间大概有超过 2.5 公分、那个有可能就是腹直肌分离。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核心运动啦，然后还有越来越多的那些推广的一些像什么萨尔曼的进阶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啊。如果你的那个腹部肌肉训练回来的话，其实小腹就会比较平坦一点，穿衣服就会比较漂亮。
1: 好，那我们现在要从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开始重新立定那个运动计划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会说我没时间，那这个运动有些其实很简单，就缩小腹，那其实有点像缩肛，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稍微做一点点卷腹的运动，就是你不是做仰卧起坐，卷腹运动跟仰卧起坐又不太一样，你就稍微把你上半身提高，所以是训练你这上面的这些肌肉，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多那个妈妈们突然坐得挺起来，然后开始缩小腹，
0: 对，把你的背挺直，小腹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骨盆也会变得比较紧实一点，
1: 是，然后也会维持整个脊柱整个人的姿势。
0: 其实缩肛运动它很简单，如果你有在上班的妈妈，你在等公车的时候就可以做。有些人说那医生说叫我一天做200下怎么可能，不会啊，你在等公车等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
1: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然后看电视的时候，然后等那个瓦斯炉在炖什么汤的时候，刷牙的时候，
0: 用微波炉热便当的时候
1: 我是站着一只手伸出来骂小孩子
0: 对，随时随地想到就给他做几下，真的长久下来你一定会感觉到你身体的改变。我觉得运动这种东西当然你有钱有空有闲你就可以去健身房做运动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忙碌的职业妇女，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爱你自己，你珍惜你自己的身体，让你自己恢复你的自信，这对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对自己有自信的女生其实应该是很多都说花香蝶自来，对，你自己维持的良好，你自己看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别人就会主动 过来亲近你，
1: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嗯、所以不是说逼你去运动是、嫌弃你的身材、因为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们的体态本来就会改变、那也没有说一定要你恢复到以前二

0: 十岁年轻十八岁的那一种青春洋溢的样子啦。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身材恢复以外，这是一些妈妈很重视的，运动可以减少我们产后忧郁的机会。说真的，生完小孩之后，因为我们荷尔蒙会快速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在坐月子期间啊，看电视啊，电视只有出现婴儿啊，为什么也在哭呢？因为她荷尔蒙下降了，她控制不住，她很容易掉眼泪，她很容易会情绪不佳，那因为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啦。我们女生就是一个被荷尔蒙控制的动物，所以这真的没办法。所以做运动除了可以帮助你的体态尽快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在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内的脑内分会增加，所以会让你愉快一点，产后忧郁的状况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然后而且也因为在生完小孩，如果你不喂母乳，我们的荷尔蒙是下降的，所以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做一些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骨质，比较不会有骨质疏松的状况。
1: 对，尤其是女性到越来越高龄之后，那骨质疏松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1: 所以透过运动可以来改善。那其实有些是透过饮食也可以调整。对，
0: 含钙类饮食我们会建议妈妈一定要多补充。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吃好多保养品，但生完小孩之后就这些就丢一边了，
1: 重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产后这些保养品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吃的。比如说像那个综合维他命啊，或者是钙片，因为其实在不喂母奶的时候你需要的钙质是很多的，所以你如果补充的钙质不够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像那个牙齿松动啦，然后或者很容易会掉发，因为荷尔蒙下降，所以我会很容易掉发。所以这时候你吃一些保健食品，比如说综合维他命里面含有钙含有锌，这些都可以 防止你这些状况啦。所以有些妈妈都觉得什么生完小孩之后就变丑了，其实也不是啦，就是荷尔蒙下降嘛。那其实为什么坐月子期间会吃很多那些补品，很多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比如说花生炖猪脚啦，虽然我不敢吃，但是含有胶质类的东西，对，这些 都是一个保养。
1: 是，所以还是就是三餐营养均衡啦，然后就是有一些该加强的钙质啊，还有 D3 必须要补充。
0: 对，其实 D3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对，那现在很多啊，坐月子期间大家都不会出去晒太阳嘛，都被关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维他命如果有的话继续吃，如果你手上有 D3 啦，有钙质啦，有一些你之前产前吃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吃的保养品，就在持续
1: 吃。
0: 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身体的一些状态。
1: 其实做完月子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食衣住行就照原来的，只是多了一个育婴的工作，
0: 对，
1: 体力啊各方面要符合，这个时候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步调啊，然后时间的规划安排，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
0: 的。
1: 真
0: 的，我觉得不喂母奶的妈妈都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尤其在第一个月，你宝宝大概三个小时，所以再怎么撑都在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如果你又不是亲喂，你还要把它先挤出来，然后还要先把它加热到原本的温度，然后之后还要洗奶瓶，还要消毒奶瓶，这样一整套下来真的睡眠的时间整个都被打乱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对妈妈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妈妈说啊，我每天还要照顾小孩，还要洗衣服，还要做一些家事，那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做运动？所以说真的这些运动必须要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提醒你自己偶尔就是 要做这些，其实会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状态。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强妈妈本身的自信心。很多妈妈有时候生完会陷入一个情绪低落，是因为镜子中的自己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自己，其实也会影响到她的一些心理的情绪啦。
1: 所以就是让自己积极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想办法靠运动啊，靠
0: 饮食，一些营养，坐月子。其实西方人没有在坐月子
1: 啊，是，
0: 对，东方人会做。那其实坐月子的这个期间啊，应该是让妈妈尽快恢复到她原本的生理状况。其实虽然国外不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有产假，

0: 跟育婴假、嗯、那其实所谓的产假就是让妈妈的身体修复尽快恢复到她原本怀孕前的状态。所以其实你说国外没有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会吃一些比较含蛋白质类的东西，就是肉类的东西，然后去尽快补充她流失的一些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肌肉量，然后一样会做运动去恢复她到她原本的状态，只是跟我们一般传统古代坐月子的那一种不太一样。现在其实我们坐月子也跟以前古代不一样，坐月子我们会建议妈妈也是要做运动、嗯、然后就是尽快恢复她日常生活，就算生完小孩我们会鼓励妈妈尽早下床、
1: 哦、
0: 就算是剖腹产，我通常剖腹产的妈妈隔天我就会强迫她下床、
1: 哦、
0: 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广那个 ERASE， 就是术后的快速复原，最重要就是要活动，活动你的身体的机制整个才会被重新强迫开机，恢复到你原本的正常状态。
1: 卸货之后就是要重新重整、
0: 嗯、
1: 让它不管是形态机能都可以恢复、嗯、
0: 对、嗯、让你恢复到原本青春美丽的样子、
1: 嗯、所以这个过程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心理预备的过程啦、
0: 嗯、
1: 又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开始、
0: 嗯嗯、所以坐月子期间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帮忙真的很重要、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没事做，他说真的你光三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这个就够折磨人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尤其要维持一段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要挤奶要喂奶，喂奶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很耗费能量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你看他那么多养分给宝宝，妈妈本身是需要耗很多量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啦，如果可以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其实是很好的。
1: 那主任请教啊，如果说像前面说有很多这种方法，做运动啊，调整生活作息等等，如果还是发现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改善，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处理？
0: 嗯，虽然说大部分的妈妈在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但是有些人的确在生完小孩之后她的尿失禁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做运动之后她还是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她真的膀胱都脱垂了，她的角度不对了、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尿失禁的手术，然后帮你把膀胱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尿尿的角度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手术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大概住院观察个一天，然后尿尿如果解尿都没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嗯、
0: 另外就是比如说腹直肌分离，假设你做了运动之后它一样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有我们先也是可以考虑用那个手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微创手术用内视镜帮你把腹壁的那个分离的这些鞘膜这个地方把它做修补的动作，让它两个靠近，然后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之后因为我们肚子没有力量产生中线疝气的一些状况、
1: 嗯、
0: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人工的网膜来加强腹壁的支撑度、
1: 嗯、
0: 其实真正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不多啦，做运动大部分都回来，只是说如果你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术的方法可以帮助处理。另外有很大部分的妈妈在怀孕后期会出现痔疮、
1: 哦、
0: 嗯，对，那痔疮要不流血要不就排便会疼痛或反反复复上厕所会有类似像肛裂的那个状况、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如果你在产后，其实产后也是大部分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在生产的过程中一起做痔疮的修复，因为大部分都会回来、
1: 嗯、
0: 而且会变得比之前小、嗯、那如果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痔疮的一些修补的手术可以做，嗯，对，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要到门诊再请医师帮忙做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1: 嗯、所以这些都是产后大概多久可以进行的？
0: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产后有认真的运动半年都还没有改善的话，也许就可以考虑做一些检查了，然后做一些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手术的帮忙、
1: 嗯、是、嗯、所以真的是怀孕的过程、哦、很多、
0: 嗯
1: 耗损哦、
0: 嗯、真的，
1: 所以妈妈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怀胎十月
0: 的真
1: 的孩子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一个两三公斤、
0: 嗯、
1: 甚至四公斤的一个宝宝在肚子里面、
0: 嗯、
1: 妈妈真的很辛苦。

0: 所以今天透过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说，哎，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养育好这个宝宝之外，妈妈要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节目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对这些辛苦的怀孕的妈妈们来说呢？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非常的respect 这些愿意怀孕生小孩的妈妈，因为其实从怀孕开始到生小孩到之后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然爸爸也很辛苦啦，希望爸爸可以给妈妈最大的精神的一些支持。那希望每个妈妈整个怀孕的过程中都是轻松愉快的，那希望这些运动是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心情，放松你的肌肉，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然后产后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其实要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用非常激烈的方式，然后要恢复到你以前曼妙的那些身材。对，那其实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你带小孩的这些过程才会轻松愉快。希望每一个妈妈都是个漂亮健康的妈妈。
0: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孕妈妈跟宝宝都能够健康很喜乐。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亲爱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系列的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第一大块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来到了欣赏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更多的理解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谈了蛮多集了。我们从第一集谈到你比自己

想象的更美好。接着我们谈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谈展长而不补短，那我们今天又要来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们我自己把它定名为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个历程喝彩。在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询问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为你自己的哪一段生命喝彩呢？可能你想到的会是，哇哦，这个哪一次考了第一名？哪一个阶段，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考上理想的学校，或是你参加哪一个比赛得了奖，甚至可能在哪一段时间，哇哦，你谈上了非常喜欢的男孩或女孩，甚至你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可能买了喜欢的房子，或者是你家中添了可爱的宝宝，甚至你可能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得到老板很大的赏识。总之听起来好像让我们想要为自己喝彩的多半都是成功的这个耀眼的这个是得到掌声的一些经历。然而那个曾经失败的自己呢？那个曾经迷惘不知道人生要去哪里的自己呢？那个哭着度过一天隔天还是得爬起来工作的自己呢？那个重新开始了好几次的自己呢？那些阶段的自己有没有被自己欣赏跟鼓励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都习惯了为成功者，为成功的经验去鼓掌，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为那些在艰难中仍然勇敢前行，在挫折中仍然奋力站起来，在失败里面仍然勇敢的去追求成功的人，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喝彩呢？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就要特别来谈，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是不是不论我们在高山或低谷，不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段经历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喝彩呢？因为不论如何我们都勇敢地走过了，我们如今来到现在的自己，我们不是应该为现在的自己鼓鼓掌，跟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为自己过去的每一段路来感谢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只肯为成功的自己喝彩。其实不用说太多，我们很容易的就想到，这还是要归诸于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总习惯结果导向，总习惯这个任务导向，好像完成了任务，达到目标，这时候我们才应该要喝彩。若没有达到那一个成功的那个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未被列入成功人士的行列。就好像我们在登山的过程，我们往往好像会期许自己，也会被别人期许，我们一定要登到顶

峰，那时候哇，才是在那儿拍照纪念，哦，然后才是在那儿喝彩的时刻。但其实在过程中，我们所流的汗，我们真的已经爬不动了，但是稍加休息之后，我们还是奋力站起来继续前行。很多时候想放弃了，但是告诉自己很快就到了，我们要继续走。这样的历程是不是也很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呢？但是的确社会的文化教了我们，第一名才值得骄傲，考上才是成功，事情做得好才值得肯定。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标准，只有做得好，我才值得被肯定。于是我们就容易忽略了我们在完成一件任务的过程本身，我们在努力达到目标的那个努力的本身，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再次尝试的勇气本身，我们真的很想放弃最后却坚持下去的坚持本身，是不是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嘉许自己的呢？但现实让我们学习到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忽略他们，我们忘记了在生命当中去为他们鼓掌，去为那些过程，为那些努力，为那些勇气，为那些坚持，为那些失败却重新开始的能力鼓掌。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那么过程中的努力就全部都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比那个结果更美的风景，我们在那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心酸，但是却也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甜蜜。在那过程里，我们不止是遭受了一些失败的挫折，可能有一些受伤的这些眼泪，但是我们却在那过程中更多的熬炼了自己，让我们的生命长了肌肉，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坚韧，让我们的棱角也被磨得更圆滑，也让我们对生命有着更不一样的体会。那这是不是很有价值呢？如果生命真的都是一帆风顺，可能我们反而失去了很多那种多彩多姿的感受。所以生命的每一段历程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去喝彩，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我们去回看呢？也许很多人说，哎呀，那些挫败的经验，悲伤的经验，那些让我们伤心的，痛苦的，甚至不堪的经验，我们都不堪回首，最好不要想起，最好能够抛到九霄云外，好像未曾发生，最好他们真

发生。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渴望，我们真巴不得那些挫败伤心的那些经验未曾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过。但是那些却又是很真实的，是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路程。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不想要去回想那些失败、挫折、艰辛的过程呢？的确，那些过程包含了太多的痛苦，包含了太多伤感的情绪，甚至是锥心的痛。所以我们不想回首，我们不想再去感受，我们甚至觉得当想起那些好像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堪，自己很不好，自己觉得不能跟别人比，自己很糟糕。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不想去为那些可能不是那么顺境，可能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被别人这个提出来去表扬的那些过程，因为他们真的让我们觉得在那些阶段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不够好的，我们是可能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很糟糕的，以至于我们也不想要去回首，不想要去回看。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来谈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来喝彩。所以他们是可以让我们喝彩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因为那些风景是真的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就在第一段先停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到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如果真的是在低谷中、困境中、失败中、挫折中，我们如何去欣赏呢？如何去喝彩呢？好，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再聊。

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

好像我们很容易跟想要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炫耀，但我们很常想要忘记那些不堪的、挫败的、受伤的那些历程，因为确那是为我们带来痛苦的历程。但我们今天却要来颠覆我们原本的习惯或思考，我们今天却要为每一段的生命历程来喝彩。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那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一段喝彩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一段生命经历，但是我相信应该也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年日吧。那我们不妨一起来回看我们成长的历程。好，我们就从小时候开始好了。不晓得在各位的生命记忆当中，小时候对你而言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被呵护，还是其实是孤单的，是很多时候是被有很多要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而被毒打的，也许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或者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因为父母的不完全，可能甚至还有被家暴的可能性。那这些历程的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如何勇敢的、坚强的去面对这些境遇呢？我相信你走过来了，我相信你真的很棒，因为你都熬过来了。我想在这个准备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也回想自己，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个常常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玩耍，常常自己就是自得其乐的那种日子。因为家里面，我是家里面的老幺，爸爸妈妈非常的忙碌，因为要喂着好多口好多张嘴巴来张罗，所以那哥哥姐姐们也都忙着就学。我常常都是一个人玩，但我现在回想，哎，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好棒，她好乖，她没有吵闹，因为她知道父母在忙。她常常一个人跟着她的一个布娃娃玩了很多角色扮演，她会不断的为那个布娃娃打做一些装扮，甚至我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她常常的为自己变装，装扮成各种戏剧里的造型，然后在那边自导自演。我还记得这个小女孩常常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要走上好几公里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幼儿园。如今回想，应该起码得走个四五十分钟吧。然后在那个过程，我自己也蛮能够自得其乐。当然我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家人常告诉我，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我常常会跟人家主动打招呼，然后会跟人家聊天，甚至还有一对年长的

这个伯伯阿姨，因为我跟他们的互动，发现他们是我们家的老乡，所以后来也认识了我的爸爸妈妈，成为好朋友。我更记得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还会经过一个卖这个烧饼油条的摊子，有几位师傅都是那些这个好像是退伍的一些伯伯们，然后他们还记得，特别记得是有一个是光头的伯伯，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会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是跟我说你要敬礼，敬礼才可以让你过去，因为他的摊子在转角，我需要经过他的摊子右转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就非常乖的每一次就跟他敬礼，然后当我一敬完礼他们就会大笑，在那个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如何，就是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就这样子一日又一日的，我每一天都自己去到幼儿园。哇哦，这个孤单的小孩是不是蛮勇敢的？自己如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觉得我好喜欢那个小孩。那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走去上学，一个人放学。我最记得的是，我放学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那一条长长的巷子旁边就是一大片稻田，那一片稻田每一个季节会有不同的风景，在秧苗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是一片绿油油的，而到了秋收的时候又黄澄澄的。我最记得的是每一次在收割过后，农夫们会把一捆捆的禾捆就铺在那个稻田里面去让它晒着，而在冬天的这个天气里有一点这个凉意，我就趁着傍晚的那个夕阳的阳光，我在放学后就自己跑到那个稻田当中，躺在那个禾捆上去享受那个夕阳的余晖，在那边看着天空也晒着太阳。哇，那个感觉幸福的滋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好棒。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是不是蛮会自己过日子呢？的确，这真的是值得欣赏的历程。也许有些时候自己少了陪伴，有些时候自己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更多的时候自己却可以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还蛮为自己喝彩的，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悲伤，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不想回顾的，或是想起来还会觉得难过的，但是有没有很多被你遗忘的场景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美好，是充满了你展现的坚强跟勇敢呢？希望你们都可以想起，我相信一定有的。接着我们要来再继续往前行，看看中学的部分。不知道你的中学，你的青少年是如何度过的呢？在你的青少年的阶段，你曾经是叛逆的吗？

血气方刚的嘛，是很容易冲动嘛，还是你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追求什么，知道自己要努力什么的？你可以把自己的成绩管理得很好吗？还是把你的人际处理得八面玲珑？或者你在这个青涩的年华日子里，你也是不太容易交到朋友，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会受人排挤。但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都走过来了，即便曾经年少轻狂。但相信，如今回想，也会觉得蛮值得回味的。毕竟我们轻狂过，毕竟年少过，毕竟我们也叛逆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青少年如果没有叛逆，有可能我们是到了中年叛逆，或者我们到了老年叛逆。所以在青少年叛逆一下也是蛮好的，不是吗？我自己也回想我的青少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叛逆的孩子，因为我是老幺，所以我比较学习的是顺服。但是在那个过程，我其实蛮长蛮延续我的孤单的，就是比较多一个人。但庆幸的是，诶。我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不能跟很多人都八面玲珑，但是我有好几个知心的好朋友，所以在那个知心的好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也享受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涩年代。在那个青涩的年华里，我记得我也失败过。特别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级要做这个班级的舞蹈比赛。那既然是班级比赛，当然全部的人都要参加喽。虽然我是一个不太有舞蹈细胞的人，但也还是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去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很认真的练习。很投入的参与，但没想到太紧张了。在比赛的时候，哇，我出现了不协调的动作。当那个比赛下来的时候，我好气自己哦，非常的挫折，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羞愧的很想要从楼上跳下去。幸好我没有跳，幸好。我撑过来了，幸好，哎，原来如今回看，那只是人生中的小事。虽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好像十恶不赦，就害了班上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喝彩的是，哎，我走过来了，我从那个挫折中站起来。放过自己，不再一直控告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原来在人生中的挫折没什么大不了，总是会经过的，总是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在这个青涩年代里，我真的也失败过，但我也很开心自己成功过，就是。我在成绩上，哎，我可以把自己处理得不错。当然，有很多时候仍然还是一样的，会被老师处罚的。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在国三，老师非常严格，我们的导师希望这个他的学生都成龙成凤。

所以有规定，以100分为标准，差一分打一下。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数学总是满分，但是我的历史跟社会永远都只考60-70分。哇，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那样的分数得被挨打几下呢？所以每次考完那发历史社会考卷的时候，我就只好把手乖乖的伸出来。但我的导师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做数学了，你要多花点时间在你的历史，在你的社会课。”我记得老师每一次都会这样叮咛我，虽然他照打不误，但是我觉得好像他有点心疼我，因为他是数学老师，我是他得意门生。但这些回想起来，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吗？人生不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吗？不晓得我们听众在你的青春期、青少年时光，你如何度过的呢？有什么值得你喝彩的呢？而在你的大学期间，最应该让我们怀念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恋爱的经验，或者我们有一些很风光的一些这些在大学的一些社团经验。不知道有哪一些是值得你喝彩，值得你去为自己鼓掌的呢？我最记得的是，我非常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影响我很大。就是我记得在大二的暑假，张老师基金会就寄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们读社工的可以去参加他的培训。我接到那份邀请非常的开心，但没想到跟我的爸妈讨论的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这个不鼓励他，因为他其实很期待我转系念商科，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呀，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了，你还要去做张老师辅导别人。”哇，我那个当时听到那句话真的好伤心，觉得自己被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我非常勇敢，我自己不顾爸爸的反对，还是坚决的报了名，也参加了训练，通过了考核，后来就成了义务张老师。我真的要感谢自己，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勇敢，让我自己进入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做陪伴咨询的工作。如果我那时候就顺服的照着爸爸的意思，可能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是挫败的，但是在那个挫败的过程里，我们如何勇敢的为自己跨出一步呢？这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你有曾经为自己做了很多很棒的决定吗？是否曾经勇敢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的鼓励自己呢？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已经进入婚姻，每一个婚姻的选择也都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为自己的决定喝彩吗？可能你会说：“哎呀，也许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不论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什么，但是都带

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不论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是伤心的，是挫败的，但都创造了一个精彩的自己。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可能我们有被更多的熬练，被更多的训练，可能我们再一次的成长。其实我自己在婚姻当中也是一个生命的再次成长，因为在婚姻里才看见真实的自己。哇，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胆怯的，没有自信的，可能是甚至是喜欢一个人的那个自己，进入一个婚姻是要跟人一起生活，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为人母亲的。哇，那个过程是一个熬练的过程，但如今回看，我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走过来了。如今的我是非常有自信，非常可以承担，也可以独处，但也可以一起享受家人的相聚。那这都是在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许许多多的眼泪啊，许许多多的可能跟另一半的争吵之下，哎，如今我长大成熟了，这不是该值得喝彩吗？所以若您在婚姻当中可能还在纠结中，还在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不和谐中，但要相信自己，你可以走过，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淬炼的过程。你也该为自己走过的每一段来喝彩，也要感谢自己在婚姻中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熬炼。当然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你更要去感谢自己的决定。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也不需要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世界你可能更自由，你可能可以过得更精彩。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如何，都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喝彩，好好的去欣赏每一个风景。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容易为成功的历程喝彩，我们却常常想忘掉那些不堪的、挫折的、伤心的一些境遇。但是其实在那个挫折的、伤心的可能是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中，那一个坚强的自己、勇敢的自己，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欣赏呢？那最后这一段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何可以如何来为自己的生命喝彩。首先我想来分享一些小故事。在我们的不管是中西方里面都有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在逆境中的生命也是非常值得被喝彩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许多人在逆境中仍然坚强，仍然可以活出另一番风景，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一些故事更值得被我们提起，更值得被我们纪念呢？所以有人说，其实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被让我们感动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或是顺境，最让我们感动的应该是他在逆境中仍然坚强的去面对，坚强的活着。例如我们来看看几个故事。首先我想分享我们中国的诗人苏轼。好，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他为这个逆境的生命喝彩。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人生有仕途的高峰，但是也有因为政治风波被贬低的低谷。当他在这个被贬义的时候呢，他没有一蹶不振，他没有把这个被贬的过程成为人生的全部。在困境当中，他仍然创作、生活、与人交往，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乐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哇，他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即便我们在低谷中，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想想，我们如何去找到生命中的乐趣。可能在过去的经历中你已经做到了，那是不是该为自己在低谷的经历来喝彩呢？因为你走过了，而且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你也蛮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大家都应该知道哈利波特吧。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呢？虽然可能他的小说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他怎么写出这本小说的，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当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离婚了，然后他带着孩子却仍然持续的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写作。而在那个写作的过程，他并非真的要成功，并非真的想要换取什么，而是他的兴趣。在那个过程他用写作来疗愈自己，但没想到他却

因为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度过低潮 ，A 却意外的成名了，也获取了他生经济上的一个支援，这不是啊，很值得我们喝彩吗？也就告诉我们，在低潮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啊去任意的啊去对待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法则，让自己可以更好的、更快乐的活下去。在我的陪伴经验当中，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做助人工作，不管在社工啊，或者做家庭的陪伴，或者做咨询，我总是会看到许许多多在困境中的人如何坚强的活着。其实，在那个每一个陪伴的过程，对我反而都是一个生命的滋养。我都会赞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韧性为何如此的强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为一个社福机构上一个课程，去陪伴几位单亲妈妈。当我去陪伴那位单亲妈那几位单亲妈妈的两个小时过程中，我内心其实常常发出惊叹，特别当他们在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妈妈，她有三个孩子，但每一个孩子都有特殊的问题，有忧郁症的，有自闭症的，有雅思的。哇，我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位母亲，可能我真的会走不下去，特别她还是一个人，但她却展露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她也跟我们分享她如何去陪伴这三个孩子。所以当我听到她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是老师，他才是老师，他在教我怎么样的在低谷中勇敢、快乐、坚强的活着。这是其中的一小个例子而已。我有太多太多的陪伴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童年真的是非常的破碎的，有被暴打的，有被醉酒的父亲性侵的，有被父母抛弃然后丢给爷爷奶奶，但是又不被好好的善待的。哇，有好多好多的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但是当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那小小的年纪的他都好勇敢，他们都过来了，他们都经过那些痛苦，然后也都活到如今，而且还活得蛮好的。虽然那些伤痛的历程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们也勇敢的来成长，来面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愿意这么勇敢的去回看那些曾经的伤痛，那些自己不被善待的历程，我心里面也无比的敬佩。我都会觉得哇，他们好棒，他们对生命是如此的执着，想要让自己更阳光、更灿烂、更能够活出自己，以至于他们愿意透过我的陪伴来好好的去整理过去生命中留下的一些需要去处理的情节或者是伤痛。这不是

的欣赏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喝彩的，真的不是那些成功的经历，不是那些得奖的这个一些结果，也不是有很多列入这个富士这个最最这个最富有的排行榜的这些人士，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每一个人，他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努力的活着，不管可能是在痛苦的婚姻，可能是在面对叛逆的孩子，或者他可能面对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些伤痛，或者可能在工作职场当中的不顺，或者在求学过程的艰难，这些过程仍然可以努力的走下去的好多好多的人，不是吗？这些在这些监控环境中仍然努力的、勇敢的、坚持的走下去的，是不是我们都该为自己好好的喝彩呢？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加油，自己真的好棒，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气馁，我们没有就算了，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行，去面对问题，让自己可以突破这些困境，然后去迎向更好的阳光，这不是我们最值得喝彩的吗？好，那我今天这一集可能就要分享到这里。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好好的去回顾自己的每一段生命历程，好好的写下你值得喝彩的高峰，你值得喝彩的低谷，以及你如何从那些低谷重新开始。这些是不是当你为自己这样喝彩的时候，是不是更觉得可以欣赏自己了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欢喜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振阳赖老师。
0: 赖老师，你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个词？算是近年来还蛮流行的一句流行名词啦，叫做情绪价值。
1: 其实我有听到，但是我一直都不懂。
0: 你不懂，所以你没有人在你面前说，他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或者我最近还不只是从就是说从人的身上听到说，这个情绪价值，而且还从这个所谓现在也是很多人在使用 AI 里面哈，说 AI 都有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这你没听过吗？
1: 嗯，因为我。

0: 我想我大概可以推测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是不相信情绪价值这样子用啊，会真的会得到情绪价值吗？是，
1: 好，所以你有一个疑惑在，
0: 对，我有很大的疑惑，
1: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共同语言叫情绪价值，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来谈谈这个词，如何让一些人开始觉得说，这个词到底要怎么正确的使用？或者是理解，像刚老师你说你有疑惑，所以来弄清楚，这个情绪价值是什么？不然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来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那对方就说，哈，你做什么？你在说什么？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一句流行话，为什么成了伴侣最大的期待，也成了最大的阻碍？就是情绪价值这句话。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谈谈这个伴侣的主题的黄一婷心理师。
2: 是，我是一婷心理师，然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你们好
2: 是。
1: 好，一婷心理师。那刚刚我问赖老师说他有没有听过，他说听过，但是蛮疑惑的。你呢？你听过吧？
2: 我听过，某一天突然听到了，
1: 某一
2: 然
1: 天
2: 后开始后来就听到越来越多。
1: 是。
2: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说，那个我的来谈者跟我分享说，他在找伴侣的时候会希望的那个条件，
1: 对，
2: 然后一个就叫做要很会给情绪价值。
1: 对，
2: 我想说那是什么价值啊？对，然后我再多听一点才知道，哦，那个叫做很会给回应，然后很会安抚他，很会让他讲完话之后觉得很舒服，有被接住的感觉，哦，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1: 很了解他，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那个被很
2: 接
1: 舒服的
2: 住
1: 感
2: 了，舒
1: 觉
2: 服。
1: 很舒服的感觉，这句话就叫情绪价值。好，
0: 有点了解。
1: 有点了解。
2: 我想可能相对过来就是有话想要跟他讲，讲完之后越讲越生气，那个就是情绪没有价，没有给到情绪价值，我猜的。
1: 所以，刚刚说，可能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伴侣嘛，好像就是为了这个，说你都没有给，你刚刚的回应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真的就变成是两个人说不清楚，然后有一些，可能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发生了。好，那赖老师，那你现在懂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案例是我们可以来在这边讨论讨论的？
0: OK，那我们提供一个案例来方便我们讨论这个情绪价值。小童跟阿浩，他们在一起有3年了哈。那小童在工作上受了委屈，回家就跟阿浩说。那阿浩听完也说："你下次就跟你主管这样说试试看。"小童说："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我需要你陪我。"阿浩说："我不就是在陪你吗？我在听啊。"小童就沉默了。但是她对闺蜜说："她完全不懂得给我情绪价值。"阿浩对朋友说："我也不知道她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几周以后，小童又失落了。这时，他对阿浩说："你能不能给我多一点情绪价值？"阿浩愣住了，他不是不想给，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情绪价值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差了什么。他试着说："我可以抱你吗？"小童说："就这么一个动作，我需要的是你真正的懂我。"阿浩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个人都是真心的，但他们用的语言在说不同的事，
1: 好，来，一婷心理师，
0: 是，
1: 就以上我们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么流行那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他是说中了什么吗？
2: 我觉得他这个词，

0: 它好像原本不是心理学的词哦，它是后来这个流行语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对照一下心理学里面哦，它确实有一个跟它很像的词，对，它叫做认可。那有的人会说它叫肯认，哦，那个认可它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讲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渴望，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可以听得懂。然后可以被知道那个是有原因的哦，比如说有一个人被主管念了，对，那如果回来他我跟他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不要想太多。其实不要想太多，本来就是一种情绪调节技巧，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就给他不要想太多。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讲完之后，他的情绪好像没有马上消失，对，所以。另外一种对话呢的版本就是说，哦，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我被老板那样说，可能也会觉得心里面很哦。那这两种对话呢，好像都是对话，但是某一种对话就特别容易让人家觉得越讲越不舒服，另外一种对话就会讲出来，觉得对方好像知道。哎，你好像懂我，你好像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不是小题大做，你知道这样是有原因的，所以那个你的感觉我理解，然后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就是现在说的传递了一种情绪价值，所以它很像那种被理解啊，被接住的感觉，对，
1: 这不就是辅导吗？
0: 是啊。
1: 所以伴侣要变成需要一个辅导员来辅导他。
0: 是啊，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我们经过那个好多时间的训练，还有专业的培养哦，都不一定能够给出那个很好的理解。对，我们通常都是在摸索中，慢慢越来越理解。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有体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情很沉重哦。像是抱了一大堆的砖头啊，然后心情很闷，然后你可能被主管骂，可能在同事互动不好，然后你回到家之后，你的伴侣在那边看电视，他本来也没有负重哦，然后你突然叫他，然后要接你的砖块，然后他就突然转过来，就要接住这些砖块，也不知道怎么接，接的好不好，很容易就掉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没有情绪价值，我就有的时候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
2: 所以一婷心里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童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他转向这个阿浩的时候，他可能不能期待说他现在马上就要给我要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对，这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之前的这样一个理解哦。对，但是我在猜，人一开始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希望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说明那个回应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他，我在猜想，他可能有一个期待，可是如果以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大部分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给很满的，真的不容易。所以像穆老师刚刚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能不能去期待，一定要得到那个100%的了解？
2: 所以这个期待有一点，若依依婷心理师这样说，这个期待有一点不这么合理，对吗？
0: 可以理解，
2: 可以理
0: 但
2: 解，
0: 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实际。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我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吗？我觉得那一种状况啊，其实它是在寻求一种调节。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心情很烦，我的烦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其实情绪在身体、在想法上面都会处在一种里面很复杂的状态。那我们从小其实就有一个本能，或是很直觉性的，就是透过人来调节这个身心的不舒服。比如说那个小孩子哦，他在摇篮里面，如果他身心不舒服的话，他可能会哭。他的哭代表他的张力很大，或者是有所匮乏。那这个时候旁边的这个大人哦，如果理想的话，他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呢，可是因为大人讲的话，小孩也听不懂。他们说好，秀秀，可是秀秀对小孩来说是听不懂的。可是那个动作、那个语气、那个安抚，

0: 他就会去缓和这个孩子的身心状态、
1: 嗯
0: 哦、所以好像从小我们就会有本能性的是需要这个共同的调节、
1: 嗯、
0: 所以 我觉得当像刚才那个小童、
1: 嗯、
0: 对，他其实就是在那个状态不舒服的时候他在寻求共同调节，只是那个共同调节他有一个要件，就是他要是能够理解的、安抚的、
1: 嗯、
0: 然后善意看待的、
1: 嗯
0: 然后不是说抱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你有什么困难就讲出来，它比较是一种情绪上的对接、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2: 嗯
0: 哦、
2: 是
0: 是，
2: 听起来要有接纳、同理、了解、啊、所以刚刚才说的是辅导，
0: 是、
2: 啊、但是据我了解这样的同理、了解、接纳，其实这样的能力、啊、一般人尤其是男性，阿浩是男性，好像我比较听到的反应都跟阿浩的反应有点像，因为他在解决问题，
0: 嗯，
2: 有这样的倾向吗？
0: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直觉的，
2: 蛮直觉的，
0: 确实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在我的感觉里面，有的时候伴侣来，哎，我有遇过那个女生是给问题解决的那一种、
2: 嗯、哦，也有哈，
0: 也有，
2: 是，这蛮常见，就是解决问题，
0: 就是解决问题，
2: 解决问题不是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吗？就是我很在乎你，你受苦受难的，我想帮助你，
0: 是，
2: 这为什么不是情绪价值？
0: 那个情绪价值是没有表达出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很认真的听你讲，然后还帮你想了几个方案、
1: 嗯、
0: 还看到你的这个盲点是什么、
1: 嗯、
0: 哇，这个专注，然后这个愿意一起设想，这里面的价值很高、欸
1: 嗯、
0: 对不对？
2: 是啊，我都这样演了、啊、
0: 是，
2: 就说小童，我想你也累了，会不会你是误解了你主管的问题，他其实是来关心你的，你听听我的，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安静想一想。
0: 哇，那老师，如果是小童，你这个话呢，它是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哦，是我累了，
2: 是
0: 我误解了，是那一个让我生气的人他别有善意，是我自己没有接受到，
2: 对啊，你想想看，
0: 是我状况，
2: 我以前认识你，哎、
0: 哦，
2: 你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哎，你对你家人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真的爱你才跟你说诚实话。你要相信我的，我是来帮你的，我们都是这么久了，我很，你没有看到我很善意吗？
0: Yeah.
2: 这不是情绪价值吗？
1: 这个要可能要不对时机给，对吧？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小童要的时机，这个时候要的、这个时机要的，好像是不是这个
2: 是
1: 真的很深刻的帮他去觉察他自己的。
2: 因为我要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这一段话的原因是，我在智商室里面常常听到这个，
1: 嗯，
2: 也常常听到这样做的人常常是被另外一方面哇抱怨到，就说你是一个什么冰冷的人，没感情、没感觉的人。那另外一位就非常非常的委屈，
1: 挫折吧，嗯，
2: 我也做了这么多，
1: 嗯，
2: 却被标签成这样没有情绪价值的人，
1: 嗯，
2: 情何以堪？
1: 嗯，
2: 我想听众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嗯，
0: 是
1: 哇，
2: 是
1: 好，那赖老师这个就我们留在下一个
2: 是
1: 加一段哈，来好好说。所以有些人的情绪价值需要的，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模式要给的是不一样的，
2: 是，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好好去调节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啊，你有听过情绪价值哦这个流行词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伴侣之间呢，因为情绪价值啊的一个落差，好像有些时候是伴侣之间的一个阻碍，但是对另外一个伴侣来说是他的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呢，再请黄怡婷心理师再继续为我们好听众朋友解惑哈。就是说，那的确有一方呢，他是要情绪价值的，但是另外一方呢，其实他也觉得他做了好多，但是他就对方就是感觉不到，甚至就是告诉他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个落差，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当那一方说出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你都没有给我给到我要的，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感觉，就是他期待的某一种回应没有命中他，所以他一直好像擦边过去，擦边过去，所以他就越讲，好像越都得不到。可是我觉得往往很困难，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也不一定他知道要什么。对，那对于那个给出的人哦，他会觉得他有帮忙想办法啊，有给意见啊。我甚至还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指出你一直以来的一些重复的模式，我看你看得多仔细，然后给你这些忠告。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是一个频道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期待被理解和给情绪价值的人，他可能期待转到某一台，那一台里面呢，会是那个温馨、理解、陪伴，跟你
0: 接
1: 一起
0: 纳，
1: 骂、接纳，知道你很委屈，你已经努力够了。可是他却转到一台呢，在讲那个理论的，或是在讲道理的，或是看出你的问题的，他就怎么转都转不到另外一台。所以我想他的感觉也很失落吧，对不对？他也很希望他的伴侣有那一个频道，
0: 是，
1: 对不对？但是他原本伴侣给的那些，其实有的时候有用诶，给
0: 对，
1: 建议、给帮助、给方法，在某些时候确实有用。
0: 或者说，

0: 越过那个情绪以后，是反而有时候还很重要的、哦。
1: 是
0: 是，所以我因为我们刚才说为社会大众嘛，哈，嗯，因为我们在职场这里看到有一些一直在分析解决方案的人，真的很用心哎。
1: 是啊，
0: 真的很用心。
1: 有真的认真听才给得出那些回馈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哦，所以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否定对方的用心，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同个频道。
1: 对，频道不同，
0: 频道不同，
1: 是
0: 频道不同，就很只要稍微有一个调频一下。
1: 是是，但他那个调频不容易。如果你经常是在一号频道讲道理的人，你要突然他去演二号频道的那个陪伴，我理解，我懂你，你很累了哦，我跟你一起骂，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那个气息啊，那个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这个，但我们一直在给一号频道，
2: 所以一直给一号频道，这个是不是他也需要有一些？当真的他的伴侣很需要他给情绪价值，那是属于一号频道，他真的一直都给不出的话，这个他可以去练习吗？
1: 我这样看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是试试看，
2: 试试看，
1: 因为有的时候给一号频道他就收了，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一直给你的建议和指出很犀利的见解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越来越沉，然后越来越不舒服，
2: 对，
0: 要换频道
1: 转台，
0: 转台，
1: 对，所以这个是要看后来的效果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0: 所以最棒就是双频，
1: 对。
2: 但是好了，双频是这个是可能是最好的品牌电视，但是有些电视真的只能给就只有一个频道啊。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要伴侣之间是要知道说你是属于一号频道，我是属于二号频道，那我们就不用去期待说你需要给我你没有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这需要两边都要调整，对，像是对方到底有没有安装这个频道很重要，对，然后对方他在成长的过程，他是不是可以扩充一点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演的那个频道很好，
2: 对，
1: 但是有一点那样子的味道，
2: 是是是。
1: 对，我觉得先切回来，那个需要被给情绪价值的人，如果他常常没有经过设定就直接开电视，他就会开到一号频道，所以如果他今天他回来，他今天其实想被陪一下，或今天被骂了很挫折，他可能先要自己想一下现在要转一还是转二，对，如果他可以知道他今天是想要被陪一下，他是不是可以先去设定一下，比如说我今天我知道你会常常会想要给我意见，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但等一下呢，你可不可以五分钟你都不要给我意见，然后你只要点头陪我一下，或者是说你跟我一起骂两句，或者是你就不要动，你就在旁边，然后拍拍我，然后听我讲，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也会给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功课比较简单一点，
0: 这很重要哈，把你的需要告诉对方，
2: 而且很清晰很具体很清楚的，
0: 对，
1: 是是，
0: 我刚综合黄心理师所谈的，我突然想到哈，所以我们有两个频道，这两个频道，一个叫感性频道，一个叫理性频道。OK， 所以在人家很挫折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猜我们要用感性频道还是理性频道？
2: 如果极度的挫折难过，应该是要感性频道，
0: 因为是情绪嘛，你就用感性频道。如果对方的状态比较好，比较有能量的时候，或许可以用点理性频道。
1: 是赖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处在那种很生气，
0: 对，
1: 很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低落，
0: 很低落，
1: 然后整个人很低，那这两种状态，其实他的心境都比较没有办法听进去一些话，
0: 对，
1: 对，他可能都需要先被调节，人进入比较放松被懂之后，他就比较愿意听看，好奇你在说什么，所以赖老师刚刚说那种状况比较不好，其实

0: 就是他的，他现在可能听不进去
1: 是
0: 意见，
1: 所以你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哈、，APP 不要开太多，说电量蛮多的时候，可以多谈一点，
0: 是，
2: 对，
1: 哦，那这个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指标，所以刚刚小童要的大概就是，哈，情况不是很好，希望那个阿浩能够多一点在情感上面做支持。好，啊，当然刚刚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黄经理是有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哈，就是要 test 看看试试看。因为刚刚阿浩第二次你们发现他小童又不好的时候他跑去抱他，其实也是蛮情感的，
2: 他已经做了一些
0: 调整了
2: 、
1: 但小童好像还是不满意我觉得，哦，抱歉我有点批评哈，小童有点鲁，
2: 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他的状态真的很不好，那个他的电力可能已经是20%以下，
1: 对，以前的小朋友哈，我记得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在很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说你是哭，好，然后给你东西吃也哭，请他去睡觉也哭也吵，好像是这种哈，
2: 没错
0: 。我觉得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往比较负面的想，
1: 负面的想，
0: 比如说他其实想被懂。但是他就觉得阿浩来这样抱他，是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要吵了，然后对不对，马上让他的情绪下去，
2: 对，
0: 分散注意力，但是他可能想要的那个频道叫做心声能够被理解，
2: 对，
1: 理解，
0: 对，
2: 好，那一听心理师情绪价值这个我们 是最近一直在听到的嘛，那在更早期之前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流行名词了，叫做情绪勒索。所以想要听听一婷心理师哈，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情绪价值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那就变成了一种控制，或者让对方觉得是一种压力，那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所谓的情绪勒索，我们要怎么去辨识这个界限呢？
0: 我觉得这个我说说我的看法，他之所以叫做那个界限呢，就是这个人他明不明白，或是他有没有一种了解这个情绪呢，他在我的状态里面，他跟我的身体有关，跟我的想法有关，所以这一切跟我有关的他是我的情绪。如果今天我的那个出发点是我现在身心都状态不好，我可以邀请你陪我调节一下吗？我说的是比较不可能这样讲话，但是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可以帮我让我这个不舒服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会像是落入那个好像我的情绪你该负责，是你可不可以帮我调节一下，然后我们一起讲一讲，我想要透过跟你对话，我想要让这个感觉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他是带着这个出发点而去邀请对方，也许他不是这样子讲话，但是他的心境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比较不会是勒索。可是往往在掉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绪勒索里面的，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应该的，那个不就是我回来你就是要听我讲话吗？伴侣不就是这样吗？而就是觉得我这个身心的状况好像要好起来是对方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一种想象它其实不是不存在过，在我们在娃娃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身心的状态确实常常需要比较大的人来替我们包办。可是长大之后我好像还带着这样子的那个期待到伴侣关系，觉得我的身心需要有伴侣来调节，这个有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会稍微比较不容易一点，而且也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或者觉得很沉重，或者觉得好像落入了那一种压力和勒索的感觉里面。是，
1: 对，所以这个怎么去拿捏这个就很重要哈。刚刚黄心理师有提到，的确呢，我们童年很小嘛，我们的确是要大人来调节。 所以这么说，情绪价值跟情绪

0: 勒索，如果当事人可以理解到情绪的议题，我自己在调节，而我的伴侣可以有点帮助我的调节更有效果，来陪伴我。如果他也可以好好的跟伴侣说，哎，那这就不会掉到情绪勒索的陷阱。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这样说。
0: 是，
1: 但我觉得我们带着那个心中的那种不舒服、哦、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原本就会有一点期待。
0: 是是是，
1: 对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身心状况，你知道自己要负一些照顾的责任，
0: 是，
1: 那你今天就会去想说，你找到这个人，他就是你的调节的资源。
0: 是
1: 这个资源呢，我自己常常会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也有跟我的来谈者分享。你去找他之前，你要做一个心里面的心锚设定，叫做最好的结果、中等的结果、还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你今天去找他呢，最好是什么？他都听懂了，然后他还跟你一起同一个鼻孔出气，然后讲完之后呢，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感受，这个叫做百分之百。中间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去找他讲，但是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他愿意听，他在那边试着了解，他不一定有给很好的回应，但是他听你讲。那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去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还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他可能给你意见，或者是说他现在自己的状况也不好，他听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就是在于我们出去讲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先知道我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回应，而通通都会想说他要给那个最好的。
2: 对
1: 对，其实对方的状态跟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大部分我需要调节，而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资源，那我这次去他不一定能给我最好的，但我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另外的版本。
2: 是
0: 是是，
2: 所以一婷心理师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都没有给我最好的版本啊，对不对？然后他也不能接受就是不够好，或者是完全是不是他所想的，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那我干脆去跟 AI 聊天好了，因为 AI 它可以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跟 AI 聊过天的，可能大概会知道 AI 可以给情绪价值。那首先呢，它会理我，一定会回应我，而且会回应了我满满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他如果说哎，你这样说是错的，我不喜欢哦，他就马上修正到好像是就是我要的那个情绪价值。所以这样听起来，你觉得 AI 可以取代真人的这种伴侣之间的相处吗？
1: 说实在，我自己也有用 AI 来聊过心情，
2: 是
1: 一开始就会觉得他接得很好，可是聊到后来会觉得有点空虚，就是他什么都跟什么，然后马上就修改，什么就马上变了。
2: 对，
1: 后来就会觉得你好假，我就会觉得好像假假的。然后那个，如果你是难过的哦，他真的会帮你越梳理越深沉，然后一直在靠近你，然后你就我觉得会，我自己的体验哦，会陷入到一个很细腻，但是又很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不像真人会给你一些其他的，或是意外的，或者是什么，它都一直顺着你。
2: OK，
1: 对，
2: 所以你刚说，所以最后你的感受里面是那个不够真实，
1: 是，
2: 对不对？
1: 是，我觉得真人的互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转变反而来自于有的时候对方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他给了一些例外的，或者是让你有点特殊的那种回应哦，会让你第一时间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再去想想，好像有一点什么豁然开朗的感觉。
0: 哦，所以这段补充哈，用 AI 来呈现这个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哈。所以我们刚才谈这个情绪价值，如果你当事人能够负起情绪永远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不是在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我们的情绪。即使是照顾者，当年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一个 perfect 的照顾者，

0: 所以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是 AI、嗯、但是珍贵就在这里、
1: 嗯、
0: 因为那个不完美的爱、
1: 嗯
0: 如果也是爱的话、
1: 嗯、
0: 那个爱就有很棒的 一个真实性、
1: 嗯、
0: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自己负责的同时、
1: 嗯、
0: 如果这是我们的伴侣可以扮演某种一种催化者或者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我们的不可能解我们不会期待他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嗯嗯、
0: 就刚刚那个黄心理师说色盲点、
1: 嗯
0: 哦这个很重要他不会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却参与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旁边有一个人在参与我们、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就形成一个心理学所讲的叫做静音效果了一个经营在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我们的获得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慢慢就活那个情绪就慢慢提升起来了而这个经验有我的角色也有伴侣的参与而这又是一个最不孤单的时刻
1: 嗯，
0: 会不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AI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1: 对所以不管是那个人生里面的一个难题或者是关系里面的难题这个难题我没有人喜欢这种有难题的感受嘛对不对或者是再更升级版一点说这是一种苦啊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苦但是如果我们一起走过那个苦哇这个关系就很不一样了就更值得去彼此去好好珍惜我想这个词的确就是AI 办不到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甜心吧的听众朋友，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哈，就是最近常常可能你的四周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说的情绪价值哈。那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在伴侣之间这个情绪价值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也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们想要再邀请怡婷心理师哈，我们的今天来宾来跟我们来再多说一点。如果今天其中一方的伴侣很期待这个情绪价值哈，那这两个人哈，这对伴侣可以如何的互动，让这个情绪价值不会成为障碍，而可以成为彼此的一个很好的连接。
1: 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或是观念，就是说这个情绪是谁的。对，如果是我今天在生活里面遇到了种种，然后让我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的。所以如果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的，我可能就会带着一个尊重，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应该的。如果有这个出发点，那第一个我在邀请对方陪我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敲门的动作，而不是说一回去就把对方当成那个理所当然，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讲，因为这是我的，我问问看你可不可以这么陪我一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敲门或是实际上的邀请都蛮重要的。那还有，当我们如果不是把对方当成理所当然的，当我敲门进去之后，我不是就坐在地上或是随便乱讲，而是我可能会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聊聊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先去试着理解自己，对，我在这个里面我的为难是什么，然后我的痛苦是什么，然后我希望对方。我想一下，我等一下敲完门之后呢？敲门是个比喻啦。我希望那个陪伴怎么样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对，我可以先想想看，什么对我是有帮？是他坐在旁边听我讲就好吗？还是我希望他点头？还是我希望他跟我一起骂一骂？我可不可以先预想一下我要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才会在邀请伴侣的时候知道。可以告诉他等一下怎么样对我会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理解自己，然后再邀请伴侣理解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可能这个中间过程，像我们可能做心理师物谈，都会在那个试着同理，可是好像同理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又换个说法，再试着了解。所以我们的伴侣也是啊，他不会第一时间就一定会做到最好，或是给到很完整的情绪价值哦，而是说，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他慢慢理解？所以那一个试着靠近的人，他也可以展现出一个说，我知道你大概遇到了一些不舒服，但我也想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忙？你想要我听你讲吗？还是你需要我抱抱你？还是我什么都不用讲，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要要求说自己一给就要给到很完美的，他也可以提问啊，对不对？他也可以问问看，你需要我怎么做，怎么帮，我很愿意，还是你需要听听我精辟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可以问问看，所以这个都不把，好像对方就已经就知道要怎么做，而我也知道怎么做，放成是前提。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客观和如实，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人际之间它本来就有调节情绪的功能。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试过，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自己调节，自己去走一走，看看风景。可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某一个人跟你畅聊了一下，你聊完之后，你突然觉得胸口那个石头减轻很多。所以这个人。

0: 之间呢，本来真的就可以互相调节。那所以，我们带着的这个对方给情绪价值这个词，其实它叫做我蛮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调节我的情绪的。哦，所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需要。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对方不一定能够都给到完整的。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为自己负责。我今天去使用，不是去使用，去找他聊，我可能心中也要有3个锚点。最好的是什么？中间的是什么？最低可以接受的是什么？那这样子，我去跟他谈话、去聊的时候呢，他可能讲的东西哦，让我觉得，哎，真是没有讲到重点，或者是没有陪到我。可是因为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设定好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比较不会越聊越生气，或者越来越怪对方没有懂我，我比较会有自己的一个安住的点。
1: 对，我听，
0: 是。
1: 听到这一段，我就在想，那个有3个锚点嘛，哈，也许很棒的一次，被帮助到了，被接住了那个情绪价值，可能部分，可能很不满意哈，是，那我们现在似乎好像那个，被要求，伴侣的另外一端哈，当伴侣要跟他把情绪价值。你说试试看嘛，对不对？
0: 对，
1: 当伴侣跟你说啊、哦，我要情绪价值，那你怎么试试看啊、哦？是不是你也需要哈、哦？事先也有点锚点，就说你给他 A，可能他会说哦，你好了解我。我给他 B，他说哎呦，好啦好啦，以后再好啦，以后再说啦。给他 C，可能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是不是？他也需要一点锚点哦，不然的话他，你看呢、哦，他想要帮助对方，而且很用心，一个阿浩在做的，对不对？结果啊，一颗热热的心丢出去以后，满脸豆花回来哈，会不会也造成一个伤害？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会经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所以是不是双方面有期望情绪价值对方来帮助他的，或是要帮助？对方的，是不是先要关起门来，先把自己安顿一下？哦，定锚就是一个自我安定下来，其实也就是自我照顾一下，再去关系里面互动。我想这个过程好像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这个是黄信之所要去表达的。
0: 是的，刚刚赖老师在说那个。帮助和给情绪价值的那一方，他也要有锚点。我觉得真的蛮深刻的，因为有的人就是带着那个满满的好心，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讲，可能对方不满意，然后这些挫折都回到自己，就会觉得我很用心帮你，还是这样子，我就脆心，
1: 这些
0: 对他很容易就会。明明是要帮人，就后来自己很受伤。
1: 受伤。
0: 其实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正在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很容易就是往负面的解读，或者情绪还在炸。可能我一个安抚，他没有那么快能够调节下来，而这很正常。然后我不会那么容易的受伤。在他的反应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心境也会起伏。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安顿我一下，然后问他现在什么对他比较有帮助，我就不会变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很脆弱。
1: 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黄心理师，你在帮助你个案的情绪价值，有时候个案也蛮期待你能够给他情绪价值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说了什么就被个案喷回来的？有没有？
0: 有哎、
1: 我真的。
0: 是，但因为我知道我们人之间的那个感受，即使你有类似的经验，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够100%知道他的体验是跟你一样的，所以我在去碰对方，去试着去讲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前提，就是说我试着 说说看，嗯，我不一定可以了解真的你的感觉，
2: 嗯，
0: 如果我有讲不对你再跟我补充，
1: 嗯，哦，你多了一些，啊，是说明，啊，
0: 是因为 这个说明不只是一个话而已，
2: 嗯，
0: 它来自于我知道经验都不会是一样的，
2: 嗯，
1: 是
0: 我确实在更早更初期的时候有被喷过，
2: 嗯，
0: 但是那个人非常的好心，他用了那个比喻来喷我，所以不是喷，他说我回完他一句话之后，他就跟我比喻了一句，他说以前我妈妈呢都会说她懂我，但是她的那个懂就是用她的经验来覆盖在我的经验之上，
2: 嗯，
0: 所以她不是，欸，她是一个，她讲得 很有意思，很有画面，
2: 嗯，
0: 所以她觉得她懂我，但是那个经验其实不是我的经验，
1: 嗯，
0: 对，那个时候我就有被点了一下，所以我的那个来谈的时候很那个，他绕了一圈来教我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会说我试着说说看，
2: 嗯，
0: 我不会说我懂，嗯，我理解，我最知道，
2: 对对，所以我在想我们虽然身为心理师哈，
1: 嗯，
2: 当然情绪价值这个部分是我们好像也是核心需要去接住的哈，
1: 嗯，
2: 需要这么做的。那可是我们不管是今天我们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就是要给出情绪价值的人的这一位，真的需要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信念，是说我们是很愿意而且很认真而且很努力想要去，不管是去接住你理解你或靠近你，但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限度，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这个限度，嗯，不是代表这个关系我们不看重，不是代表这你我们就是没有很重要，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限制在，
1: 是，
2: 但是我们背后是真的是认真而且是很愿意的，
1: 是，
2: 嗯，
1: 所以我们在帮助，就算帮助别人了，啊，哈，
2: 嗯，
1: 帮助别人的情绪价值，
2: 嗯，
1: 我想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永远不是一个拯救者嘛，
2: 对对，
1: 哦，无法解决所有人的情绪价值。第二个，
2: 嗯，
1: 我们也不见得会是一个照顾者，
2: 嗯，
1: 哦，不是一个尤其在伴侣里面完全的照顾者，这很奇怪，
2: 嗯。
1: 我还是蛮推荐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就成为一个陪伴者。
2: Okay，
1: 那陪伴的人有时候心情不是很好，
2: 嗯，
1: 有时候他也会把他的情绪，
2: 嗯，
1: 哈，
2: 嗯，
1: 这个整个把你当一点点出气筒，
2: 嗯，
1: 哦，所以在这个时候暂时你就先涵容一下，
2: 嗯，
1: 事后当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再跟他点一下，
0: 嗯，
2: 好，今天，
0: 欸，我有一个补充，欸，
2: 是你说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个倾听的人，
2: 嗯，
0: 如果他偶尔给对了情绪价值，
2: 嗯嗯，
0: 那个在诉说的人也要给他情绪价值，
2: 嗯，
0: 这样他才会知道要怎么做，
1: 相互给情绪价值
2: 就是变成正向的循环，
0: 就是，对，我很喜欢你刚才这样子说，
2: 嗯，
0: 我觉得那个很棒，谢谢你有陪我，
2: 对，
0: 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要
2: 怎么
0: 做，嗯，那个第二个频道就会展开来，
2: 对，
1: 哦，这样的关系也比较健康，
2: 对，嗯，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精心时刻，我们也是很认真在为这个节目做设计，也很认真的去构想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可以在关系点心吧里面可以来表征的点心是什么？来，我们今天情绪价值这个就是爆浆甜甜圈，也是现在所谓流行的叫生甜甜圈。好，来，我们听到爆浆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是就会满心的期待？对，当我们想到哎，个东西加入爆浆这两个字，我们好像马上心里就会浮现出哇，好幸福哦，哇，好好吃哦，
1: 尤其是吃到那个爆浆。
2: 对，
1: 所以不要甜甜圈了，我只吃酱。
2: 哇，哦，这样也不行哦，这样会你会吃到想要吐。
1: 啊，这就重点了，
2: 对，
1: 没有甜甜圈的酱，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哦，
1: 我都知道了。
2: yeah， 所以一婷心理师，你觉得爆浆甜甜圈就是里面是爆浆嘛？哈，
1: 嗯，
2: 那个它的馅料，那旁外面的那个甜甜圈，你会把它想成是什么？
0: 就是那个馅料，有的就像刚刚说那个爆浆、嗯，我们都追求那个里面料很多。
2: 对对。
0: 那个有的时候新闻说哪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料很多。
2: 对。
0: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料，
2: 对，
0: 好像就是就不对了。
2: 没错。
0: 对，有的时候那个料跟皮如果是恰到好处才好。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所以我在想，有的人很会给那个情绪价值哦， uh-huh. 但也有可能他是渣男渣女
2: 哦，
3: 哇，
0: 对不对？有的人很会给，但不代表他
1: 真的

0: 心哦，对不
1: 对，
0: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皮跟料的线，就是说，像刚刚提到那个 AI 的回复哦，有的时候真人会给你一些意外，或者一些你没有想过的，或第一时间可能没有那么
1: 冲
0: 核
1: 击，
0: 的冲击的，可是你如果去把它搅一搅，它既有陪伴的那个爆浆，
1: 对。
0: 然后也有给劲，然后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好稍微不符合你意的，对不对？但是它摇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才是那个关系里面那个好吃的地方，对，
1: 对，
0: 是，
1: 所以成熟的关系哈，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都交给你，而是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七成，那剩下三成，如果你愿意，好，就一起，我们一起共同来，好，陪伴，来经历这个情绪和经历这次的经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请两位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
1: 拜
0: 拜，谢
1: 拜，我们
0: 谢。
1: 下周同一时间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顺心、如意、平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领导就是这么神的新的系列哦。在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决策力。决策力就是结果导向，说时迟那时快，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能够很快速而且很正确的来进行这个决策呢？您认为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效的做了很多决策呢？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好，最近报章媒体因为 AI 的关系谈到辉达 NVIDIA， 它现在已经创造了成为全球市值第三高的公司，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它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公司设定的目标跟决策力就是不是缓步循序渐进，而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做决策。我们常说有些人好有智慧哦，他非常有智慧，他所做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策的能力呢，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能力？包含哪一些特质呢？包含哪一些因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做好的决策啊？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决策力到底有多重要？什么样算是决策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做决策很容易，也很难。但是如果你从结果导向去看你的决策品质，那个才是关键点。你有没有达到最后所预期的目标？要做决定，不能达到目标，那个决策是算失败的嘛？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说很容易也很难哦。但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为困难而阻挠，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我是从最基层的助理技术员啊，到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行销员，到负责业务事业单位，到公司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或者执行长、总经理，我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们所有很多的员工都知道，最好事情不要找我，有困难最好不要，我 say no 就没事了嘛。我 say yes，搞不好我要付上多少代价哦。但是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为困难，不要被困难所阻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我常常认为，困难不阻挠你，那你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跟借口不去做？第三个当然是又是回到心态，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在讲心态很重要，你不能 give up，你不能轻易的放弃。哦，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若是这样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没有达到结果，有什么是你在的思考或者思维上面的障碍，你要去挪移嘛。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一个，不被困难所阻挠；第二个，你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到理由跟借口；第三个，你当然不能轻易放弃；第四个，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有些失败的东西是什么成为你的思维跟思想的障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有一年，土耳其的一个客户来找我，John，他经过人家的介绍，他找我，我们土耳其要代理你的产品。我心想啊，我们原来土耳其的原来的客户已经占了我们的公司大概10%的营业额，算是我们公司的前两大。那我们跟他是已经有十几年的长期的合作，而且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对我们蛮忠心的。但是我想想，我如果答应他，那不是造成市场上面的冲突吗？那我就心想，你对我们哪个产品有兴

0: 他说我对你的 B 产品有兴趣。
1: 嗯，
0: 哇，他这么一讲，我眼睛就亮了。那眼睛亮了，我就去看看我们原来 A 的产 A 公那个 A 产品是原来这家客户在经销的，在卖的嘛。哎，他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嘛。那我在这个要继续往跟他谈之前，我还跟原来的客户讲说，哎，我已经鼓励他好多年，他就没有兴趣卖我们 B 产品嘛。
1: 嗯。
0: 啊，那我心中就刚才所讲的，我没有被困难阻挠，我也没找到任何的借口嘛。
1: 嗯。
0: 我不轻言放弃，哎，我就飞到土耳其去找这家新的客户。
1: 是。
0: 我就跟他谈。你对我们 B 产品有兴趣，那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哎，他说你们的产品在土耳其在市场上面是得到认可的嘛。
1: 嗯。
0: 那我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就拿你们产品贴你们的品牌照卖嘛。我就跟他讲，哎，这个不行。
1: 嗯。
0: 你要卖我 B 产品有一个条件。你要帮我，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个电脑周边产品，你至少外观要改变。
1: 是。
0: 你要贴你的品牌。我才能够这样子做嘛。
1: 是。
0: 哎，他想一想，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哎，后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多久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他说我希望越快越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的时间，你的期待？他说三个月。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哎，价钱也谈的大概在那个氛围，然后时间。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再跟你回复能不能做，我会尽快。我在那边待了两三天，就回到这个公司评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接了。
1: 嗯，
0: 那我们那个业务经理很紧张啊，他说原来的客户会反弹啊，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就再飞土耳其一趟。
1: 嗯。
0: 一个礼拜我飞两次土耳其，我就找了原来的那个客户，因为每次我去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要把以前的老故事全部再讲一遍，十几年的老故事，他都讲说啊，我们公司在哪里没有配合，哪里配合，但是他是我们的忠实的客户，哎，我就设定了三天的时间，我听了他两天，我几乎都没讲话，
1: 嗯。
0: 听完了，我说我这些都知道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我还问他我们公司的 B 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卖？
1: 嗯，
0: 他说我没有兴趣。哦，那我说我问他三次哦，他说没兴趣。那我说那我要找其他人卖，他说不行。
1: 嗯，
0: 那你不卖，你为什么阻止我卖？哦，他说我带你们公司的产品，整个业界都知道嘛。
1: 嗯，
0: 在土耳其市场
1: 是。
0: 那我说我不用。我们公司的品牌也不用我们公司现在产品的外观改变了，你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是不行。那我说好，没关系。我说这个新的客户给我承诺的数量，我心里有数，他不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要承诺多少数量，我就回绝我这个客户。
1: 嗯，
0: 他不愿意做承诺吗？
1: 嗯。
0: 那不愿意做承诺，我就举我们在业界的标准，你不管是台湾的 Acer 也好，或者美国的这个有名的这个 HP 啦、惠普等等，他们都是很多经销商在卖的嘛。
1: 是啊，
0: 你们他们当然分产品的不同。我说产品你不卖的产品，人家愿意卖嘛？那对你反而应该是加分嘛？
1: 是。
0: 那后来我当然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下午的飞机要走，我。得到他的这个首肯嘛，他当然也对我们的新的产品他有一些要求嘛，那我考量的结果，我就吻合他的需求，所以我满足了原来客户他所顾忌的，他所要求的，当然不外乎是价钱等等的交期嘛，
1: 是，
0: 那我吻合他，当然我有增加他的数量，
1: 嗯，
0: 那 B 的客户我又接纳了，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案例里面，如果对一个业务经理而言。他人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询问，他大概就回绝了，我们不行。
1: 是
0: 哦，但是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我没有被这个困难阻扰，我就去跟他谈，去沟通。那我就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不畏困难阻扰，没有理由找到借口，我就是要成交这个事情，我也没轻言放弃。
1: 是，
0: 那当然因为这个，我最后因为成功了嘛，所以我的思维反而是更开放的，就没有这个思维的障碍。所以从这个例证也去可以去证明或者去验证。所以我们当做决策力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结。

0: 结果导向来验证你的决策的品质是不是好或不好嘛？ 是不是有绩效嘛？
1: 是是。今天我们的陈君老师呢，很完整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决策力整个执行的思维。好，刚才他也谈了他自己的例子了啊，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怎么样不被困难所阻挠，也没有借口理由哦，不能够轻易的放弃哦，也不能有思想的障碍。在这过程当中，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正确，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可以带出那个领导者领袖的那样的一个风范了啊。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征哦。你想想，一个高空荡秋千的高手，他眼睛看了100尺以下的地面，当他要深呼吸把他荡到最高的时候，他要放手，底下的人要接他。你那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放手还是你要继续的荡？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领导者而言，就是当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要果断，否则会一事无成。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在谈决策力，怎么样朝着标杆前进，怎么样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啊？陈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我们不要被困难所阻挠，不要呢要找借口跟理由，然后要有好的心态，然后排除一些思想障碍，这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力量哦。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领袖的决策力。我们要来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决策通常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坐在领袖身上，而领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带出那样子一种动能哦，能够做出一些对的典范。因为其实这个做决策的时候，下面的部署都会看的哦，他会观察主管是怎么做决策的，他会从这个决策当中来思考他接下来要怎么配合。所以这个决策，主管的决策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老师哦，这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决策力当中属于领袖的决策这部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信心是最后呈现的是结果导向。
0: 是，
1: 就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高空的千秋荡秋千的好手，他看到底下有100尺的这个 地面，当他深呼吸从平台荡千荡出去到最高点，他要不要放手，底下的人要不要接他，那一刹那之间他要做出决定，你要不要放手，还是你继续荡，但是你就不会成为这个荡秋千的高手。那对于一个领袖而言也是一样，当断则断，最近我们常常断舍离嘛，
0: 是、哦、
1: 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信心是呈现结果的表象。
0: 嗯，所以您谈到是一个领袖他对于做决策的那种自信吗？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思想说，可不可以在这个自信做决策事情上面再多做一些

0: 解释？
1: 好，我觉得决策力有几个关键点哦。第一个，你心中所思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不是你心中切切盼望你要去达成的？你要去思考，
0: 嗯，
1: 这个是目标的确。

0: 或者是你不熟悉的部分，
1: 嗯，
0: 你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咨询懂的人，你要不要去请教师傅，
1: 嗯，
0: 要不要请教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1: 是，
0: 哦，第二个，所以说思考，你要去想一想，第二个是咨询，第三个做完了，你要不要去做承诺？当你很多事情你有了承诺， 你所付诸的行动才是完整的嘛，要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1: 是，
0: 我们多少时间都是说说而已，哎，再研究一下就代表不同意了，只是换一句话讲而已，你要不要承诺嘛，哦，那第四个就是你要去做东西，现在的所有的各行各业百行百业里面你一定是团队，所以说你要不要团队，就是牵扯到会沟通嘛，
1: 是
0: 你必要的沟通嘛，然后这个都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要校正。就像我们开车 GPS， 我常常试着，哎，我走错路了，他马上一个通知，哎，在哪里？他在告诉我哪里回转，哪里向左转等等的。我们叫做这个导航里面叫做这个 auto tracking， 自动校正回归校正。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最后你才能够去检讨付诸行动，就是我们管理学常讲的 PDCA 嘛， plan 计划 do 去做， C 是 check， A 是 action 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决策力，我觉得领袖的决策力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去思考你的目标，确认你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第二个如果 不是你熟悉的，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去咨询以后你要不要选择你的决策，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嘛？第三个，你一定要你没有承诺，这个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嘛？第四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团队去沟通，就像军人一样，他要去攻一个滩头堡，哎，他要去就是个还是一样，这个滩头堡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咨询这些对熟悉的地理环境熟悉的人？然后你要承诺，我一定要攻上那个滩头堡。你是个带队官，是个长官嘛？哦，那你要不要跟团队沟通？要不要分派任务等等的东西一样？然后如果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哪些查核机制？
1: 嗯，
0: 我们常常讲说，有人不太同意这句话，招有错，细改何妨？我是认为，如果你做了决策，早上做了决策，发现整个大环境、整个环境不对了，
1: 嗯，
0: 那你就改嘛。
1: 是，
0: 还是你一定要坚持？因为我做了决策，我的信誉啦，人家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1: 嗯，
0: 还是你当然一定要校正嘛。
1: 是，
0: 你不校正，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最后整个东西就不断的就是刚才讲的检讨，就是 plan do check action。你有 plan， 你要去做，你要查核，你要继续的采取行动。
1: 是，
0: 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六C， 思考，然后咨询、承诺、沟通、校正跟检讨，
1: 是，
0: 所以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较容易去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啊。
1: 嗯。陈君玉老师，您谈到这个六 C 哦，它是一个等于说在执行这样子的一种决策的时候，它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有人在开会的时候要做决策，然后有人可能当下哎听听这个人的意见，听听那个人的意见，很常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好，我们来做决策，就变成一个做决策过程当中，就是大家的意见听过一遍，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就来做决策。但是这样的决策的方式跟您谈到了这个六 C 的是不是差异是还蛮大的，因为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说其实很多的决策是在会议当中，而这会议当中就是他听听跟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然后就做了决策。但是您谈到的是要先从目标思考开始，然后做决策也不是主管一个人拍胸脯做决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决策方式，就是主管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讲话，然后讲最后都大家照着做，决策做完了然后大家照着做。所以其实您讲的这个六 C 的决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做决策的一种流程了，因为它不仅是从一个愿景目标开始思考，同时呢它还要经过了跟团队的沟通，而且还要再做校正，还要不断检讨，然后这个决策它也是活的，它是灵活不断的在调整的。我这是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所学习到的。那老师 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是觉得这个当然。

0: 是刚才讲的这个六 C 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到刚才我讲的 plan do check in 用到实际面的话，我们特别讲说很多东西我们的决策都是在会议上做决策的。
1: 嗯，
0: 哦，那一般的会议就是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
1: 是
0: 或者主管不参与的会议，
1: 是，
0: 哦，有两方面。我先讲主管参与的会议。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要先提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目标是讨论的题目是什么，
1: 是
0: 也就是问题是什么嘛，
1: 嗯，
0: 很重要，你要先确认问题嘛。啊，比如说什么叫确认问题，我们的 take worry 标准是一个 person， 现在变成三个 person，
1: 嗯，
0: 所以你要讨论说我如何降低这个产品的品质的失败率，
1: 是，
0: 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很清楚。第二个你要去谈说这个问题有产生的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主管列席的时候，他们在谈这些原因的时候，让大家就是脑力激荡，
1: 是
0: 他去发表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先不要打岔，哦，第二个就是等于说原因是哪些，
1: 嗯，
0: 那原因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去整合一下，哎，这个文分作几类，哦，比如说有些是品质的问题，有些是零件的问题，
1: 是
0: 有些是设计的问题，我就回应如果刚才那个产品的这个退货率是那么高的话，哎，那从这里面总结起来，那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第三个就是有哪些解决方法？
1: 是，
0: 那解决方法也许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那第四个就谈到这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会议中我们可以去落实的嘛。
1: 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章嘛。
1: 是，
0: 哦，那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部分，主管不参与，这个是主管参与的部分。
1: 是，
0: 重要的是原因，大家讨论，不是老板讲话。那有些时候我常常是到开会的时候，我是最后五分钟才进去。
1: 嗯，
0: 我让他们去讨论。
1: 是，
0: 如果讨论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跟我心中所想的差距不远，也许达到80%，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1: 是，
0: 我就不会表示意见，那就按照你们讨论去做，
1: 嗯，
0: 那这样子也是同能而言，他会得到尊重，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自己要去落实，
1: 是，
0: 而不是刚才您所讲的永远都是老板下指令，
1: 是，
0: 开会中从头到尾都是老板讲，最后上会也是老板讲，
1: 嗯，
0: 那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啊，
1: 是，
0: 那这个就不是团队的参与，
1: 是，
0: 哦，
1: 是，我们谢谢陈君瑜博士精彩的分享啊，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经典比喻，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要去迎接新郎，但是迟迟等不到新郎，那五个比较拙笨的他就放弃了，五个比较聪明的他还是警醒。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童女的这个愚拙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关键点等迟到的新郎来到的时候才会被显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把握对的时间，把握对的关键，做好所有的准备。

0: 时间要请陈俊英博士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一些话题。老师，之前您谈过决策力要以结果导向为目标，那如果说我们的决策要用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话，那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讨，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如果我们做的决策不是以结果为导向，那个做的决策是白做的吗？哦，那结果导向有几个要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主动积极？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它的负面就是我们不能守株待兔嘛。守株待兔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守株待兔，你还是要主动积极。比如说，你守株待兔要取一个猎物，你至少要去做分析。你要为什么是主动积极？你要去分析，哎，这个动物跑来或者这个目标跑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频率？你要去，就像我们讲行销，你要做市场分析，市场有多大嘛？啊，那你就算要守株待兔，你也要做足功课，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多在哪里，它有多少这个需求会进来，就像你要猎捕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主动积极不能只是守株待兔。我觉得第一个主动积极，那第二个勇于承担。哎，你不能以逸待劳，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讲的英文讲 take it granted 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没有去承担。那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哦。那什么是以逸待劳？你会觉得，就算从天上要降下金块给你，你还要起身去接它嘛？要不然你还是被砸死了嘛？那你这个天上飞来的意外的财富，你还是没办法享受嘛？你不能以逸待劳，你要去承担，你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还是要有相对的回应跟责任跟贡献嘛。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等于说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你看现在我们尤其进入21世纪，我们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前也许3年5年，现在这个3个月到6个月，你看看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你每天的行销的手法也是一样。哦，你不能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更不能保证明天一定成功。但是过去的失败，你要汲取教训，你不要今天犯同样的错，明天又犯同样的错，那你所付的代价就等于说是都是枉然的。我常常在企业里面讲说，不贰过。什么叫不贰过？公司绝对愿意让员工或同仁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你犯的错，公司绝对不会付第二次的学费。我就刚才讲的忘记成功的，那你要汲取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是创新蜕变很重要的哦。然后我们常常为什么就是等于说公司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落实结果导向，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所以我们常常，我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机构，他这个负责人出来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宣达愿景或者我们讲的意向，然后使命。他为什么不讲了几百次啦？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讲？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景要去达成，愿景底下就有使命，使命底下就有具体的数字目标。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每一次开会的之前，他都要去陈述这个东西？那就是要对焦嘛，要不然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我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所谓的愿景，就是说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在这里，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很重要。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我们国家何去何从？我就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看它都几百万人口，周围有2、3亿的阿拉伯人。当然，现在有一些争分，我们就不谈。但是我去过以色列2、3次，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年轻人休假的时候，不管男男女女都是带着枪，他随时回到战场。我没有去查他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体验就是生存，很清楚，只要有敌人来碰，我随时可以上战场。 哦，那不像有些国家是不晓得为谁而战，
0: 是。

0: 觉得这等于共识对焦很清楚，那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等于说刚才我们之前所谈的，我们要执行落实，等于说才能够有结果导向，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重复一下，以结果导向的决策力，第一个就是主动积极，我们不能只是守株待兔。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要勇于承担，不能只是以逸待劳。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创新蜕变，你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日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共识对焦，不能脱序失焦。不管你要跟你公司的文化，就是事实上是公司领导人所产生的嘛。那公司的愿景是大家所定出来的，
1: 是，
0: 那你要跟这个对齐嘛。我们一直在讲对齐，
1: 对，
0: 对齐跟对焦这是很重要的嘛。
1: 是，
0: 那第四个，你要落实执行，不能每个部门，如果一个领导者你得过且过，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虚应故事嘛。那我再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希望碰到贵人，
1: 是
0: 人生中啊，我怎么没有像台积电，没有像辉达，没有像谁啊，我就少了一个贵人。其实贵人都在你的身边嘛。那贵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说，自助者人恒助之嘛。那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部分嘛。你成就在天上，在成事在天嘛。那一样呢，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信仰的主宰者祷告说啊，你要成就我这个事情，成就我这事情，成就我这事情。
1: 是。
0: 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就？因为我们都看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是从能够帮你这个好像我们想，若从基督教而言，也许是你的上帝。上帝看你根本不需要嘛。所以他当然就不垂听你所祈求的嘛。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读幼稚园的一年级，他跟你要手机，你会给他吗？你不会给他吗？因为我认为你没需要嘛。哦，所以同样的，你碰到这个贵人，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你若没有准备好，就算机会来了，你根本也不会成就的事情。你没有摆上你那一份你该勇于承担的那份责任嘛？
1: 是。
0: 哦，所以说，等于说决策力对领导者要以结果为导向。第一个积极主动，第二个勇于承担，第三个创新蜕变，
1: 是，
0: 第四个共识对焦，第五个执行落实。
1: 是，谢谢陈君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结论了啊！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很喜欢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所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去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昨天已经是已兑现的支票，今天是现金，明天是未兑现的支票，我们要想想我们当下要做什么。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聊一聊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哦，您认为什么是职业生涯？
1: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做什么？有一个工头去问第一个石匠，他说是为了混口饭吃，为生活。第二个石匠讲说，哎，我要做全国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他说，哎，我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教堂，因为我知道中间的一个不管砖块或东西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所以这个就谈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若从那马斯洛理论来谈的话，第一个实践，第一个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嘛。那第二个石匠，我在做一个最好的石匠，它是有归属感。第三个，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它的贡献，
0: 是
1: 它是在自我实现。哦，那我特别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去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石匠就是它是职业，
0: 嗯，
1: 他把它当做职业。
0: 是
1: 第二个石匠，他说最好的全国最好的石匠，他把它当做事业。
0: 嗯，
1: 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它是变成是一个最高的崇高的理想，我在里面参与有份，他把它当作职业。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等于说职业，你也要去达到你自己的专业。那怎么说呢？你每一个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不管是三十年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就算它是个职业，我常常特别鼓励年轻人。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公司，也不要埋怨你的主管，我有志不能伸长。
0: 嗯，
1: 但是你每天你把这个本分的事情做好，事实上你是在累积你职业生涯，因为有这个专业，你在累积你职业生涯的无形资产。
0: 是，
1: 所以说就算是职业，你也要专业啊，
0: 是
1: 很重要，你才可能有第二个阶段，你把它当作事业。
0: 嗯。
1: 哦，你把它当作事业，就是至少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哎，那你在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够敬业？那别人付出一份的代价，你特别是主管或者公司的成功的主管，他付了代价，我不要讲说是 7-Eleven 啊，他至少比别人多付出一些，他至少是敬业。第三个就是职业，哦，那英文我们的职业叫 job。哦，事业叫 career，
0: 是，
1: 然后职业叫 calling， 哦，那 calling 有人就把它换作是呼召也好，那我是把它换作职业嘛。
0: 嗯，
1: 你至少刚才就像第三个石匠，我知道我在弄一个伟大的教堂，
0: 嗯，
1: 我参与在其中，哎，但是你就乐在其中，你就实践了你自己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嘛，哈、
0: 哦。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从三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是说我特别去谈到。职业、事业跟置业，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特别讲说，我从学校毕业，我前面的十年是做产品设计的工作。
0: 嗯，
1: 啊，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微电脑刚刚萌芽，我们那时候在做的还是真空管，也许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管，嗯，现在高级的音响你可以看到一个灯泡的那种。那个真空管，嗯，那个我们叫类比，
0: 是
1: 类比的这个工程设计。我设计了五年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大家都已经要进入数位了，
0: 嗯，
1: 我在那个行业里面，我到底还没有发展的空间呢，
0: 嗯，
1: 我就很犹豫，我就想说，哎，哪一天我要不要去到这个电脑业？
0: 嗯，
1: 我不要再做设计工作，我能不能够？去进入行销的工作。
0: 嗯，
1: 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看到哪一篇文章，他特别有谈到一句话：你是不是要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
0: 嗯，
1: 同样的就是你要不要在小事上忠心？
0: 是。
1: 哦，那时候我们刚好有。

0: 电脑公司，因为我那时候是设计那个就是这个监视器嘛，
1: 嗯，
0: 那时候那个年代大概只有绿色跟琥珀色的，我是设计这个装置，要跟电脑终端机结合，它需要我们跟它配合，
1: 嗯，
0: 那是国内推出来的第一个终端机嘛，
1: 是，
0: 哎，那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跟这个公司的几个创办人都很好，哎，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所设计的东西。得到他的认可
1: 是
0: 哦，他觉得很棒，
1: 嗯
0: 哦，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在那上面花了心思，花了代价，
1: 嗯，
0: 经过大概三四年，他的公司就有人找我说要不要找我去聊一聊，
1: 嗯，
0: 那我就去了。那另外这公司的另外的创办人就约我吃这个午餐，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对日本料理是没什么兴趣啊，找我去吃日本料理的午餐，哇，那个是有一点点尴尬哦。但是在会谈中间，花了一个多小时，谈完了好像只是闲聊天，东南西北聊一聊，等等的事情。到最后餐叙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下个月一号就来上班。”那我说：“我们要。”聘你为公司的行销人员，
1: 嗯，
0: 是个电脑公司，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我就回想到我五年前当下做的那个决定，
1: 是，
0: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要不要把自己那个本分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1: 嗯，
0: 才有我将来踏入电脑业的这个行销或者业务变成事业单位的主管等等的后面的发展。哎，但是我都不懂啊，
1: 嗯，
0: 哇，进去的前面三个月也没人理我，但是我总不能在那边等混日子等领薪水啊，
1: 嗯，
0: 啊，那我就是。因为刚好行销部门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相关的杂志，行销的相关杂志，我大概上个月时间，我全部把它搞懂了，不是搞懂，至少了解了很多。
1: 嗯，
0: 三个月以后，我就去找我的主管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
1: 嗯，
0: 他三个月都没有理我。
1: 是，
0: 那他说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行事历，
1: 嗯，
0: 我们还是秘书印的这个开会的这个
1: 资料
0: 程序单，
1: 嗯，
0: 哦，那我们是在整栋大楼的，他就拿了大概一天的这个隔一天的开会，大概有三四个会议，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就代表我们行销部门去参加这个会议嘛，
1: 去开会，
0: 哎，开会，那我就想想。我就问他，哎，那个老板，我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点点时间？你可不可以把每一个开会的这个跟我大概说明一下？
1: 嗯，
0: 他说我们行销部门就是因为是公司的这个产品开发单位，
1: 嗯，
0: 跟制造单位，我们一个产品的决策会议，
1: 嗯，
0: 所有东西人家一定问你，都是行销部门做决定的，
1: 嗯，
0: 不管规格、用料。交期什么东西成本都是我们行销部门要做决定，哎，他就一一跟我解释，
1: 是，
0: 然后我第二天去开会，果然人家就问我说，哎，你们行销部门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那我就说明了一些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些同仁还不错啦，没有当面拆我的台，后来我知道他们事后去问我的主管，跟我所呈现的答案是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天会议下来，经过大概一个多月，人家问第二次，人家就不会问第三次。
1: 嗯，
0: 以后你讲的话，就你自己建立了那个 credibility，
1: 是
0: 你建立了信誉。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哎，我至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我觉得一个转折点。那你如何去赢取人家的信任跟信赖？我觉得关键点，不管谈职业、事业、职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
1: 嗯，
0: 你是不是在你不管是小事上面，你是不是忠心人家主管托付给你的任务，
1: 是
0: 你是不是使命必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特别提到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大家齐勉，就职业、事业跟职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自己要朝向哪一个，不要忘了你还是要呈现结果导向的绩效，
1: 是的，的确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发展，哦，职业、事业、置业，有些人呢可能呢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职业，但有些人可能他从职业、事业到置业他是很快速的，哦，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所专业的这些领域

当中，最终成为我们的志业，让我们可以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非常谢谢陈居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跟决策力相关的话题，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省思，不一样的学习。那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1: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们常常说，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所以呢，对某些人来说，有时候家庭反而成了压力跟尴尬的来源。但是，当我们的心受伤了，家庭关系卡住了，又该找谁开处方签呢？我们生病可以找医生，身体生病可以找医生开处方签，但是我们的心受伤，找谁开处方签呢？今天我们的来宾就要在这边来跟大家无私的分享，他跟家人发生关系卡住了，或是跟一些朋友关系卡住了，他到底如何来开处方签？他的处方签从哪里而来？我想他今天会告诉大家秘密哦。我们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大家对俊伟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上次才访问过他一个超神奇的酵素洁净粉。好，那大家有听过他的那个洁净粉，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先介绍一下俊伟他本人，他目前呢是盘基国际的董事长，也是爱多美国际使徒中心的创立长老。欢迎俊伟。
2: 哎，大家好，邱迪姐好。
1: 哎，我们又在空中跟朋友相见了哈。但是今天呢，谢谢你。
2: 不会
1: 因为其实我们谈到人心理受伤那一块，就是很内心深处的东西哦，有时候反而一般人不大愿意去触碰，或是觉得好没面子哦，这种事还要讲给别人听。
2: 对，
1: 可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伤，
2: 对，
1: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2: 是的，
1: 所以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然后也让我们跟我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了，我觉得这是多大的祝福跟恩典，
2: 真的是很特别。
1: 所以今天感觉像在挖疮疤，很尴尬。不过我相信你很乐意，因为当你坐在这边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就可以来畅谈，你有了上帝跟没上帝之前
2: ，OK，
1: 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2: 真的。
1: 如果要让你描述了，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还没认识神之前。你怎么来描述你自己这个人呢？
2: 我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很特别，因为我们从小的原生家庭当中，我是大

0: 大哥
1: 哦，老大耶，
0: 我是老大。然后我有一个妹妹，那我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哦，哥哥哦，总是要让妹妹，
1: 哦、
0: 因为你只有一个妹妹，要让她，
1: 嗯、
0: 那让什么呢？什么都要让。哦，意思就是说，妹妹做错事情，你要让她。啊，那他怎么样你都让他发脾气，要让他，反正就是做哥哥的嘛，你要有哥哥的样子。哦，这句话一直打到我心里面。那我说
1: 这句话对你影响至深呢。
0: 对啊，我说我可不可以当弟弟。我好想当弟弟。我说为什么我有一个姐姐的话、嗯、姐姐就可以让弟弟，不
1: 是
0: 很好吗？
1: 是
0: 为什么我要做大哥？
1: 是
0: 我要做大哥还要让妹妹？
1: 老大的责任好重、哦、
0: 我就责任好重，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公平了。
1: 是
0: 我从小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回到、嗯、回想到说原来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心理不平的状况、
1: 哦、
0: 以前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1: 是
0: 哎，等到我渐渐长大，发现到哎，我好像有这一块的问题。
1: 已经那个不公平在你的心里面。
0: Yes， 就是那个不公平的心在里面。我说
1: 会不会这样影响你爱你妹妹？
0: 哦，哎不会哦，反而我很爱我妹妹。
1: 哇，
0: 哎，很特别，
1: 这很奇妙。
0: 其实我那个个性哈、哦、是很两极的。
1: 哦，
0: 又爱又恨。
1: 都是你。
0: 对，爱恨交界，这样又爱我妹妹，又爱我妈妈，可是又很讨厌我妈妈，又爱嘛，又很爱我妹妹，又很不喜欢她。然后每次她就说妈怎么样的时候，她说每次叫妈哥哥又怎么样的时候，哇，我就说你又在告状了。
1: 是
0: 啊，我心里想说啊，我当弟弟多好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让我、嗯、不是很好吗？
1: 你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0: 对，
1: 养成你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会影响？
0: Okay， 我一直觉得哎，为什么我妈妈会有这样的态度？说哎，为什么你一定是哥哥要让妹妹？难道是
1: 事情如果妹妹做错了，
0: 那
1: 还要让吗？
0: 对啊，就说这不公平吧。
1: 嗯，
0: 哦，比如说她发脾气，那妹妹发脾气打我，打了我是说还说哥哥打我，我哇，我就说心里想说
1: 好冤枉，
0: 很冤枉，就觉得明明就是妹妹打我嘛，嗯、啊，为什么啊哥哥要让妹妹，让她打几下也没关系，反正你是哥哥嘛。你是哥哥嘛？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我好不想当哥哥。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没办法公平。
1: 嗯，
0: 对，从小就觉得，可是又爱很两极，又爱我妈妈，又爱我妹妹，她就开始就一直忍。
1: 哦，你只能忍，
0: 所以我只能忍嘛。
1: 嗯，
0: 因为家里面妈妈，我妈妈说的就算了。
1: 嗯，
0: 反正我妈妈就是她比较主权式的，妈妈说的就对了。
1: 哦，
0: 啊，爸爸都是比较属于配合妈妈的。哦，所以我跟谁讲？
1: 所以你在家反而妈妈地位比较高。
0: 当然，我妈妈地位，她妈妈讲什么就是圣旨了。
1: 哇，你们家是女权至上。
0: 女权至上，对对，我跟我爸爸两个人都是配合的。
1: 哎，这个有意思哦，这个等一下你再回答，但是你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0: OK，
1: 也就是说，你爸爸的个性是这样，你会不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也变得跟你爸爸？
0: 有一点，我爸爸说什么就是让我妈妈，几乎就让。真的，我爸爸都是这样。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就跟大家讲一句话，哦，很严肃的状况，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妈妈说，我妈妈讲一句话说，我不太爱你，我不爱你啊，我跟你在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我不是很爱你，我不爱你啊。就我爸爸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他说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
1: 了。你爸好有智慧哦。
0: 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那时候好像在高中吧，高中。
1: 哇，
0: 高，
1: 你听到爸爸这种应对。
0: 我说我爸太棒了。我说爸，你真的可以这样讲这句话。我妈是很严肃讲哎。对，所以他可以讲这回复说他跟我，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影响到我。所以我愿意忍耐。
1: 哦，
0: 哎，这件事情也是忍。
1: 你在看着你妈妈对着你爸爸，就是那个女权至上，因为是在你家庭里面嘛，
0: 对，
1: 你就看到你家庭那个模式哈，
0: 对，
1: 你觉得妈妈这样子的权威，这样的掌管这个家，
0: 对，
1: 合理吗？还是你也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
0: 对，我上趟我觉得爸爸好像有点很委屈。
1: 哦、
0: 我的看法
1: 是，
0: 就以我做儿子说，为什么他
1: 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爸爸委屈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委屈？
0: 就是说，
1: 你可以具体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互动上、相处上，你感受到爸爸的委屈。
0: 他的委屈。

0: 其实我看到是我爸爸是很愿意付出的人，哦，可是他不觉得他委屈，可是我看起来是委屈的，因为他不应该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妈妈做错，你还要这样子？因为他说他爱他嘛，他包容他嘛。
1: 哇，你爸爸
0: 比如
1: 真。
0: 说发生一件事，就是生气的讲话的时候，我妈妈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甚至她有忧郁症，然后呢？你会在我们家厨房上面会看到很多刀痕，我想那刀痕是我妈妈砍那个墙壁的刀痕。
1: 是的，
0: 那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拿那个菜刀发泄，就在墙上那。
1: 这很危险呢。
0: 对，她对自己发泄。可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子我妈妈怎么会这样子一个动作，我也有点吓
1: 有点
0: 到。
1: 粗暴哈、哦。
0: 对，她拿菜刀去砍那个墙壁，因为她
1: 是。
0: 觉得不知道受到什么委屈，跟我爸爸吵架嘛。
1: 嗯。
0: 那我爸爸都是让他的比较多，可是奇怪，我就很纳闷，既然让他，为什么我妈还要去
1: 还要
0: 敲
1: 生
0: 那个，
1: 气，
0: 还要去拿那刀子去敲
1: 砍
0: 那个
1: 墙
0: 墙
1: 壁，
0: 壁？那墙壁都有刀痕呢，我都看到，从小就看到刀痕的，所以很特别。说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他这么让我妈妈，我妈总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在那个氛围里面成长，你观看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后来的影响是有哪些啊？
0: 我觉得我都要
1: 影
0: 让
1: 响最大。
0: 影响最大，我很怕我妈生气。哇，
1: 哦。
0: 我一怕我妈生气，几乎就是你的过错一样。就是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1: 你
0: 我
1: 妈
0: 妈
1: 生
0: 妈
1: 气会对你有什么事、有什么行为出
0: 当
1: 现
0: 然以
1: 吗？
0: 前小时候有被打，我
1: 哦，
0: 以前打到拿电线来抽啊，我以前有被这样打过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可是我有印象是，她抽完我之后，晚上爬起来帮我敷药。
1: 呼呼弄那个
0: 然
1: 伤，
0: 后有点，我看到我妈妈有点就是
1: 愧
0: 有
1: 疚。
0: 愧疚这样子，她说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有感受到我妈妈又很爱我，又好像又很不爱我，我好像觉得我是
1: 怎么可
0: 从
1: 以
0: 外
1: 打
0: 面
1: 成
0: 来的，
1: 这样？
0: 对呀，你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然后觉得她又说很爱我，可是我感受不到她的爱。
1: 方式没有呈现出那个爱你的方式。
0: 呀呀呀！所以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
1: 嗯，
0: 是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我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我妈的儿子，我想说我是我妈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我一直很难
1: 哎，
0: 心里
1: 那
0: 在
1: 这
0: 想，
1: 种关系，你跟妈妈在家里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啊？你
0: 我
1: 就很
0: 就
1: 害怕。
0: 也不是害怕之外，我根本什么事都不太想跟他讲，因为讲完就会有就是答案
1: 一定
0: 就
1: 会
0: 是
1: 有冲突。
0: 就冲突。然后两个就会有在吵架，吵完架就是我一定输嘛，对不对？就是我吵完架，我妈就一定是把我骂一顿啊，反而那关系就很差，所以甚至我就不讲话了。
1: 从几岁到几岁，这个延长多久
0: 我从国小的，我觉得就开始到现在，
1: 啊？啊，国小
0: 国
1: 喂、欸，
0: 小就已经有
1: 国
0: 这
1: 小
0: 个
1: 不
0: 性。
1: 是就很会撒娇，很会
0: 没
1: 耍
0: 有，
1: 赖
0: 那
1: 的
0: 是我
1: 年
0: 妹
1: 龄。
0: 妹很会撒娇，
1: 哦，你妹妹。
0: 所以我家吼就变成一个状况是，我妹妹很顺服，然后我好像变得很悖逆。所以，我妈妈就很喜欢很顺服的小孩，然后
1: 听
0: 就
1: 话
0: 听
1: 的，
0: 话的。好啊，我妹妹就被宠上天，然后我就是被人家骂到底，什么都是你的问题。哦，我说好了，那就这样，我就不
1: 你
0: 讲
1: 曾
0: 了。
1: 经恨过妈妈吗？
0: 恨啊！
1: 恨哦，
0: 我跟你讲，我还亲自跟她讲了，妈，我这辈子最恨你。
1: 什么时候啊？
0: 她打我
1: 叛
0: 那
1: 逆
0: 时候，
1: 期。
0: 叛逆期的时候，我说你，她都因为她常常拿那个生病的那一种。那个
1: 哦。
0: 说就是你我造成的，心脏不舒服是我造成，就我气他，让他生气。我
1: 哦，
0: 说
1: 妈妈
0: 好
1: 把
0: 不，
1: 这个罪都归到你
0: 就
1: 身
0: 跪在我
1: 上
0: 心里，
1: 了，
0: 我就很不平衡啊。
1: 哇！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你躺在床上，我都不会去看你，
1: 天
0: 因为
1: 哪！
0: 那时候他常常躺到床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我
1: 几
0: 记得，
1: 岁你就对你妈讲这种
0: 就
1: 话？
0: 是没有，就是那阵就是从小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多事情，
1: 哦。
0: 累积到后面，他躺在那个床上，我就不去看他。照理讲，我的心是很爱他，我也想去
1: 是。
0: 看他，
1: 就很矛盾
0: 可是
1: 哈、
0: 好矛盾，那个心态就是很纠结，又爱他又恨他。
1: 你爸爸在中间没办法帮你当
0: 有
1: 桥梁。
0: 我爸爸其实有帮我去跟我妈妈，就常常为我挡很多箭嘛。然后他也帮我说啊，儿子很好啊，怎么样？
1: 结果
0: 我爸
1: 没
0: 爸
1: 用。
0: 其实。对，也没用，因为我妈妈认为说妹妹比较乖啊，妹妹比较听
1: 听
0: 我
1: 话的，
0: 话啊，
1: 有汤匙。
0: 对的，而且我妹妹跟我妈妈关系是很好，是能够一起洗澡到现在，所以他们从小都是有这样的情感在。那儿子就有点距离感，他总觉得儿子好像是 就好像是应该要

0: 帮家里要能够扛起责任的，你要面对那个责任。
1: 那这跟我刚刚一开始讲，家就不是你的避风港吗？反而是你要逃离的地方，
0: 欸、对对对
1: 不是吗？
0: 我本来觉得我家是避风港，可是我发现到不是，我就觉得我们家常常龙卷风，常常刮台风、下大雨，然后我都好想离开啊。对，我就觉得心里觉得这是我家吗？
1: 很惨哎、欸，
0: 很惨。说真的，我自己心内心还会讲，我觉得好不舒服。那时候
1: 你后来有这个关系啊、哦，维持到几岁？
0: 维持到几岁哦？
1: 对，这样
0: 你说跟我妈妈的这样的
1: 关系不讲话、啊，或者是有一点像这种，就像你讲，你恨他的这种。
0: 晴时多云偶阵雨，就是有时候又好，有时候又不好，有时候又好又不好。这个有时候心里就，哎，我妈妈有时候好像也对我也不错，然后有时候就是哇，这跟我两极，这两极，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人好像人格特质好像有变两极的状况，
1: 双重人格，
0: 双重人格，有时候又很好，又好，他好像又很爱我啊，我也很爱他，有时候又很恨我，又很恨他。
1: 你们是在演连续剧？
0: 哎、对，我们家 always 都这样子，我觉得哇，我讲到那一面，我就心里有时候我好矛盾哦，我到底是谁啊？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哎、啊，可是他对我妈妈是对我妹妹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难怪你会觉得你是捡来的、啊
0: 欸、对，我就觉得我是 Q 登来、欸、被捡回来的。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件事？
0: 有啊，她说你是哥哥啊。我的答案就是
1: 这样，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0: 哥哥就
1: 是
0: 让妹妹啊。对啊，而且你都不听话，妹妹比较听话，她就直接跟你讲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是被妈妈这样子定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哦、而且会说谎、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要逃避我妈妈，我就不得不说谎
1: 哦、
0: oh, ，我就有那种说谎。
1: 你说什么谎啊？干嘛说谎？
0: 比如说，
1: 为什么必须要被逼迫到说谎？
0: 就是说，他每次都逼问我的这到怎么样，我就开始紧张啊，紧张我就乱讲话，你知道吗？啊，我就久而久就
1: 小孩子为求保护，
0: 对，为求保护就不想让他知道啊，他又想知道啊。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还有那改成绩单的啦，哦，偷改成绩单，怕他知道，然后他被打，我被打这样子啦。然后以前他帮我，我记得我妈妈也很爱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让我花钱去学和家人美语。
1: 哦，
0: 哇！他说他花了这些钱，结果我第一天就翘课了。
1: 你不喜欢？
0: 我不喜欢，我觉得压力太大。哇，英文的老师给我每天压力，我都跟他说去完，我去那边我都翘课。
1: 那你知道你应该是灾难来了。
0: 灾难来了，我就哇，我妈就骂说，你知道补习费花多少钱？你竟然没有跟我去。可是这件事情让我想，我妈妈很爱我，
1: 对，她愿意，
0: 她愿意花这笔钱让我去学。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压力，我就不要去了，就她也让我能够退费啊。
1: 哦、
0: 就是，
1: 还可以退费，还好。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才都没去过，
1: 哦、
0: 都、
1: okay、
0: 都没去过，
1: 等于都没去。
0: 对，当然，可是我另外想法是我妈妈愿意花这笔钱，
1: 嗯，
0: 去让我学，这点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很爱我啦。
1: 所以你跟妈妈这种恩爱情仇。
0: 爱恨交结
1: ，
0: 对，然后那种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我从小一直跟我妈妈的关系。
1: 你后来怎么厘清这件事？知道真的知道了妈妈真正的原因，或者是你真的这个人你也不用忍了，你把它厘清了，有没有厘清这件事？跟妈妈厘不清，到现在还没厘清。
0: 我没有，等到发生一件事情我就厘清了。
1: 哦，什么事？
0: 就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
1: 你生什么病？有这么严重吗？
0: 有，也蛮严重的，因为我那时候得了一个脑干血管瘤。
1: 脑干血管
0: 瘤，脑干里面的血管瘤。脑干大概三公分嘛，然后我那个血管瘤就1.62公分，几乎把我那个整个脑干塞了一半。
1: 这会死人的。
0: 会随时都会爆的。
1: 哇，
0: 对。
1: 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现的？
0: 这发现是。
1: 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征兆吗？
0: 欸，手会麻，手会有麻，左手、左手会麻这样的。
1: 嗯，
0: 我以前不会了解什么叫手麻这件事情，然后哎，发现到
1: 你那时候几岁啊？
0: 就前年的事情啊。对啊，
1: 前年你
0: 对啊，
1: 你才跟妈妈这件事才有一个和解的一个。
0: 对，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
1: 天哪，小学哎、欸！
0: 从小学到现在，我
1: 这几年啊？
0: 我大概我看40几年了。
1: 天哪！
0: 对，那其实我那这段时间，我从我出社会跟我创立公司，其实当中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1: 所以
0: 都几乎也不让我妈知道，因为我完全几乎就是跟我妈这个关系几乎是降到最低点了，因为
1: 到这种地步啊，
0: 降到地步，而且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在我发病。

0: 的之前，
1: 那你们见面不是很尴尬吗？你们很少见面哦。
0: 我尽量就避免见面呢。我那时候变这样子。
1: 可是你后来结婚了，不是吗？
0: 我们结婚之后，就我讲的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嘛，哦，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嘛，我就没跟他见面了。
1: 哦。
0: 然后之后他，因为我爸爸已经
1: 妈妈到美国去啊。
0: 对啊，到美国去10年，陪我爸爸。那我几乎
1: 你爸你你爸。

0: 几乎都不没怎么打电话。
1: 你那个不打电话的心态是什么？
0: 就是我不太想跟他讲话，完全跟他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关系。
1: 哇塞！
0: 所以我妈妈很不能了解我，说我你这个做儿子为什么连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
1: 嗯嗯。
0: 说爸爸多少这样等听你。
1: 然后你妈也是。应该算很有个性，他也没有像。
0: 哎，对你讲对了，他也很有个性。他
1: 照你说应该，父母都
0: 你如果你
1: 不
0: 打
1: 儿子，
0: 你为什么不打给我？对，说你问儿子怎么样，我妈也没打，可是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打？你了解的意思吗？他说你儿子应该打给我。
1: 个性真的还蛮那个的、哦。
0: 对，我妈真的是这样子。要不然他，要不然我说妈，你也可以打给我啊，哦，对不对？
1: 可是你也没有，
0: 我也很难开那个口，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个就盯在那边，我们都各自有很有个性。
1: 好，那你生了这场病发现的时候，就是说你手脚发麻，
0: 对，
1: 然后怎么？
0: 然后去医院检查，还照 MRI， 还知道我脑里面有血管瘤，要不然里面谁知道里面有血管瘤？对，然后在医院检查出来，
1: 像这种脑干血管瘤是。遗传呢，还是什么状况之下会有这种病？
0: 脾气暴躁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容易脑充血，然后闷在心，闷在心里，然后真的是会有时候会、
1: 哦、
0: 会
1: 是哦，
0: 某件事情很容易引爆嘛，就是别人讲一句话，就会觉得好不舒服，就很敏感。
1: 哇，那这个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要小心哦，哈、
0: 啊，
1: 就是脾气不好的人千万不要、哦，
0: 千万不要，对对对，
1: 或是不要暴躁，不要乱发脾气，
0: 因为你一暴躁的时候，你的脑血压会高嘛，会不断的冲嘛、哦。我想应该是这个关系会造成这个脑血管瘤、
1: 哦 okay。好，那你妈得知你检查出来，你第一时间你是自己有没有惊吓到？
0: 有，我吓到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而且那时候那这个病医生讲得很严重，他说你随时都要报，你随时都要去见天父见上帝的。我说哇这么严重啊，我说对啊，
1: 连开刀都不行哦，
0: 好像连开刀的资格可能都风险很高，几乎你是没有资格开刀的，因为他的脑干里面嘛、
1: 哦、
0: 如果你在脑头骨也还好、
1: 就是、
0: 可是就是在脑干、嗯、全部的中枢
1: 神经太多了
0: 全部在里面，对、
1: 嗯、
0: 要
1: 动 开了
0: 可能就走了，
1: 风险性
0: 很高，对，所以那时候我才接受说我是事实，要不然我不要接受说我为什么是我。
1: 好，你当你听到这么惊人的消息、嗯、我的生命还这么年轻、
0: 嗯、
1: 那我就要这样走了，你当下你那个心情可以讲一下你当下的那种感受吗？我知道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0: yeah。
1: 而且那种情感、嗯、
0: 第一个就想见我
1: 啊，你第一个想到妈妈哟？为什么？
0: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走了，我会有遗憾，会有遗憾呢、啊。因为我爸爸在做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我爸爸有交代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
1: 嗯，
0: 他说他如果走的话，我爸爸走的话，一定要好要我去好好照顾我妈妈，
1: 因为你爸爸很爱你妈妈。
0: Yeah， 他把这个托付给我，
1: 可是你又没办法跟妈妈破冰。
0: 对，然后我就卡在中间，说我做不到。
1: 嗯，
0: 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我没办法突破。所以那一次，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妈妈，说跟我说很想看她。那、嗯、我那时候躺在医院的时候，她来看我，她也很
1: 感，回来
0: 她也很没有，她在台湾了。
1: 哦，那时候已经回来了。
0: 而且那阵子还发生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半年都没打电话给他，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1: 天哪！
0: 就是直接他挂我电话，他讲完话就，因为他每次讲话，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两个难得通话，讲完说你有什么话就说，没什么话，拜拜，就这样，啪就给我挂掉。
1: 所以你们关系真是恶劣到已经
0: 我那时候我觉得
1: 都不行了，
0: 对话没讲几句话。两三句问候我就挂电话，我说我不想要打给我妈，可是又心里又很爱她、
1: 嗯嗯、
0: 又想要打给她，那个很矛盾的、
1: 嗯、
0: 很矛盾的心理，可是我又想到我当我那个得病的那一阵子，我就第一个想见我妈，我想跟她讲说要恢复关系，这件事我觉得才不会有遗憾，万一我走了我不会有遗憾、
1: 嗯、
0: 因为我爸爸有交代我、
1: 嗯嗯、
0: 说你好好照顾妈妈，你怎么会让妈妈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妈妈一直常常为我祷告，我以前都不知道，她每一天为我祷告。
1: 哦、妈妈
0: 我妈妈基督徒，她每天为我祷告、哦，可是我感觉不到她的爱啊。
1: 就是他表现出来。
0: 他每次说我都为你祷告，好像给我压力，你知道吗？哇，我
1: 你那时候还没信主啊？
0: 我信主了，但。

0: 我觉得我不需要你为我祷告、啊、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祷告居然是我的压力。
1: 天哪！
0: 所以我对我妈妈是真的，我也无法用很多言语形容，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很冰的、啊嗯、很冷。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徐俊伟。俊伟刚刚有提到他跟妈妈的关系，哇，从小学一直到他结婚，一直到他生病，四十几年都没讲过话，甚至很害怕跟妈妈讲话，因为只要一讲到话就都是不是好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他生病的第一时间他居然想到妈妈，因为他想跟妈妈和好，因为他怕他如果这样一走了就会造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情感。而当俊伟讲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真情流露，掉下男儿眼泪。我觉得生病这一件事又那么年轻，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承受说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必须要走，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得这种病啊？我想全球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呢，这个事实就在眼前，爸爸又曾经告诉过他说我走了要把妈妈托付给你。天哪，这样的责任对他来讲情何以堪。所以真的是好难好难哦。我们有时候跟家人的这种情感很矛盾，又爱又恨。我相信俊伟的这种经历，全球听众朋友你或许曾经有过，或许你正在经历当中。可是今天俊伟要告诉你他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让他可以跟他妈妈破冰。所以这个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病带来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有了上帝反而是变成一种祝福。可是在人有时候就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能力去解决，可是神有办法来帮助你如何去突破。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俊伟帮我们揭秘他神怎么让他有方法可以来跟他妈妈破冰，而且真的还透过这个病和解了。
1: 哇，真的、
0: 是
1: 我本来想说这个病哦这么严重，听到我都觉得我准备要回天家的时候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病确实给我翻转我跟我妈的关系的起点。
0: 俊伟有一件事哦，当你听到这种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绝望？你觉得你人生怎么这么惨？上帝为什么要让？因为你也信主了嘛。
1: 对。
0: 你会不会觉得有抱怨过神？
1: 没有哎。你知道我一开始觉得心里难过，因为我随时，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病发生，我觉得我最亏欠是我太太。
0: 对嘛？你还有个太太啊。
1: 对啊，不能说忘记我太太。我太太一直很旁边照顾我。那我觉得最亏欠是她了。对。
0: 可是你又不抱怨神，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平静面对神，说神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1: 不会，我之后发现到上帝给我这个病是祝福的开始、翻转我跟我妈关系。
0: 怎么
1: 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是什么 moment？
0: 是
1: 当我传到北医的，在北医的

0: 床上，那一阵子我看到我妈妈从旁边走过来，打开那个门帘来看我，确认是不是我，然后走进来，她很尴尬，她也是很跟我的，我发现我跟她两个是一样的个性，又爱又恨，她也爱我也恨我，
1: 然后
0: 可是进来那种感觉就是，她又想牵我的手。
1: 又不好意思，
0: 又不好意思，
1: 怎么做妈妈也会这样吼？
0: 因为我跟他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他一直很不能谅解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这半年来让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那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我也在等你的电话。”
1: 你这样跟妈妈说，
0: 我们两个就是盯在这样子，是这样子。因为我后面的反应是说：“你为什么不？你都是这样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呢？”哦，其实我也希望等到他的回应，我也希望他能关注我、爱我嘛。那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却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照你是唯一的儿子，不应该是这种的。
1: 心头肉啊。
0: 对呀，我都一直我自己对自己一直觉得很无法理解。如果这是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多少把那个爱关注在身上，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我妈这一块。可是我妈又觉得她有爱我啊，可是。你不听话啊！
1: 所以你们见面那一刹那是一种什么情境啊？
0: 哇，那个感觉我无法用言
1: 定
0: 语形容。
1: 格，突然时间定格。
0: 又想看他，又觉得妈，你知道我现在躺在床上吗？对啊，我可能随时要走。然后我妈看到我那种心情，也是她也觉得她也想要爱这个儿子。我不用讲话，我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个 moment。就上帝让我在那个 moment 里又反转说，其实你妈妈很爱你，其实你妈妈很爱你的，她每天为你祷告。可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妈每次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好
1: 都很
0: 压力，
1: 生气
0: 都
1: 哦。
0: 很生气。你干嘛为我祷告？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爱，你为我祷告什么用？我感觉不到你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说为你祷告这种压力。然后所以我说。我就跟上帝悔改。那次发现到一件事，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的时间，因为我爸爸有交代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完成。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呢，要把它完成，至少我没有那种遗憾。所以我妈妈见到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回去想说，我没有多久日子，我赶快要弥补这一段，所以那心态上让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其实我妈妈很爱我，我一开始也这样，一直心里这样想，我妈妈很爱我，只是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那我心里就觉得主也亲自安慰我，上帝就说：“孩子，我爱你。”对啊，所以我说我才有能力去跨出那一步去爱我妈妈。结果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就要我去住在她家。我跟妈妈本来分开住嘛。然后，因为我太太就要也照顾我嘛，然后我妈妈也想要看，也邀我去她家住，所以我们关系从那时候就慢慢恢复，
1: 所
0: 她
1: 以
0: 就关
1: 你
0: 心我，
1: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刚刚讲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你觉得你已经算是原谅妈妈了嘛，对不对？
0: 没有，因为我上帝有在，我突然有想到一句话，就是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哇，我这句话，我觉得我第一件都没有做到，所以我现在说我要好好孝顺父母。可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个地方开始吧，就上帝用这样的方 式
1: 那
0: 让
1: 你
0: 我
1: 怎么
0: 重新，
1: 破冰？你跟妈妈怎么破冰的？
0: 就是从生病之后，他就叫我去住在他家这样子。
1: 你第一句话跟妈妈准备要和好，你第一句话跟妈妈讲了什么？
0: 你说妈，我爱你。这样，我跟他讲，就我虽然我觉得我在病痛当中，我也很爱你。对啊，
1: 哇，
0: 我
1: 你
0: 妈
1: 妈
0: 妈
1: 听到应该很感动吧？
0: 有他有感，我觉得他有感动。对啊，他可能期待儿子讲这句话，因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给他。对，然后所以那
1: 他
0: 次，
1: 们那个年代可能要讲这种话不容易，但
0: 其
1: 是
0: 实不
1: 小
0: 会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常对我妹妹说我爱你啊。他对我来讲没有讲过我爱我，
1: 啊，所以你讲妈妈我爱你，妈妈有后来有没有跟你讲说儿子我也爱你？
0: 有，应该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了。
1: 他用眼神告诉你，嘴巴还是没说。
0: 没讲，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感受到。

0: 就是说他很爱我，然后到我是去了他家之后开始我发现到我妈妈很关心我，就帮我买一些东西啊。
1: 他做了哪些细微的动作让你觉得
0: 就没有
1: 真的感受到母爱？
0: 就开始就买一些东西给我，比如说我需要什么，比如说那时候那个什么需要的辅助的东西啊，我那时候有绑一些东西在我的头上，还有一些到
1: 你还是不能开刀嘛，对不对？
0: 最后我是决定不开刀了，对啊，因为我太太丽萱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就可以痊愈，哦，然后祷告之外也有一些食疗方式就可以痊愈，
1: 哦 okay、
0: 这样我们就不选择开刀。
1: 所以你很有信心，
0: 我就交托了。
1: 交给上帝，
0: 交给上帝，说主，这个生命主权在于你了，对，完全就交托。然后我全从住在我家开始，我很爱我妈妈，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妈妈也突然好爱我，我们就恢复那关，一天一天的恢复。
1: 所以你在家的那一段时间，你怎么去呈现，让妈妈感受到你已经有在转变？你做了哪些事，或说了哪些话？你觉得你比较以前不做的，后来有在做的？
0: 没有，我就起来说妈早，我爱你，这样子。我就常说妈我爱你，哎，我抱一下这样子。
1: 哦，你会主动？
0: 我就变主动，我主动去抱他。
1: 嗯，
0: 对啊，丽萱都有看到我早上起来，我就会抱他。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上都陪他去公园。
1: 哦，
0: 他去
1: 散步，
0: 他运动，然后我就跟他两个人，我就带着他这样。他发现到，哎，这个儿子怎么好像回来了？从来也不干过这种事情的，我也觉得，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就
1: 看到你改变，
0: 就看到觉得好像我也蛮关心我妈妈的，然后主动就跟他一起去早上去公园去散步，去复健，因为他之后也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妈妈在我去的时候，她还中风。
1: 哦，
0: 哇，这些事情也是很
1: 奇怪。妈也中风啊？
0: 我妈妈都中风。
1: 你生病，她又中风啊？
0: 对，我们两个同时生病。
1: 天哪！
0: 就是说我先生病了，然后后面她就中风这样子。
1: 那你是需要被照顾，所以你也没办法照顾她。
0: 没有，就是丽萱，我太太就
1: 同时就照顾，哇，太太最辛苦了，
0: 就照顾
1: 两个，
0: 照顾我们两个人啊。
1: 天哪！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同时都在身体的状况是最不好的时候。对，我妈妈竟然大中风。而且我那时候还这个血管瘤都还没有正在医治中，
1: 这对太太是个大考验呢。
0: 对啊，所以丽萱在当中就帮我们两个中间在调节，然后身体方面的恢复，然后同时在帮我们修复这样子。所以也要谢谢我的太太，因为中间她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中间的一个 buffer 这样子，然后互相帮照顾这样。
1: 所以妈妈生了那个病，你有觉得妈妈有什么改变吗？
0: 她生了我那个病，我觉得她变得很可爱耶。
1: 变可爱？怎么说？
0: 她讲话变慢了。
1: 因为她讲快也快不了了，她
0: 快不了了。然后我觉得我一看我妈妈怎么那么可爱，怎么讲话呢？我以前不觉得她妈妈很可爱，但她怎么就是她反应让我觉得我妈好像变个人。
1: 是。
0: 然后她生病当中。他也觉得我很可爱，哎，儿子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这样子，他会摸摸我。
1: 哦，是哦。
0: 对啊，他说，哎，你不错哦。
1: 他打破了那个那一面，
0: 哎，
1: 你们那个隔离的墙了。
0: 对，然后就
1: 会
0: 说
1: 他也会做一些动作。
0: 他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哦，你好，你就是要讲这种话，让妈妈听得舒服、开心的话。他希望我讲话让他开心，因为我常常会。上班就是跟他吐槽，就会吐槽，他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1: 你就捣蛋嘛！
0: 哎，捣蛋，你就故意有点故意这样子。然后我妹妹都会塞奶嘛，她觉得妹妹都会这样，你为什么都不会？
1: 对对。
0: 我说
1: 那时候你妹妹的扮演角色又跑到哪里？
0: 我妹妹她是护理师嘛，她也是护理，所以她常跟我妈妈常常就是带她去看医生啊。
1: 哦。
0: 那她的角色就负责带我妈去医院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她也会帮忙。蛮多家里我做不到的部分，他也知道我生病嘛，他也很关心我。一开始我妹妹就跟我妈妈当中也常常在联系嘛，她就会我会成了强烈对比嘛，我都一通电话都不打，我妹妹是每天打电话，所以我妹妹她的跟我妈的关系是非常好，我完全是对比的。
1: 你妹会不会对你那一阵子不对妈妈打电话，妹妹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有一点。
1: 有，他
0: 说你为什么不打给妈妈？妈都在。他
1: 会不会恨你？或者是
0: 我不知道他
1: 会责备你。
0: 他只跟我讲说，妈在等你电话。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妹的感情是好的。

0: 还
1: 说真
0: 是
1: 的，
0: 说，
1: 我很爱我妹啦，我觉得我很爱我妹，但是
0: 但是她感受不到你的爱，
1: 感受不到，
0: 就像你感受不到你妈的爱
1: 一样，
0: 还是会，
1: 心里有点
0: 疙
1: 瘩，有疙瘩那种。她虽然是我妹妹，
0: 都是你害我的，对不对？
1: 可是我们家现在只剩三个人了，还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心里想说，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时间，对啊，我就。后面我就开始觉得很感恩，说主啊，既然你是给我这个时间让我恢复，
0: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会变什么？
1: 哇，我觉得变得真的没办法，
0: 你不敢想象，
1: 不敢想象，我不知道会变什么。但是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发现到，其实我以前都做错好多事情，上帝也没有放弃我，虽然我还是这样的悖逆，其实我应该好好做一个他认为的儿子。我应该要按照他的心，要顺服他的时候，
0: 你不应该耍个性，
1: 不应该耍个性，不应该也跟我妈那边这边讲吐槽，我妈吐他，他也会吐我啊，这样子啊，对啊，我们两个就是个性，其实我跟他很像。
0: 其实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说家庭就是这种模式，反而本来天下本无事，有没有？
1: 对啊，对，
0: 然后就制造很多
1: 问题出来，
0: 问题出来哈，
1: 对对，
0: 你觉得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哈？这种模式的形成，现在你自己也有家了，
1: 对，
0: 对不对？他真的对你影响，你后来有跟妈妈好好讨论这件事，作为基督徒怎么样？你觉得说，即使就像你说，你妈虽然也是基督徒，可是在那个阶段，她也不懂得要把上帝教导我们的爱呈现出来，
1: 对，
0: 还是让你误会，甚至你还拒绝她的祷告，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我们两个方双面都有问题。爸妈妈跟我，因为从小慢慢累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对我已经有很多的想法，说你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我也认为我妈不爱我，所以我们一次你看可以结冰结那么久，这个
0: 四十几年呢，很难想象哎。
1: 对，真的，我自己也无法想象。可是那个坎我过不去啊。
0: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1: 对，讲到你讲的重点，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对啊，
1: 就是这样，这个关系就是
0: 怎么会变这样？
1: 就变这样，我一直很无法理解。
0: 你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吗？
1: 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那甚至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跟我妈关系会这样。我妹妹明星，你看我妹妹就一个强烈对比，我就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妹妹跟你那种关系是这样子？心里一直 always 是这样。一直在质疑上帝，说到底我做错什么事情？我是他的儿子嘛，我一直怀疑这件事情。
0: Yeah. 你就是因为以前那个不公平，那个
1: 延伸，我一直后面
0: 延伸，对不对？
1: 对，
0: 没想到一个这样的不公平，妈妈处理的教养孩子的模式处理上，给你这样一个规范，
1: yeah.
0: 让你变成后面天哪、啊！
1: 对我心里有想，如果
0: 是不是很可惜哈、哦？四十几年，你看。那个日子不、
1: 虽然时间过了这样已经四十年，但是我觉得很珍贵，是现在的时候。
0: 没错、
1: 这个时候，
0: 还好有机会，
1: 还好有机会。我不要真的是没有机会，就是真的是隐恨。
0: 为什么人要等生病才觉悟？
1: 才觉悟，这样
0: 才变可爱。
1: 对他真的变好可爱。我现在我妈妈现在变可爱，我说妈你哎，我说看你都很可爱。哎，我好喜欢听到你这句话。对啊。很难得他这样子
0: 你们现在实在是太妈妈现在已经好了吧、
1: 好了，恢复得很好、完全得恢复，
0: 所以
1: 他的身体，我也身体也得恢复。
0: 哇，你这个神奇的这个恢复，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让你好好来见证一下。
1: 好，
0: 已经被医生宣判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
0: 还得救、
1: 是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伟。俊伟刚刚提到他跟妈妈两个生病以后，突然两个都大翻转那个行为，彼此看对方都变得好可爱，也会谈情说爱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也有可能就是说俊伟觉得自己人生的生命有限了，这个时候还不爱，那等什么时候爱就来不及了。当然圣经给他是一个最大的那个真理，上帝告诉他孝顺可以让他遵守。当然那个时候知道可能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但是这句话毕竟成为他最大的震撼教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好，那妈妈到底是怎么样来觉得你变可爱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俊伟做得很好，就是说他早上起来会跟妈妈问好、拥抱、陪他散步这件事，因为过去从来没做了，居然反常做了。
1: 对，
0: 但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会去反省，反省自己过去到底，不是一直去好像当个法官去看别人身上做错什么，而是会反省自己曾经做错哪些事，所以会跟神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行为。然后监察自己，我相信神就会光照你，
1: 是
0: 就会让你知道哪个地方你必须要做，不要计较那么多。
1: 对不对
0: 、好，所以俊伟，后来你跟妈妈这样一个和好关系，你们后来病好像都好了吗？你的病为什么会突然我相信那个医生应该也会觉得他都已经束手无策，以科学来讲有没有是这是医生开不出的处方签。
1: 对，
0: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好这件事到底上帝对你做了什么？
1: 我觉得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这件事情也让我的身体的恢复速度加快。所以那个
0: 你里面已经
1: 灵里面的一种捆绑，就是那时候不原谅的那一种心被打开。
0: 圣经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
1: 药，忧伤的灵
0: 食骨
1: 枯
0: 干
1: 嘛。
0: 哇，好严重哦。
1: 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一种喜乐的心，我说哇，我很感谢神说让我生这场病，让我跟我妈妈关系可以恢复。
0: 是，
1: 如果没有那场病，我觉得我们 always 就是那个冰点。
0: 这真是祝福哎，
1: 这是祝福。我一直看到说原来上帝让我这个病是祝福我的时候，哇，这个跟人家思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给我生病的机会，我才有办法跟我妈恢复。那我妈妈两个我们要找什么理由恢复？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理由，
0: 就是彼此可以有一个见面，
1: 见面
0: 诉说真情，
1: 而且住在一起的理由。
0: 对，
1: 这个理由就是住在一起，他邀我住他家了。
0: 对，
1: 这个
0: 妈妈先提出邀请，这不可思议耶，
1: 不可思议啊！对，
0: 所以你就知道妈妈真的爱你，
1: 就爱我，
0: 因为那个邀请。
1: 对，
0: 如果他真的不爱你，干嘛还要看这个讨厌的儿子啊？
1: 对，
0: 还要天天，对不对？
1: 然后我想我也做改变，我说我也跟妈妈问好，然后他喜欢听的话，我就喜欢讲。
0: 我觉得你的改变才是最重要。对，你后来你觉得你那个改变就是说啊，我愿意不是认输啦，而是说我可以为妈妈做点什么事，让她知道我是真的爱她，所以你去选择做了问好。
1: 是。
0: 抱抱陪伴。这是哪来的灵感啊？老婆教的。
1: 就是没有爸爸那时候的样子。我爸爸以前就是会抱。
0: 你爸爸以前所以有爸爸的
1: 示范。所以我是带着我爸爸的使命要来恢复关系。
0: 你是在做爸爸后面没做到的事。
1: 对。

0: 所以你把爸爸以前对妈妈做的行为，嗯，哦，
1: 我妈妈那天也讲一句话说，她抱我爸她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是我爸爸
0: 抱爸爸，
1: 对，
0: 爸爸在抱她，
1: 对，
0: 哇。
1: 所以我，
0: 欸，这个话让你很感动，欸，
1: 有被感动到，
0: 是一定的。
1: 所以我说，哦，我说我抱他，就好像是我爸爸在抱他，
0: 哦，
1: 他得安慰，
0: 是
1: 因为他看到我好像呛到我父亲，嗯，
0: 虽然他让你爸让你觉得很委屈，可是也知道妈妈是真的很爱爸爸，哦，
1: 对，其实我妈妈也很爱我爸，他以前在我爸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讲说他爱他，可是他等他离开天，离开回天家的时候，他常常在我面前说：“他爸爸，
0: 说爸爸的
1: 多
0: 好。”
1: 你看他，
0: 所以你原来是在爸爸身上学习到他怎么爱妈妈的那个行为，你才知道要这样做。
1: Yes，
0: 哇，你看，
1: 所以你看上帝多奇妙。
0: 对，
1: 那我又回想到我爸爸是常常抱他这样子，那，
0: okay，
1: 我也抱他，然后说顺服，就顺服他想要听的话嘛。
0: 所以你妈妈的爱的爱之语，如果有学过爱之语的哈，
1: 嗯，
0: 你妈妈爱之语的礼物就是抱抱、
1: 拥抱。Yeah， 一句话都不用讲，抱就好了。
0: 对，抱就好了。
1: 嗯，抱就解决。
0: 无声胜有声。
1: 哎，对对，最高境界。
0: 最高境界。
1: 哎，不用讲任何话。
0: 对，
1: 一个眼神都知道答案。
0: 真的，嗯，爱之语还是很好用的。
1: 呀，yeah ，都拥抱的那种。
0: 你知道
1: ？Yes，Yes，
0: 嗯。
1: Yes。 然后我抱完之后，也陪他去走啊。早上抱完我就。
0: 精心时刻。
1: 对，就去陪他去走公园走，然后。很好玩的，有一件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去公园的时候，他说：“哇，你的儿子好孝顺哦。”我心里都觉得说，
0: 这个是真的一个笑话哦。
1: 这个笑话说，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公园的每个阿姨说：“哇，你儿子好孝顺哦，每天都陪你来。”
0: 值得了。四十年你的误会值得了。
1: yeah， 我误会好久了。其实是我很爱我妈没有错了，就是我都没有付出行动了。然后呢，那些阿姨都看到说：“哇，你儿子好棒，好优秀，早上都陪你这样子。”
0: 你不觉得是上帝在赞美你吗？
1: 哦，
0: 对不对？
1: Yeah， yeah， yeah，
0: 你做得好
1: ，Good job，Good job，嗯，就是要这样子，要恢复关系。嗯，
0: 对
1: 对。然后，所以我说我去公园也得医治啊，
0: 没错，
1: 不是只有我妈妈，连我得医治啊。说其实你们说对，其实我很爱我妈妈，我是一个很爱我妈孝顺的人。
0: 可是就是那个拗哈。
1: 那个拗，
0: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那个拗是？
1: 就是两个人都很像啊！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写，就是那个拗。
0: 可是你不觉得那个拗一定要经过神的啊？神给你经历这一场，你才有办法扭转回来啊！
1: 对对对，我是真的经历过那个死因的幽谷，才觉得说生命的可贵。
0: 嗯，
1: 然后赶快又带着使命要恢复，好，所以我爸爸的那交代我不会忘记。对啊。
0: 所以你爸爸给你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1: 呀，yeah ，我爸爸
0: 在
1: 走的时候还写一份遗书给我，然后写要照顾我妈妈，
0: 是
1: 啊，他有写下来。
0: 哇，
1: 但要走的时候，
0: 所以爸爸真的对你妈是真的，
1: 嗯，他有交代说他一定要叫我们。
0: 我们虽然不能讲说以现在社会眼光看，爸爸好像是怕妻子妻管严那种的，有没有？
1: 嗯嗯，哦，嗯嗯，
0: 他真的就是爱妈妈，
1: 他是爱的。他完全都是爱我妈妈。
0: 这个现在你有没有遗传在你身上，就是得到这个基因去爱你太太？
1: 有，
0: 笑得很心虚。
1: 有有，可是他感受不到。
0: 所以不行，表示做的还不够。
1: 哎，我还要继续再努力做。Yeah， yeah。
0: 你知道太太的爱之语吗？
1: 爱之语知道啊，要拥抱他一样。
0: 一样拥抱应该不够，
1: 嗯，
0: 要不然太太绝对感受得到。
1: Yeah， 其实我太太我知道她是喜欢去听她讲话了，听她倾听。
0: 我们说实在的，嗯，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可能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1: 嗯，
0: 当你享受了，就是说你自己在知道神的恩典透过某些事件，我们有感受到，让你学会一些功课。
1: 嗯，
0: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没经过失败，永远不知道，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其实是有些事情是真的，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
1: 是的，嗯，
0: 所以当你跟你妈妈这四十几年来的破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欸，
1: 是，
0: 对不对？至少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嗯，
0: 对不对？搞不好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一颗喜乐的心释放出来的话，
1: 嗯，
0: 欸，你真的可能就这样走了耶。
1: 对，
0: 会不会？
1: 会，我跟你讲，一定会，一定会，
0: 因为你就赢嘛，
1: 那个，
0: 对吧？
1: 就一直盯在那里，
0: 对，
1: 气在那里，
0: 对，
1: 我觉得得不到医治，
0: 嗯，枯干的。

0: 零，对不对？
1: 呀呀，
0: 哇！
1: 所以上帝
0: 折
1: 磨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捆绑我。我就认为，我总觉得那阵子一直无法觉得，一直想一件事情，
0: 你解不透，
1: 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0: 你还在想这件事？
1: 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0: 四十几年，
1: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到底是不是他儿子？我觉得我妈怎么会有这种反应？是这种对我这种态度？
0: 所以你对妈误会可深呢、欸。
1: 哦，深到极点哦！你问我太太应该就知道，丽轩她就很难理解。
0: 可是你很好玩哦，你这件事不去问上帝，你在自己在那边赢。
1: 我问上帝问很久了、啊，你没有答案呢、啊？
0: 不是没有答案，我跟你讲哈、哦，这个东西很妙。你今天刚好神就是让你借由这样再来开窍一次，好吗？就是说，你明明就做得到，可是你为什么要等到生病才来做？
1: 我跟你讲原因好不好？就是找不到机会啊。
0: 哦，要给自己有个台阶下，
1: 你要有台阶下，至少有个机会跟我妈讲。
0: 哇，你这个机会也太考验，
1: 真的考验，
0: 给自己太考验了吧？然后又把你太太吓破胆、
1: 欸不是不想欸。我很想很多，
0: 你给你太太吓破胆呢、欸。
1: 哦，真的哈、哦。
0: 对呀、啊，这个机会太可怕了吧？
1: 真的，我也可以给你
0: 不能乱考验呢、欸。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没错。
0: 所以你看人呢、哦，那个爱面子多可怕
1: 呀！
0: 就盯
1: 在那里，没错、嗯。
0: 所以你透过这个事件，请问，你。这个金的个性也好，或者是你的、说话的口气，是不是整个很多东西你都大反转？
1: 哦，就调整了、啊。
0: 对，
1: 有时候会注意一下到底讲的口气跟是不是合宜。可是说真的，还是有天然人的性格在里面。
0: 那当然了、啊，
1: 就说
0: 你说一下子瞬间改变，那是不可能嘛。
1: 对，但是就是
0: 说，可是你是不是会学习踩刹车，或者是
1: 有啊？
0: 暂停
1: 有啊，就是跟我妈，比如说跟我妈讲话，我就会特别的讲她喜欢听的话，而不会去想说想要吐她的那个吐她槽的话。
0: 现在会
1: 先会讲说，哎、欸、妈早啊，那你跟她问候啊，这样子。她说哇妈你今天好棒哦，我都会变成好像在鼓励她。
0: 可是你以前为什么不会说这种话？
1: 讲不出来啊，说不出口。
0: 因为那时候没有爱，
1: 没有爱，爱不下去、啊，
0: 爱不下去，
1: 爱不下去啊！
0: 所以有上帝多好哈、
1: 啊！呀、yeah, ，所以上帝自己来爱我，我才能爱我妈妈。所以他让我生这场病，我最后看到，我觉得上帝太棒了，太奇妙了。要不然没有这场病，我怎么
0: 能够？你妹妹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改变也很奇妙？你妹是不是基督徒？
1: 欸、是啊，我妹妹是基督徒。
0: 你妹妹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吧？
1: 欸、对，他说：“哎、欸，哥，你不错啊，有打电话给妈哦。”妈有讲哎，说你有打给他，而且以前我跟我妈讲话，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挂掉了，不到一分钟哦，说真的，很快就把它挂掉了。
0: 天哪、
1: 欸！他总觉得好像是哎、欸，怎么会这么短？
0: 欸、是哦，
1: 那现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跟他讲至少十分钟以上，跟他聊聊天这样子，
0: 就变得会聊了，
1: 会聊天了呀，
0: 以前没话聊，
1: 没话聊。
0: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最后这个诀窍在哪里？
1: 诀窍
0: 就是你这瞬间的改变的差异是什么？
1: 就是上帝让你能够有一个经历，他是说他有多爱你，用那个爱来去回复你的父母，你父母会感受得到，即使你父母还让目前没有办法回应你，但是你仍相信上帝会做。
0: 是，好，我们谢谢俊伟今天光谈他跟他妈妈就已经，
1: 真的，
0: 对不对？这个就让我们真是受很大的一个福分。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喜乐处方签，就是今天俊伟跟大家讲，不管你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有多尴尬，好，你身边的人有多尴尬，上帝自然有办法可以为你的心灵开出一帖喜乐处方签，然后在主里的爱里面可以把冰山给化解。
1: 是的，
0: 好，甚至可以让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医治。
1: 是，
0: 你看医生认为不可治的，就在这个过程把你医治好了。
1: 是的，
0: 我们谢谢俊伟今天给我们不藏私，
1: 谢谢，
0: 然后真情铁汗眼泪啊，哎，就流露在献给大家哈。好，但我们希望俊伟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到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祝福你们喜乐平安，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怀孕是生命的一开始，也是最奇妙的事情。怀孕的妈妈在这十个月当中要很辛苦的负载多出来的肚子哦，细心的呵护，要度过这一段怀孕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孕妇产妇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切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让怀孕的妈妈维持身体的健康。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跟我们分享她成为一个妇产科医师跟她在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历程跟一些故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也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您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妇产科黄诗莹医师。
0: 黄医师的专长是在产科，特别是高危险妊娠这个领域。那上次黄医师跟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黄医师关于一般的产妇在怀孕的过程可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那黄医师可以大概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在整个怀孕过程当中一旦一个妈妈怀孕了之后，她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怀孕了之后，我们的肚子当然会越来越大，那宝宝的重量大部分在我们的前方。那另外为了适应之后的生产，我们的整个骨盆的肌肉可能变得比较松弛，会稍微往前倾，然后还有我们的肌肉，不管是我们的腹肌还是臀肌，它整个会被拉长，拉长了之后它就比较没有力量，所以整个力量是减弱的，然后腿部的量也会相对的比较减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到后面啊，走路啊，就是脚会有点开开，因为为了保持平衡，然后就有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就像人家说的企鹅步态。那这个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身体为了因应我们的重心改变做的一些机制。那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们妈妈身体里面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激素，它叫做松弛素，它会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啦，然后还有关节都相对比较松弛，主要是要让我们在生产的时候骨盆比较有弹性，让宝宝可以适应产道的生出来。那当然这些骨盆肌肉韧带肌腱的松弛，然后延展性增加，就会让我们整个肌肉会比较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骨骼肌肉维持在它比较正常的状态，要不然长期下来就比较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那关节比较感觉会容易有松弛，就比较容易感觉会有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
0: 我真的也是觉得说，怀

0: 晕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身体比较松，这个有很明显的感觉。
1: 嗯，
0: 对，我觉得上帝创造真的很奇妙。还有这个时候比较不能够提重物，
1: 嗯，
0: 好像感觉身体会有负担，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我们提重的时候，我们肚子会用力，
0: 嗯，
1: 肚子用力的时候，你就往内压迫你的子宫，子宫往下压，你就会有那种垂坠感，就会特别的明显。对，所以其实怀孕大概四五个月啊，当你肚子拖得住，就是大概宝宝接近快500克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托腹带就要开始使用，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前面背着一颗球，那我们子宫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就靠两边的那个圆韧带拉着，然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子宫其实是会晃动的，其实这样的晃动对妈妈来讲应该是 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如果你用托腹带去固定我们的子宫，让它不要晃动的太大，然后让它比较稳定，位置在比较高，也比较不会压迫在我们的骨盆神经上面，要不它往前压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其实很多妈妈会说啊，产后会有一些尿失禁的状况，其实有些妈妈在怀孕当中就会了，因为当宝宝的压力越来越大，它压迫在我们的膀胱上面，我们的膀胱容量相对也会比较小，然后你长期压迫它就会造成它的角度会有一些异常， 尿失禁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往后压就会压到我们的大肠，所以很多妈妈到中后期就开始会有一些便秘排便不顺的一些状况，这都跟骨盆的压迫比较有关系。那另外因为子宫变大了，它压迫在我们的下腔静脉，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都会比较差，很多妈妈也容易会有下肢水肿的这些状况。那所以如果你用个托腹带帮你把我们的子宫往上托，然后让它的力量有受到支撑的话，这些症状都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其实有些妈妈甚至很明显就比较瘦，肚皮比较松的妈妈，她说她睡觉的时候只要翻身她都觉得子宫咚掉下去了。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嘛，电梯往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突然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怀孕的时候你突然快速的站起来，你也会觉得子宫会突然往下压，那可能会压迫在我们膀胱啦，压迫在我们的骨盆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往下掉的感觉。
0: 是，这个托腹带一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
1: 主要是看妈妈的需求啦，有些喜欢一整个被包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选择全包覆型的，但是有些人很怕热，因为其实孕妇的体温会比较偏高，所以有时候你全包覆的，有些妈妈包了反而会起疹子，就像对，就像那个长那个痱子一样，所以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就是支撑型的，就带状的那一种。对，那材质其实也很多，有棉的，各式各样的牌子，其实应该是说你用的舒服的都可以，
0: 重点是把它整个重心就稍微提高一点，
1: 对，把重心提高，让它稳定，然后不要 随意的晃动、
0: 增加稳定性，它自己在活动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1: 对，然后其实也会比较舒适啦，要不然一般来讲其实假设在七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都有1公斤了，
0: 1公斤，
1: 那再加上你的羊水啦，胎盘啦，子宫本身的重量，还有血液循环增加，对，这些加起来其实你长期背着就是 1.5 公斤的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长期以来的压迫都会造成你之后产后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0: 是这个负担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体态，
1: 对，
0: 脊椎啊肌肉整个的那个形态都会不一样，
1: 对，因为你为了支撑这一颗球，你的骨盆就会前倾，因为你要用你的肚子去顶它，那你的其实你的脊椎整个有时候也会有点弯曲，
0: 是，
1: 对，所以那这时候核心的力量就很重要。
0: 那所以像您刚刚说在睡觉的时候转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子宫在
1: 左右晃动、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翻身啊，就是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翻不过去这种感觉，那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舒适一点？
1: 其实像托腹枕啦，或是有些人说是月亮枕啊，这些都可以，它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形状，那其实主要就是支撑我们的背部，然后支撑我们的腰部，坐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妈妈到后期她没有办法正躺睡觉，因为是整个压迫在你肚子上面，然后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有些妈妈可能需要睡高一点或是侧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小枕头去支撑，那像托腹枕之类的就会比较适合，它如果垫在我们的小腿，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抬高会促进我们的小腿的肿胀消肿，然后如果放在尾椎或背部的地方可以减轻我们腰背的负担，侧睡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垫着，你才不会那一翻身

0: 就好像子宫咚往下掉的感觉、
1: 嗯、
0: 那当然这之后哺乳也是可以做使用，因为哺乳你要长期去 hold 住宝宝那个姿势其实手很酸，如果你有个小枕头垫在你的手下面可以帮助你支撑，比较不会妈妈手，然后或是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其实把宝宝围住你也可以少一只手去抱它、
1: 嗯、
0: 对对对，这个都是任何可以减轻你手或身体的负担的都可以，
1: 所以准备一些小枕头啊、
0: 嗯、
1: 小的毛巾卷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塞在那个空隙、
0: 嗯、
1: 然后让身体维持在一个不要都是悬空或者是不稳定的状态、
0: 嗯嗯、长期需要支撑的那样子的情况，
1: 所以不管是坐姿躺姿、哦、都是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稳定舒适、
0: 嗯、
1: 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哦、尤其是长期这么重的一个肚子在前面、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嗯、
1: 是。那除了就是我们用这些辅具啊然后护具托住稳定之外，刚、
0: 嗯、
1: 您说到那个核心的力气其实很重要、
0: 嗯
1: 哦、那所以怀孕的时候是可以做运动吗？
0: 其实我们是鼓励怀孕的时候要做一些活动的啦、
1: 嗯、
0: 除非你有一些需要安胎的状况不适合，要不然基本上我们会鼓励妈妈做运动、
1: 嗯、
0: 那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学会的一些建议，其实孕妇跟一般成人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分钟的运动的时间、
1: 哦、
0: 那其实平均下来大概一到五每天大概30分钟、
1: 嗯、
0: 六至你可以休息、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分 一天分两个时段三个时段，就算你比如说早上走路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的姿势是正确的、
1: 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只要散散步也没关系、
1: 嗯、
0: 但是记得散步的时候 你的那个核心是要稳定的、
1: 嗯、
0: 你可能要稍微先就是提气，光是漫步散步这样子的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体力，因为其实怀孕的时候身体的负担是增加的，那你的血液循环量也是增加的，所以你需要的那些比如肺，你的肺会被挤压，但是你需要氧气量是增加，所以散步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血液循环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还有很多运动可以做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就像负重训练这样，怀孕的时候就是、
0: 嗯、对对，你等于是
1: 背着一个东西，
0: 背着一个东西在。只是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才不会腰酸背痛、
1: 嗯、是，
0: 但在肌肉放松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脊椎骨盆是稳定的，所以你的核心的力量就必须要维持，所以如果要让肌肉放松，有时候比如说很多妈妈会做孕妇瑜伽，其实我们是很鼓励的、
1: 嗯、
0: 那孕妇瑜伽跟一般的瑜伽有时候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最重要是要让你保持你肌肉的张力，增加你的血氧量，但是又要让你的肌肉放松、
1: 嗯
0: 嗯、那有一些动作又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可以就是舒缓你的压力，但是、有一些动作当你很专心的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思绪集中的，对，所以、我觉得孕妇瑜伽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也是鼓励去做，对啊，当然是如果你不方便，比如说像疫情期间很多人不方便去什么瑜伽教室啦，那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平衡，就是你不要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摔倒了，这样反而不适合、
1: 嗯、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因为它帮助你的肌肉伸展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然后另外要做骨盆的一些伸展，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然后让你的骨盆比较确定会在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说真的就光靠墙站
1: 哦，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整个背拉直，
0: 对对对， 你要就是你靠墙站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身体是直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身体贴在墙面上，你的头你的背跟你的屁股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1: 嗯、
0: 你可以这样好好的站个5分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就会感觉到身体的肌肉有在运动，
0: 对，但站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你的站姿是正确的，你的肩膀是放松的、
1: 嗯、
0: 你的小腹有稍微提气，然后这样好好的站个5分钟就很不容易了，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孕妈咪可以站在墙边这样，
0: 对对，如果你真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想看电视没有关系，你就是站在墙边看电视就好了只要你的姿势正确基本上它就可以舒缓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你在站立的时候你用个热毛巾然后垫在你的腰部，因为其实你正确站立的时候你的腰部那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隙、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热敷，其实也会帮助 助你的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嗯，这听。

0: 来是一个蛮好的运动，
1: 超简单的吧。
0: 好，所以就是这些舒展的运动对妈妈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注意那个强度，
2: 对对对，
0: 不能够太强。
2: 每个人的体力不太一样，那不同的周数当然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合做的运动。比如说到了中后期，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你的活动不方便，有时候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0: 哦，
2: 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帮助你放松，然后对，可以减轻宝宝对你的就是下腹啦、下背啦，还有膝关节的压力。因为说真的，当宝宝越来越大，对妈妈来讲，她的不只是骨盆的关节受到压迫，我们的那些重量对膝关节、踝关节也是一个压迫，那这时候游泳就可以帮助你减轻这些压力。然后而且游泳啊，因为你在水中必须要憋气嘛，那训练你的肺活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0: 是，所以像很多妈妈她们其实怀孕的时候很容易脚部会水肿。
2: 你如果很容易水肿，你在就睡觉前膝盖以下可以泡温水，或是用热毛巾敷一下，然后脚抬高，然后做脚板运动，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水给
0: 回流。
2: 对，回流。那或是如果穿得住的话啦，也可以穿弹性袜。只是穿弹性袜，很多妈妈一方面是就是她弯腰不方便，所以现在很厉害，还有一个穿袜子的辅助器。
0: 哦，对
2: 对，这个超神奇的，
0: 把袜子偷在上面，然后丢到地上，
2: 对对对，
0: 然后脚伸进去，绳子一拉，
2: 对，
0: 就起来，
2: 就好了。对，
0: 还蛮好用的，
2: 真的真的。现在各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神奇的物品。对，所以那个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对，那如果穿得住，不管是小腿袜啦、大腿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忙。甚至还有托腹裤。对，托腹裤其实也可以，只要你觉得用了之后对你的支撑是有帮助的。
0: 托腹裤就其实跟刚刚托腹带的效果是有
2: 一
0: 点
2: 对一样，只是它
0: 小一点的。
2: 对，它虽然它没有像带子的弹性不是那么强，但是至少还有一些包覆跟支撑的。那就是对妈妈来讲，如果你用袋子勒在那边会觉得不舒服，那也可以试试看穿这一种。
0: 是，但是就是要注意皮肤如果有不舒服，就还是要先
2: 对，就要休息，
0: 真
2: 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一般来讲，不管是托腹带啦，或是那个不管是哪一种型的，我们会建议至少要隔着衣服，隔一层薄薄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不要直接接触皮肤，要不然长期下来真的很容易会有那个过敏性的皮肤炎。
0: 是，尤其怀孕的时候很容易流汗。
2: 对，真的，因为体温比较高，
0: 是，
2: 它那些汗腺皮脂腺会比较发达一点。
0: 那所以除了像游泳之外，还有哪些运动也可以来做呢？
2: 其实如果体力负荷可以的话，皮拉提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训练我们可能的肌肉。那很多人在怀孕的过程中或生产之后都容易会有尿失禁，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试着开始做凯格运动。然后帮助我们的骨盆的肌肉，让训练它，因为其实我们的骨盆肌肉会松弛，那我们训练不是要让它变紧，是让它变得更有弹性，它可以预防我们在怀孕中跟产后的尿失禁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如果体力可以，或是你之前就有在做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啦、慢跑啦，或是脚踏车啦，甚至飞轮啦，这些你要做都可以，只要在你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或者是不要让你重心不稳定。比如说飞轮有时候教练会想站起来，请你一定要小心，你不要站起来就跌下去了。对，在你自己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
0: 对，要找专业的教练。
2: 对对对，然后因为重心其实怀孕之后就是重心会比较不稳啦，对，所以不要做那种突然蹬高的活动这些，然后有氧你要运动要跳跃这些，不要做大动作的跳跃，因为 你自己其实会，尤其到后面的周数，你自己其实会有感觉，你做大动作跳跃的时候，其实那个肚子这样端一端一下，你那个是很有感的，
0: 真的就会觉得好像要掉下来。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所以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肚子的重量是渐进式的变化，所以我们的重心它不是说固定在那里，是一个动态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去适应这个时候身体新的一些状态。那其实如果运动完，其实它也可以体重啊各方面也可以比较维持住。
2: 对对对对，训练我们的肌力，训练我们的骨盆跟脊椎的稳定度，然后其实也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些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
0: 所以孕妇在从事运动其实好处非常的多。
2: 对，其实很多妈妈都怕怀孕的时候变胖，其实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

控制体重，让你体重不要增加的那么快，然后矫正我们的体态，才不会觉得啊，怎么我一怀孕之后我就虎背熊腰啊，屁股变大啦，然后脚又水肿啦，然后其实每个人怀孕之后都会腰酸背痛，因为宝宝压在你的骨盆上面，其实真的都会，然后可以减低我们的下肢水肿。那当然最重要是可以避免我们有

0: 记得多喝水，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便秘的一些状况。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蠕动，所以便秘的状况通常相对都会减少。那有运动的妈妈，通常她骨盆的弹性、肌肉的弹性、肌肉也比较有力量，所以会帮助我们生产比较顺利，就可以减少剖腹产的机会。嗯，
1: 所以以前就说爬楼梯、散步比较好生，是这样子。
0: 所以因为我本身住基隆嘛，然后基隆很多社区啊都盖在山坡地上面，我都觉得那个妈妈们都还蛮好生的，因为她回到家爬过一段山坡才会到家，下坡要小心啦。但爬楼梯，其实我们说爬楼梯是往上爬，往上爬之后再坐电梯下来，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大腿跟骨盆的肌肉。
1: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快要就是在医院进去要待产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开始去爬楼梯吧，然后就从那个楼梯一楼一楼爬到12楼，
0: 哇好厉害，
1: 然后爬完很快就生
0: 真的真的。然后或者是在家里有些嘛做深蹲，其实 也是很好。你说为什么古代人那么好生，现代人不好生？
1: 因为夏天嘛。
0: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田里工作啦，或者是蹲在河边洗衣服。你蹲在河边洗衣服那种开开蹲的那个动作，就是非常适合生产的动作。
1: 可是现在都维持纤瘦的体态，骨盆就都比较紧缩。
0: 现在都是洗衣机洗衣服，所以如果到了后期啊，其实可以练习做一些深蹲，做一些萝卜蹲啊，或是有些人会去买瑜伽球来做。其实就是帮助你的骨盆变得比较有弹性，然后让它骨盆打开。当你在做深蹲的时候，最好可以扶着东西，对对对，才不会跌倒。只要重心是稳的就可以。而且其实运动啊，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好，可以减少宝宝之后婴儿肥胖的状况，也可以促进新生儿的健康啦。
1: 孕妇的运动真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妈妈多活动，不像以前一怀孕之后就好像那个贵妇躺在家里生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其实也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不适合的状况的时候就建议不要，比如说你本来就有心脏的问题啦，肺部的问题，或者是你本身就有早产，甚至有子宫颈闭锁不全的这些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是有那个前置胎盘，或是甚至有破水，一般来讲高血压的妈妈也建议不要做激烈的运动，顶多散散步，或者你有严重贫血的情况，那当然这些都要小心，尽量避免激烈的运动。但是如果一般正常的孕妇其实是 OK 的，只是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运动就可能比较不适合，比如说激烈的碰撞运动，你不要还要跟人家去踢足球啦，或者是对抢篮板啊，那些拜托就不要，或者是会引起你子宫收缩的。其实应该就是说，在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你有觉得任何的不适，会喘，心跳跳得太快，那你就是要停下来休息了。然后避免做一些不熟悉的运动，比如说你本来从来都没在运动的，你听了这一集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去做运动那麻烦你从散步开始，
1: 渐进式的，
0: 你不要突然就跟人家跑去踩飞轮啊，跳有氧，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会没有办法适应。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极限，注意平衡，因为比如说你心跳已经跳到超过140了，那拜托你就要停下来，因为140是宝宝的心跳，不是妈妈的心跳
1: 很恐怖。
0: 对对对，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1: 所以就是有很多孕妇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情，妈妈心里要先有把尺，先做好预备。所以在一般在门诊医师也会建议孕妇，
0: 一般其实我们在门诊也许医生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讨论说哪一些运动你是适合的，哪一些运动是不适合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卫教的护理师啦，那其实都有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去跟你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本身如果就有以前长期在健身房运动啦，或是有自己的专业教练，其实专业的教练基本上应该都会有受过类似这样的训练。不过自己要注意的是，在某一些状况下就请你麻烦你一定要停止运动，比如说你有出现出血的状况，那所有的怀孕过程中都不应该要出血，或者是你开始肚子痛，那这样也是不正常的，或是你疑似有破水，就是随时要到医院去就诊，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运动之前

0: 前你就开始会喘了，你可能要先排除你是不是真的本身就有心脏啦、啊、或肺部方面的问题，
1: 是
0: 或是你动一动就容易觉得头晕啊、胸闷啊，或是四肢无力啦，那这个你可能要先去做检查确认自己没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做运动可能会比较好，
1: 是安全最重要、哦、
0: 对，安全最重要、
1: 嗯、
0: 在自己的体力跟能力负荷的范围内、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为了维持他们的体态，他们长期就有在做运动。如果你平常是本来都不做运动的人，那你就从最简单的、散步、墙壁站立、墙边站立，这些其实你只要做得到，每天做早上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你真的做得到持之以恒，你一定看得到成效，
1: 就量力而为渐进式的。
0: 对、
1: 哦、然后如果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不要去忽略掉那些征兆、
0: 嗯
1: 哦、还是要赶快跟医师询问。
0: 对、
1: 哦、那有哪些运动是建议完全不能做的吗？
0: 很多妈妈以前喜欢潜水，其实潜水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啦、
1: 哦、
0: 因为毕竟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怕还是会有影响、
1: 嗯、
0: 那国外比较容易会去什么脱衣伞啦、啊
1: 哦、
0: 跳伞，台湾是比较少啦，应该是不至于、
1: 嗯、
0: 然后但是瑜伽有分很多种，像热瑜伽我们就比较不建议、
1: 嗯、
0: 对，因为做瑜伽是为了帮助你伸展还有舒缓，所以像热瑜伽那个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你减重或者是促进你的代谢，它其实消耗的水分，它脱水的状况会比较严重、
1: 嗯、
0: 像这个我们就不建议。
1: 嗯，是，这些都是比较激烈的，
0: 对对对、
1: 哦、比较可能会有危险的、
0: 嗯、
1: 就尽量要避免。
0: 对，
1: 所以就算是真的热爱这项运动的孕妈咪也要就是忍一下，
0: 稍微忍耐一下。对，嗯，
1: 是，这段时间过去、
0: 啊、就还 OK 啦。然后潜水不行，那有些妈妈那浮潜可不可以、
1: 嗯、
0: 好啦，如果你真的要漂在水上这样你会觉得漂在水上当然就没问题，因为游泳可以，但潜水主要是那个深度压力的那个关系、
1: 哦、是，
0: 嗯，
1: 啊，所以怀孕的妈妈要注意的就是适度的运动，然后量力而为，渐进式的稳定安全的状态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黄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0: 更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妈妈可以更健康，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可以维持更好的状态。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您聊到在生产前有哪些的运动，还有哪些辅具可以帮助妈妈更稳定更安全。我们来请教黄医师哦，在生产之后，我们说卸货了嘛，
1: 对，
0: 卸货了之后呢，身体的重心啊，整个身体的结构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有哪些运动啊，或者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因为生产完之后，当然你肚子的重量减轻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姿态啦，还有活动的习惯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其实有些妈妈在刚开始坐月子的时候，其实走路脚还是有点开开的，对，因为你的骨盆也松弛了，而且有一些反复性的一些育儿的一些工作，比如重复的喂奶啊、洗奶瓶啊、抱小孩啊这些。那另外就是像你生产完之后，因为要哺育母奶，所以这时候其实钙质的流失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在怀孕的过程中已经稍微有点，比如容易脚抽筋啊，或者是牙齿觉得比较松动，然后到生产完之后，其实这些状况还是持续在，然后再加上你一些育儿的动作，其实更容易会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然后甚至有时候痛到膝盖啦、足底都有可能会。所以生产后虽然你的重量减轻了，但是这些松弛的骨盆、松弛的肌肉还有关节都还没有回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更需要运动来帮助你恢复你原本生产前的状态。
0: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运动是可以持续继续做，还是有一些不同形态的运动要来做呢？
1: 产前做的一些运动啊，当然在产后之后可以持续来做，如果你没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的话。那一般来讲啊，主要是要看你生产是用哪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一般自然产的话，在生产完4到6周恢复之后，就可以开始恢复你生产前或是怀孕前的一些运动的这些强度。也就是说其实你做完月子之后，你就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了，你应该就要恢复你原本在怀孕前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强度。那如果剖腹产有时候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你其实拉扯到伤口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但基本上8到10周，也就是2个月之后，如果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或你之前就有固定运动的习惯，在这个时间通常应该要慢慢的恢复到你原本的运动的那个强度跟习惯。
0: 我知道说刚生产完，尤其是坐月子期间，那个时候有时候要
1: 束缚带
0: ，用束缚带，然后再加上一些帮助子宫收缩的运动，那这时候有哪些可以做的？
1: 应该说你在坐月子期间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其实就可以试着开始做些缩肛。那很多妈妈都会用束缚带，但是用束缚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你要先做缩肛，就是你要把屁股夹起来，然后再把它缠起来。那如果你是用缠的那一种方法，你要从大腿往上缠，
0: 从离心往，
1: 对，所以这样子你才会把你的骨盆跟你的子宫往上拖，对。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回诊就提早回诊，说为什么她用了束缚带之后她的子宫反而就掉下来了，然后原来是他就是直接就站起来之后，然后直接把它绑起来。可是基本上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在还没下床的时候你就先做缩肛，就是有点类似屁股翘起来的桥式，然后或者是做缩肛，然后你再把你的束缚带，不管你是用缠的还是用一片式绑紧的那一种，先做缩小腹的动作，把屁股夹紧，让你的子宫的位置稍微往上，你再把它竖起来，那这样子子宫才会在比较高的位置，而不是被你反而在骨盆那个往下压的时候把它压得更低，
0: 是，所以这样就可以帮助子宫比较快的恢复，
1: 对，恢复到在它原本的骨盆应该在的位置。
0: 做
1: 另外凯格运动是我们非常建议一定要做的，因为在生产不管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你长期的骨盆被压迫，通常都会骨盆的肌肉会松弛，然后会有一些脱垂的一些状况，所以做凯格运动可以训练我们骨盆的基底的肌肉群，然后提升我们阴道紧实度，尤其是自然产的妈妈，她的阴道的紧实度跟弹性会比较好，也可以避免产后的一些尿失禁的状况。
0: 对，这个尿失禁真的是很多妈妈很大的困扰，
1: 对，因为尿失禁其实生产完的妈妈不管你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大概通常盛行率大概有到60%左右，可是大概到产后3个月还一直持续存在的，大概只剩下 3%，也就是大部分的妈妈都是会回来的，那除非你都没有去管它，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产后有做一些

0: 些产后运动，有做凯格运动，就是一般说的缩肛运动，大部分的妈妈都会恢复到还没有怀孕前的状态，
1: 所以要把握时机，那个时候要赶快做，
0: 对，就要把握黄金期。其实是产后啊，在你一般来讲如果是自然产，大概两个礼拜之后你的伤口就不太会痛了，对，那时候你可以试着做，那最慢大概那个做完月子四周，就一个月之后，你这些动作基本上应该都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所以你就可以每天做。那另外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啦，比如说像一些核心运动或桥式，它其实瑜伽的桥式，你在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腿的肌群，然后会让我们骨盆也比较稳定一点，也它同时也是在做一个缩肛的一个运动，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怀孕的时候骨盆会前倾，所以当我们做一些骨盆的运动，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腰部的紧绷的肌肉，也可以让我们的前倾的骨盆恢复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牛仔裤才穿得下去。
1: 真的，很多说生完小孩身材变形，
0: 对，因为生产的时候我们的骨盆会打开，韧带会被拉松，所以你必须要藉由运动再把这些松掉的韧带再拉紧回来，
1: 是要赶快趁机锻炼哦，才能够维持体态，
0: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核心啊身体的状态才会够结实，
0: 对，
1: 那还有哪些运动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呢？
0: 那因为长期要照顾宝宝，我们可能常常要弯腰，常常要去抱他，然后所以一些肩颈的运动啦，胸肩的运动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它要放松你的肩膀，对，所以肩膀的一些转动的运动，扩胸运动啦，然后因为我们哺乳常常若长期还会姿势不良，我们的身体其实会稍微往前弯曲，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扩胸，然后一些训练背肌的运动，通常也会比较好。其实现在我们都很推广阻力运动，其实就是一点点轻微的重训，那这个可以加强我们肌肉的一些紧实度，然后让我们的然后核心运动会把我们的脊椎拉直，比较不会有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所以核心运动、阻力运动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增加，对。那其实很多妈妈都跟我说，我照顾宝宝真的没有空，那其实运动就是说你一个150分钟啊，说真的你每天就是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或者是中午10分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宝宝一起做，宝宝醒着的时间你跟他一起做，因为照顾小朋友比如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的体力负荷可以的话，你可以做伏地挺身跟他玩亲亲，虽然这一招很难，我目前也做不太，但是或者是你跟他面对面，你可以做棒式，不用很久，棒式其实你可以撑到你撑个1分钟，然后撑个5次，其实我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1: 真
0: 的。那或者是他坐在你的小腹的时候，你可以做卷腹运动，就把你上半身稍微抬起，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肚脐上的那一块肌肉，或者是当你侧睡喂奶的时候，你的脚稍微抬个几下，可以训练到你臀部的肌肉，就侧抬腿那些。其实很多运动其实不求你做的多强啦，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持续做，你愿意做，其实你都会感觉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1: 所以真的没有借口啦，就是一定要
0: 对。其实我也很懒说真的，但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是，如果睡觉前我做5分钟的运动，那一天晚上我会睡得特别好。
1: 哇，这么明显。
0: 只要5分钟哦，真的不多。甚至你从一刚开始，其实我一刚开始只有做3分钟。然后3分钟做什么运动呢？其实也没有，就是有一个运动很简单，你那 app 很多，你随便找一个 app 你可以达到的。然后它好像也其实只有做个30秒的开合跳啊，休息20秒。然后反正这样加起来顶多3分钟，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好。如果大家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睡觉前做一些伸展舒缓的这些运动，你会发现其实会改善，
1: 而且您刚刚说那个跟宝宝一起做，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妈妈来说应该动机会比较强
0: 哦，对，
1: 跟小孩子玩啊，然后这个时候趁机的这些动作起来，这些互动就不会觉得运动会这么的辛苦，或是这么久，
0: 是因为你单纯去做一件运动，你好像觉得自己需要花时间挑一个时段去做，但是其实也不用啦，因为它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日常，
1: 是
0: 就宝宝醒着的时候你要跟他玩，那你可以就类似

0: 玩亲亲、
1: 嗯、
0: 啊，让自己其实伏地挺身没有像办法像男生做那种整个平板的那一种伏地挺身、嗯、你其实做半坐卧式的这个其实也都会有它的效果在，
1: 是只要累积啊、嗯、持续、啊、就会有效果，
0: 就会有改善，
1: 是是、嗯、那在生产之后除了尿失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问题？
0: 嗯，最近比较常被提起的是一个叫腹直肌分离、
1: 嗯、
0: 其实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整个被撑大、
1: 嗯、
0: 那我们腹部前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肌肉群，它是支撑我们腹部跟躯干的一个保护的肌肉，叫腹直肌。那因为它整个被撑大拉松之后，中间有一个白线就会有稍微分开的状况，有些妈妈在生产完之后她并没有恢复回来，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哦、可是因为腹部的肌肉群它是为我们的内脏提供一个弹性的肌肉支撑，那它也参与我们的一些排尿啦排便啦的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向前弯曲拉骨盆的这些肌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腹直肌太松弛分离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肌肉的强度，我们的脊椎就容易会弯曲，可能尿失禁的状况也会比较严重，然后腹部会没有支撑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借由一些运动去把它训练回来。一般来讲腹直肌分离其实到第三孕期就是到怀孕后期的话大概有六成以上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哦、
0: 那
1: 所以现在是很常见
0: 很常见，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1: 嗯、
0: 那但是生完做完月子产后六个月大家的体态都慢慢恢复之后大概只剩下大概不到四成的妈妈还有这样的状况，那经由训练之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1: 他会可以、自我发现到吗？
0: 其实如果你自己做检测啊，你躺着的时候脚稍微弯曲，然后你摸肚脐上，然后你的手指头可以往下压，你会摸到两侧有肌肉，然后中间如果有凹陷超过两个指腹，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就肚子放松的时候你两个手指头如果放得进去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
1: 那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嗯、因为你表示你的腹部支撑不够、
1: 嗯、
0: 所以很多妈妈说、哦、我生完小孩之后我的就是四肢还是纤细的，尤其是有些瘦瘦的妈妈明明就四肢也没有胖到哪里去但是肚子都一直松松垮垮的、
1: 嗯、
0: 那个就是因为腹部没有支撑的力量、
1: 哦、
0: 嗯，就只能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去遮掩你的小肚子。对，其实有些妈妈会比如说像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像多胞胎嘛，就是双胞胎你肚子撑太大了、
1: 嗯、
0: 或者是剖腹产，现在我们都是为了伤口漂亮都做横向剖腹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就是那个肌肉会稍微做一些分的一些动作，或是你宝宝本身就很大那你肚子被撑得很大，当然就是一些高风险群啦、啊、所以如果你在生产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小腹一直垮垮的肚皮松松的有点下垂，那就有很可能是腹直肌分离造成的、
1: 嗯、是，所以这个还有得救吗、嗯、
0: 做
1: 运
0: 动做运动会
1: 回
0: 来对，我们要重新训练我们腹部的肌肉、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让它恢复正常的一些状况，我们的腹部肌肉的功能消失的话它支撑度不够，有可能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排尿啊排便啊，因为当我们肚子用力比如说我们唱歌咳嗽、
1: 嗯、
0: 这些都是会受影响的，那而且它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
1: 嗯、
0: 稳定我们的脊柱，因为它是参与我们腹部、嗯、它是前面这一大块肌肉，所以当你的腹部支撑不够的时候、
1: 嗯、
0: 你也很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或是甚至骨盆带会疼痛，因为它没有办法固定姿势会不良，长期下来就容易会造成比如说一样尿失禁啦便秘啦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
1: 嗯、
0: 只是最近才常常被提醒，因为其实现在做超音波也很方便，超音波一放下去一看就发现、
1: 嗯、
0: 哦，这肌肉跟肌肉中间大概有超过 2.5 公分、
1: 嗯、
0: 那个有可能就是腹直肌分离、嗯、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核心运动啦，然后还有越来越多的那些推广的一些像什么萨尔曼的进阶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啊，如果你的那个腹部肌肉训练回来的话其实小腹就会比较平坦一点、
1: 嗯、
0: 穿衣服就会比较漂亮、
1: 哦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要从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开始重新立定那个运动计划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会说我没时间、
1: 嗯、
0: 那这个运动有些其实很简单就缩小腹，那其实有点像缩肛， 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稍微做一点点

0: 卷腹的运动，就是 你不是做仰卧起坐，卷腹运动跟仰卧起坐又不太一样，你就是稍微把你上半身提高，所以是训练你这上面的这些肌肉，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多那个妈妈们突然坐的挺起来，然后开始做小腹，
0: 对，把你的背挺直，小腹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骨盆也会变得比较紧实一点，
1: 是，然后也会维持整个脊柱整个人的姿势。
0: 其实说刚运动吼，它很简单，如果你有在上班的妈妈，你在等公车的时候就可以做。有些人说老那医生说叫我一天做200下，怎么可能？不会啊，你在等公车等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
1: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然后看电视的时候，然后等那个瓦斯炉在炖什么汤的时候，刷牙的时候，
0: 用微波炉热便当的时候
1: 我是站着一只手伸出来骂小孩子
0: 对，随时随地想到就给他做几下，真的长久下来你一定会感觉到你身体的改变。我觉得运动这种东西当然你有钱有空有闲你就可以去健身房做运动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忙碌的职业妇女，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爱你自己，你珍惜你自己的身体，让你自己恢复你的自信，这对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对自己有自信的女生其实应该是很多都说花香蝶自来，对，你自己维持的良好，你自己看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别人就会主动过来亲近你，
1: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不是说逼你去运动是嫌弃你的身材，因为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们的体态本来就会改变，那也没有说一定要你恢复到以前20岁年轻18岁的那一种青春洋溢的样子啦。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身材恢复以外，这是一些妈妈很重视的，运动可以减少我们产后忧郁的机会。说真的，生完小孩之后因为我们荷尔蒙会快速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在坐月子期间看电视电视只有出现婴儿为什么也在哭呢？因为她荷尔蒙下降了，她控制不住，她很容易掉眼泪，她很容易会情绪不佳，那因为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啦。我们女生就是一个被荷尔蒙控制自的动物，所以这真的没办法。所以做运动除了可以帮助你的体态尽快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脑内的脑内分会增加，所以会让你愉快一点，产后忧郁的状况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然后而且也因为在生完小孩，如果你不喂母乳，我们的荷尔蒙是下降的，所以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做一些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骨质，比较不会有骨质疏松的状况。
1: 对，尤其是女性到越来越高龄之后，那骨质疏松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1: 对，透过运动可以来改善。那其实有些是透过饮食也可以调整。对，
0: 含钙类饮食我们会建议妈妈一定要多补充。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吃好多保养品，但生完小孩之后就这些就丢一边了，
1: 重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产后这些保养品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吃的。比如说像那个综合维他命或者是钙片，因为其实在不喂母奶的时候你需要的钙质是很多的，所以你如果补充的钙质不够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像那个牙齿松动啦，然后或者很容易会掉发，因为荷尔蒙下降，所以我会很容易掉发。所以这时候你吃一些保健食品，比如说综合维他命里面含有钙含有锌，这些都可以 防止你这些状况啦。所以有些妈妈都觉得什么生完小孩之后就变丑了，其实也不是啦，就是荷尔蒙下降嘛。那其实为什么坐月子期间会吃很多那些补品，很多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比如说花生炖猪脚啦，虽然我不敢吃，但是含有胶质类的东西，对，这些 都是一个保养。
1: 是，所以还是就是三餐营养均衡啊，然后就是有一些该加强的钙质啊，还有D3你需要补充。
0: 对，其实 D3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对，那现在很多坐月子期间大家都不会出去晒太阳了，都被关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维他命如果有的话继续吃，如果你手上有 D3 啦，有钙质啦，有一些你之前产前吃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吃的保养品，就在持续吃。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身体的一些状态。

0: 其实坐完月子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食衣住行就照原来的，只是多了一个育婴的工作，
1: 对，
0: 体力啊各方面要符合，这个时候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步调啊，然后时间的规划安排，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
1: 的。真
0: 的，
1: 我觉得不喂母奶的妈妈都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尤其在第一个月，你宝宝大概三个小时，最再怎么撑都在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如果你又不是亲喂，你还要把它先挤出来，然后还要先把它加热到原本的温度，然后之后还要洗奶瓶，还要消毒奶瓶，这样一整套下来真的睡眠的时间整个都被打乱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对妈妈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妈妈说啊，我每天还要照顾小孩，还要洗衣服，还要做一些家事，那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做运动，所以说真的这些运动必须要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提醒你自己偶尔就是 要做这些，其实会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状态，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强妈妈本身的自信心，很多妈妈有时候生完会陷入一个情绪低落，是因为镜子中的自己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自己，其实也会影响到她的一些心理的情绪啦，
0: 所以就是让自己积极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想办法靠运动啊，靠
1: 饮食，一些营养，坐月子，其实西方人没有在坐月子
0: 啊，是，
1: 对，东方人会做，那其实坐月子的这个期间啊，应该是让妈妈尽快恢复到她原本的生理状况，其实虽然国外不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有产假跟育婴假，那其实所谓的产假就是让妈妈的身体修复，尽快恢复到她原本怀孕前的状态，所以其实你说国外没有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会吃一些比较含蛋白质类的东西，就是肉类的东西，然后去尽快补充她流失的一些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肌肉量，然后一样会做运动去恢复她到她原本的状态，只是跟我们一般传统古代坐月子的那一种不太一样，现在其实我们坐月子也跟以前古代不一样，坐月子我们会建议妈妈也是要做运动，然后就是尽快恢复她日常生活，就算生完小孩我们会鼓励妈妈尽早下床，就算是剖腹产，我通常剖腹产的妈妈隔天我就会强迫她下床，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推广那个 ERASE， 就是术后的快速复原，最重要就是要活动，活动你的身体的机制整个才会被重新强迫开机，恢复到你原本的正常状态，
0: 卸货之后就是要重新重整，让它不管是形态机能都可以恢复，
1: 对，让你恢复到原本青春美丽的样子
0: 所以这个过程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心理预备的过程啦，又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开始，
1: 所以坐月子期间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帮忙真的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没事做，他说真的你光三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这个就够折磨人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尤其要维持一段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要挤奶，要喂奶，喂奶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很耗费能量的事情，所以你看他那么多养分给宝宝，妈妈本身是需要耗很多能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啦，如果可以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其实是很好的。
0: 那主任请教啊，如果说像前面说有很多这种方法，做运动啊，调整生活作息等等，如果还是发现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改善，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处理？
1: 虽然说大部分的妈妈在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但是有些人的确在生完小孩之后她的尿失禁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如果你做运动之后她还是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她真的膀胱都脱垂了，她的角度不对了，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尿失禁的手术，然后帮你把膀胱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尿尿的角度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手术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大概住院观察个一天，然后尿尿如果解尿都没问题就可以回家了，另外就是比如说腹直肌

0: 分离，假设你做了运动之后它一样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有我们先也是可以考虑用那个手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微创手术，用内视镜帮你把腹壁的那个分离的这些鞘膜这个地方把它做修补的动作，让它两个靠近，然后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之后因为我们肚子没有力量产生中线疝气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人工的网膜来加强腹壁的支撑度。其实真正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不多啦，做运动大部分都回来，只是说如果你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术的方法可以帮助处理。另外有很大部分的妈妈在怀孕后期她会出现痔疮对，那痔疮要不流血，要不就排便会疼痛，或反反复复上厕所会有类似像肛裂的那个状况。那当然这个如果你在产后，其实产后也是大部分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在生产的过程中一起做痔疮的修复，因为大部分都会回来，而且会变得比之前小。那如果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痔疮的一些修补的手术可以做。对，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要到门诊再请医师帮忙做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1: 所以这些都是产后大概多久可以进行的？
0: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产后有认真的运动半年都还没有改善的话，也许就可以考虑做一些检查了，然后做一些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手术的帮忙。
1: 是，所以真的是怀孕的过程很多耗损
0: 真的，
1: 所以妈妈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怀胎十月
0: 的，真
1: 的孩子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一个两三公斤甚至四公斤的一个宝宝在肚子里面，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今天透过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说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养育好这个宝宝之外，妈妈要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节目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对这些辛苦的怀孕的妈妈们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非常的 respect 这些愿意怀孕生小孩的妈妈，因为其实从怀孕开始到生小孩到之后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然爸爸也很辛苦啦，希望爸爸可以给妈妈最大的精神的一些支持。那希望每个妈妈整个怀孕的过程中都是轻松愉快的，那希望这些运动是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心情，放松你的肌肉，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然后产后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用非常激烈的方式然后要恢复到你以前曼妙的那些身材。对，那其实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你带小孩的这些过程才会轻松愉快。希望每一个妈妈都是个漂亮健康的妈妈。
1: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孕妈妈跟宝宝都能够健康很喜乐。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亲爱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见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系列的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第一大块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来到了欣赏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更多的理解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谈了蛮多集了。我们从第一集谈到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接着我们谈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谈展长而不补短，那我们今天又要来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自己把它定名为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个历程喝彩。在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询问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为你自己的哪一段生命喝彩呢？可能你想到的会是，哇哦，这个哪一次考了第一名？哪一个阶段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考上理想的学校，或是你参加哪一个比赛得了奖，甚至可能在哪一段时间，哇哦，你谈上了非常喜欢的男孩或女孩，甚至你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可能买了喜欢的房子，或者是你家中添了可爱的宝宝，甚至你可能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得到老板很大的赏识。总之听起来好像让我们想要为自己喝彩的多半都是成功的这个耀眼的这个是得到掌声的一些经历。然而那个曾经失败的自己呢？那个曾经迷惘不知道人生要去哪里的自己呢？那个哭着度过一天隔天还是得爬起来工作的自己呢？那个重新开始了好几次的自己呢？那些阶段的自己有没有被自己欣赏跟鼓励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都习惯了为成功者，为成功的经验去鼓掌，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为那些在艰难中仍然勇敢前行，在挫折中仍然奋力站起来，在失败里面仍然勇敢

的去追求成功的人，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喝彩呢？所以啊，在这一集当中，我就要特别来谈，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是不是不论我们在高山或低谷，不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段经历，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喝彩呢？因为不论如何，我们都勇敢地走过了。我们如今来到现在的自己，我们不是应该为现在的自己鼓鼓掌，跟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为自己过去的每一段路来感谢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只肯为成功的自己喝彩。其实不用说太多，我们很容易的就想到，这还是要归诸于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总习惯结果导向，总习惯这个任务导向，好像完成了任务，达到目标，这时候我们才应该要喝彩。若没有达到那一个成功的那个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未被列入成功人士的行列。就好像我们在登山的过程我们往往好像会期许自己，也会被别人期许，我们一定要登到顶峰，那时候哇才是在那儿拍照纪念然后才是在那儿喝彩的时刻。但其实在过程中，我们所流的汗，我们真的已经爬不动了，但是稍加休息之后，我们还是奋力站起来继续前行。很多时候想放弃了，但是告诉自己很快就到了，我们要继续走。这样的历程是不是也很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呢？但是的确社会的文化教了我们，第一名才值得骄傲，考上才是成功，事情做得好才值得肯定。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标准，只有做得好，我才值得被肯定。于是我们就容易忽略了我们在完成一件任务的过程本身，我们在努力达到目标的那个努力的本身，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再次尝试的勇气本身，我们真的很想放弃，最后却坚持下去的坚持本身，是不是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嘉许自己的呢？但现实让我们学习到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忽略他们，我们忘记了在生命当中去为他们鼓掌，去为那些过程，为那些努力，为那些勇气，为那些坚持，为那些失败却重新开始的能力鼓掌。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那么过程中的努力就全部都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比那个结果更美的风景，我们在那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心酸，但是却也有很多难以忘。

甜蜜。在那过程里，我们不止是遭受了一些失败的挫折，可能有一些受伤的这些眼泪，但是我们却在那过程中更多的熬炼了自己，让我们的生命长了肌肉，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坚韧，让我们的棱角也被磨得更圆滑，也让我们对生命有着更不一样的体会。那这是不是很有价值呢？如果生命真的都是一帆风顺，可能我们反而失去了很多那种多彩多姿的感受。所以生命的每一段历程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去喝彩，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我们去回看呢？也许很多人说，哎呀，那些挫败的经验，悲伤的经验，那些让我们伤心的、痛苦的，甚至不堪的经验，我们都不堪回首，最好不要想起，最好能够抛到九霄云外，好像未曾发生，最好他们真的没有发生。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渴望，我们真巴不得那些挫败伤心的那些经验未曾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过。但是那些却又是很真实的，是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路程。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不想要去回想那些失败、挫折、艰辛的过程呢？的确，那些过程包含了太多的痛苦，包含了太多伤感的情绪，甚至是锥心的痛。所以我们不想回首，我们不想再去感受，我们甚至觉得当想起那些，好像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堪，自己很不好，自己觉得不能跟别人比，自己很糟糕。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不想去为那些可能不是那么顺境，可能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被别人这个提出来去表扬的那些过程，因为他们真的让我们觉得在那些阶段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不够好的，我们是可能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很糟糕的，以至于我们也不想要去回首，不想要去回看。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来谈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来喝彩。所以他们是可以让我们喝彩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因为那些风景是真的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就在第一段先停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到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如果真的是在低谷中、困境中、失败中、挫折中，我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很容易的为我们成功的经历喝彩，甚至我们常常还会不断的去回溯那段成功的经验，哦，好像我们很容易跟想要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炫耀，但我们很常啊，想要忘记那些不堪的、挫败的、受伤的那些历程，因为的确那是为我们带来痛苦的历程。但我们今天却要来颠覆我们原本的习惯或思考，我们今天却要为每一段的生命历程来喝彩。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那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一段喝彩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一段生命经历，但是我相信应该也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年日吧。那我们不妨一起来回看我们成长的历程。好，我们就从小时候开始好了。不晓得在各位的生命记忆当中，小时候对你而言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被呵护，还是其实是孤单的，是很多时候是被有很多要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而被毒打的，也许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或者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因为父母的不完全，可能甚至还有被家暴的可能性。那这些历程的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如何勇敢的、坚强的去面对这些境遇呢？我相信你走过来了，我相信你真的很棒，

你都熬过来了。我想在这个准备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也回想自己，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个常常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玩耍，常常自己就是自得其乐的。

所以，那哥哥姐姐们也都忙着就学。我常常都是一个人玩，但我现在回想，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好棒，她好乖，她没有吵闹，因为她知道父母在忙。她常常一个人跟着她的一个布娃娃玩了很多角色扮演，她会不断的为那个布娃娃打做一些装扮，甚至我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她常常的为自己变装，装扮成各种戏剧里的造型，然后在那边自导自演。我还记得，这个小女孩常常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要走上好几公里，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幼儿园。如今回想，应该起码得走个四五十分钟吧。然后在那个过程，我自己也蛮能够自得其乐。当然我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家人常告诉我，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我常常会跟人家主动打招呼，然后会跟人家聊天，甚至还有一对年长的这个伯伯阿姨，因为我跟他们的互动，发现他们是我们家的老乡，所以后来也认识了我的爸爸妈妈，成为好朋友。我更记得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还会经过一个卖这个烧饼油条的摊子，有几位师傅都是那些这个好像是退伍的一些伯伯们，然后他们还记得特别记得是有一个是光头的伯伯，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会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是跟我说：“你要敬礼，敬礼才可以让你过去。”因为他的摊子在转角，我需要经过他的摊子右转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就非常乖的，每一次就跟他敬礼。然后当我一敬完礼，他们就会大笑。在那个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如何，就是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就这样子，一日又一日的，我每一天都自己去到幼儿园。哇哦，这个孤单的小孩是不是蛮勇敢的？自己如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觉得我好喜欢那个小孩。那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走去上学，一个人放学。我最记得的是，我放学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那一条长长的巷子旁边就是一大片稻田，那一片稻田每一个季节会有不同的风景，在秧苗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是一片绿油油的。而到了秋收的时候，又黄澄澄的。我最记得的是，每一次在收割过后，农夫们会把一捆捆的禾捆就铺在那个稻田里面去让它晒着。而在冬天的这个天气里，有一点这个凉意。我就趁着傍晚的那个夕阳的阳光，我在放学后就自己跑到那个稻田当中，躺在那个禾捆上，去享受那个夕阳的余晖，在那边看着天空，也晒着太阳，哇，那个感觉

幸福的滋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好棒。哎，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是不是蛮会自己过日子呢？的确，这真的是啊，值得欣赏的历程。也许有些时候自己少了陪伴，有些时候自己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哎，自己却可以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还蛮为自己喝彩的，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悲伤，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不想回顾的，或是想起来还会觉得难过。但是有没有很多被你遗忘的场景，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美好，是充满了你展现的坚强跟勇敢呢？希望你们都可以想起，我相信一定有的。接着我们要来再继续往前行，看看中学的部分。不知道你的中学，你的青少年是如何度过的呢？在你的青少年的阶段，你曾经是叛逆的吗？是血气方刚的吗？是很容易冲动吗？还是你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追求什么，知道自己要努力什么的？你可以把自己的成绩管理得很好吗？还是把你的人际处理得八面玲珑？或者你在这个青涩的年华日子里，你也是不太容易交到朋友，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会受人排挤。但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都走过来了。即便曾经 年少轻狂，但相信如今回想，也会觉得蛮值得回味的。毕竟我们轻狂过，毕竟年少过，毕竟我们也叛逆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青少年如果没有叛逆，有可能我们是到了中年叛逆，或者我们到了老年叛逆。所以在青少年叛逆一下也是蛮好的，不是吗？我自己也回想我的青少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叛逆的孩子，因为我是老幺，所以我比较学习的是顺服。但是在那个过程我其实蛮延续我的孤单的，就是比较多一个人。但庆幸的是，哎，我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不能跟很多人都八面玲珑，但是我有好几个知心的好朋友。所以在那个知心的好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也享受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涩年代。在那个青涩的年华里，我记得我也失败过。特别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级要做这个班级的舞蹈比赛。那既然是班级比赛，当然全部的人都要参加咯。虽然我是一个不太有舞蹈细胞的人，但也还是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去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很认真的练习，很投入的参与。但没想到太紧张了，在比赛的时候，哇，我出现了

不协调的动作。当那个比赛下来的时候，我好气自己哦，非常的挫折，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羞愧的很想要从楼上跳下去。幸好我没有跳，幸好我撑过来了，幸好原来如今回看，那只是人生中的小事。虽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好像十恶不赦，就害了 班上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喝彩的是，我走过来了，我从那个挫折中站起来，我放过自己，不再一直控告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原来在人生中的挫折没什么大不了，总是会经过的，总是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在这个青涩 年代里，我真的也失败过，但我也很开心自己成功过。就是我在成绩上，我可以把自己处理得不错。当然有很多时候仍然还是一样的会被老师处罚的。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在国三，老师非常严格，我们的导师希望这个他的学生都成龙成凤，所以有规定以100分为标准，差一分打一下。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数学总是满分，但是我的历史跟社会永远都只考60-70分。哇，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那样的分数得被挨打几下呢？所以每次考完那发历史社会考卷的时候，我就只好把手乖乖的伸出来。但我的导师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做数学了，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历史，在你的社会课。我记得老师每一次都会这样叮咛我，虽然他照打不误，但是我觉得好像他有点心疼我，因为他是数学老师，我是他得意门生。但这些回想起来，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吗？人生不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吗？不晓得我们听众在你的青春期、青少年时光，你如何度过的呢？有什么值得你喝彩的呢？而在你的大学期间，这应该让我们怀念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恋爱的经验，或者我们有一些很风光的一些这些在大学的一些社团经验。不知道有哪一些是值得你喝彩，值得你去为自己鼓掌的呢？我最记得的是我非常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影响我很大。就是我记得在大二的暑假，张老师基金会就寄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们读社工的可以去参加他的培训。我接到那份邀请非常的开心，但没想到跟我的爸妈讨论的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这个不鼓励他，因为他其实很期待我转系念商科，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呀，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了，你还要去做张老师辅导别人。哇，我那个当时听到那句话真的好伤心，觉得自己被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我非常勇敢，我自己不顾爸爸的反对，还是坚决的报了名。

也参加了训练，通过了考核，后来就成了义务张老师。我真的要感谢自己，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勇敢，让我自己进入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做陪伴咨询的工作。如果我那时候就顺服的照着爸爸的意思，可能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是挫败的，但是在那个挫败的过程里，我们如何勇敢的为自己跨出一步呢？这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你有曾经为自己做了很多很棒的决定吗？是否曾经勇敢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的鼓励自己呢？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已经进入婚姻，每一个婚姻的选择也都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为自己的决定喝彩吗？可能你会说，哎呀，也许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不论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什么，但是都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不论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是伤心的，是挫败的，但都创造了一个精彩的自己。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可能我们有被更多的熬练，被更多的训练，可能我们再一次的成长。其实我自己在婚姻当中也是一个生命的再次成长，因为在婚姻里才看见真实的自己。哇，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胆怯的，没有自信的，可能是甚至是喜欢一个人的那个自己，进入一个婚姻是要跟人一起生活，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为人母亲的。哇，那个过程是一个熬练的过程，但如今回看，我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走过来了。如今的我是非常有自信，非常可以承担，也可以独处，但也可以一起享受家人的相聚。那这都是在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许许多多的眼泪啊，许许多多的可能跟另一半的争吵之下，如今我长大成熟了，这不是值得喝彩吗？所以若您在婚姻当中可能还在纠结中，还在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不和谐中，但要相信自己，你可以走过，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淬炼的过程。你也该为自己走过的每一段来喝彩，也要感谢自己在婚姻中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熬炼。当然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你更要去感谢自己的决定。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也不需要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世界你可能更自由，你可能可以过得更精彩。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如何，都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喝彩，好好的去欣赏每一个风景。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容易为成功的历程喝彩，我们却常常想忘掉那些不堪的、挫折的、伤心的一些境遇。但是其实在那个挫折的、伤心的可能是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中，那一个坚强的自己、勇敢的自己，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欣赏呢？那最后这一段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何可以如何来为自己的生命喝彩。首先我想来分享一些小故事。在我们的不管是中西方里面都有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在逆境中的生命也是非常值得被喝彩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许多人在逆境中仍然坚强，仍然可以活出另一番风景，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一些故事更值得被我们提起，更值得被我们纪念呢？所以有人说，其实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被让我们感动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或是顺境，最让我们感动的应该是他在逆境中仍然坚强的去面对，坚强的活着。例如我们来看看几个故事。首先我想分享我们中国的诗人苏轼。好，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他为这个逆境的生命喝彩。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人生有仕途的高峰，但是也有因为政治风波被贬低的低谷。当他在这个被贬义的时候呢，他没有一蹶不振，他没有把这个被贬的过程成为人生的全部。在困境当中，他仍然创作、生活、与人交往，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乐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经历

是不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即便我们在低谷中，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想想，我们如何去找到生命中的乐趣。可能在过去的经历中你已经做到了，那是不是该为自己在低谷的经历来喝彩呢？因为你走过了，而且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你也蛮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大家都应该知道哈利波特吧。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呢？虽然可能他的小说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他怎么写出这本小说的，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当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离婚了，然后他带着孩子却仍然持续的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写作。而在那个写作的过程，他并非真的要成功，并非真的想要换取什么，而是他的兴趣。在那个过程他用写作来疗愈自己，但没想到他却因为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度过低潮，却意外的成名了，也获取了他经济上的一个支援。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喝彩吗？也就告诉我们，在低潮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去任意的去对待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法则，让自己可以更好的、更快乐的活下去。在我的陪伴经验当中，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做助人工作，不管在社工或者做家庭的陪伴，或者做咨询，我总是会看到许许多多在困境中的人如何坚强的活着。其实在那个每一个陪伴的过程，对我反而都是一个生命的滋养。我都会赞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韧性为何如此的强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为一个社福机构上一个课程，去陪伴几位单亲妈妈。当我去陪伴那几位单亲妈妈的两个小时过程中，我内心其实常常发出惊叹，特别当他们在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妈妈，她有三个孩子，但每一个孩子都有特殊的问题，有忧郁症的，有自闭症的，有雅思的。哇，我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位母亲，可能我真的会走不下去，特别她还是一个人，但她却展露了非常灿烂的笑容。他也跟我们分享他如何去陪伴这三个孩子。所以当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是老师，他才是老师，他在教我怎么样的在低谷中勇敢、快乐、坚强的活着。这是其中的一小个例子而已，我有太多太多的陪伴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童年真的是非常的破碎的，有被暴打的，有被追究的父亲。

轻，性侵的，有被父母抛弃，然后丢给爷爷奶奶，但是又不被好好的善待的。哇哦，有好多好多的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但是当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那小小的年纪的他，都好勇敢，他们都过来了，他们都经过那些痛苦，然后也都活到如今，而且还活得蛮好的。虽然那些伤痛的历程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们也勇敢的来成长，来面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愿意这么勇敢的去回看那些曾经的伤痛，那些自己不被善待的历程，我心里面也无比的敬佩。我都会觉得，哇，他们好棒！他们对生命是如此的执着，想要让自己更阳光、更灿烂。更能够活出自己，以至于他们愿意，透过我的陪伴，来好好的去整理过去生命中留下的一些需要去处理的，情节或者是伤痛。这不是值得欣赏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喝彩的，真的不是那些成功的经历，不是那些得奖的这个一些结果，也不是有很多列入这个富士富这个最最这个最富有的排行榜的这些人士。可能生活当中有好多每一个人，他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努力的活着。不管可能是在痛苦的婚姻，可能是在面对叛逆的孩子，或者他可能面对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些伤痛，或者可能在工作职场当中的。不顺，或者在求学过程的艰难，这些过程仍然可以努力的走下去的，好多好多的人，不是吗？这些在这些艰困环境中仍然努力的、勇敢的、坚持的走下去的，是不是？我们都该为自己好好的喝彩呢。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加油，自己真的好棒，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气馁，我们没有就算了，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行，去面对问题，让自己可以突破这些困境，然后去迎向更好的阳光。这不是我们最值得喝彩的吗？好，那我今天这一集可能就要分享到这里。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好好的去回顾自己的每一段生命历程，好好的写下你值得喝彩的高峰，你值得喝彩的低谷，以及你如何从那些低谷。重新开始，这些是不是当你为自己这样喝彩的时候，是不是更觉得可以欣赏自己了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回说到，邓雨萍她随着剧组人员来到了台湾，为了要拍摄《阿里山风云》这出戏，可是邓雨萍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我们继续听听看。邓雨萍在戏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颇为清闲。导演张策找他为剧本写两首歌词。他从未到过阿里山，不知道阿里山长什么样，使他无从下笔。夜里灯下苦思，无意中看着白梅的照片，想起家乡山泉边嬉戏，学校后山吟诗作画的点点滴滴。一抹清泉伴着白梅醉人的微笑闪进脑海，他突然领悟，以祖国青山绿水的风光来代替阿里山山川的秀丽，顿时灵思泉涌，挥笔写下了"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写好之后甚为满意，张策看了拍手叫好，立刻为这个词来谱曲，这首《高山青》就此诞生了。而这首歌曲竟传唱百年，历久不衰，这是他们当初创作的时候始料未及的。阿里山风云拍到一半的时候，上海解放了，消息传来，大家全慌了，顾不得拍戏，纷纷要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但机票不到十张，四十几个人只能抽签决定，幸运之神并没有临到邓雨萍。他哭着问苍天，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抽得机票的同仁要回上海，他给每一位都嘱托，请他们带话给远在四川的白梅，叫他等他，他一定会回来。一年两年过去了，回上海的梦彻底破碎了。邓雨萍终于明白，他和白梅今生今世只能是咫尺天涯了，无法与恋人在一起。白梅留在重庆，一边教书，一边等待着与邓雨萍相见的一天。有一天晚上，有个人来找他，捎来了邓雨萍的消息，说邓雨萍回不来了。那人把在台湾发生的一五一十告诉了白梅。那人临走前说，雨萍让你等他，他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邓雨萍不能回来的消息如巨石一样击碎了他心中美好的希望。然而心中另有一个声音，雨萍不可能不会回来的。就是这个信念支持他等待，等待，再等待。然而，时间在平静中如

流水过去，始终没有消息。有人劝白梅干脆找个人嫁了，白梅总摇着头说，不，我要等他，他会回来的。滞留台湾的邓雨萍等不到回大陆的机会，为排解对恋人的牵挂，把浓浓的思念倾泻于文学艺术上。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及在全球华人中传唱的大量歌词。他的成就使他成了台湾文坛上耀眼之星，他的才气也使他在蒋经国手下的一个年轻团体里担任文化干事。60年代末，邓雨萍举办个人画展，作家林海音前往观赏，在一幅长发少女的侧面特写前伫立，细细品味着作者绝妙的构思与高超的技巧，以及画上长长的诗句，千针佳酿不能醉我，万贯糖蜜不能迷我，若要我怡然酩酊，除非你那浅浅的酒窝。林海音微笑问道，能告诉我这画中的少女是谁吗？他说，正是他20年前的初恋女友白梅。当林海音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唏嘘不已，激动地说，邓先生，难为你这样为白梅相守。1982年在朋友帮助之下，邓雨萍终于登上了阿里山，看到阿里山秀丽的景色，使他再度萌生回大陆与白梅相聚的愿望。可惜愿望终究无法实现。1983年邓雨萍中风住院，林海音去探望他的时候，问有没有要他帮忙的事情。邓雨萍说，我和白梅相隔40年，恨今生不能相逢。这几十年来，我为他写数百首诗，我的愿望是将这些诗集结出版。林海音信守承诺，名为《我存在因为歌因为爱》，这个诗集出版了，成为台湾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诗集出版之后不久，林海音意外地收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包裹。1984年，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作曲家罗宗荣，他是邓雨萍中学的同学，他意外地发现高山青的作词是邓雨萍他的同学，于是他到处写信打听邓雨萍的下落。林海音接到信之后，回函告知邓雨萍的近况。罗宗荣从北京回到三台，将好消息告诉了白梅，白梅哽咽难言语。当夜，罗宗荣和白梅联手录制了高山青录音带，由白梅弹钢琴并演唱。林海音接获包裹，匆匆拿着录音带和信来到邓雨萍的病床前。这时邓雨萍已经深度昏迷，林海音轻轻在她耳边呼唤着，雨萍，你的女友白梅给你来信了，还给你唱了歌。

你听听吧。邓雨萍身子轻轻地动了一下，林海音开机播放高山青的旋律，在病房回旋。录音带放完了，邓雨萍一动也不动，但她的脸上已经是热泪长流。这也是邓雨萍最后一次为自己亲爱的人所流下的幸福的眼泪，仿佛在为他们凄美的爱情做最后的诠释。1985年12月21日，邓雨萍悄然离世了。白眉得知邓雨萍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她没有哭，而是默默地读着邓雨萍留给她的诗。1988年，了无牵挂的白眉忧思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也随着邓雨萍而去。

听完了这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那终生相守的坚贞之爱萦绕心间，久久难以抹去。高山依旧常青，涧水依旧常蓝，传递是不断的美好的对爱情的讴歌。在那纷乱的时代，能有如此感人至深的爱情，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却难见这样的守望。他们有相思的痛苦，也有相爱的甜蜜，只是在那高山碧水间，一曲嘹亮的情歌带我们去祝福，祝福所有海峡两岸的爱情都能像这歌声中唱的一样美满。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高山》。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

0: 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在一个各种情绪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混浊的世界里面，我们渴望清晰和诚实的心思，渴望有一颗纯洁之心的人。这样的人心里不怀任何附带企图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对的事，他们会说出自己体悟的真理，而不是只想引人注目或想驱使别人往某个方向去。总而言之，我们渴望纯洁的心灵。在第六个祝福当中，耶稣所回应的就是这种渴望。他让我们看到，要拥有一颗纯洁的心是可能的事。他以很实际的眼光去看人原本的样子。他亲身体验过人心的堕落。即使如此，他还是要谈纯洁的心灵。凭着自己的信仰，他不让自己被误导，借着祝福那些心地纯洁的人。他深信今天仍然有这样诚实的人存在，而且他邀请我们要信任自己想要免于一切附带企图的渴望，并且洗净自己的心，不至于被污染了。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三》。

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

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

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

只是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

Whoop, whoop.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谈天说月，圣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儿要分享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数算主恩》。数算主就是上帝，数算上帝的恩典。通常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容易说感谢，可是如果一个人是在逆境当中，有没有可能还要去感谢上帝呢？你要怎么谢呢？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生，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每一天经历的事情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最后结束这一天的时候，你是会说谢谢，还是或者有的人就是照着儒家的这个精神教导，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啊，所以睡觉之前的时候就省察一下，反省一下自己今天做的事情做得好或不好，好的有哪一些，不好的有哪一些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啊？有些人是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数算今天整天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事情上帝保守了他，他就谢谢上帝，这样子来度过完他那一天。所以在基督教这个信仰里面，其实感恩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感谢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顺境当中感谢那太容易，那个当然没问题啊。可是有很多人在顺境当中也不知感恩，对，这样子的人也不少啊。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多么顺遂的环境里，他还一直在抱怨。可是有许多的人，他是真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可是他仍然会数算恩典。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了啊。容易的事情就这样，可是越是不容易的事情，越是我们要去挑战自己要去学习的功课。好，这首数算主恩我是在2008年的中心月刊二月号里头分享了这首诗歌。那当然那是过年的时间，所以通常过年的时间是喜庆的，可是我们通常也在过年的时候盼望教导我们的子孙要说祝福的话，同时也要谢谢他的这个长辈们过去这一年是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的。所以感恩这个主题也应该是中国农历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着这样，我在那一年的二月号的杂志里面我介绍了这首数算主恩的诗歌，写下了这篇文章。好，我来开始读我所写的。我说，春临大地，百花齐放，暖乎乎的阳光照在脸上，感谢上帝，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朋友们，你可曾为了春天的来临感谢上帝？要为暖暖的春风感谢是容易的，要为冷冷的冬雪感谢就不容易了。人的一生就好比大自然的四季变换，有得意的春

峰拂面，有严峻的烈阳烤灼，有沧桑的秋叶飘落，有寒冷的幽谷禁锢。这个禁锢就是囚禁自己，禁锢那个心灵。从这些历练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在华人艺术界有名的女画家黄美莲小姐，虽然罹患了脑性麻痹的恶疾，却仍然不畏病魔的袭击，用那抖动的双手挥洒绚烂的色彩，一幅幅画如同彩虹一般，见证着美莲小姐精彩的人生。曾有人好奇地问美莲小姐，病魔如此残酷地摧残她，几乎夺去了她的一切，该如何看她自己这个人呢？黄美莲小姐笑一笑，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第一，我好可爱。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我的爸爸妈妈这么爱我。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有一只可爱的猫。第七，还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第八，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这个时候，黄美莲小姐停了下来，回头望一望在场的所有听众，接着又转向黑板，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朋友们，请转移你的目光吧。丧失的已经丧失了，或许永远也无法寻回，但是已经拥有的，若不珍惜，可能很快的就会丧失了。朋友们，你可曾安静地坐下来，仔细地数算你所拥有的一切？你可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丰富的赏赐？美国的牧师 Johnson Oldham Jr.他所做的诗歌《数算主恩》，就是为了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数算主恩吧，就像黄美莲小姐一样，当你写下了第一条，就会有第二条，接着第三条也出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你会感到心旷神怡，惊讶欢呼，原来你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啊。我的文章很短，就这样而已。黄美莲小姐这个我叙述的这一段故事，是我真的亲自听她说的。他的脑性麻痹让他的手没有办法停止抖动，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他的脸是歪的，他的嘴巴是斜的，然后手不断的抖动，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是蛮颠簸的。我想网络上可能你可以看到他的视频，介绍他的视频。

在我没有特别去查，因为我已经哦，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哈。我是08年写的这篇文章，OK，所以我应该是7月2000年的时候左右，我就已经听到他的演讲，我就坐在下面哈。所以就是有人问他，你这个样子，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吗？他真的就说了这段话哈，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的这个状况，这些话，非常的触动我哈，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顺利的环境长大的人，那么我听他讲的时候。确切的时间我真的忘记了哈，不过这篇文章是2008的，应该可能是我得乳癌2003年那个时候之后的事情，那么才刚刚经历了这一场生死的关头，得了乳癌，所有的治疗完毕了，所以我在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已经丧失了我。左边的乳房，好，那所以听到了以后的那种触动是真的感触很深啊。加上我也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我自己是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妹妹，那么父母亲的婚姻也不是和谐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恩典，哈哈，真的是蛮，怎么讲？就是回想的时候，快乐的事情不太多啊。学业上面我很辛苦啊。那么学音乐，现在是倒吃甘蔗，我终于尝到甜头。可是正在开始学的时候，那个辛苦，那真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那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可是，也是深深的提醒我，我要怎么逆转？尤其刚刚才结束了这个癌症的治疗，你要怎么去感恩？哈，那个身体还是不舒服的啊，常常会有状况的哈。这个得过癌症的朋友可能就会理解，到第一个5年的时候，你还是很心惊胆战的，因为随时都复发，我就复发。我在第二年，这个化疗完了以后的第二年，我就复发了，所以是非常气馁的哈。那第一个5年过去的时候，你会以为好像应该没有事儿了，可是错哈。我在第7年的时候，又一个小小型的复发，还好，就是没有太严重哈。所以这个历程到了第一个10年的时候，你才稍微等于是站稳了第一步而已哈。那到现在我已经22年啊。到今年2026的12月，就是23年啊，所以我存活了23年，我觉得这就是多活出来的生命。你感不感恩啊？我当然有太多可以数算的了。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经历下来，那真的一点小事，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点点的小事。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感谢上帝啊。比如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手上拿东西会拿不稳，有的时候是这个玻璃的东西，咻一下就要快飞走了，砰，抓住了，我就感谢上帝啊。这个我从小的脚就是不是很稳的，我常常摔跤，在小的时候常常摔跤，这个膝盖啊破了，好了，
好了。

又破了，破了又好了哈。那到年轻的时候出去上班，这个脚啊扭了，哎，又好了，又扭了，又好了哈。所以那现在老了不得了，这一摔那得了啊！所以我现在非常小心的走路，那还是会有很可怕的时候。可是我只要稍微一个不慎，歪了一下，哎，好像就有人扶着我，就让我走，就正了哈，就稳了。我马上感谢。有的时候会晃神啊，精神不好，或者是照顾妹妹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心神不宁啊，那就会有一些状况。哎。上帝好像就是冥冥之中就这么扶了一把，很清楚的感觉，就这么扶了一把，或者就这样子提醒了一下，哎，这个东西就没有不见啊，就收好了。啊，太多的小事了，那个零零碎碎的小事太多了，只要一件小事，我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我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错误就出现的时候，我就大大的感谢上帝。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想办法，一二三四五，就像黄美玲小姐刚刚我念文章的时候她这样做的。各位没有看到她写字的痛苦啊，各位。那个手抖的，他能够那支麦克笔能够点到黑板上，那真不容易啊！所以他是啊，他也没办法说话哈、啊。那他总是带着一个这个助理在旁边。那么助理已经跟他工作了非常多年，所以他那个抖动的手就会让助理了解到说。他要想讲什么啊？那么一二三四五，他就是歪，那个手不是正的，那手也是扭曲的手，然后抖动的手，这样在那个黑板上、白板上写啊，他就把那个重点写下来，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助理会在旁边帮他解释。他写出来那个，非常无法辨认的那个字是在讲什么，所以我把他所列出来这些，我通通自己把它记录下来。哦，我非常感动，一双美丽的腿，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啊，有爱他的上帝。然后他还有好多好多，可是因为是演讲，他没有办法再列下去。他可以列好多好多。各位啊，听众朋友们当中，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抱怨的？你心里头有许多不满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太多事情可以抱怨。你太多事情可以说，真是讨厌极了。可是有没有办法转个念头？我们去想想看，像这样不方便的人，通常他们是最会感恩的人。海伦·凯勒失去了双眼，他写下了8000多首赞美上帝的诗歌，不可思议啊，各位！不可思议啊！啊，还有一些，特别是残障的这些有名的人啊，我旁边身旁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朋友。那么，比如说，这个我的妹妹是身心障碍，那么，她的周围也有许多身心障碍，类似相同的。他们这些人的父母亲，我也有遇见，许许多多还是在感谢赞美上帝的。哎呀，他今。

今天多吃了一口饭，他就谢谢上帝的恩典。哎呀，他今天叫了一声爸爸，就感谢上帝的恩典。啊，这样子一首诗歌，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一节歌词，有时遇见苦难。

时，就是立刻，乐欢呼。第二段他说，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石架，背着石架，觉得苦难堪。若属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第三段歌词他说，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或小，这个不要丧胆，因为主早已得胜了。深知主有恩典，必定甘愿辅助、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他的副歌是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这个是选自台湾出版的颂主新歌这个诗歌集里面的翻译，也是华人世界里面比较常、在使用的翻译的版本、啊、那这个可是华人的诗歌的翻译就是没有统一、啊、所以各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啊、这个蛮头痛的、啊、没关系，大概知道意思就好，英文就很一致、啊、好，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牧师所写的非常可爱的诗歌。那么常常在儿童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也教导小孩子来唱、啊、那他的速度不会很慢，所以唱的时候其实唱再快一点的话有点像饶舌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宇宙光合唱团，来百人大合唱团哈，他们来演唱这首《数算主恩》。

个诗班哈，一个圣乐团，是这个由林良堂的汪美牧师哈，他所指挥带领的这个丰收圣乐步道团来演唱这个数算主恩。可是我选择的这个林良堂的这个丰收圣乐步道团，他们唱的这个版本呢，是由一位韩国的这个韩国人所这个 arrange 哈，就改编编写哈。他现在这位先生住在美国的洛杉矶啊，他是美国洛杉矶圣咏团的团长。不过这个已经是西元2000年左右的这个资料了，我不晓得现在他是否还在这个岗位上面哈。他的那个声音，我们用音译的话就是 Ho Jong Lee 哈 ，Ho 英文的那个拼音就 Ho Jong Lee 哈。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好，网络上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诗班都在演唱这个改编的版本。可是我真是觉得汪美牧师主这个指挥的这个丰收圣乐团，他后来也有指挥林良堂的诗班，也有录 CD 出来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数算主恩。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OK，可以再唱的再轻快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咬字就有点辛苦，要需要练习哈。那么下面我们再听听看，我觉得在台湾里面也是很棒的一个。

加上了一个打击乐器之后，是不是画龙点睛，让整首曲子更加轻快而有特色了呢？非常好的编曲，也非常棒的这个演出演唱。好，那下面再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美国的作曲家编曲家，这个他的英文的名字是 Tom 然后下面这个字我真不知道他是要怎么样去发音啊， F-E-T-T-K-E 哈，中文翻译费奇，汤姆费奇，可是我觉得 K 怎么会念

奇呢？真奇怪了。好，可是这位这个教会音乐的创作者、编曲者，他的作品哦，我真是极为推荐。想想或许将来我应该有一集的节目来专门介绍这一位先生的作品，不管是编曲的或者是他自己写的曲子哈。非常的棒，只要是他出品的就必是好听，必是好曲啊。那么他自己有带领一个那个合唱团，就是 The Masters Chorale 啊，Masters Chorale， 那 Chorale 就是合唱团啊，他自己指挥。现在有没有这个我没有去仔细查资料，但是他带领着这个合唱团录了好几张非常棒的赞美诗的 CD 啊。那么他也有录这首曲子，是 a cappella 清唱的，我们来听听看混声室内合唱团来清唱这首《数算主恩》。

非常棒的这一首曲子哈，这个很多的合唱团或者是诗班都有唱这个改编版本啊，编曲的版本。但是不好意思，我听了很多，但是还是原汁原味的比较好听。这个改编者自己指挥他自己组织的合唱团，这个版本真的是独唯一的好。好，各位有机会可以上 KKBOX 啊，他这一张专辑有上到 KKBOX 里面，是1992年的时候录的一个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歌。好，那么在美国有一位这个圣乐的这个创作者，他自己本身是中学的跟高中的音乐老师哈。他是教国中跟高中的音乐老师，这个中文的，哎，我们这个他的名字叫 Don Bezig，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要怎么去发音，Don D O N Don 啊，然后 B E S I G 啊，我始终不知道这个字要去怎么发音，哈，Don。如果错了就算了，busy 啊。然后他搭配另外一位女老师是 Nancy Price 啊，Nancy N A N C Y Nancy

Price，P-R-I-C，Price 哈，这个两位不是夫妇哈，他们一男一女，这个 Don Bezik 是男士哈 ，Nancy Price 是女士哈，如果我没有听到他们还应该都还在世哈。可是如果 现在在世他们已经都八十多岁了， 我想可能应该要九十了、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适合中学生小学生来唱的这个诗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古典音乐这个训练出来的老师，所以他们写的这个教会的诗歌为了这个中小学来创作，他就很像那个维瓦蒂一样，当时要做学校的音乐老师，那教材从哪儿来？维瓦蒂自己写。所以各位现在听到的这个司机啊，什么小提琴协奏曲，这些都是为了他的学生来创作。那么这位Don Bezik 好怪，这位先生的这个作品也几乎都是为了让他的学生可以这个唱教会的诗歌。可是你让他唱韩德尔唱那些，这太难了，中学生没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创作来写给他的学生唱。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学校的团体合唱团比赛的时候也都会唱到他的作品什么送你这对翅膀Flying Free 也许有些国外的朋友也听过这些歌对，有机会其实好像也应该可以做一期节目来介绍他们。好，这一对这个词曲创作者他们也为这首《数算主恩》做了一个改编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写的这个版本我是在 YT 上找到的 ，YouTube 上找到，超级兴奋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好可爱的歌哈，真的很适合给青少年们来演唱，甚至小朋友都可以加进来。那下面呢，我又找到了一个版本，是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演唱，但是他们都是黑人。我觉得上帝给黑人有非常棒的天赐的那个奇特的嗓音哈，当然有许多的黑人是这个唱古典 classical 的 opera，像这个 Jesse Norman 啊，女高音，还有好几位的男低音、男高音的歌手也都是很著名的这个黑人的演唱家，啊，女高音也好几位，可是。我觉得那个，如果各位听到这个非洲的这些，他们不管是小朋友的合唱团，或者是青少年的合唱团，或者是黑人所组成的重唱团，好，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去唱，把嗓子弄成像嘻哈音乐那样子的那个那种。压迫他们的嗓子，那个声音，这样压的那个哑哑的那种腔，这样子来唱，他们就是很自然的，上帝给他们的那个非常自然、纯真、天然的那个声音，照着上帝赐给他们的，他们来唱，那真的是天籁啊！我们这样训练过的，像意大利的美声唱法，这个也可以唱得很漂亮，也是天籁。可是天籁不会只有一种，上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所以上帝造小鸟没有两种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上帝的丰富是显在每一个人的歌声当中，每一个不管红黄。白黑种有一首歌叫《不管红黄白黑种》，上帝都是爱每一个小孩的，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生疏告诉我不，好，我已经昏了，不晓得有没有唱错，好，反正就是各种民族的这个风情有它的声音的特色，我觉得就不要压抑，就是天然的把它唱出来，像我们听原住民的歌声，不管哪一个地区的原住民，哪一个国家的原住民，天哪，我觉得他们的歌喉都是上帝亲吻过的，不是只有 Pavarotti 的声音是上帝亲吻的，我觉得所有的原住民他们的歌喉都是上帝亲吻过的，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六位重唱哈，这个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时候，我惊为天人，听听看他们的歌声。

赞吧，太棒了！就是你会听到弹指哈，就是把那个手指头这样弹指的声音，然后后面有拍手的声音哈，然后各位有听到他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放到歌词里头去做一个合并啊，歌词里头又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放进去。哇，这个改编太厉害了，而且那个声音有没有听到那个男低音哦？我觉得那男低音真的，这个叫做人声乐器哈，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它就是你啊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好玩这个用人声来模仿乐器的声音哈。所以像这样子的团体在现在在台湾其实蛮有很多人在玩这个 acapella 的哈，所以也有这样子的比赛哈，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听看这些团体，其实你的音要准，然后整个几个团队的里面的人默契要足的话，你唱出来的东西是好听的哈。不过目前台湾真的还有努力的空间哈，可是我听到的黑人的团体里面真的赞的很多哈，赞就是那个好哈，唱的好的非常的多，所以上帝，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啊，所以他们要真是要数算主恩。你看那个时候被奴役的时候，如果黑人不是靠着他们在唱诗歌，他们怎么能熬得过那个痛苦的情境啊？所以哎呀棒啊，盼望今天的节目真的能够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你就会有另外一种喜乐产生。也许你

现在的处境真的很不 OK 哈，我也很不 OK， 其实坦白说，妹妹闹得你真的是疯掉了，快，对。可是，哎，听了这样子音乐以后，你会不会觉得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然后，其实还是有喜乐，人生还是有喜乐的，即使现在状况可能很不好啊。我自己这一阵子真的也不是很 OK， 可是真的靠着上帝，你会有数算不完的恩典。盼望每一位都能得到这样子的恩典。啊，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很好听的歌，但是唱得好的团体没有太多，所以哎，就以上这些版本。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次那个汤姆费奇所指挥的 The Master Chorale 这个合唱团，他自己组织的合唱团。那我们再来听一次他们演唱这首《数算主恩》，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下次我们再来分享其他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了，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

0: 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富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哦，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哦。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君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啊、好的啊，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富金啊，施舍了啊，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哈、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啊、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啊，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啊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啊，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八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院长三合一，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啊，急重症哈、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哈、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好来建立新的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好，所以是这样子。
0: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1: 啊，是，
0: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

0: 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1: 是的，
0: 对，
1: 是是。
0: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1: 是，
0: 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啊，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哦，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0: 哦，对，你那个楼是，
1: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0: 对，
1: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0: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哎、欸
1: 嗯。
0: 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1: 当然是7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大学大概18岁嘛，
0: 很小哎、欸
1: 哦，很小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加护病房、那早期是师徒制，
0: 自愿去
1: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 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复室。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0: 学姐们
1: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加护病房，我们当时外科加护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0: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1: 那么小，对不对？
0: 看这些生。

0: 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1: 嗯，
0: 我怎么想都觉得
1: 是没错。好，雅珍对不对啊？那所以就是也忙到跟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进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一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 A 下来，
0: 嗯，
1: 大 A 下来，能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12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黑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 ，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啊就。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哈、哦？他都卖房子、嗯、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0: 里面那个动能就出来了，
1: 舍不得，舍不得。OK 哈、哦，然后到那边呢、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好、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0: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
1: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0: 嗯，好，
1: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3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所有的东西很多。
0: 嗯
1: ，OK， 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2个0、3个0 ，Dexo Nylon 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0: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
1: 主
0: 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1: 对对
0: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1: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
0: 嗯
1: ，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很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0: 很
1: 互骂，
0: 很急呀、啊，
1: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0: 大家都急，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1: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
0: 急赛，甚至生命的那个就是争夺战、
1: 哦，对不对？哦、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好、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
0: 嗯。
1: 啊、后来就奇妙的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 那当时台

0: 我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要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加护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1: 嗯
0: ，OK， 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enu，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1: 看着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了。
0: 嗯，
1: 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啊，派谁去？啊，我也不去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是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1: 嗯。
0: 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哦，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对？對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OK 啊，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0: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1: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
0: 看重神，
1: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50+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的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人，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干那的事情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这不最

0: 准呢，哈，对不对？病人
1: 哇，以前只是这样的概念。
0: 对对，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傅进来，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 ，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是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护理，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0: 不是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更不能念病理，病理更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挡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我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后来我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到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intubation、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错误一个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0: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我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5点，简单睡一下，因为8点要到临床报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我只是舍不得，她是我的邻舍，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
0: 是。
1: 但是真的是神
0: 像人
1: 使
0: 家骂
1: 用
0: 我，
1: 微
0: 你知
1: 小
0: 道吗？雅
1: 的。
0: 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
1: 他
0: 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
0: 在
1: 来。
0: 我还想在临床里面的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啊？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
0: 知
1: 师
0: 道吗？
1: 这个太就 是
0: 好，那
1: 神
0: 我
1: 经大条一
0: 对
1: 点。
0: 对对，哦，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OK，
1: 是。
0: 好，哦，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
1: 是
0: 的
1: 的，
0: 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眼，神遮
0: 好，
1: 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OK，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
0: 是
1: 过
0: 我的
1: 了？
0: 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OK，好，我一本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一女中那最后2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OK，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1/10了，能够进台大生又少之又少嘛，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
0: 好，
1: 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自从。从高三信主到大学4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OK，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
1: 你
0: 都是
1: 会
0: 外
1: 吗？
0: 在来的要求，好，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
1: 你就
0: 我
1: 祷
0: 永
1: 告
0: 远
1: 了。
0: 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100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这个好激励人哦。
0: OK，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OK，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do your best。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在读，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刚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

0: 生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 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你都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
1: 嗯
0: ，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大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十七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嗯、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
1: 嗯，
0: 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那、嗯、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嗯，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嗯、我这么说了、哦、这个事情来第一个、哎、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哎、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欸
1: 嗯、
0: 那怎么办、哦、我就去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
1: 嗯，
0: 再来，哎，不知不觉你得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哎、欸，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就开了、
0: 啊、推不动，哎，我的朋友，哎，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哎，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嗯 ，OK， 就变制度，那 why？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1: 嗯，
0: 有个我们叫 passion，
1: 嗯，
0: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心，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哈，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来，搭理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

0: 就是过去师父经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经。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九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不是诈骗集团，他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还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

0: 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因为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
1: 阿门。
0: OK， 好，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哦，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2-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

0: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阿们。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真的听众，
1: Amen。
0: 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
1: Amen。
0: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
1: 阿们。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欢喜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正阳赖老师。
0: 赖老师，你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个词？算是近年来还蛮流行的一句流行名词啦，叫做情绪价值。
1: 其实我有听到，但是我一直都不懂。
0: 你不懂，哦，所以你没有人在你面前说，他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或者我最近还不只是从就是说从人的身上听到说这个情绪价值，而且还从这个所谓现在也是很多人在

0: 用 AI 里面哈，说 AI 都有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这你没听过吗？
1: 我想我大概可以推测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是不相信情绪价值这样子用会真的会得到情绪价值吗？
0: 哦，
1: 是。
0: 好，所以你有一个疑惑在。
1: 对，我有很大的疑惑。
0: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共同语言哈，叫情绪价值。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来谈谈这个词，如何让一些人开始觉得说，这个词到底要怎么正确的使用，或者是理解，像赖老师你说你有疑惑，
1: 对，
0: 来弄清楚这个情绪价值是什么，不然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来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那对方就说哈。你在说什么 ？OK，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情况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一句流行话为什么成了伴侣最大的期待，也成了最大的阻碍。好，就是情绪价值这句话。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谈谈这个伴侣的主题的黄一婷心理师。
2: 是，我是一婷心理师，然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们好。
2: 是
0: 啊，好，一婷心理师，那刚刚我问赖老师说他有没有听过，他说听过，但是蛮疑惑的。你呢你听过吧？
2: 我听过，某一天突然听到了，
0: 某一天，
2: 然后开始后来就听到越来越多。
0: 是，
2: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说，那个我的来谈者跟我分享说，他在找伴侣的时候会希望的那个条件，
0: 对，
2: 然后一个就叫做要很会给情绪价值。
0: 对，
2: 我想说那是什么价值啊？对，然后我再多听一点才知道，哦，那个叫做很会给回应，然后很会安抚他，很会让他讲完话之后觉得很舒服，有被接住的感觉，哦，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0: OK， 很了解他，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那个被很舒服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这句话就叫情绪价值。
1: 有点了解。
2: 我想可能相对过来就是有话想要跟他讲，讲完之后越讲越生气，那个就是情绪没有价值，没有给到情绪价值。
0: 对，
2: 我猜的。
0: 对对，所以刚刚说可能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伴侣嘛，好像就是为了这个说你都没有给，你刚刚的回应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真的就变成是两个人说不清楚，然后有一些可能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发生了。好，那赖老师，那你现在懂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案例是我们可以来在这边讨论讨论的？
1: OK， 那我们提供一个案例来方便我们讨论这个情绪价值。小童跟阿浩他们在一起有三年了哈。小童在工作上受了委屈，回家就跟阿浩说，那阿浩听完也说，你下次就跟你主管这样说试试看。小童说，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我需要你陪我。阿浩说，我不就是在陪你吗？我在听啊。小童就沉默了。但是他对闺蜜说，他完全不懂得给我情绪价值。阿浩对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几周以后，小童又失落了，这次他对阿浩说，你能不能给我多一点情绪价值？阿浩愣住了，他不是不想给，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情绪价值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差了什么。他试着说，我可以抱你吗？小童说，就这么一个动作，我需要的是你真正的懂我。阿浩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个人都是真心的，但他们用的语言在说不同的事。
0: 好，来，一婷心理师，
1: 是
0: 就以上我们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么流行。

0: 嗯、那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他是说中了什么吗？
1: 嗯嗯，我觉得他这个词，他好像原本不是心理学的词哦，他是后来这个流行语创造出来的、嗯。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对照一下心理学里面哦，它确实有一个跟他很像的词，对，它叫做认可。那有的人会说它叫肯认，哦，那个认可它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讲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渴望，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可以听得懂，然后可以被知道那个是有原因的，哦，比如说有一个人被主管念了，对，那如果回来，我跟他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不要想太多、哦。其实不要想太多，本来就是一种情绪调节技巧，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就给他不要想太多，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讲完之后他的情绪好像没有马上消失，对，所以另外一种对话呢的版本就是说，哦，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我被老板那样说，我可能也会觉得心里面很哦。那这两种对话呢好像都是对话，但是某一种对话就特别容易让人家觉得越讲越不舒服，另外一种对话就会讲出来觉得对方好像知道，哎，你好像懂我，你好像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不是小题大做，你知道这样是有原因的，所以那个你的感觉我理解，然后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就是现在说的传递了一种情绪价值，嗯，所以它很像那种被理解啊、嗯、被接住的感觉。
0: 嗯，对 ，OK，
2: 这不就是辅导吗、嗯？
1: 是啊，
2: 所以伴侣要变成需要一个辅导员来辅导他。
1: 是啊，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我们经过那个好多时间的训练，还有专业的培养、哦嗯，都不一定能够给出那个很好的理解。
2: 是，
1: 对我们通常都是在摸索中慢慢越来越理解。
2: 是，
1: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有体悟，嗯、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情很沉重哦。像是抱了一大堆的砖头、啊、然后心情很闷、
0: 嗯、
1: 然后你可能被主管骂，可能在同事互动不好，然后你回到家之后你的伴侣在那边看电视，他本来也没有负重哦、
0: 嗯、
1: 然后你突然叫他，然后要接你的砖块、
0: 嗯、
1: 然后他就突然转过来就要接住这些砖块，也不知道怎么接的好不好、
0: 嗯、
1: 很容易就掉下去、嗯、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没有情绪价值、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嗯嗯、
0: 所以一婷心理师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童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yeah. 他转向这个阿浩的时候、
1: yeah.
0: 他可能不能期待说他现在马上就要给我要的这种情绪价值，
1: 对，这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之前的这样一个理解、对，但是我在猜人一开始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希望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
0: 对，
1: 说明那个回应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0: uh-huh.
1: 对不对？所以他我在猜想他可能有一个期待、
0: uh-huh.
1: 可是如果以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大部分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给很满的真的不容易、
0: uh-huh.
1: 嗯、所以像穆老师刚刚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能不能去期待一定要得到那个百分之百的了解、
0: uh-huh.
1: 对、uh-huh.
0: 所以这个期待有一点、嗯若以一婷心理师你这样说，这个期待有一点不这么合理，对吗？
1: 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实际。
0: 嗯，
1: 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我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吧、嗯。
0: 对，
1: 我觉得那一种状况、哦嗯、其实它是在寻求一种调节、
0: 嗯。
1: 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心情很烦，我的。烦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其实情绪在身体在想法上面都会处在一种里面很复杂的状态。那我们从小其实就有一个本能或是很直觉性的，就是透过人来调节这个身心的不舒服。比如说那个小孩子哦，他在摇篮里面，如果他身心不舒服的话，他可能会哭，他的哭代表他的张力很大，或者是有所匮乏。那这个时候旁边的这个大人、哦、如果理想的话，他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呢，可是因为大人讲的话小孩也听不懂，

0: 他们说好羞羞，可是羞羞对小孩来说是听不懂的，可是那个动作、那个语气、那个安抚，他就会去缓和这个孩子的身心状态。哦，所以好像从小我们就会有本能性的是需要这个共同的调节。所以我觉得当像刚才那个小童，对，他其实就是在那个状态不舒服的时候，他在寻求共同调节，只是那个共同调节，它有一个要件，就是它要是能够理解的、安抚的，然后善意看待的，然后不是说抱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你有什么困难就讲出来，它比较是一种情绪上的对接，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1: 是，听起来要有接纳、同理、了解啊，所以刚刚才说的是辅导，但是据我了解，这样的同理、了解、接纳，其实这样的能力，一般人，尤其是男性哈，阿浩是男性哈，好像我比较听到的反应都跟阿浩的反应有点像啊，因为他在解决问题，有这样的倾向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蛮直觉的，
1: 蛮直觉
0: 确
1: 的，
0: 实有这样的倾向，而且在我的感觉里面哦，有的时候伴侣来，哎，我有遇过那个女生是给问题解决的那一种，
1: 哦，也有哈，
0: 也有，
1: 这蛮
0: 对，
1: 常见，就是解决问题。
0: 就是解决问
1: 解
0: 题，
1: 决问题不是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吗？就是我很在乎你，你受苦受难的，我想帮助你，这为什么不是情绪价值？
0: 那个情绪价值是没有表达出来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很认真的听你讲，然后还帮你想了几个方案，还看到你的这个盲点是什么，哇，这个专注，然后这个愿意一起设想，这里面的价值很高诶，对不对？
1: 是啊，我都这样演了哈，就说小童，我想你也累了，会不会你是误解了你主管的问题？他其实是来关心你的，你听听我的，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安静想一想。
0: 哇，那老师，如果是小童，你这个话呢，它是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哦，是我累了，是我误解了，是那一个让我生气的人他别有善意，是我自己
1: 对
0: 没
1: 啊，
0: 有接
1: 你想
0: 收
1: 想
0: 到，
1: 看，
0: 是我状况
1: 我以
0: 不
1: 前认
0: 好，
1: 识你哎。
0: 哦。
1: 你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哎，你对你家人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真的爱你，才跟你说诚实话。你要相信我的，我是来帮你的。我们都是这么久了，你没有看到我很善意吗？这不是情绪
0: 王
1: 价
0: 老
1: 值
0: 师，
1: 吗？
2: 这个可能要不对时机给，对吧？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小童要的时机，这个时候要这个时机要的，好像是不是这个真的很深刻的帮他去觉察他自己的
1: 因
2: 情
1: 为我
2: 绪，
1: 要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这一段话的原因是，我在智商室里面常常听到这个，也常常听到这样做的人常常是被另外一方面，哇，抱怨到，就说你是一个什么冰冷的人，没感情、没感觉的人。那另外一位就非常非常的委
2: 挫
1: 屈，
2: 折吧，
1: 我也做了这么多，却被标签成这样没有情绪价值的人，情何以堪？我想听众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2: 哇，好，那赖老师，这个就我们留在下一个加一段哈，来好好说。所以有些人的情绪价值需要的，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模式要给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好好去调节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啊，你有听过情绪价值这个流行词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伴侣之间呢，因为情绪价值的一个落差，好像有些时候是伴侣之间的一个阻碍，但是对另外一个伴侣来说是他的期待。那我们今天呢，再请黄怡婷心理师再继续为我们好听众朋友解惑哈。就是说，那的确有一方呢，他是要情绪价值的，但是另外一方呢，其实他也觉得他做了好多，但是他就对方就是感觉不到，甚至就是告诉他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个落差，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看呢？
1: 嗯嗯。我觉得当那一方说出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你都没有给我给到我要的，
0: 对，
1: 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感觉、
0: uh-huh.
1: 就是他期待的某一种回应没有命中他、所以他一直好像擦边过去擦边过去，所以他就越讲好像越都得不到、可是我觉得往往很困难，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也不一定他知道要什么对，那对于那个给出的人哦，他会觉得他有帮忙想办法啊，有给意见啊、我甚至还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指出你一直以来的一些重复的模式，我看你看得多仔细，然后给你这些忠告。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

0: 是一个频道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期待被理解和给情绪价值的人，他可能期待转到某一台，那一台里面呢，会是那个温馨、理解、陪伴，跟你
1: 接
0: 一起
1: 纳，
0: 骂、接纳，知道你很委屈，你已经努力够了。可是他却转到一台呢，在讲那个理论的，或是在讲道理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有用诶，给
1: 对，
0: 建议、给帮助、给方法，在某些时候确实有用。
1: 或者说，越过那个情绪以后，是反而有时候还很重要的哦。是，所以我因为我们刚才在说为社会大众嘛，哈，因为我们在职场这里看到有一些一直在分析解决方案的人，真的很用心哎，他很用心。
0: 有真的认真听才给得出那些回馈的。
2: 所以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否定对方的用心，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同个频道。
0: 对，频道不同，
1: 频道不同，频道不同就很，只要稍微有一个调频一下。
0: 是，但那个调频不容易。
1: 不
0: 如果
1: 容
0: 你
1: 易。
0: 经常是在一号频道讲道理的人，你要突然他去演二号频道的那个陪伴，我理解，我懂，你很累了哦，我跟你一起骂，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那个气息啊，那个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这个，但我们一直在给一号频道。
2: 所以一直给一号频道，这个是不是他也需要有一些，当真的他的伴侣很需要他哈，给情绪价值哈，那是属于一号频道，他真的一直都给不出的话，这个他可以去练习吗？
0: 我这样看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是试试看呢，
2: 试试看，
0: 因为有的时候给一号频道，他就收了，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一直给你的建议和指出很犀利的见解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越来越沉，然后越来越不舒服，
1: 要换
0: 这个
1: 频
0: 是要
1: 道，
0: 转台，
1: 转台。
0: 对，所以这个是要看后来的效果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1: 最棒就我双屏，
0: 对。
2: 但是好了，双屏是这个是可能是最好的品牌电视，但是有些电视真的只能给就只有一个频道啊。所以我们要办理这件事，要知道说你是属于一号频道，我是属于二号频道，那我们就不用去期待说你需要给我，你没有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这需要两边都要调整。对，像是对方到底有没有安装这个频道很重要。对，然后对方他在成长的过程，他是不是可以扩充一点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演的那个频道很好，但是有一点那样子的味道。对，我觉得先切回来，那个需要被给情绪价值的人，如果他常常没有经过设定就直接开电视，他就会开到一号频道。所以如果他今天他回来，他今天其实想被陪一下，或今天被骂了很挫折，他可能先要自己想一下，现在要转一还是转二？对，如果他可以知道他今天是想要被陪一下，他是不是可以先去设定一下？比如说，我知道你会常常会想要给我意见，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但等一下呢，你可不可以5分钟，你都不要给我意见，然后你只要点头，陪我一下。或者是说你跟我一起骂两句，或者是你就不要动，你就在旁边，然后拍拍我，然后听我讲。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也会给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功课哦，比较简单一
1: 我
0: 点。
1: 这很重要哈，把你的需要告诉对方。
2: 而且很清晰、很具体、很清楚的。
1: 对，
0: 是。
1: 我刚中了黄心理师所谈的，我突然想到哈，所以我们有两个频道。这两个频道，一个叫感性频道，一个叫理性频道。OK，所以在人家很挫折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猜我们要用感性频道还是理性频道？
2: 如果极度的挫折、难过，应该是要感性频
1: 因为
2: 道。
1: 是情绪嘛，你就用感性频道。如果
0: 是。
1: 对方的状态比较好、比较有能量的时候，或许可以用点理性频道。
0: 是，赖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处在那种很生气、
1: 对，
0: 很焦虑。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低落，
1: 很低落，
0: 然后整个人很低。那这两种状态，其实他的心境哦，都比较 没有办法听进去一些话，
2: 嗯，
1: 对，
0: 对，他可能都需要先被调节，
2: 嗯，
0: 人进入比较放。

0: 松被懂之后、
1: 嗯、
0: 他就比较愿意听听看好奇你在说什
1: 么、
0: 嗯哦、所以赖老师刚刚说那种状况比较不好、嗯、其实就是他现在可能听不进去
2: 是
0: 意见、
1: 嗯、
2: 所以你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啊
1: 嗯、
2: APP 不要开太多
1: 嗯，
2: 说电量蛮多的时候可以多谈一点
0: 是
1: 对、
2: 哦、那这个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指标、
1: 嗯、
2: 所以刚刚小童要的大概就是、啊、情况不是很好、
1: 嗯
2: 啊、希望那个阿浩能够多一点在情感上面做支持、
1: 嗯
2: 好啊、当然刚刚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黄经理是有第二个很重要 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哈，就是要 test 看看试试看、
1: 嗯、
2: 因为刚刚阿浩第二次你们发现他小童又不好的时候他跑去抱他、
1: 嗯、
2: 其实也是蛮情感的、啊、
1: 他已经做了一些、嗯、
0: 调整
1: 了、嗯、
2: 但小童好像还是不满意我觉得、哦、抱歉我有点批评哈，小童有点鲁、欸、
1: 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他的状态真的很不好、
2: 啊、
1: 那个他的电力可能已经是见20%以下，
2: 对，以前的小朋友哈、
1: 嗯
2: 啊，我记得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在很状况不好的时候啊，你说哦，你哦，你是哭，好、啊，然后给你东西吃也哭，请他去睡觉也哭也吵，好像是这种哈，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往比较负面的想，
1: 嗯，
2: 负面的想、
0: 啊，比如说他其实想被懂。嗯但是他就觉得阿浩来这样抱他、
1: 嗯、
0: 是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要吵了、
1: 嗯、
0: 然后对不对马上让他的情绪下去
1: 对
2: 是
0: 分散注意力但是他可能想要的那个、嗯、那个频道叫做心声能够被理解
1: 对
2: 理解
0: 对
1: 好那一听心理师情绪价值这个我们
0: 是、
1: 是最近一直在提谈听到的嘛、
0: 嗯、
1: 那在更早期之前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流行名词了叫做情绪勒索所以想要听听一婷心理师哈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情绪价值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那就变成了一种控制或者让对方觉得是一种压力、
0: 嗯、
1: 那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所谓的情绪勒索我们要怎么去辨识这个界限啊
0: 我觉得这个我说说我的看法
1: 嗯
0: 他之所以叫做那个界限呢、哦、就是这个人他明不明白或是他有没有一种了解这个情绪呢他在我的状态里面他跟我的身体有关跟我的想法有关、
1: 嗯、
0: 所以这一切跟我有关的他是我的情绪如果今天我的那个出发点是我现在身心都状态不好我可以邀请你陪我调节一下吗？我说的是比较不可能这样讲话，但是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可以帮我，让我这个不舒服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会像是落入那个，好像我的情绪你该负责，是你可不可以帮我调节一下，然后我们一起讲一讲，我想要透过跟你对话我想要让这个感觉好一点、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他是带着这个出发点、哦、而去邀请对方也许他不是这样子讲话、
1: 嗯、
0: 但是他的心境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比较不会是勒索、
1: 嗯、
0: 可是往往在掉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绪勒索里面的、哦、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欸、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应该的、
1: 嗯、
0: 那个不就是我回来我你就是要听我讲话吗伴侣不就是这样吗哦、而就是觉得我这个身心的状况好像要好起来是对方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一种想象、哦、它其实不是不存在过在我们在娃娃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身心的状态确实常常需要比较大的人来替我们包办可是长大之后我好像还带着这样子的那个期待到伴侣关系觉得我的身心需要有伴侣来调节、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会稍微比较不容易一点而且也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或者觉得很沉重或者觉得好像落入了那一种压力和勒索的感觉里面 是
2: 对所以这个怎么去拿捏这个就很重要哈、
1: 嗯
2: 刚刚黄心理师有提到、嗯、

0: 的确呢，我们童年很小嘛，我们的确是要大人来调节。
1: 嗯，
0: 所以这么说，情绪价值跟情绪勒索，如果当事人可以理解到情绪的议题，我自己在调节，而我的伴侣可以有点帮助我的调节更有效果，来陪伴我。如果他也可以好好的跟伴侣说，哎，那这就不会掉到情绪勒索的陷阱。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哎，可以这样说。
0: 是，
1: 但我觉得我们带着那个心中的那种不舒服、哦、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原本就会有一点期待。
0: 是是是，
1: 对。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身心状况，你知道自己要负一些照顾的责任，
0: 是，
1: 那你今天就会去想说，你找到这个人，他就是你的调节的资源。
0: 是，
1: 这个资源呢，我自己常常会，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有跟我的来谈者分享。你去找他之前，你要做一个心里面的心锚设定，叫做最好的结果、中等的结果、还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你今天去找他呢，最好是什么？他都听懂了，然后他还跟你一起同一个鼻孔出气，然后讲完之后呢，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感受，这个叫做百分之百。中间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去找他讲，但是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他愿意听，他在那边试着了解，他不一定有给很好的回应，但是他听你讲。那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去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还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他可能给你意见，或者是说他现在自己的状况也不好，他听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就是在于我们出去讲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先知道我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回应，而通通都会想说他要给那个最好的。
2: 对
1: 对，其实对方的状态跟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大部分我需要调节，而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资源，那我这次去他不一定能给我最好的，但我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另外的版本。
2: 是
0: 是是，
2: 所以一婷心理师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都没有给我最好的版本啊，对不对？然后他也不能接受就是不够好，或者是完全是不是他所想的，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那我干脆去跟 AI 聊天好了，因为 AI 它可以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跟 AI 聊过天的，可能大概会知道 AI 可以给情绪价值。那首先呢，它会理我，一定会回应我，而且会回应了我满满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他如果说哎，你这样说是错的，我不喜欢哦，他就马上修正到好像是就是我要的那个情绪价值。所以这样听起来，你觉得 AI 可以取代真人的这种伴侣之间的相处吗？
1: 哎，说实在，我自己也有用 AI 来聊过心情，
2: 是
1: 一开始就会觉得他接得很好，可是聊到后来会觉得有点空虚，就是他什么都跟什么，然后马上就修改什么，就马上变了。
2: 对，
1: 后来就会觉得你好假，我就会觉得好像假假的。然后那个，如果你是难过的哦，他真的会帮你越梳理越深沉，然后一直在靠近你，然后你就，我觉得会，我自己的体验哦，会陷入到一个很细腻，但是又很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不像真人会给你一些其他的，或是意外的，或者是什么，它都一直顺着你。
2: OK，
1: 对，
2: 哦，所以你刚说，所以最后你的感受里面是那个不够真实，
1: 是，
2: 对不对？
1: 是，我觉得真人的互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转变反而来自于有的时候对方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他给了一些例外的，或者是让你有点特殊的那种回应哦，会让你第一时间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再去想想，好像有一点什么豁然开朗的感觉。
0: 哦，所以这个这段补充哈，用 AI 来呈现这个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哈。所以我们刚才谈这个情绪价值，如果你当事人能够负起情绪，永远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不

0: 是在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我们的情绪。
1: 嗯，
0: 即使是照顾者，当年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一个 perfect 的照顾者。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是 AI。
1: 嗯，
0: 但是珍贵就在这里。
1: 嗯，
0: 因为那个不完美的爱。
1: 嗯，
0: 如果也是爱的话，
1: 嗯，
0: 那个爱就有很棒的一个真实性。
1: 嗯，
0: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自己负责的同时，
1: 嗯，
0: 如果这是我们的伴侣，可以扮演某种一种催化者或者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我们的不可能，我们不会期待他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嗯，
0: 就刚刚那个黄心理师说色盲点哈，
1: 嗯，
0: 这个很重要，他不会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却参与我们，我发现我们旁边有一个人在参与我们，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就形成一个心理学上讲的叫做镜映效果了，
1: 嗯，
0: 一个镜映，在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我们的获得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慢慢就活，那个情绪就慢慢提升起来了，
1: 嗯，
0: 而这个经验有我的角色，也有伴侣的参与，
1: 嗯，
0: 而这又是一个最不孤单的时刻。
1: 嗯，
0: 会不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AI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1: 对，所以不管是那个人生里面的一个难题，或者是关系里面的难题，这个难题，我没有人喜欢这种有难题的感受嘛，对不对？或者是再更升级版一点说，这是一种苦啊，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苦，但是如果我们一起走过那个苦，哇，这个关系就很不一样了，就更值得去彼此去好好珍惜。我想这个词的确就是 AI 办不到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哈，就是最近常常可能你的四周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说的情绪价值哈。那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在伴侣之间这个情绪价值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也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们想要再邀请怡婷心理师哈，我们的今天来宾来跟我们来再多说一点。如果今天其中一方的伴侣很期待这个情绪价值哈，那这两个人哈，这对伴侣可以如何的互动，让这个情绪价值不会成为障碍，而可以成为彼此的一个很好的连接。
1: 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或是观念，就是说这个情绪是谁的。对，如果是我今天在生活里面遇到的种种，然后让我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的。所以如果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的，我可能就会带着一个尊重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应该的。如果有这个出发点，那第一个我在邀请对方陪我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敲门的动作，而不是说一回去就把对方当成那个理所当然，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讲，因为这是我的，我问问看你可不可以这么陪我一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敲门或是实际上的邀请都蛮重要的。那还有，当我们如果不是把对方当成理所当然的，当我敲门进去之后，我不是就坐在地上或者随便乱讲，而是我可能会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聊聊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先去试着理解自己，对，我在这个里面我的为难是什么，然后我的痛苦是什么，然后我希望对方，我想一下，我等一下敲完门之后呢，敲门是个比喻啦，我希望那个陪伴怎么样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对，我可以先想想看什么对我是有帮助，是他坐在旁边听我讲就好吗，还是我希望他点头，还是我希望他跟我一起骂一骂，我可不可以先预想一下我要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才会在邀请伴侣的时候知道可以告诉他等一下怎么样对我会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理解自己，然后再邀请伴侣理解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可能这个中间过程像我们可能做心理师误谈，都会在那个试着同理，可是好像同理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又换个说法再试着了解。所以我们的伴侣也是啊，他不会第一时间就一定会做到最好，或是给到很完整的情绪价值哦，而是说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他慢慢理解所以那一个试着靠近的人，他也可以展现出一个说我知道你大概遇到了一些不舒服，但我也想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忙，你想要我听你讲吗，还是你需要我抱抱你，还是我什么都不用讲。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要要求说自己一给就要给到很完美的，他也可以提问啊，对不对？他也可以问问看你需要我怎么做怎么帮，我很愿意，还是你需要听听我精辟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可以问问看，所以这个都不把好像对方就已经就知道要怎么做，而我也知道怎么做放成是前提，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客观和如实。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人际之间它本来就有调节情绪的功能。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试过，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自己调节，自己去走一走看看风景，

0: 哎，可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某一个人跟你畅聊了一下，你聊完之后，你突然觉得胸口那个石头减轻很多。所以这个人之间呢，本来真的就可以互相调节。那所以我们带着的这个对方给情绪价值这个词，其实它叫做我蛮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调节我的情绪的。哦，所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需要。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对方不一定能够都给到完整的，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为自己负责。我今天去使用，不是去使用，去找他聊，我可能心中也要有三个锚点，最好的是什么，中间的是什么，最低可以接受的是什么。那这样子我去跟他谈话，去聊的时候呢，他可能讲的东西哦，让我觉得，哎，真是没有讲到重点，或者是没有陪到我。可是因为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设定好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比较不会越聊越生气，或者越来越怪对方没有懂我，我比较会有自己的一个安住的点。
1: 对，我
0: 是。
1: 听到这一段，我就在想，那个有三个锚点嘛，哈，也许很棒的一次，被帮助到了，被接住了那个情绪价值，可能部分，可能很不满意哈，是，啊，那我们现在似乎好像那个，被要伴侣另外一端哈，当伴侣要跟他把情绪价值。你说试试看嘛，对不对？当伴侣跟你说啊，我要情绪价值，那你怎么试试看啊？是不是你也需要哈？事先也有点锚点，就说你给他 A 啊，可能他会说哦，你好了解我。我给他 B，他说哎呦，好啦好啦，以后再说啦。给他 C，可能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是不是？他也需要一点锚点哦，不然的话，他你看呢、哦，他想要帮助对方，而且很用心，一个阿浩在做的，对不对？结果啊，一颗热热的心丢出去以后，满脸豆花回来哈、哦，会不会也造成一个伤害？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会经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所以是不是双方面有期望情绪价值，对方来帮助他的，或是要帮助？对方的，是不是先要关起门来，先把自己安顿一下？哦，定锚就是一个自我安定下来，其实也就是自我照顾一下，再去关系里面互动。我想这个过程好像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这个是黄静是所要去表达的。
0: 是的，刚刚赖老师在说那个帮助和给情绪价值的那一方，他也要有锚点。我觉得真的蛮深刻的，因为有的人就是带着那个满满的好心，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讲，可能对方不满意，然后这些挫折都回到自己，就会觉得我很用心帮你，还是这样子，我就脆心，
1: 这些
0: 对他很容易就会。明明是要帮人，就后来自己很受伤。
1: 受伤。
0: 其实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正在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
1: 是。
0: 他很容易就是往负面的解读，或者情绪还在炸。可能我一个安抚，他没有那么快能够调节下来，而这很正常。然后我不会那么容易的受伤。
1: 是。
0: 在我他的反应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可能心境也会起伏。
1: 是。
0: 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安顿我一下，然后问他现在什么对他比较有帮助，我就不会变得那么单薄或者是很脆弱。
1: 是，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黄心理师，你在帮助你个案的情绪价值，有时候个案也蛮期待你能够给他情绪价值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说了什么就被个案喷回来的，有没有？
0: 有哎、
1: 我真的。
0: 是，但因为我知道我们人之间的那个感受，即使你有类似的经验，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够100%知道他的体验是跟你一样的，所以我在去碰对方，去试着去讲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前提，就是说我说说看，我不一定可以了解真的你的感觉。如果我有讲不对，你再跟我补充。
1: 哦，你多了一些啊，是说明
0: 是因为这个说明不只是一个话而已，它来自于我知道经验都不会是一样的。
1: 是。

0: 我确实在更早、更初期的时候有被喷过，但是那个人非常的好心，他用了那个比喻来喷我，所以不是喷。他说，我回完他一句话之后，他就跟我比喻了一句，他说，以前我妈妈呢都会说她懂我，但是她的那个懂啊，就是用她的经验来覆盖在我的经验之上，所以他不是，他是一个，他讲得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所以他觉得他懂我，但是那个经验其实不是我的经验，对，那个时候我就有被点了一下，所以我的那个来谈的时候很那个，他绕了一圈来教我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会说，我试着说说看，我不会说我懂，我理解，我最知道，
1: 对，所以我在想。我们虽然身为心理师哈，当然情绪价值这个部分是我们好像也是核心需要去
2: 接
1: 这么
2: 住的，
1: 做接住的哈，需要这么做的。那可是我们不管是今天我们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就是要给出情绪价值的人的这一位真的需要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信念是说。我们是很愿意，而且很认真，而且很努力，想要去，不管是去接住你、理解你或靠近你，但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限度，对不对？这个限度，不是代表这个关系我们不看重，不是代表着你我们就是没有很重要。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限制在，
2: 是，
1: 但是我们背后是真的是认真，而且是很愿意的，
2: 是，所以我们在帮助，就算帮助别人了啊，帮助别人的情绪价值，我想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永远不是一个拯救者嘛，无法解决所有人的情绪价值。第二个，我们也不见得会是一个照顾者啊，不是一个。尤其在伴侣里面完全的照顾者，这些奇怪，我还是蛮推荐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就成为一个陪伴者。那陪伴的人有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可有时候他也会把他的情绪哈，这个整个把你当一点点的出气筒。所以在这个时候，暂时你就先涵容一下，事后当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再跟他点一下。
1: 好，今天
0: 我有一个补充
1: 是你说。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个倾听的人。如果他偶尔给对了情绪价值，那一个在诉说的人也要给他情绪价值，这样他才会知道要怎么做。
2: 相互给情绪
1: 就
2: 价
1: 是变
2: 值，
1: 成正向的循
0: 对，
1: 环
0: 我很喜欢你刚才这样子说，我觉得那个很棒，谢谢你有陪我，
1: 对，
0: 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要
1: 怎
0: 怎么
1: 么
0: 做，
1: 陪，
0: 那个第二个频道就会展开来。
1: 对，
2: 这样的关系比较健康。
1: 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精心时刻，我们也是很认真，在为这个节目做设计，也很认真的去构想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可以在关系点心吧里面可以来表征的点心是什么？来，我们今天情绪价值这个就是。爆浆甜甜圈，也是现在所谓流行的叫生甜甜圈。好，来，我们听到爆浆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是就会满心的期待？对，当我们想到哎，个东西加入爆浆这两个字，我们好像马上心里就会浮现出哇，好幸福哦，哇，好好吃哦。
2: 尤其是吃到那个爆浆。
1: 对，
2: 所以不要甜甜圈了，我只吃酱。
1: 哇哦，这样也不行哦，这样你会吃到想要吐。
2: 啊，这就重点了啊，没有甜甜圈的酱，是不是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又不
2: 我都知
1: 是，
2: 道了。
1: 所以依婷心理师，你觉得爆浆甜甜圈就是里面是爆浆嘛？哈，那个它的馅料，那外面的那个甜甜圈，你会把它想成是什么？
0: 就是那个馅料，有的就像刚刚说那个爆浆，我们都追求那个里面料很多。那个有的时候新闻说哪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料很多，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料，好像就不对了。
1: 没错，
0: 对，有的时候那个料跟皮如果是恰到好处才好。
1: 对
0: 对对，所以 我在想有